0: 探长。
1: 怎么还叫古玉探长？
0: 那我叫你什么？
1: 叫我知心吧。
0: 你别这样，你不想要孩子了，已经两个多月了。
1: 混蛋，我真是混蛋，对不起对不起。
0: 你快帮我想想办法怎么救梦琪姐吧，好吗？
1: 你是说刘梦琪？
0: 我对不起梦琪姐，如果不是我，她不会被舅舅抓走的。我知道我这样会背叛舅舅，背叛国家，可是如果我不这么做，我良心不安。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海洋，不好了，日本人把龙先生和柳小姐给押走了。慢慢说，怎么回事？
2: 这具体内幕我们也不清楚，就看见一伙日本人把两个戴着黑色头套的人给押上了车。我们判断这就应该是龙先生和柳小姐。
3: 要押到哪知道吗？
2: 不知道，是凌峰他们在跟着呢，我这不就急着赶回来告诉你。
3: 看来只能半路想办法了。
4: 慢着，
5: 那是秋野的圈套。焦老弟，我特地过来帮你的。我于子欣车梦里搭救才活了下来，我说过一定不会让日本人好过，尤其是秋野那个王八蛋。
3: 这件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5: 我也不想瞒你了，是优美告诉我的。刘梦琪和龙小叶现在仍在秋野的账号内。
2: 啊，这不可能，我亲眼看见两个人被押上了车，他们怎么可能还在商行里面？
5: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宁愿更相信优美的情况，毕竟眼见不一定为实啊。
3: 是什么时候从优美那儿得到的情报？
5: 大概一刻钟之前吧。
3: 冯大哥啊，你说那两个人都戴着头套？
2: 是。怎么，你怀疑那两个人不是？

0: 我们要抓住，此路无法脱行。
1: 马上修路，追敌警戒。
2: 嘿，
3: 敌机警戒，
2: 马上修路。
4: 嘿，嘿。

0: 修路还得用一段时间。行，我在这守着，
1: 你先回去报信。
0: 好，那你一个人小心点。
2: 大哥，要是这样的话，咱们得在路修好之前救人啊，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3: 哎，二哥，
2: 哎，
4: 老二，你可回来了，情况你都知道
3: 了。那我知道了。
4: 爸，押解的车到哪儿了？
5: 他们在松家浜那一带停下来，路不太好走，正在修路。
4: 修路？
5: 啊，

0: 大哥，老三怎么没回来呢？
1: 还没回来呢。
2: 哎，二哥，
3: 怎么样？送点报应弹没什么异常，
2: 但是小日本的兵力可不少啊。从这点上看，我觉得龙先生跟柳梦琪肯定在那儿，要不然秋野干嘛派那么多兵啊？
4: 那就更没有问题了。现在没有时间争辩了，我现在可以确定龙先生和梦琪就关在山房里边，事关他们的生死，还有守将队的安危。我知道这个选择的分量性，出了错我担。
2: 二哥，
3: 老三别打断，老二你接着说。
4: 这是秋野山房的笔录，来你看一下。龙先生就被关在地下室，这是入口。
5: この目で宇宙神がドアを開け、ともみさんが入り、何か話していたのを見ました。
6: よし、わかった。行きなさい。
5: はい。

0: 兄弟们，准备行动。
1: 好。

0: さん、商店が襲われました。人も多く火力も強いです。撤退してください。
1: 一体何者だ。
0: おそらく小ちゃん隊です。
1: 行くぞ。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受伤了，
1: 不灵的，快去救梦琪。
2: 梦琪姐在这儿呢。
0: 梦琪，咱们赶紧走吧。

0: 村长，接到报案，大冶深行发生枪击，深行遭到袭击。
1: 海洋，跟我说实话，这件事儿是不是你们干的？
0: 是我们干的。秋野抓了我的朋友，我们也是逼不得已。
1: 好，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你自己酌情处理吧。等他们到时候打个七七八八的，你再带人过去，捡现成的就可以了。
0: 我知道了。
1: 啊，等等，这个秋野的事儿，我得告诉你，这个大主董事的能力可不小。
2: 他已经搞定了总务处，秋野这个混蛋现在没事了。现在看来，日本人在租界的势力可非同一般，所以记住，以后再跟他们打交道必须要谨慎。
0: 还要明白。

0: 站住！别动！
1: 江海洋，你什么意思？
2: 啊，兄弟，我接到报案，说你们这儿发生枪案，我是来侦查现场的。哥几个就别站着了，进去吧。
3: 你没看见守枪队刚从这儿跑过去？
1: 你这是包庇他们逃跑！
2: 枪队，你看见了吗？
4: 没有。
2: 你看见了吗？
5: 没有。
2: 没有啊，没守枪队啊。回去吧。
6: 怎么，你们想暴力抗法吗？让开！
7: 哎，你们问你，让开！
8: 让开！
7: 问你，问你！
8: 哎，
7: 你干什么？快！
9: 罗先生，罗先生，停住！
10: 罗先生，停住啊！先生，哎。坚持啊！
1: 喂，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咱们没有完，你必须得负责任。
11: 个人不得擅自出入，等候接受询问。
12: 抗议！我严正抗议！
11: 孙野先生，请不要妨碍公务。
13: 江探长，你们徐木房身负维护租界社会治安的重责，我的伤寒遭到了暴力袭击，你们不去抓捕暴徒，反而限制我们日本侨民的自由，请问成何道理？
2: 秋野先生，你说的没错，巡捕房确实肩负着维护租界的重责，所以像这样重要的案件尤为得慎重侦查，现场不放掉任何一个线索，这样才能尽早的破案。如果因为我们的疏漏而丢掉了破案的关键证据，秋野先生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13: 强词夺理！
2: 秋野先生，你的那些人可都有重武器啊，我看不像是普通的侨民吧？
11: 对不住了，兄弟职责所在，必须公事公办，请自重。
13: 你
1: 告诉江海洋，这件事情必须由你负责。

去找医生。

医生来了，快！

0: 么机械？
1: 喝点水。
0: 王姐姐，这人死不能复生，你想开点。
2: 作为女儿，我挺对不起她的，我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3: 哎呀，你别这么说。其实我觉得龙先生临走的时候能看到你跟二哥在一起，他挺满足的，也没遗憾了。

我特别能理解你的痛苦。当初我妹妹被日本人害死的时候，我就跟你一样，我当时就想我也不活了，我跟她走了得了。可是后来我又想，我还得好好活，我还得替她报仇呢，对不对？

0: 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大哥，你就别自责了，我们都尽力了。对了，梦琪现在怎么样？
2: 有金凤陪着还好吧，不过天天哭哭啼啼的也能理解，刚和龙先生相认却又阴阳两隔了。
1: 那就让他在这儿多住几天吧，回刺绣行还是危险。
3: 大哥二哥，大哥二哥，你们赶快回去看看孟琪姐吧，她一直在哭也不吃饭，我怎么劝都没有用。
2: 快去吧。

0: 我都觉得他根本就不爱我们母女两个人。直到我和他一起被秋月抓进去的时候，他是那样奋不顾身、不顾一切，甚至可以牺牲他自己的生命去救我。我之前对他那么无情，他走的时候那么不放心我。简直就是个混蛋！我永远都不能原谅我自己。
1: 临别的时候，他知道，他知道你已经原谅了他，而且为了不辜负他曾经对你的那些保护，你更要学会保护你自己。生在乱世，我们有理由学会坚强。

0: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

0: 起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

0: 起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危险吗？
1: 放心，安排好了，他很安全。是吧？

0: 顾先生，来来来，过来看看。这是乾隆官窑的青花瓷，线条古拙，薄厚均匀，工整，釉色白里泛青，淡雅清新，是个好东西啊！看上去真不错，恭喜顾先生。
1: 东西是个好东西啊，可是有些烫手啊。顾先生，您这话从何说起啊？
0: 这是邱野先生想让我帮他除掉江海洋啊。
1: 江海洋，可是红口捕风的红人，武宗道最器重的探长，这打蛇不死，反被其害，这可是惹祸上身呐。
0: 我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啊？
1: 可是我们现在没有退路了，
0: 江海洋和共产党都跟我们结了仇，更何况以后上海是日本人的天下，我们没有后退的道理。
1: 顾先生，您的意思是
0: 叫李伟和阿四摸清楚江海洋的行动规律，找到时机做了他，千万要干净利落，不能留下任何把柄。

0: 老人家，您的身体状况现在还不太适合出院，我建议您最好还是留院再观察一段时间。我得走，我这伤啊不碍事儿的。
1: 我也是为了您好，您的身体现在确实不太适合。
0: 你不要拦我，我必须得走。
2: 程叔，还是你再劝劝他吧。
3: 谢谢医生。嗯，
0: 海洋，我们家老爷和小姐怎么样了？

0: 老爷，老爷，你咋就这么走了呢？老爷，老爷，老爷，老爷，你咋就这么走了呀？
1: 张叔，
0: 你说老爷他就怎么走了呀？
1: 张叔，
2: 叔，林坚，
1: 张叔，你别哭了。你一哭我也想哭。
0: 小姐，你不要哭了，你看你的眼睛都哭肿了。
2: 母亲，你也别哭了，长叔你的伤还没好，要注意身体啊。母亲，跟长叔这段时间就先别回紫绣行了，到我大哥那儿住，等风头过了再搬回去吧。
0: 也只能这样了。

아버지 삼아.

0: 我们俩离开这个地方，你不想知道我们要去哪儿吗？
1: 去哪儿都好，只要离开这里。
0: 为我浙江老家，我与这星魂待了半辈子，且他能与你相伴，也是我的福气。我会对你很好的。

0: 去火车站。
1: 好嘞。
2: 嘿嘿，
3: 志新。

谢。

秋野さん、私は友美さんを連れ戻そうとしましたが、しかし自殺しました。

도몸이야. 스마라이.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于志新死了，这回你可以闭眼了。报纸头条：法租界巡捕房探长于志新遇刺身亡。

先给你烧点纸。你在那边怎么样？哪儿钱不够花，就给我托梦啊。小平，我在这边挺好的，收枪队也挺好的，你别挂念了。小平，来，咱俩喝点酒。三哥知道你不能喝，你少喝点，我多喝点。

0: 一尸两命，真是太可怜了。
1: 怎么了？
0: 你看，
1: 孟琪姐，我不认识什么字，但是这事儿我听三哥说了，好像是一个日本女人和那个于世新探长一起死了，是吧？反正都不是什么好人，你就别难受了啊。
0: 金凤，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坏人。由美她是一个很善良的女人，也是很可怜的人。
1: 反正我也不认识她，你就别难受了啊。

0: 处长，
1: 坐。今天的报纸看了没有？
2: 看过了。于探长他
1: 真是没有想到啊，于志信啊，于志信，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如今落到这样一个下场，真是咎由自取。海洋，你们一定要引以为戒。
2: 嗯，处长说的有道理，海洋一定谨遵教诲。
1: 今天我叫你过来是想好好跟你聊聊。记得当初我让你掌控手枪队的时候，你给我耍心眼儿，要不是阿威告诉我，恐怕我现在还蒙在鼓里。
2: 处长，海洋当时是逼不得已。
1: 坐。不用紧张，反正这些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不管怎么说，你现在还是我的人。你知不知道当初我让你掌控手枪队的真正原因吗？
2: 您直说。
1: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要想在上海滩这种地方混得好、吃得开，那就必须要靠实力。不管是黑道还是白道，你有没有想过，你们手枪队整天这样打打杀杀的下去，好像总不是个办法吧？

0: 当然，我绝对不会拦着你们去杀日本人、杀汉奸。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把自己洗白了，踏踏实实、舒舒服服的过上人过的日子？
1: 请处长明示。
0: 我知道，你们呢也是想抗日救国，为国分忧。毕竟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能忘本。但现在全国的形势，我想你也应该知道，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就算有一天你把全上海、乃至全中国的日本人都杀光了，我们的国家
2: 就能够真正富强吗？
3: 处长，我认为您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海洋认为，不及跬步，无以至千里；不及小流，无以成江海。手枪队的力量虽然弱小，但是希望靠着仅有的一点力量，尽力而为，也希望以此鼓励更多的有志之士投身于救国。
0: 海洋，我不会勉强你，毕竟人各有志嘛。但是你刚才有一句话说得很对，现在你们的手枪队在上海确实也干出了一些不错的成绩，但力量毕竟还是非常的弱小。要想在上海滩这个地方站稳脚跟，扩大自己的实力，必须要有一定的财力支持。这一点你不会否认吧？
3: 有什么吩咐，处长就直说吧。
0: 好，这件事情很重要。
4: 就是说，让咱们想办法把漕运一带的码头生意接过来。
5: 漕运生意？
4: 对。
6: 二哥，这是吴宗道的意思啊？
4: 那，原来浦西一带漕运码头的生意都是顾城县的。吴宗道的意思是，咱把生意抢过来，所得利咱们七，他三。
6: 那哪成啊？咱们好不容易抢过来的生意，他什么都帮不了，他分三成，这太黑了。再说了，大哥，咱们成立手枪队的时候咱说过，咱们是杀日本杀汉奸，这好，
4: 这
6: 成黑心商人了。
4: 商人不假，但咱心不黑，咱就算是红心商人。
6: 红心
4: 其实还是那个意思，明面上咱是商人，背地里干的还是手枪队的事。
5: 老二，可能你刚才说的这话我跟老三都没全听明白，你不如把你的想法一股脑全说出来，我们听听。
6: 对，你这老
4: 别急，
6: 老爷这藏着你。
4: 是这样的，顾城县的徒子徒孙，自打包揽了码头的漕运生意之后，是无恶不作，欺行霸市，没少压榨工人的血汗钱。就从这一条，我们也得把生意抢过来。这一来呢，可以为手枪队提供活动经费；二来，给工人们涨点工钱，算是改善他们的生活。这第三，顺带也打击一下像顾城县这样的大汉奸，一箭三雕啊，何乐而不为啊？
5: 足智多谋啊！啊，我明白了啊，我再给你加上一条，一旦顺利拿下漕运生意之后，吴宗道会对你更加的信任，对你在巡捕房巩固位置极有好处啊。
6: 反正我就听你们讲了一个四雕的故事，不过这个倒是不错。
5: 哎，志远从南京来信了
6: 啊？
4: 怎么说？
6: 哥，我大舅哥写什么呀？
5: 志远说，这个生意刚有点起色，但不是很好。咱们守将队开销大，和万先生合作生意的事情也因为最近的事儿太多没顾得上，再这么下去，守将队早晚得弹尽粮绝，别说杀小日本杀汉奸，吃饭都成问题。所以我觉着老二这个办法好，
6: 你多教教我，你老自己
4: 什么？
6: 你喝点水，你多教教我。

0: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1: 好，好，好。
0: 哎，对了，梦琪最近怎么样？
1: 你说我梦琪嫂子，悬了。
0: 什么？
2: 行了，别逗你二哥了，快去看看。
3: 梦琪，你可以恨我，对于咱们的家和你们母女，我怀疑

幸福的生活，总要有人站出来去做点什么，从而改变这一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有所作为，就必须有所牺牲。当年，我也是在痛苦中选择。

0: 这些天我想了很多，我以前和我父亲抛弃了我们母女，为了争口气，我竭尽全力苦苦地撑起了商行，吃了很多苦，只是想做一个本分的商人，能够把商行继续下去。但是现在事与愿违，有家都不能回。这些天我反复地读了我父亲留下来的信，我觉得他讲的挺有道理的，国家如此不堪才会得到强国的欺凌，秋野那样的人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可以随便抓走一个商人私设刑堂严刑逼供。父亲说，为了千千万万的人能够幸福的生活，必须有人站出来说点什么。我现在理解他了，也理解你们手枪队的所作所为。
1: 你能想通就好。日本人发动了战争，他们不会只满足于强占东三省，我们的大好河山他们早就想占为己有啊。
0: 可是我就是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对他们到底有什么好处？像由美这样的人就成了战争的牺牲品，他们这样做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也给他们真正的日本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1: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叫做强盗，他们的逻辑就是强盗的逻辑，跟他们讲理无异于对牛弹琴，所以我们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跟他们对话。
0: 那他们能听懂什么样的语言呢？
1: 枪杆子。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战争和杀戮是他们强加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只能反抗。
0: 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这些天我想了很多，商行我不打算开下去了，我打算完成我父亲未完成的事业。
1: 什么？
0: 我想加入他们。我知道我现在还不够资格，但是我会努力的，就像我父亲当年一样。
1: 不行，我不同意，太危险了。
0: 可是你刚才也讲了，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反抗。
1: 我是那样说，但是你只是个弱女子啊。
0: 海洋，金凤她不也是个弱女子吗？她现在也成为你们手枪队的一员了。我父亲当年他也只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商人，最后他也成为了一名有信仰坚定的战士。他们都能，为什么我不能呢？海洋，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就别再劝我了。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我父亲，才能不让他失望。
2: 什么？你的意思是，孟琪想要加入我们？
1: 对。
2: 孟琪，你应该知道我们工作的非常危险，随时都可能会。
0: 我知道，但是我不怕。希望您能够答应我，让我完成我父亲未完成的事业。

0: 龙先生是我党优秀的成员，对于他的牺牲，我们也感到非常的痛心，这也是我党的一大损失啊。我已经向组织申请追加他为烈士，并发放抚恤金。
1: 我不要抚恤金，只希望您能够答应我的请求。
2: 海雅，你的意见呢？
3: 他非常坚决。
0: 孟琪，如果你执意想要加入我们，我代表组织欢迎你。
1: 谢谢您。
4: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5: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8: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9: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

0: 有味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你。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抖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纹丝不动。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自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6: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

0: 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眼下刚好有个机会，我们成功部将会组织一批进步学生和爱国青年秘密地赶赴宜安抗大进行学习培训，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跟他们一起去。
1: 我愿意。
0: 母亲，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这一走你的刺绣商行怎么办？
1: 当年我父亲可以抛家舍业地去参加革命，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0: 话可以这么说，但毕竟你的刺绣商行养活了那么多的工人，你这一走可就断了他们的生计啊。再说了，如果商行能够继续，对我们将来的工作也会非常的有利。
2: 妈，母亲啊，你是得考虑一下你的商行。
1: 那可以让常叔帮我打理商行，常叔对刺绣比较在行，应该没有问题的。
2: 我想常叔应该也是最好的选择吧。
0: 哦，对，光顾说事儿，这是萧红让我给你们手枪队杜凌峰的信，麻烦你帮我转交一下。
2: 放心吧，我会给他的，
0: 保持联系。

0: 上写什么了？把你乐的。
1: 萧皇来信说他要去延安的康大学习培训了。
2: 哎，
1: 二哥，你说延安离咱们这个地方有多远啊？
3: 很远，也很近。
1: 二哥，你这说的太深奥了，什么叫又很远又很近，我没听明白。

0: 我问你，想不想临走前见萧红一面？
1: 想啊，那能不想吗？
0: 那好，明天咱俩一起去。
1: 啊？你也要见萧红？
0: 想什么呢？孟琪明天也要去延安，我去送送他。
2: 你好，我是萧红。
3: 你好，我是刘梦琪。
2: 听洪队长说起过你。
4: 你们两个以后就是同志和战友了，今后可要互相扶持和帮助啊。
2: 一定的。
5: 时间不早了，

0: 林峰，
1: 小红，
2: 小姐，小姐，
0: 常叔，
2: 小姐，你这次去延安，千里迢迢，你一定要保护好你自己啊！
0: 放心吧，常叔，你也一样，要照顾好自己。哎，刺绣行就拜托你了。
3: 商行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啊！啊，你们俩聊，你们俩聊聊啊。
0: 林峰，我送你的项链你戴了吗？
1: 我每天都把它戴在身上，就像你每天都陪在我身边一样。
4: 去延安康大学习是要吃苦的。你现在说不去还来得及，
5: 别人能吃豆苦，我也能。
0: 我就要去延安抗大参加培训了，以后还会加入中国共产党。你不会以为我是洪水猛兽吧？
1: 怎么会呢？我觉得共产党人都挺好的，你看像龙先生、洪队长他们也都是共产党人，也都挺好的呀。小红，我真舍不得你走。
0: 我也舍不得，
4: 连老天都替我不舍。那你答应我照顾好自己。
0: 嗯。
4: 你会想我吗？想我了就给我写信。
6: 梦琪，萧红，时间不早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路上注意安全。
4: 走吧，走。
7: 所有人上车了，数一数啊，
1: 路上注意安全啊。

0: 哎，别干，过来。
1: 你回来了。
0: 我送你一套衣服，拿着。
1: 送我的？
0: 啊，喜欢吗？
1: 嗯，喜欢。你送的我都喜欢。哎，好看吗？
0: 哎，合适。啊，你赶紧回屋换一件。啊，明天陪我进趟城，咱俩。

0: 乔装成兄妹。
1: 不喜欢了。
2: 你刚才还说喜欢呢。
1: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现在不喜欢了。
2: 哎，你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
1: 我就这样，反正我就是不喜欢扮成兄妹。要办的话，办夫妻。
2: 这是执行任务，啊，别瞎闹。
1: 扮成夫妻也可以方便行动。
2: 哎，行行行，就依你了，快去快去快去。
1: 好。
3: 哎，
4: 这，
3: 娘，
4: 这嫂子怎么
3: 要走了？
4: 怎么美成这样了？
2: 我哪知道啊，
3: 哥。
2: 女人脑子里边想什么呀？这男人永远都琢磨不明白。
3: 怎么了？
2: 说正事儿，明天你俩陪我进到城，我得面见一下万先生，跟他当面谈一下做生意的事儿。还有啊，林峰
3: 啊，
2: 你跟大气一起去浦西一带码头打探一下情况，固城县有多少人，什么情况，你把他的底细都给我打探清楚了。
5: 好，放心吧。
6: 李峰，你觉得我这衣服好看吗？
3: 好看。
6: 三哥，
5: 啊，
6: 你觉得呢？
3: 漂亮啊。
5: 好。
6: 我觉得也还挺合适的。
2: 行了，咱们就在这儿分开吧。大气啊，
5: 啊，
2: 你一定得管好你自己的脾气啊，办完事儿赶紧回来，别惹事儿。李峰
3: 啊，
2: 你看着他。
3: 好的，哥。
5: 你放心吧，大哥，你我办事儿你老不放心。嫂子，你别惹事儿啊。
3: 走了，三哥。
1: 看着我呢。
2: 走，咱们去见万先生。
1: 好，
2: 走。哎，
1: 咱俩不是要假扮夫妻吗？这夫妻哪有像咱俩这么生活？走。

0: 出去了，晚上跟我一起去参加一个局。什么局啊？
1: 他是上海滩的一些名流，请我们吃吃饭、跳跳舞。这些人平常上海滩的八结花们，我就不去了。
0: 不去不行，要想在上海滩这种地方站稳脚跟，避免不了跟这些人接触，慢慢适应适应就好了。
1: 好。
2: 曹运生意的事怎么样了？正在筹划中，很快就可以行动。行，好好干啊！晚上我们不见不散。
3: 好。
2: 董事长，关于打理银行生意的事情，于先生已经点了头了，只不过将以我万墨林个人的名义来操作，接下来。咱们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具体落实了。
3: 好啊，
2: 但是我不知道杜院长想过没有，如果你要投身商界，那是肯定不能用你杜院长的真名实姓，需要用化名。
3: 化名这个事儿不是问题啊。
2: 好，那就好啊。
3: 说实话呀，我们没把万先生和于先生当外人，有件事儿啊想跟您说一下。
2: 嗯，请讲。
3: 我们手枪队啊打算接管浦西一带的漕运生意，万先生是上海的百事通，还希望您给我们出出主意啊。
2: 你们的想法很不错，如果漕运生意能接管过来的话，老实说比其他生意来钱都要快。只不过据我所知，这一带的漕运生意那可是孤城县的，
3: 正因为是他的，我们才得接管。
2: 杜院长，有些话我不知道当不当讲，
3: 但说无妨呀、啊。

0: 好，那我就直言不讳了。要论打打杀杀的，你们手枪队的确在行，但是如果是经商的事儿，在上海滩那是需要有足够强大的势力和背景，而且黑白两道都要搞得定才行。你们手枪队在上海做了很多案子，尤其是杀了一些日本人，所以这漕运生意肯定是不能明着来抢的，否则单单是白道这方面啊，你们就是罩不住的。
1: 确实是，虽然我二弟也在巡捕方有一定的势力，但恐怕还是罩不住。
0: 那是当然，就算是吴宗道恐怕也没这个势力。而且你们想过没有，就算是漕运的生意真能抢得过来，那顾城县也绝非等闲之辈啊。更何况他现在正和日本人勾结得紧，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相信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1: 顾城县是肯定要收拾的。哎，不过接管生意这个事儿，还希望万先生多指点迷津。
0: 那这样，这件事情我必须得回去向于先生汇报。啊，当然了，只要他肯出手帮忙的话，那肯定不是问题。
1: 那多谢万先生了。
0: 哎，杜营长，你不必客气。士兵一师，我现在就回去啊，向于先生说明此事。这样吧，如果二位晚上方便的话，咱们就在这儿再碰一次面。
1: 方便方便。
0: 好，那万某就先告辞。
1: 慢走啊。
0: 行。
2: 这什么东西啊？怎么那么干呀？
3: 大哥二哥就是办事就是默契。你看这浦西码头，咱们直接给他拿下不就完了？要真是顾城县过来，咱全给他开枪突突的，跟他哪那么多废话。
4: 三哥，你说的倒简单，咱开枪突突是省事儿，可是强行拿下这个码头也保不住呀。咱现在啥也别说了，先执行完任务再说吧。啊，
5: 好了，散了吧。
6: 哎，这位兄弟啊，
5: 啊，
6: 给你打听一个事儿。我想问一下，你们这儿管事的是谁呀？
5: 你们有什么事儿吗？啊，
6: 我跟我哥刚来到这儿，想找一份活干。那个，这不刚来吗？还没找着庙门呢。
5: 啊，管事的叫李二牛，我们平时都管他叫牛二爷。不过他今天不在。
6: 啊，不在啊？啊，
3: 叫李二牛是吧？
5: 啊，
3: 谢谢兄弟啊。
0: 哎，顾城县一直就跟您过不去，而且被你上海地方协会的位子
7: 觊觎已久，
0: 现在他投靠日本人更是为人所不齿。我们帮助手枪队对付顾城县，其实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至于日本人嘛，以师爷您的性格，那是迟早也要得罪的。
8: 说得对，那咱们就帮着他们拿下漕运的生意。
0: 是啊，
8: 不过莫林啊，我们不能总替别人做嫁衣啊。浦西漕运的生意拿下以后，我不收一分利，但有一个条件。
0: 师爷你说。
8: 让他们的人加入我们的帮会。
0: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漕运的生意一旦拿下来之后，表面上是手枪队在经营，但实际上还是我们帮会的地盘，无形之中还能壮大我们的声势。
8: 韩林呐，你真是一点就通。
0: 叔爷过奖了，不过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答应了。
8: 这对他们并没有什么损失吗？我想杜队长和海洋会识时务。
0: 好，莫林明白了，那我去找杜营长商量这件事，看看他什么意思，然后我再回来跟树爷汇报。
8: 去吧。
0: 好。

0: 怎么样，还能适应吗？
1: 要不去我那儿坐会儿，喝喝茶，聊聊天儿？
2: 啊，不去了，军服还有点事儿，处长早点回去休息吧。嗯。

0: 没事吧？
1: 没事。哎，认识吗？
2: 不认识。
1: 把身份查清楚。
2: 是。
3: 弟兄们，把尸体抬回去。
2: 走。

0: 你以为死了？你们两个人突然袭击，竟然没有杀了他？
1: 天黑看不清楚，所以被他逃过了。
2: 这不等于还是没有把他杀了吗？说这些有什么用？阿四，你先下去养伤。
3: 再等待机会吧。破坏，破坏！黄袍古坊江海洋探长遇袭，神秘杀手一死一逃。
4: 那你觉得这杀手会是什么人？
5: 手枪队的上海得罪的那些人，不是日本人就是汉奸，其他的人是不会杀我的。所以，一定是秋野，或者是古城健干的。
6: 在没有抓到凶手之前，这段时间，你尽量少抛头露面。
7: 啥？加入青帮？
8: 大哥。

0: 咱们手枪队好不容易在上海打出点威风来，凭什么屈居他人之下？
1: 如果不答应的话，一来是驳了于先生的面子，二来对我们接管漕运生意很棘手。
2: 大哥，三哥，不好了！
0: 怎么了？
2: 我看二哥他遇刺了。
0: 怎么？二哥没事吧？
3: 二哥没事。
0: 嗨。
2: 哎呀，没事就好。
0: 啥破报纸？
1: 这谁下的手啊？杀你是什么人？
3: 什么人不知道，但是我正在查，有两个人，我打死了一个。
0: 挺厉害啊，有伤吗？
3: 没事，没什么大碍。我这次来呢，就是想讨论一下关于接管藏玉生意的事
2: 儿。二哥，没吃东西吧？我给你准备点。
3: 啊，行。
0: 啊，正好二哥，你给评评理，让咱们掌管漕运码头生意，必须加入青帮。
3: 加入青帮？
1: 老二，关于加入青帮是这样的。
4: 阿基努さん、グーチの支援の者がジャンハンヤンを殺すのに失敗しました。しかしジャンハンヤンは怪我をしたようです。
5: どうやら。ジャンハイヤンは恐ろしい奴だ。対処しがたい。
4: やはり私が自らやります。グーチョンシェンは本当に使えない男です。
5: ダメなわけではない。今ジャンハイヤンは用心している。やるのであれば気をつけろ。やるならばそう必ず成功させろ。
4: はい。
3: 所以我同意和于先生合作，于先生帮咱们接管的生意一分钱都不要，这可是难能可贵啊。
0: 关键是让咱们加入青帮，你说这算怎么回事？
3: 我想于先生让咱们加入青帮就是想壮大一下青帮的势力，但是咱不一定全加入啊。老三
0: 啊，
3: 你加入就行了。
0: 让我
3: 加入青帮又不是让你当汉奸，不缺斤少肉的，这再说了，明面上也算有个身份，没什么不行啊。
1: 老二，这个思路好，我们不用都加入。万莫林说了，我们要想洗白，在上海滩做大，就要隐去真实的姓名，这样更方便行动。老三，你也给自己想个化名吧，啊，以后咱们更方便行事。
0: 我想啥？我这名都是我娘给我起的，我咋想啊？
1: 我已经想好了，以后我就叫杜万龙，杜先生，怎么样？
0: 那要这样，那我就叫张万龙，张先生。
3: 你就别糟蹋先生了。
0: 那我也不会取名，你让我取啥？要不大哥二哥，你们帮我取一个，行吧？哎，
3: 你说你个张大气。老气你大哥二哥的，我看你气你自己吧。七老三，怎么样？
0: 我这离不开气了，
1: 就这么达成一致了啊，就叫七老三。
3: 对。哎，还有件事，我在想啊，我们接管漕运生意，实质上是针对顾城县的。他投靠了日本人，当了汉奸，害死龙先生，这个账咱们还没算。如果在接管生意之前把顾城县干掉了，那么他下边那些虾兵蟹将可就乱了，到时候再动手那可就方便多了。
0: 哎，我觉得二哥说得好。
3: 七老三，
0: 哪儿气了？
1: 老二老三，万莫林给我的，这是浦西一带顾城县管理的漕运码头小头目的名单。万莫林还说了，如果我们能把这些小头目先搞定，对于我们接管漕运生意易如反掌。
3: 太好了，这是老天爷在帮咱们手枪队啊。
1: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来，
6: 经过哥仨一整天的商议，一个完整的计划出炉了。但是这个计划能否顺利执行的关键，首先是成功刺杀顾城县。而顾城县在那次解救于志新之后已成惊弓之鸟，深居简出，顾家戒备森严，想要刺杀他并非易事。如果龙先生还在有多好，他总能够在自己迷茫的时候给予正确方向。

0: 起来了，开始吧。
1: 是啊。
2: 成败失铁。

0: 凡加入我帮会者，一，不准欺师灭祖；二，不准藐视前人；三，不准提闸放水；四，不准饮水代签；五，不准江湖乱道；六。 不准扰乱帮规，七，不准扒灰盗龙，八，不准奸盗邪淫，九，不准大小不尊，十，不准带发收人。李成，
1: 大姐。
2: 从今天起，你就是咱帮里的自家兄弟了。谢师傅，恭喜大齐兄弟，谢万先生。海洋，你让我调查的事情我都调查清楚了，死的那个杀手叫李伟，原来是上海警察厅下属侦缉队的一个巡警。
3: 后来因为犯了事被革职了，也是最近才投靠顾城县的，一直帮顾城县做些见不得人的事情。那看来要杀我的不是顾城县，就是他背后的主子。
2: 嗯，那错不了。哦，对了，我还打听到李伟有一个朋友叫华四，这两个人。
3: 臭味相投，也是一起被革职的。海洋，你说会不会这个胡阿四也投靠了顾城县？
2: 那这样的话，那天杀我那两个人，受伤的那个，就是胡阿四。嗯，估计是他。据说啊，这两个人在侦缉队的时候就形影不离。
3: 那就重点查一下这个胡阿四。

0: 行，包在我身上，走了。哎，
1: 凡哥，等一下
0: 啊！
1: 你之前在惠思补房的时候，有没有了解过顾正先这个人啊？
0: 我们对上海的一些大人物都有过些了解。要说顾生先有什么弱点、缺点，我们不是很清楚。但说到兴趣爱好，我们倒是知道一些。这个人喜欢斗鸡遛狗，玩古董、吸大烟，哎，特别是古董。听人说，他家专门有间房间存放他收集来的古董。
1: 嗯，好，知道了，你去忙吧。
0: 好。

0: 这个故宫里的文物，不公关。没错，窃贼供述供词中的赃物是顾城前门。
1: 倒也是啊。

谁？跟着我干什么？

0: 哎，两位大哥，向阳路怎么走啊？愚蠢，无能，跟个江海洋你都跟不了，不但暴露了身份，还差点被他抓住。
1: 简直是废物！还真是个日本特务啊！
2: 老二，你现在可得万分小心。秋野对你这身份可是心知肚明的。你虽然是巡捕房的探长，他明目张胆不敢把你怎么着，但是背后放黑枪，还是敢的。
3: 秋野这个老杂毛，早都该死了。
2: 要不咱们先收拾秋野吧。不急，
1: 秋野是一定要收拾的，但咱先收拾顾城县。
4: 海洋说的对，
1: 饭得一口口吃，事儿得一件件做。你别着急啊，
4: 大哥，我没着急，但是这顾城县活着一天不就多干一天坏事吗？嗯，
5: 谁说的？
1: 顺利的话，明天就是他的忌日。
4: 啊？
1: 二，你是不是有办法了？说说这顾城县怎么事儿？
6: 搜查证，你就拿这个啥？吃饭了，来吃饭了，是啥好吃的？先想着吧，一会儿还有呢啊！嘿，脏死了！这是谁的呀？这是你二哥从日本特务那儿缴的。
7: 二哥，你真棒！二哥，反正这枪你也没用，送我吧。
8: 啊？你要这枪干嘛呀？
7: 我都加入手枪队这么长时间了，之前一直都是蹭别人的使，现在应该有一把自己的了啊！
8: 哎呦，那不行，嫂子，这枪我还没捂热乎呢。

0: 开门开门，你们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事吗？
1: 你眼睛瞎了？巡捕房办案，开门，我们要进去搜查。
2: 要搜查，那也得我们顾先生同意。
1: 难道你们想妨碍我们办案吗？
3: 让开！

0: 巡捕房来了一帮人，在楼底下翻箱倒柜，说什么收贼赃。
1: 领头的是谁？
0: 就是那个虹口捕房的江探长。
1: 江海洋，欺人太甚了，
2: 我去看看。
0: 哎，老爷来，你还是忍了吧。自古以来，民不和官斗。再说，他们还带着搜查证呢。老爷，您消消气儿，我这就去带去看看，有什么情况，我马上来跟你报告。

0: 傅先生，知道我是谁吗？
1: 江海洋，你知道我是谁吗？别把我逼急了。
0: 我今天来跟你要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你的狗命。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

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你。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

0: 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纹丝不动。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字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6: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在地下室发现很多古董，先去看看。走。
1: 看来顾城县这个老家伙，真是收藏了不少东西啊！
2: 挑一些作为结账带走。
1: 好嘞，弟兄们，带走一些。
0: 是。

0: 站住！你们拿着东西干什么？
1: 闭嘴！闭嘴！
0: 你
1: 听到？

0: 我刚接到报案，顾城县自杀了，马上带人过去查一下。好。等等，梁，这个事儿跟你们有没有关系？
1: 村长，顾城县的死是谁杀的不重要，重要的是。
0: 这一死，浦西的漕运生意。嗯，说的对，说的对啊！反正他顾城县卖国当汉奸，该死！好好去查这个案子。另外，在他家中搜出很多赃物，我挑了些好的没有登记在册的，晚上给您送府上。
2: 这事儿干得漂亮，查去吧。好，那您忙，我先走。古城县呀，古城县，该死，真是该死！
3: 新部明白什么？
4: 少将队の仕業だ。
5: 犯人は3人とのことです。奴らは空調支援の骨董好きの性格を利用して結婚したようです。車だ。空港館に行くぞ。はい。这里不准进。闪开。
6: 江探长，什么意思？
5: 保护现场，职责所在。我不会破坏现场，我只是看一看顾先生。
6: 那可说不准。中国有句古话，叫“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哪知道秋野先生您揣的是什么心思啊？
5: 顾先生生前是我的故人，他现在平白无故的遭到了不幸，作为他的朋友，我来看一眼，有什么不妥吗？
6: 没什么不妥，就是有点巧。
5: 什么意思？

0: 谁是沈大力、啊、
1: 我是沈大力。
0: 抓
1: 走干什么？这走、
2: 啊、怎么了？
1: 这我还
3: 走人动，谁动抓人。

0: 干什么？什么人呢？
1: 是周老五吗？
0: 是啊，怎么了？
1: 找的就是你。
2: 宝贝儿，再来找你啊！
3: 好的。

0: 我弄了一个，让他，就这么几个。哦，跑了个李二牛，去过他们家没人。行，差不多够数了。老三，啊，
1: 气三爷，
0: 你不说我都忘了。你现在啊，也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了啊。
2: 有点派头啊，我走了。大哥，交给你了，三爷。啊！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三爷
0: 猴子，
1: 哎，
0: 去把我那身行头拿来。
2: 得嘞。
0: 小吴，
3: 哎，
0: 去给我搬把椅子。
3: 嘿，好嘞。
1: 派头，派头，晃
4: 晃，
1: 叫唤啊！你，在呀。

0: 哎，别介绍了，带上，带上有派子。
1: 你老人家坐好。
2: 把头套给我摘了。
3: 是，好嘞。

0: 都给我听好喽。以前你们仗着顾城县这个兔崽子仗势欺人，克扣工人的工钱鱼肉，鱼肉，
1: 鱼肉什么来着？
2: 鱼肉百姓，
0: 鱼肉百姓。所以爷今儿把你们抓到这儿来，想必你们还都不知道我的身份吧，小五。
3: 这位是帮会里学字辈的戚三爷。
0: 按照帮会的规矩，你们这帮兔崽子早都该死，可是三爷我好生之德，想给你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打今儿起浦西的漕运生意就归我管了，以后你们几个都得跟我混，我可以既往不咎，都听好了吗？说话。
2: 三爷，他们嘴都堵着呢，怎么说话呀？
1: 我他妈看不见。
4: 走了，你走什么？
2: 对。
5: 我不服，你凭什么？这漕运生意可是顾先生的。
6: 嘿，我就喜欢你这脾气，有种。那好，我现在就送你去见顾先生。
0: 小五，
3: 啊，
0: 拿麻袋装起来，扔黄浦江喂鱼。
3: 不是。
5: 别！三爷，我服了。三爷，饶命！我服了还不行吗？三爷，我服了还不行吗？服了。
6: 你早这样不就完事儿了吗？
0: 哎，把他们都给解开。
5: 是。
2: 起来吧。
0: 从今后你们这帮弟兄就跟着我张大张大口就能吃大肉，但有一点，不许给我欺压百姓，不许克扣工人的工钱，要让我知道了我收拾你们。
5: 不会，我们都听三爷的，都听三爷的。
0: 好，那就明天复工，工钱一律加三成。
7: 三成，你们赶紧谢谢三爷啊！
5: 谢谢三爷！
0: 你们俩去弄点酒菜，今天晚上别让他们走了，明天听我安排。
5: 是，
2: 人酒劝。
0: 怎么了？还不乐意啊？
2: 乐意。
5: 好。
8: 别说啊，老三这次还真有模有样，像个大佬的样子。
1: 那是大哥，当时你是没在，错过一场好戏啊，就那帮兔崽子让我整的是服服帖帖。
9: 哎，二哥，
10: 哎，怎么样？
9: 顺利吗？
1: 太小看我，一切顺利，放心吧。
11: 顺利是顺利啊，可是漏掉一个。
1: 对，那个人明天我直接上码头，直接搞定。
10: 行，我帮你。
1: 还用你帮我？就一个人？
11: 我知道你一个人能搞定，但是你二哥说要帮你，是有用意的，你能猜到吗？
1: 这怎么帮我还？

0: 有啥用意啊？猜不着。
1: 哼，咱们眼下暂时收拾了顾城县手底下的小头目，但是咱们没有正式的接管漕运生意，就算接管下来了，他们心里能服气吗？
0: 这倒是啊。
1: 你别忘了，你二哥可是巡捕房的探长啊，他一出马，谁敢不服呀？
2: 现在明白了。
0: 哎呀，你这我怎么就没想着去？
2: 等咱们拿下了漕运生意之后，就可以考虑搬到租界去住了。租界各方势力错综复杂，有治外法权，到时候就算秋野他想有所动作，也会有所顾忌的。这样对咱们来说，我想会更安全一些。
0: 大哥，搬到租界好啊！你看，现在你是商界的大佬，我二哥是巡捕房的探长。我是青帮的戚三爷，咱哥仨现在是鸟枪换炮啊，咱得带着兄弟们住一回大房子，再不当这土包子。
1: 谁说咱们土？咱们可是随着大上海一起在变化着的。
2: 可是有一样没变。
3: 什么没变？
2: 抗日救国。
4: 秋野さん、すべて準備完了です。
5: よし、成功を祈っている。
4: ご安心を。今日の夜にジャンハイヤンは死ぬでしょう。

0: 这射手是什么身份？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当街来行刺我们巡捕房探长。
1: 打死的两个人身上没有找到任何的身份证明，我估计应该是日本人吧，别人也不敢杀我，另外也没有理由杀我。
2: 这小日本真够混蛋的，他们真是不把我们巡捕房放在眼里啊。

0: 这样，不管怎么说，这回你毫发无损，以后做事儿一定要倍加小心。啊，知道了，谢处长关心。漕运码头生意的事儿现在怎么样了？目前一切顺利，现在只需要处长明天多给我拨几个人，我自有安排。你这。 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我这药肯定得告诉您。明天我去接管浦西漕运码头，码头的工人肯定会闹事，我得带人去平事儿啊。另外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处长您帮忙，浦西一带隶属戈登陆巡捕房管辖，处长帮我打个招呼，我带人过去办事儿。好。
1: 没有问题，啊！我们是不怕闹事，就怕没人敢闹。放心，明天呢，我都给你安排好，你到时候多带些人手过去。但凡要是有人聚众闹事儿，一律逮捕。
2: 好。
3: バカ！5人で1人もやれないのか？チャーハンが始末できない？ 言ってみろ。チャーハンは無敵か？人間じゃないのか？無能でした。処罰してください。処罰？処罰をして何になる？哎，快点，快点啊！快点，慢了点。
4: 兄弟，喝多了，慢点啊！
3: 没吃饭呢，快点。
5: 七三爷，哎，都停下！别干了，都过来！我们七三爷有话要说。
6: 谁七三爷？
5: 七三爷谁你不知道呀？看准了啊，这位我们七三爷。我告诉你们啊，从今往后，这浦西码头所有的漕运生意，全归我们七三爷管。后边的往前点来，听我们七三爷训话。
6: 七三爷，您请。
7: 打今儿起，我戚老三接管这儿的生意。以后，你们所有人的工钱加三成。
8: 三成，这么多，太好了！
7: 而且，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克扣你们的血汗钱。
8: 谁呀？敢抢我的地盘？
9: 你是不是没长耳朵是吗？这是我们戚三爷。
10: 我看你们一个一个都活腻歪了啊！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兄弟们，让他知道知道我牛二爷的厉害，给我往死里打！
11: 等等，
9: 怎么，怕了？
10: 来，兄弟们靠后。
9: 我问问你，你是一个一个人上啊，还是一群一群上啊？<笑>
8: 兄弟们，给我上！
12: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大白天的，谁跟这惹事儿啊？
1: 你是？你眼睛瞎了？这是我们巡捕房的江探长。
2: 江探长，我怎么不认识你？你姓调来的吧？
0: 这不重要，一会儿你就认识了啊！带走。
2: 哎，
0: 凭什么抓我不抓他们呀？
2: 啊，
0: 我先抓你们，再抓他们。带走，带走。
3: 走，老师，老师，走，走，走，飞姐，走，走，走，走。啊，
0: 齐三爷，那帮小混混没伤着你吧？
3: 二哥，你啊不，江探长，你也太小看我了，就凭这帮小刺喽，
0: 也是。我说。

0: 大伙儿，以后在这个地界儿，你们只管听气三爷的啊，保管你们平平安安，有吃有喝。七三爷，我先告辞了。
1: 江探长，恕不远送。
2: 江探长慢走，
3: 慢走。
1: 好了，大家复工吧，复工吧。
4: 七三爷，刚才您说涨工钱的事儿，还算不算数啊？
5: 算不算数啊？
4: 算不算数啊？
1: 放心，啊，我七老三一个唾沫一个钉儿，答应给你们涨工钱，一定涨。
4: 好，就听七三爷的。干活，快干活，
6: 好了，
4: 干活，干活了啊！
7: 不服，我不服！凭什么抓我？不抓他吗？
8: 咱们喊什么？我老实的。
0: 是。来来来，海洋兄弟，快坐坐坐坐坐。哇！第一天我见你的时候，我就认为你是个人才，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才。这回拿下浦西漕运码头的生意，你可是功不可没呀！啊，来喝茶。
9: 这样的话呀，全都仰仗处长的运筹帷幄，我只是奉命行事，不敢贪功。
0: 哎，又跟我谦虚呀！啊，哎呀，以后咱们可就是兄弟了吧，一家人。
9: 不敢不敢，处长的知遇之恩，海洋定当效犬马之劳。放心，生意的事儿我这日后自然会孝敬，您不用挂心。
0: 海洋，以后跟着我混，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9: 谢处长。
10: 秋葉さん、一つ報告があります。
11: いえ。
10: 今日浦西一帯の輸送業ですが、一人接種管理されました。
11: どんなやつだった？
10: 今はまだはっきりと、おそらく挽回のものかと。
11: 挽回は食料輸送で起業した。この宇山は浦西での商業は分部相応、それにつけ込む、それも当然のことだ。
10: では今放置しておきますか？
11: 挽回の争いはいつものことだ。無理に足を踏み入れることはない。厄介事は必要ない。だがやはり奴らを調べておけ。
10: はい。
12: 财源广进，
13: 谢谢戚三爷。里边请。
14: 来，戚老板，里边请。
13: 万先生，
14: 来，
15: 恭喜先生开业大吉，生意兴隆。
13: 谢谢谢谢，
15: 恭喜恭喜啊！来来来，诸位，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一位就是咱们万隆商行的老板，杜万隆，杜先生。
1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各位，
16: 托各位多赏多，里边请。
14: 谢谢谢谢，来里边请。
13: 多谢多谢啊！里边请，里边请。
14: 来，里边请。
13: 里边请，里边请。
14: 来，里边请。
17: 哎，我这什么时候能脱了呀？太难受了，就紧的，而且还老掉。
13: 你忍一会儿，穿好它，好好演。走，走了。哦。
10: 秋葉さん。
11: ああ、事情調査は済んだか？
10: 済みました。あの浦西一帯を商業する者は珍番です。名は秋葉さん。
11: 珍番だと？
18: 这点事儿都办不了，他以后怎么跟我混？下不为例。
9: 是七三爷。

0: 大哥托我们兄弟二人于此设宴，再次感谢于先生、万先生的鼎力相助。
1: 哎，海洋，这是哪里话呀？你这句话可就见外了啊！更何况，你对于先生和我还有过相救之恩，于情于理，咱们都应该互相帮助嘛！啊，
0: 那看来是海洋生分了啊！
1: 于先生呢，也托我带个话，因为事务繁忙，今天啊不能亲自前来，心里万分的过意不去。海洋、七三爷，你们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2: 这是哪儿的话？于先生他多虑了。
1: 不会的，那就好，那就好。你们也知道，现在时局紧张，上海的形势很不明朗。于先生也是担心颇多，况且政府的各种事务需要关照，有点焦头烂额，恐怕好日子没几天了。
0: 万先生，自打手枪队到上海，到今时今日，我们哥仨的成就与贵帮的相助密不可分，但凡二位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1: 好，有你这句话，来，干一个，
3: 来，干！
4: 好啊！
5: 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6: 终于到了！
7: 好了，同学们，我们到了，就在那儿呢。
8: 到了，到了，
9: 终于到了，
8: 到了，
10: 梦琪，咱们终于到了。
11: 是啊，
12: 同学们。

0: 交。
1: 好，同学们往那边捡。好，往那边走。
2: 同学们，同学们，我是你们的教官朱铁城，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抗大。同学们都是豆蔻年华，充满青春活力，也满怀着爱国的热情。未来的日子里，你们将在这里学习生活。这里的条件很艰苦，大家能够不远千里从五湖四海来到这里，非常难能可贵。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2: 同学们，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大家都知道吧？日后野蛮地侵占了我们东三省，他们还想侵占我们的大好河山，他们妄图征服中华民族，这是痴心妄想。中华民族不可侮，中国人民不可欺，我们要战斗，要抗争，要把日寇赶出中国去。国家和民族的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这些人身上，我希望大家能够努力学习，我们共同肩负起抗日救国的重担。

0: 节的，也不是您的忌日，海洋就是想来看看您。现在手枪队站稳脚跟了，还有孟琪去延安学习了，您放心吧。
1: 江先生，
2: 常叔，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来看看孟先生。
1: 哦，你有心了。

0: 最近好吗？我在这里很好，不用挂念。在这里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活得很充实。我们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瓦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每天学习劳动，和同学们在一起，我感觉很幸福。
1: 别放松，要端直了，注意三点一线。好，
0: 为了我以及你保重身体，我期待将来的某一天我们能够重逢。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有一样的信仰，为了国家富强、民族独立而努力奋斗。

0: 咱们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先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
4: 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5: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8: 定位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9: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

0: 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碗水一冲，铺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安心。它还带有 VR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
3: 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
0: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2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6: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

0: 美味好饭。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

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

0: 告诉你到底是谁？你是什么人？如果是花向宇杀了方丽人，给他下命令的人，就应该是我们要找的人。
1: 他你认识吗？
0: 他是谁？
1: 他是你。我可以帮你找到钢琴师，但我有一个附加的条件。说。除了我。
2: 也给陆枫一个全新的身份，但我要知道，你怎么凭一颗子弹头找到钢琴师？爸爸，台风要来了！
3: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2: 怎么防护？
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4: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3: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2: 煤气阀门也要关好。这下给安心了。
4: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知道了。
5: 妈妈，如果风，我们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2: 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4: 我知道了。
2: 咦，妈妈，手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6: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大家好，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火热开启。 这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煎炒烹炸尽显神通。本次大赛呢，不仅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舞台，还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大展身手了。那么今天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女士，首先想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
7: 我今年61岁了，像吗？
6: 真的不像啊，跟大家再详细的做一个介绍。好的
7: ，Hello， 大家好，我叫韩燕，今年61岁，我平时呢就非常喜欢制作美食。今天啊，袁老师，我就带来了我的拿手菜。
6: 拿手菜
7: 来参加这次比赛。
6: 好，
7: 我的拿手菜就是竹笋炒腊肉。 它这个菜呢也比较简单，食材只有两样：竹笋和腊肉。现在啊，我们就把洗干净的竹笋把它切成片。
6: 那我能帮你做什么？
7: 那这样，阮老师，你先给我烧点热水。
6: 好，
7: 我等会儿切好竹笋片以后，我要焯一下水。
6: 好嘞。

0: 咱们等水开了以后，就直接把竹笋放进去焯水。
1: 好，水正好开了，
0: 大火烧开3分钟就可以了。已经到了，咱们把它盛出来。
1: 好，关火。
0: 咱们现在呢，就把腊肉给处理一下。先把腊肉切成片，然后放到这个蒸锅里，把它给蒸熟。
1: 明白了，我就是要烧水。
0: 对。好，然后把它放入碗里。
1: 好嘞，
0: 好嘞。我们这个菜的改良之处啊，就是不放一滴油啊。那我们需要把腊肉蒸出来的这个油脂啊留着啊。
1: 出锅吧，
0: 出锅。哇，好漂亮！
1: 把火关了。
0: 咱们现在就开火炒菜，先把蒸熟的腊肉和里面连带的油脂

炒出香味儿。好，然后把焯好水的竹笋倒进去。好了，现在我们就要加入调料了，少许的鸡精，再来少许的

0: 好啦，我们香喷喷的出锅了。
1: 好，关火，
0: 关火。观众朋友，今天我的参赛作品竹笋炒腊肉就做好了，
1: 大家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那今天呢，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的团购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4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每天也就4毛多，并且包邮到家。目前数量已经不多了，就剩812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刚才说的没错哈，多种维生素的数量真的是不多了。就这点数量啊，恐怕还是阮老师您昨天给大家留的吧。
1: 立冬啊，还是你了解我。昨天呢，咱们刚刚结束之后，我立马就打电话，赶紧去留点多种维生素，直接呢留了800多组。我稍稍动作慢一点儿。就这一点昨天就被大家全讲没了。那么我留下来的这点呢，我是考虑到我们有些朋友呢，他确实也需要这种多种维生素，可能有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就错过昨天的机会了。那我告诉大家，今天还有那么一点儿，
0: 812组。
1: 对对对，而且呢，我也肯定的告诉大家，今天是团购的真的是最后一天了。
0: 是是是，
1: 而且就目前的这些多种维生素一旦被你们抢没了，那今天的团购什么时候没？什么时候团购结束？
0: 大阮老师
1: 啊，
0: 要不你再为大家要点儿？
1: 你得。
0: 哎呀，这点多种维生素啊，真的不够啊！别说大家了，就是我那亲戚朋友，到现在还有没报上名呢。
1: 那动作要快呀，对不对？你家亲戚没报上名，你就赶紧现在让他打电话。因为现在还有那么一点儿啊，不然再过一会儿这点就全没了。而且我跟你说，不是我不想去再为大家要一点儿，是这两天的情况，我相信我们很多朋友眼睛全部看到了，我真的已经尽力了，厂家呢也是诚意满满的，要不然我们这个团购能坚持到现在吗？大家想一想。所以我真的不敢再去要了，再要的话我估计不会再给我了。
2: 是是啊，否则昨天也不会急急忙忙的您去帮大家留这一部分。
1: 是啊，我就是怕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错过了这么一次机会，前两天呢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团购，所以呢我就想尽量的把这个活动能延一天是一天啊，也让更多的人呢得到这个消息，参与到这次的团购当中来。那么少花点钱来为自己呢营养一下身体，补一些营养。
0: 没错啊，这阮老师考虑都很周到，所以啊，刚知道消息的朋友啊，你们可要快点报名了，晚了可就真的赶不上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喽。
2: 是，就这款多种维生素哈，它能给我们的身体补充6种基础的营养，180块钱补充一年。其实别说大家了，就我跟刚子哈，我们俩也报名了不少。
0: 是啊，这个我爱人哈，对，我在这边主持着呢，他在那个场外就定了啊，连我爸妈啊都给每人定了一组，岳父岳母，尤其我爸妈第一天专门就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他们定一组。我说这事儿去找儿媳妇去，我太忙不行，有规矩阮老师不让。
1: 这个其实呢，你别看他们让你为他定，实际上是为你着想。这点我特别有感触。大家看啊，我也是这个年纪比较大了，但是呢，我也在不断的学习营养。

0: 营养方面的知识，那么有一部分人员就是想把自己的身体，别人不管，就自己的身体保养好，因为我的身体好了，我就不会给我的孩子们添麻烦呢。所以你爸妈也是这想法，
1: 是，
0: 至少他们现在不用特别的考虑，是不是啊？
1: 啊，
0: 所以我现在是什么呢？我自己提前解决我自己的问题，我把自己养好了，
2: 对
0: 对不对？
2: 您还说啥呀？您是通过这个一日三餐，就是在不断的补充每天的这营养。
0: 哎，不对不对，我还帮你们俩补了营养呢。我每天的菜你们俩没吃吗？
3: 吃了吃了
0: 吃吃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不光是我自己的一日三餐，我这个年纪啊，肠胃功能啊，说句实话，没有立冬和刚子的肠胃好了。有的时候这一日三餐补充的营养，我自己就觉得远远不够了。那这时候我怎么办呢？我想招啊，我就会额外的去补充一些营养，就像大家现在团购的多种维生素，我就感觉我身体缺营养的时候，我要补一补多种维生素，各种各样补一补。毕竟这个六种都是我们身体必须的维生素，那么这个六种维生素呢，就是身体里不能缺少的营养，最最基础的营养。那么这些营养如果补充足了，那就相当于给我们自己的健康就打好了地基。那身体的地基它要是打好了，就能远离不少的问题呢。
1: 是的，很多的观众朋友啊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啊才抢着报名订这款多种维生素。到现在为止啊，高品质多种维生素还剩700多组了，看这个减少的速度就知道大家非常想要，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而且这款多种维生素哈、它是把六种营养呢一起来补，这个比我们很多人呢单独的去补某一种的营养啊，这真是好太多了。
0: 这个是肯定的，毕竟六种一起补的话，那它们之间也是相互协作，相互促进，有这个作用。不光是自己能够发挥作用，还能够帮助其他的营养尽可能的发挥作用。所以呢，我才选了这款多种维生素，我是想让大家同时补充这些营养，让大家的身体呢各个方面全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2: 是，而且你也说过哈，就是这款呢是配比比较温和，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负担呢会很低很低。
0: 是，这款维生素呢，我觉得，是六种维生素，它这个配比呢还是比较温和的，就是适合大家呢，长时期的去补充一些，而且给我们身体的那个带来的这个负担呢也是比较低的。所以呢就是像你给爸爸妈妈岳父岳母都定了，让他们都吃一吃，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你看啊，你不在他们身边，
1: 是，
0: 对不对？你不在他们身边，他们那边就容易出现照顾不到的情况。那你把这个多种维生素给他们送去了，他们补一补啊，那么对于他们身体的这个调理都是非常好的。你说他们要身体好了，给你打电话都是报平安，那你在外面工作还担什么心呢？
1: 哎，真是啊，他们要是每天都能补充这个足够的营养，身体好好的棒棒的，哎呀，哪怕我不在他们身边吧，我也能安心工作呀。我相信哈，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有和我同样的感受，也都抢着报名。因为啊，不快点抢，这点高品质的多维啊就真的被抢没喽。
2: 对，大家抢的肯定是非常非常快的，毕竟这次的团购呢它是非常的合适。就这一盒多种维生素市场价呢大家也都知道是339块钱，那阮老师呢直接把这个价格哈给讲到了45块钱一盒，一盒是降了294块钱。那大家想，你说谁讲价能像是阮老师这么讲啊，对不对？
0: 我怎么跟你说呀，立冬啊，我要是不把这个价格往下讲的话不行。339一盒，这个多贵呀，对不对？
2: 相当贵。
0: 对呀，就是你明白，你知道这个339一盒的多种维生素它非常好，你又能买几盒？
1: 哎呦，吃不起呀。
0: 是不是
1: 四个老人来吃，这一个人根本 这么贵，
0: 每人买一年，你算算多少钱？
1: 对呀，
0: 对不对？
2: 其实你要说吃哈，我估计吃一盒，一盒就差不多了。
0: 对，每人买一盒，339也都1000多了，对吧？而且我跟你说，你这是在工作的状态，你还有工资。那我换句话说，我们很多观众朋友的退休金

0: 如果刚退休的话，那个是很低的，是不是啊？一两千，对不对？也就2000左右吧。你说339一盒，让他们一下子拿出几个339来补充一下维生素，很多人一看这个价格就犹豫了。就算有人他愿意出这个钱，可能就像你说的，一盒最多最多两盒，那到头了呢，哎，怎么这个价格成45一盒了呢？嗯，
1: 这不一样。
0: 平均算下来一个月15块，这真不一样了。嗯嗯，这买肉都不止15，对不对？这个价格全部都能承受得起，所以呢，这次的团购真正的是叫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我觉得您啊，不光是办大事儿啊，您是办了一个相当大的事儿，
0: 相当大的事儿。
1: 就这款多种维生素哈，45块钱一盒，一组是4盒，也就是180块钱。但是呢，我们可以吃一年，
0: 对，
1: 就是给自己的身体啊补充一年的营养，这个真的是太合适了。
0: 那肯定的呀。其实当时啊，我跟厂家这个谈价格的时候，我是考虑了这个时间的，毕竟这个多种维生素它是需要长期的补的，我们只有每天都去补充一下这种营养，才能让我们的身体呢保持在一个营养充足的状态，那这一年的量就显得尤为重要。咱们现在用180块钱换一年的维生素的补充，让我们把身体养得好好的，尽量的远离那些个疾病，尽量的少去一下医院，不光是自己能够少受罪，而且呢还能给自己省不少钱。那么现在去一次医院怎么的也得，我估计1800的总得差不多要，你检查的项目要是多一点的话，那可能就要1000往上了，这还不算开药呢，何苦呢？平时我们就花点小钱呗，保养一下自己的身体呗，远离一下那些大大小小的问题呗，这也算是变相的给自己省点钱了。嗯，
2: 您说的太对了，少去医院呢就省不少钱呢。不过在这里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的团购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4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每天也就4毛多，不过数量有限，现在也就剩6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啊，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呀，阮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吧，那您快帮我订一组多种维生素啊。嗯，哎呀，我就盼着这次团购了，可不能错过这样的好机会呀。嗯，哎，您这多种维生素真是太好了，补充的吧都是身体需要的基础维生素，完了他们还能够互相帮助，一起让身体更好，这我要是长期吃，那身体肯定比其他人要强不少啊。而且就您的这次团购吧，才只要180块钱，然后就能补充我一年的维生素，我肯定不能错过。阮老师，您一定帮我订一组。
0: 好好好，帮您订一组。您放心吧，这一年的维生素啊，你补充一下的话，能够帮您解决不少的身体上的问题。您呢，每天按时吃，把身体养得好好的，这就行了。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已经给您订好了，要跟您说再见了。
3: 啊，好了，谢谢您，阮老师，那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那市场价339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4盒，一年的量只要180块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阮老师好。
0: 你好。
4: 我看多种维生素已经很少了，赶紧帮我订两组吧。
0: 确实维生素已经不多了，不过您要的两组还是有的，您放心，有。
4: 有我的就行。俺爸妈呢就能补充上维生素了，我也呢是在外地打工的，离俺爸妈呢太远了，但是呢也没有办法，为了生活嘛，目前只能这样。他们呢怕我担心，很多事情呢都不跟我说，我跟他们呢是报喜不报忧，他们呢跟我也是报喜不报忧，弄得我没办法，我只能经常买一些对身体好的东西啊来给他们吃，尽量给他们多补充一些营养啊，让他们的身体呢尽量的少出问题，这样呢我在外面打工呢，让他呢也能多放心一些。你这种多种维生素啊，我看的就不恼，不仅呢能补充身体的

0: 挤出的六种维生素，而且呢能够长期的补充，一杯80块钱一年的量，多合适啊！我给俺爸妈呢每人订购一组，让他们多给身体啊多补充一下营养。
1: 这位女士，我跟你说啊，不光是你呀、就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都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给爸爸妈妈多买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多给他们身体补充一些营养，这方面您做的是非常好的。而且呢爸妈的身体的营养如果说补充足了，那他们的身体出现问题的概率那就小了。好了，你爸妈的这个名呢已经给您报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0: 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阮老师您好，那个多种维生素还有没有啊？我想订六组，现在还能报上名吗？
1: 现在还能报名，但是六组您订的是不是有点多呀？
4: 对呀、这一组可是能吃一年呢。
3: 哎呀，我订这个六组不多，我们吃的人那个也比较多。你看啊，我和我爱人两家人六口，正好一人一组，每个人都能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好好的给身体补充上这六种基础的维生素，你看多好啊。
1: 那您的六组呢，我这边给您订好了，也让你们全家人呢都能补充补充营养。那现在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吧。啊，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我看一下现在还有400多组了，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要是抢没了，那团购也就随时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阮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5: 多种维生素还剩400多组了，你赶快帮我订个3组啊。
1: 嗯，
5: 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今天要是报不上名我就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了。
1: 这您放心啊，虽然说现在还剩400组左右吧，但是您现在报名还不晚，您的3组已经给您登记好了。
5: 那可太好了，您是不知道啊，我之前还不知道您有这么合适的团购呢，是昨天看见邻居收货我问了一嘴，他才跟我说的，说这块多种维生素有身体里面需要的大基础的6种维生素，而且配比吻合，长期补充的话对身体的负担也低，关键是这个价格低啊，我就没见过这么合适的维生素。一杯80块钱补充一年的量真是太合适了，所以我囤一些跟我爱人一起补，让我们身体都好一些。
1: 原来是昨天才知道的，那您赶得可真是及时。今天呢，您要是再赶不上这个团购的尾巴，我告诉你，真的是实打实的错过了啊。还好我昨天呢留得快，留了这么一点儿。那既然您的名我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你后头还有很多朋友在等着报名呢，好吗？
5: 好。
1: 那我们就说再见喽。
5: 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180块钱一年的量，多合适啊！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6: 杨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6: 我想订多种维生素。订的有点多，我要订10把。
4: 哇，订多少？
2: 18组
4: 啊！哎呦，那您订的不是有点多呀？您这订的也太多了。
7: 是，
4: 这18组，这多少人分呢？这是？
6: 好些人分呢。自从我知道您团购多种维生素之后啊，我就在我们那个舞蹈队里的群里头啊，跟大家说了，我说这款维生素不仅能够补充6种基础的营养，价格还便宜。180块钱就能补充一年的量，多实惠呀！大家一听这次团购价格这么合适，而且东西也很好，就想要跟我说，让我帮着订。有订2组的，有订3组的，都给自己家人订的，所以一加起来就18组了。
1: 好，那是这么回事啊！舞蹈队里一块儿来订，你说这么多人都想要， 我能说什么呀，刚子？
2: 定。
1: 对呀、啊，你看刚子说了定，就十八嘴给你定上呗。
6: 嗯。哎呀，那太感谢袁老师了。啊，
1: 不用谢。其实，你跟你的那些个老姐妹们说，让他们啊，这个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因为是送货上门的啊。行了，你的愿望达成了，我的工作也完成了，我跟您说再见了。

0: 了。
1: 好，谢谢袁老师，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一组四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袁老师你好，我想订两组多种维生素，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0: 还来得及，肯定有您的两组。
1: 哎呀，那太感谢您了，袁老师。就我这两组主要是给我老伴订的，他身体不好，你说光靠他一日三餐的营养补充，完我觉得好像不太够，所以呢，我就想着额外的吧，再给他补充一些。你说这身体里的营养足了，那身体不也就慢慢的好了吗？这样吧，也能避免一些问题的出现。我这不是还想让他多陪陪我吗？哎呀，再说了，就是孩子吧也不在身边，我们的身体啊只有能靠自己想办法了。所以我就积极的把自己身体调养好了，也能给孩子减少一些负担。您这是团购的维生素，一年的量才180块钱。我们都不用惊动孩子，自己出钱就能把营养补充上来，多好啊。
0: 那倒是好啊，那确实也是好。你说当妈妈的心呢，时时刻刻都是想着孩子的，就怕给孩子们添点负担。不过有一点呢，您说得很对，那就是这个营养给自己补充足了，我们的身体呢就能慢慢的变好。所以呢，您要的两组多种维生素呢，我就帮您订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现在我要跟您说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那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这一组啊是一年的量，只要180块钱，不过数量已经不多了，现在呢也就200多组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哎呀，
3: 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吧？
0: 对，
3: 我想啊订5组啊，现在还能订上吗？
0: 现在还能订上，不过我想问一下，您这是给谁订的要5组呢？
3: 啊，是这么回事，就是有一组啊是给我自己订的，就其他的吧是我同事要的啊。我们吧现在这工作吧就弄得我们吃饭这点啊一点都不规律啊，就有的时候还吃不上饭，有的时候晚上还有硬撑住啊。你说好不容易到家了，就想着吃点什么，就只想着睡觉了。所以啊，我们的身体现在是越来越不好。哎呀，我就觉着缺乏的营养啊，这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您这款这多种维生素啊，能够补充身体当中基础的6种营养，但是我觉着正是我们需要的。而且吧，现在价格还不贵，因为市场价339元一盒的多种维生素，现在团购价45元一盒，一组四盒，180块钱，还是一年的量。
0: 对，
3: 哎，这个真的就是太实惠了。所以我们大家呀都想要。袁老师啊，你就帮帮忙啊，一定得帮我订上。
0: 一定帮您的忙，一定帮您和您的同事呢全部都订好，一共5组。不跟您多说了，全部订好了啊。跟你的同事们说，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3: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阮老师啊。
0: 再见。
3: 谢谢，再见了。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了，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想订一组多种维生素，现在还来得及吗？
0: 您真幸运啊，赶上团购的尾巴了，目前还来得及。
4: 哎呀，那可太好了。前两天哈，我出去旅游了，这昨天才回来，今天呢知道您这多种维生素要搞团购了。你说我要是晚回来一天呢，可能就错过这次团购了。我跟您说呀，我之所以哈能够经常出去旅游，那就是我身体保养得好。我跟您学习那个营养知识，什么时候补充什么营养，那我可关注了。像这次的6种基础维生素啊，我也不能错过呀。只要身体营养补足了哈，你说我才能有好的身体呀，去各个地方旅游。而且吧哈，您这个团购价也真是实惠呀，那市场价339元一盒，那这次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那一组四盒，这一年的量啊才180块钱。你说我出去旅游哈，那随便一张车票都比这个贵呀，那这次真是太实惠了。

0: 所以张老师啊，您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1: 好好好，帮您订上，然后呢让您营养充足的啊去各个地方去旅游，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那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好吗？
0: 哎呀，好的，那谢谢你袁老师啊，那再见了。
1: 好，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袁老师你好，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这个时间我还能订到多种维生素吗？
1: 您这电话打进来真及时啊，还能订到。你想订一组还是两组？
3: 我想订两组，我自己留一组，我给我姐订一组。
1: 哦，
3: 我姐小时候吧，为了照顾我，到现在都没结婚，也没有孩子，所以我姐的健康我得管。
1: 嗯，
3: 平时她也不舍得那个花钱买这些东西，觉得没必要。但我这想法不一样啊，我认为只要身体里营养充足，身体就能好，就不容易生病，就能躲开不少问题。所以我经常给我姐买保健品，这次多种维生素也不能少。
1: 嗯，
3: 我多补充身体里所需要的六种基础营养，她的身体也会好一些。而且您看，您这团购价格还不贵，市场价339元一盒，团购价才45元一盒，一组4盒，一年的量才180多块钱，多便宜啊！所以我得报名啊。
1: 嗯嗯嗯。你这个时间赶的是真的特别好，哪怕您再晚一点儿，我估计您可能就没有份儿了啊。现在您要的两组啊已经帮您订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么时间挺紧张的，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3: 哎，好的，谢谢您任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啊，我们的团购也要接近尾声了。目前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就剩十几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339元一盒，团购价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每人限购一组4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每天也就4毛多，大家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美伊重启军事冲突，霍尔木兹战火到底何时能平呢？美国扬言空袭阿曼，威胁海湾盟友切断和伊朗的经济联系，强硬举动背后是否尽显力不从心呢？麦加协议拟邀伊朗入局，区域力量重组将带来何等变数？敬请关注9月5日广东卫视周六晚播出的《全球零距离：美国中东霸权退潮》。
5: 这里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旧址，请你们打开这副卷轴，这里面有你们即将要完成的任务。
6: 这是什么呀？
7: 本届是
8: 举办一个公益快闪的活动，
9: 跟他们司机不领清凉，安全是底线，服务是标准，
10: 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
11: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2: 那次行动我们都被出卖了，滑翔鱼在回国的游轮上拿到了一份日本情报，
13: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12: 代号繁星计划，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
13: 谁是叛徒？
14: 你根本不是幽灵的人。
13: 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
12: 想尽一切办法打入特里村。
13: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谁是叛徒？这次会谈是决定战后中国走势的关键。
14: 你到底是什么人？
13: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我是个人才，
12: 有用，
13: 带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
12: 共产党も国民党も秘密を探し回っている。
14: 你要杀了他吗？
13: 这个人，宁可错杀了。

0: 总会留下痕迹。
1: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是谁打的？枪法这么准！
1: 外面这小子肯定是西乡。西乡是谁？我跟他交过两次手，他就是个爱拉稀的混蛋。
2: 军医男，我声东了，就看你急了。连长，怎么回事？
3: 你出来干嘛？这家伙交给我就行了。
4: 你。 是中国人吗？
2: 中国人，陕西人。
4: 你是什么？你不会说中国话吗？
2: 那说的是陕西话。
4: 那你对我没有什么用处了。
2: 我会说中国话。

0: 的伤病人们。
1: 不好意思，耽误大家休息。
0: 我是大日本帝国华中方面军锦衣男党。
1: 我这次来的目的是要接回我的未婚妻，并且领子一管。
2: 我跟你说呀，既然锦衣男来了，你就赶紧带着部队撤回来呗。

0: 拿你当我最好的姐妹，什么事儿都跟你说。我现在为你，锦衣男在广播里一直要你。他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的未婚夫。
0: 你为什么不早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1: 对不起，小天儿，我……你听我解释。
0: 不听。你过来的时候，我让你把你的个人资料填清楚，你为什么不填这件事儿？你想干嘛？
1: 是，我当时不告诉你们这件事，我只是怕，怕你们知道这件事，我就不可以留在医院，我失去了这次机会而已。我想留在这里。
0: 你混蛋！
2: 锦衣男找的是林子，有林子在，不怕他不出来。
0: 你隐瞒这件事儿，害得院长、主任，我们那么多同志都死在锦衣男的枪下，这辈子你受得了罪吗？
1: 小田，我知道我说什么都没有用，可是我当时隐瞒这件事，不知道会给大家带来那么多的伤害。对不起，对不起。
0: 好，现在锦衣男就在外面找你，你怎么做？
3: 我有一件事情想麻烦你。你们中国的文字太复杂了，我希望你从话筒里帮我把这些文字读出。

0: 我认识几个，认识几个，认识几个。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好，我问你，如果现在有个机会，让你跟景一南走，你走还是不走？我不走。为什么？景一南不是你未婚夫吗？
1: 他不是为了你来的吗？你为什么不走？因为他一直都在骗我。我当初是因为信了他的谎言才来到中国，可是来到这里以后，我亲眼看到那么多中国士兵被皇军屠杀，来到医院，我又看到那么多皇军的残暴行为，我不想让自己再活在谎言之中，你明白吗？当初我那么相信那个人，原来他一直都在骗我。 我说什么都已经晚了，我害死了院长，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小天，我知道我让你伤心了，我也知道我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但是请你相信我，我一定要留在这里。
2: 我要尽我微薄的力量去为中国人做些什么。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对不起。你们怎么在这儿呢？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这两个人都哭成这样，干嘛呢？

0: 这个女人是锦衣男的未婚妻。这事我知道了。下面，请你们自己再跟你们说话。中国十八军军部野战医院的人，听清楚了。
1: 是大卫，大卫，只要交出被你们俘虏的大日本国医生，冰田零子，
0: 我就不再杀人。我现在给你们三分钟的时间，你们三分钟之内不交出零子，我就开始杀人。
2: 杀人！
3: 你赶紧救我呀，他娘的！你快点！你要去哪儿？
4: 我如果不出去，他真的会杀人的。
3: 不行，你就得待在这儿。我奉命来保护你。你放心，他不会杀我的。在这儿别动，你是不是想回到锦衣男身边呀？
4: 我不会回到他的身边的。 我宁愿他杀的人是我，我也不会让他伤害其他任何人。

0: 大日本国，听！天皇的开明、仁慈，
1: 是张毅的声音。张毅在他们手上。
0: 张毅这个胆小鬼是想当汉奸了？
1: 不许骂，他是被逼的。
0: 在新秩序下，所有民族将获得他们有权利获得的一切，世界持久和平也将得到保障。放屁！
2: 你脾气暴，一旦发起火来，木良逢你就做土匪级吧。

0: 医生？
1: 没错。
0: 能看看吗？
1: 可以。

0: 你知道你刀甲的人是谁吗？我管他是谁呢！你要敢弄断他一根头发，我一定把你碎尸万段！林子，你让开！
1: 林子，站到我后面来，我是来救你的，跟我走。
0: 求求你不要再杀人了！你快走吧，林子，你怎么了？你给我让开，不然我会伤到你的。
1: 你不要再杀人了！我求求你，你不要再杀人了！
0: 八哥，你要背叛我，让开！
1: 我没有背叛你，是你自己变了。
0: 你现在变得太残忍了，你屠杀了那么多无辜的老百姓，你已经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锦衣男了。是战争，战争就得有人死。
1: 你胡说！你只是在为自己的屠杀找借口而已。
0: 你不要逼我，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让开，不然我真的会连你一起打死的。 我不会让开的，不要逼我。好，赵猛子，我给你一次机会。林子，你去拿他的枪，拿枪指着他，只要你打死他，我保证不会杀害这个女人。
1: 为了小天，把枪给我，
0: 林子，
1: 景义君，我真的不愿意再看到你们这些人互相残杀了。

0: 你选这个地儿不错呀、啊！哎呀，
1: 志明啊，我以前跟你说过要让穆良逢病死摔死，可这小子不光没死，还在野鸡医院立了大功啊！
2: 别提了，有件事我还想问问你呢，关键的时候是不是你把狙击牌还有警备连都撤走了？
1: 怎么会是我呢？
2: 你看你，
1: 我说志明啊，要治穆良逢，我还有别的方法，你想知道吗？
2: 愿听高见。
1: 俗话说得好啊，爬得高，摔得狠。要整治这个穆良逢啊，就得让他啊，爬得高高的，摔得死死的。
2: 不是德彪，你这话的意思这是？
3: 想说什么？把话说出来。
2: 我是听说啊，在穆良逢，在这个风铃洞，跟那个柳老板柳烟啊，俩人是这个如胶似漆，如糖似蜜。就那柳老板把这个小木整的是神魂颠倒，都找不到北了。
1: 老邢啊，你呀、啊，一点就透。你听着，
3: 咱们呢向上边汇报，就说呀，郭明英姓，应该有一个般配的婚姻，就把他和那个赵一官啊撮合在一起。咱们呢，就在这个精神上折磨这个小子，让这个小子呀，认不认鬼不鬼的，我看这小子啊，他还能当好这个国民英雄。
2: 我得表啊，我觉得您这招损了点吧，你这么一来不把赵莽子搅和里去了吗？你这
1: 射不住孩子，逃不住狼。老兄啊，你啊，就等着圣旨吧你。啊
4: 刘长官，来，刘长官。
5: 吴连长
4: 啊，我这次可不是来找事儿的，我是来告诉你，野战医院的赵小田好像喜欢上穆良逢了。
5: 你听谁说的？
4: 嗨，我听团长说的，心皮有你了。哎，对了，我可是偷偷跑来告诉你的，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是我说的。我跟你说这些你可千万记住了。
5: 那穆良逢在哪儿？
4: 嗨，现在在医院呢，你呀还是去看看吧。啊，我走了。

0: 怎么了？
1: 姐，是不是谁欺负你？
2: 李哥，姐，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找到木良红。

0: 吴良峰妻子。刘老板，您就会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也没你这么快啊。你不说你结过婚吗？也没听说你跟穆良逢是这个娃娃亲，这什么时候变成穆良逢的妻子了？
1: 没骗你，是真的。
0: 这可我听说这个穆良逢好像是另有所。
1: 小六，
2: 这是团长。
3: 哎呀，我得落实一下，算我没说。
1: 我想你是听说的。张团长，你就让我上去吧，我呢就见他一面，给他送点东西。啊，
3: 刘老板，你来的太不凑巧，穆良逢让我派出去执行任务。
1: 什么时候回来啊？
3: 局势行动，保密。刘老板，你放心，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一定会通知你。好吧，您请回。
1: 那他回来，您一定通知我啊。
3: 好好，我一定通知，一定通知。哎，李老板。
1: 啊，嗨，这点心呢，您留着吃啊，慢慢吃，小心呛着。哦。
3: 小六，这怎么回事？这是？
4: 这是张德彪张营长让我带过来的。一个女人嘛，找自己男人，我碰到就顺便把她带过来。要怪你就怪穆良逢，拉扯那么多女人官司。
3: 这张德彪的屁股真难擦，你回去告诉张德彪，这混蛋，他老让我背黑锅，他躲在后面当好人，这叫什么事啊？这叫窝里斗。
4: 我这是热心肠。
3: 少废话，
4: 热脸碰的冷屁。
3: 这哪和哪呀？这是？哎呦我的妈呀！
5: 怎么了，团长？办公室漏雨了，有什么事非拉到这儿来说？
3: 办公室没漏雨，204团漏雨了。
5: 怎么了？
3: 办公室我人多，眼杂嘛，说话不方便。哎呦，
5: 什么事儿啊？
3: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
5: 看，我知道我傻鬼子多出名了，你这上面又说我什么了？
3: 傻小子，谁说你什么呢？有那么，我不是说我自己，我跟你说个事儿，小木。穆良逢是国民英雄，军部下了命令，要帮着穆良逢，给他成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5: 这上面怎么这样啊？人家喜欢谁，这是人家自己的事儿，怎么连这种事儿都管？不行，我不同意，我跟他们说去。
3: 别，你听我把话说完。急什么呢？我们呢，把所有的女兵都抱上去了，他们怎么就那么巧？你妹妹。赵小田一关被选上了。
5: 我妹妹啊？
3: 对呀、啊。王大，我觉得小田一关跟小木对这个
5: 这事儿您也知道吧？
3: 小木对小田是不是也这个？
5: 那我没问过他，我不知道。
3: 这就叫啊王八丑绿豆对眼儿。王大，既然是军部下的命令，那么我们就得办好，否则的话出了纰漏，我张志明可就是吃不了得兜着走啊。
5: 有至于吗？
3: 所以我先跟你打一个招呼，咱们把工作做好，到时候给小田小木一个惊喜。不是
5: 干嘛，你还保密啊？这给什么惊喜啊？你就直接跟小木说就完了。我妹妹那是一朵花啊，那死乡巴佬要娶我妹妹，她高兴死了。
3: 正因为小木是乡巴佬，这乡巴佬要撂蹶子呢，对吧？
5: 哎，我配合你。
3: 好，
5: 配合你。
3: 好，走，疯子。
6: 报告。
7: 什么？
6: 来，进来。
7: 什么事儿？我要请假。
6: 你假条写好了吗？我看看。
7: 写好了。
6: 这叫什么假条啊？我要请假写四个字的请假啊？啊，你起码写清楚什么时候请，要请几天啊？回去重写。
7: 至于时间嘛，越长越好。
6: 你啊，你不回来最好是吧？
7: 那倒不必。
6: 干嘛去啊？
7: 成亲。

0: 刘大贵的，你们都说好了？
1: 对，我们已经说好了，我们这次结婚一定要先进洞房，不管是谁，要把我找回部队，我们也要把生米煮成熟饭。
0: 你看，可是这几天部队有任务呀，这你把任务完成了以后，再请假回去吧。有任务？你不是说暂时没有任务吗？
1: 我说暂时没有任务，那不是之前吗？不是今天之前吗？现在有任务了，怎么办？三天吧，三天你把任务完成了，然后放你回去。
0: 好，我给你三天。

0: 赶快给我接团部。
1: 哎，
0: 团长，小妹要成亲了。
1: 什么？
0: 是和刘掌柜。
1: 哎呀，我说我的大排长啊，就这事就把你难住了
2: 啊。
1: 猛子，你听我说，这个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这个问题你交给我。
2: 你不要太担心，
1: 我去找柳老板，万一这个柳老板要看上我，
2: 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1: 啊，就这么定了。
3: 德彪，德彪！
4: 哎呀，哎呀，哎呦，还占了这么多毛了，你看。
5: 我德彪，这大白天你钻草丛里干什么呢？
3: 我呀，看到了一只老狐狸。哎，我刚一抓呀，你这一咋呼，它呲溜就跑了。
5: 行了，行行行行，都急死我了。我说破了嘴皮子没用，那木良房蹦着高翘着脚的要回风铃路跟柳老板结婚。
3: 嗯，
5: 你说军部赐婚大匾还在团部里放着，我看他跟那个赵小天结婚的事儿八成泡汤了。
3: 完了
5: 啊，
3: 这全完了。哎呦，志明啊，我要没记错的话，这个穆亮峰和小天结婚的事儿是你跟尚峰提的吧？
5: 啊，
3: 这军部要是追究下来，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
5: 这
3: 与我可没关系啊。
5: 哎，你这是什么话呀？这是你出的主意，我这怎么办的吧？
3: 姐，你急什么急呀？这个凡事总会有办法的。今天呢，我就免费给你个办法。
5: 哎呀，别拿我捉溜的，快说吧你啊。
3: 你现在就去找那个刘老板。
5: 答应。我得了，你这主意可缺了大德了。
3: 不缺的，你我的职位闹错了完嘛。
5: 这
3: 林正。
5: 不，哎，
3: 小虎川，
5: 你怎么命提我了？
3: 跑不走啊，走啊。
5: 等。猛子，这什么破车能抗日吗？这
6: 我听说人家共产党那没车不也抗日吗？
5: 猛子，
1: 你放心，穆良逢和柳园的婚事是婚不成了。上级给穆良逢发了嘉奖令，又给穆良逢和田医师送来了贺婚大匾，这在古代那就等于皇帝赐婚，是天大的喜事啊。
5: 哎，对了，你听我说啊，一定把这个贺婚大匾挂在咱们团部里，勉励咱们全军的将士，让士兵们知道军部在时时刻刻关怀着战士们的幸福和人生，谁在战场上表现优异，谁的生活就会绚烂多彩。走。
7: 刘掌柜大，我已经向部队申请到请假回去和你洞房，这次谁也不能把我们拆散。

0: 我告诉他，我要回去跟他洞房。哎呀，羡慕你啊！
1: 别着急，你也会成亲的。
0: 哪能跟你比嘛？
1: 为什么不能跟我比呢？
0: 等我娶到他们其中一个呀，我就能跟你比了。
1: 他们有什么好的，我不喜欢。我只喜欢。

0: 哎，团长，团长，我觉得咱们这么做是不是不太好啊？您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1: 有，把他毙了。
0: 哎，团长，您别逗我行吗？这虽然柳烟跟小田是情敌，但是咱做事也不能做得这么没人性。
2: 那我能当头，小木的婚礼对提高士气是唯一的办法。
0: 您看，以我对女人的经验，我觉得
2: 行了，行了，女人，女人的，一见女人你损胸，执行命令，走。
0: 团长，那我见女人怂，我就不进去了。您自己说吧，我在外边等您。
2: 你小子，
3: 今日得见，真是绝代佳人，国色天香啊！
4: 张团长，您找我有什么事就直说吧，不用绕弯子，开门见山吧。
3: 刘老板，那咱们就开门见山。穆良逢啊，在部队上又立上功了，上方不但奖励他一支勋章，而且还发了一块大匾。
4: 大匾？
3: 贺婚大匾。
4: 他跟谁结婚？
3: 哦，当然不是您了，是和我们部队的野战医院赵小田赵医官结婚。
2: 刘老板，现在是国难当头，你想想，小木呢是国民英雄，又是抗日英雄，你看你要跟他结婚，这个全国人民心里好像是他过不了这个坎儿。
4: 他跟我结婚怎么了？
2: 啊，您不是结过婚吗？现在不顶着这个寡妇的名字吗？你说这个事儿，
4: 既然这样的话，他们结婚就好了，你来找我干什么？
2: 刘老板，这你是知道的，小木是一根筋呐，你要不断了他的念想，他就不会为全国人民结婚。再说刘老板，你要是真心的爱小木，疼小木，你做个牺牲，我觉得你这样做，你是为抗日做出贡献嘛，你也是国民英雄啊，对，是个女英雄嘛。
4: 你说吧，要我怎么做？
2: 刘老板，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呢，给小木写封信，说你心中又有别人了，让他断了念想。我想这样做也能保全您的面子，不是？
4: 好，我写。

0: 的204团团长张志明。
1: 哦，您是官，您是官啊。
0: 你孙子是我的属下，我是他长官，也可以说我是他爹。
1: 长官，你这是自个儿找亏吃啊，那不等于说你是我儿子了吗？
0: 我管你也叫爹。爹。爹，你有大喜事了。
1: 什么喜事啊？我孙子尿炕了。
0: 比尿炕还光荣，你孙子让别人怀孕了，有喜了。
1: 是是是，是不是柳老板有喜了？
0: 啊，哦，不是不是，人家柳老板呐，不嫁给你孙子了。
1: 不可能啊，他俩都到一块儿了。
0: 啊，这是柳老板写给部队的信，他的意思是说呢，他不嫁给你孙子了。
1: 还有这种事儿？
0: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1: 我不认字儿啊。
0: 等会儿我给你念一念。
1: 那他要娶的是谁呀？
0: 他娶的是谁？我告诉你，能把你美死。你孙子媳妇是部队上的郎中，是我们部队上大名鼎鼎的女郎中。
2: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
7: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嘛，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9: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8: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3: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爱荣经络拍。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通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韶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是刘老板写给傅丽的信，
1: 他立志说呢，他不嫁给你孙子了。
2: 还有这种事儿啊？
0: 有。
2: 我不认字儿啊。
0: 等。

0: 会儿我给你念一念。
1: 那他要娶的是谁呀、啊？
0: 他娶的是谁？我告诉你，能把你美死。你孙子媳妇是部队上的郎中，是我们部队上大名鼎鼎的女郎中。比方说吧，这个胳膊腿断了，人家捋吧捋吧就能给接上了。老爷子，你孙子这位有什么事儿啊？你放心，没问题，都能治好。
1: 长官，你说的这个女郎中我也没见过呀，我孙子他同意吗？
0: 老爷子，我来就接你们到部队，看看你的孙子媳妇儿、
1: 啊、
0: 怎么样？走走走，
2: 我要去。
0: 你去也好啊，咱们正好缺个伴娘，你呀、啊、就给我们当伴娘。走走走，一块走走走走走走，
1: 啊，
0: 走走走。

0: 哎，老爷子，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团长啊，你看为了我孙子这个事儿，你还给我们爷俩换了新衣服，让您破费了啊！
2: 团长，来，哎呦，
3: 什么事儿神神秘秘的？
4: 哎呀，我问你事儿呗，说。
3: 我怎么听说你和团长为了不让穆良逢和柳岩结婚，逼着柳岩写了一封绝情书？这种事你也干得出来？
2: 哎，你胡扯！我是这种人吗？我能干这种事儿吗？那是团长，我连柳岩茶馆我都没进过。
3: 那你也不去了？
2: 那团长让我去，我能不去吗？我去给他当司机去了。我，
3: 哎，你要说小天知道这事怎么办呀？他肯定会认为小穆是一个抢你的瓜。
2: 我也知道抢你的瓜不甜，那怎么办啊？那是我妹，这瓜她喜欢吃，那就是个烂窝瓜，我也得给她拧下来啊。
3: 是啊，小田有你这样的哥，真是前辈子修来的福分啊。
2: 上来，
3: 排长，如果说我看上了哪个瓜，你会不会帮我拧下来啊？
2: 会啊。
4: 你不会是看上小薇了吧？
2: 我告诉你啊，小薇那可是张一的瓜，那都长到张一脸上去了。不过你要是要，我绝对帮你拧。
5: 别！啊，怪我多嘴。那个瓜呀，还是让它继续长在张一的脸上吧。啊！
0: 老爷子，
6: 请，
0: 请，请，请，您看看。够气派不？嗯啊，嗯，这房子够大吗？嗯啊，嗯，老爷子，你孙子的婚事是我们全军的大喜事儿。

0: 太阳都晒屁股了，还在做白日梦呢，快点。
1: 团长找你估计有好事儿，起不起？你不起我去了啊。
2: 你再看看，

0: 哎，你看，您看看这摆设，您再看看，这铺盖，那是我们全团花季血本借的吗？啊，买的。哎呀，
1: 你吓我一跳，
2: 什么事儿啊？营长，我都看到了，您是张志明张团长。
0: 为了木良峰和赵小台的事，使出了吃奶的计，他是上蹿下跳的，为了一个女人值吗？小六子啊，哎呀，这个女人啊，她就是祸水。在古代啊，一个女人能毁了一个国家呀。你说，咱用一个女人毁了这一个小小的木良峰？
3: 那还不是小菜一碟？
4: 团长啊，谢谢你替我孙子操心，谢谢您这么抬举我孙子啊！
3: 谢啥？
4: 山里人说话直，您别生气好不好？<笑>我呀，是真不愿意让我孙子待在你们军营里，你能不能让我把我孙子和孙子媳妇领走啊？
3: 咱们再山下找一个好酒家，隆隆重重的给他们办一场婚礼，我把您也请去，我陪您好好喝两盅，行不行啊，
0: 老爷子？这时候，咱不能说这话。
3: 一会儿，在你孙子的婚礼上，你就会看到军部赐予他的大匾，那块大匾是我们全军的骄傲，是咱们全国抗日军民的骄傲。 在这个关键时刻，逃兵是当不得的。可是，咱全国人民和全国的抗日战士就盼着这种抗日的志气。你说，你要把你孙子领回去，那全国人民是不是得指着他说：“这全国的抗日英雄、国民英雄当了逃兵了？”你说，这千古罪人的名字，是不是？
0: 得你孙子背呀，是这个理儿不？
1: 团长啊，可是，<笑>我就这么一个孙子呀。这个女人也能坏了木良凤啊！
2: 营长，这不是真的吧？那我以后可怎么娶老婆？
0: 俗话说得好，女人无才便是德。你呀，要娶媳妇是吧？就要娶一个。
1: 比你仇的，比你还傻的女人做媳妇，啊！哎，
5: 你呢？那会不会生出孩子来比我还傻？
1: 哎呦，傻了好哎，傻了吧？他光知道吃啊，不给你惹事儿，不让你操心，倒好。啊！哎呦，我累的，背着我。
2: 哎，好，
1: 好，来哟。
5: 你看看，孩子傻呀，就是好啊！妹妹，手术做完了吧？
6: 做完了。
5: 去换衣服去。干嘛？这是重要的事情，你就去换那个。
6: 以前哥给你买的参加舞会的那个红色的旗袍，去。什么事儿还要换那件衣服呀？
5: 这是机密，你去了就知道了。你不说我不去。哎呀，我一猜你就这样。好，那我就告诉你，我知道这么说呢，可能有点唐突。但是你得接受啊。小木要娶你，接受，接受啊！他不好意思来跟你说，这不让哥来跟你说吗？啊，去换衣服。
6: 哥，这种事儿你也逗我。这种事儿哥怎么敢逗你啊？那团长那边都给张罗好了，就等着你们俩去呢。怎么了，妹妹？ 不会是不想嫁那小子吧？
2: 不想。
6: 好，那省事了，我就跟团长说一声啊。
2: 哥。

0: 我在这等你啊。
1: 自己能走吧？
2: 那我就不送你了。
3: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2: 不对，
3: 那个晚上喝喜酒。
2: 什么喜酒？
3: 我把我妹妹嫁给穆良逢了。
4: 什么？你把你妹嫁给穆良逢了？你
3: 嘘，机敏机敏啊，
4: 你怎么都不跟我商量一下呢？你把你妹嫁给穆良逢，咱俩是老乡啊。你
3: 我跟你商量得着吗？再说都没人跟我商量，这上头的意思。
4: 上面怎么能这个意思呢？这上面考虑过你妹的幸福吗？你这样想啊，猛子，你妹是个文化人，穆良逢是个山里人，文化人能跟山里人过到一块吗？
3: 咱们不也是村子里出来的吗？嗯，文化是后期可以补的，但是像你这种体质，这种身高啊，已经没什么希望了。行了，我知道你怎么想了啊，去把自己收拾干净，晚上喝酒。
4: 我不去。
2: 啊，真不去啊？
4: 不去。
2: 那不去就别去了。
4: 我去。我为什么不去？我要笑着去，我要用我的微笑来告诉你，你重辱清文，你伤害了一个老乡的心，你知道吗？
3: 你呢，去找小薇，让小薇安抚你受伤的心灵啊，马上可以带她去。
4: 你现在更加在伤害一个老乡的心，你还笑？
5: 来了。穆良逢，为了表彰你获得国民英雄称号，金波特意为你定做了一套崭新的军礼服。不过钱是团部出的，我和吴连长都凑份了。其他我先好好准备准备，一会儿我们就举行庆功仪式了。
4: 是，
5: 走吧。
6: 哟，看你乐那屁颠样，怎么的？领新军装了？我说这老天爷啊，是没睡醒怎么的？你咋就那么好命呢？净走狗屎运了。我说我打了4年的仗，这一身军装还没换过呢。行了，你呀，赶紧去跟刘掌柜告个别吧，日后这种机会啊就少了。
7: 说完了。
6: 完了，
7: 嫉妒啊！
6: 哎，别乐抽抽了。
8: 好了，
9: 我好紧张啊，手心都冒汗了。
10: 多好的戒指啊，上次愣是没取成。
9: 爷爷，这个戒指真漂亮。
10: 等办完了婚礼，我带着你穆哥哥还有新娘子，咱们连夜逃跑，回到咱们那儿就搬家，往深山里挪。
9: 爷爷，怎么这么急呀？
10: 您年纪小啊，听不出话音来。那个张团长已经把你的穆哥哥快捧到神坛上去了，人一旦要被捧上了神坛，那就危险了。
9: 神坛？嗯，爷爷，我觉得我爸爸说的太对了，您太宠穆哥哥了。上次吧，穆哥哥要娶柳老板，您就同意了。这次穆哥哥要娶另外一个姑娘，您还没见面呢，您也同意了。
10: 我就这么一个孙子，我不宠着他，我宠着谁呀？再说了，你没听张团长说吗？那个小田一官曾经舍命救过你穆哥哥。一个黄花大闺女能舍命救别人，这样的姑娘上哪儿找去？她进了咱们家的门，对你穆哥哥那能差得了吗？
9: 其实呀，小田一官进了您家的门呀，还有一个好处。
10: 什么好处啊？
9: 爷爷，您现在很老了，我爸说啊，人老毛病多，小田一官可以给你治病呀。
10: 爷爷身板壮着呢。

0: 吃饱就好，有什么事叫我。
1: 哎，好。
2: 姐，我刚听说军部为了庆祝木兰红结婚，给她送了副大礼，有这事儿吗？
3: 你这么好奇，你自己去问军部啊。
2: 姐，木良逢这小子油嘴滑舌，装傻充愣的，成不了什么大计划。你呀，就把他忘了吧。
3: 别动，别动，脸上有个苍蝇啊！我就喜欢傻子，关你屁事儿。
2: 都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这母老虎更猛。
4: 静一静，静一静，大家都静一静啊！今儿呢，天黑的早，本来是这个白天办的事儿，咱们把它呀挪到晚上来了。
5: 柳烟心里怎么也没有办法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他一定要亲眼看到，他才死心。
4: 今天，我代表军部，授予204团狙击排的木良逢政府和军部的双重嘉奖令。
6: 团长，团长，放不放炮仗啊？
7: 别放，
6: 放，
7: 小心，别闭上眼睛。
6: 是。

0: 让我们还是以最热烈的掌声
1: 欢迎木良逢的新娘子赵小田隆重出场。
2: 小天一贯今天真是真尊呐、啊！哎，来来来
3: 来，
2: 哎，赶紧坐，来，你边上去，来来来来，赶紧坐去啊！
4: 哎，小天，你裙子真漂亮，快让我亲一口。嗯，骄傲。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儿？这干嘛呢？我就等着二位来请我去。少废话！走走走走走，
1: 等一下，等一下。
0: 怎么了？让我平静一下内心的涟漪。哎，你能，你少叫我欠揍。非逼着我们赶紧去是吧？我告诉你啊，人生的三大喜事：他乡遇我知、斗黄花烛叶。
2: 谁跟谁动的？
0: 金榜题名时。
3: 金榜题名时，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0: 我再敬你一个啊！哎，对了，孟子，来，咱一块儿，来，喝酒，喝酒，喝酒！哎呀，吴连长，别急着喝酒啊，还得办正事儿。
1: 哦，对对对，先别急着喝，哎，办正事儿。
0: 今天这个颁奖啊，第一呢，是表彰穆良逢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英勇表现。这第二呢？ 也是彰显政府和军队顾免之情。小莫，来来来，
2: 过来，
0: 去，
3: 快去，
0: 快去，
3: 快去，
0: 快去，
3: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部队给我颁发快匾，这多好的喜事儿，是吧？这得挂咱家里头。爷爷，我这一高兴啊，我来尿了。
1: 哎呀，你看你，
0: 我去撒泡尿了。
1: 快去快回，快去快回！
0: 你们吃好喝好啊。
2: 王六红，干什么去？啊，
3: 站住！
2: 你干什么去？
0: 吃好喝好啊。
1: 这肯定找柳掌柜去了呗。不是我，天儿，哎，我
0: 你看，
1: 哎，
0: 谢谢，
4: 哎，你干嘛？
5: 谢谢。

0: 让我说你什么好？
1: 小龙，你是喜欢我妹妹的。你看你们在战地医院里面多亲密啊，你们说什么我都知道。团长也跟我说了，你跑到医院里找过我妹妹好多次，我们这么做是撮合你们俩啊。
0: 我要娶的是刘掌柜的，我跟刘掌柜的已经拜过堂了。要不是入洞房的时候他又出一个什么什么丈夫，要不是你把我带回来，我们俩早在一起了。
1: 你别跟我提刘掌柜的，今时今刻我只管我妹妹，我妹妹怎么办？
0: 你妹妹怎么办？你妹妹怎么办？那是问你自己呀、啊！
1: 你跟我妹妹说要照顾她一辈子啊？你说这话什么意思？这话你都随便说吗？
0: 我说过的话，我就能做到。赵莽子，我告诉你，当初小白是为了救我才死的。他临死的时候让我照顾一个叫赵小田的姑娘，我哪知道谁叫赵小田啊？但是我打心眼里头我就发誓，我一定要找到这个赵小田，我一定要照顾好她一辈子。但是我告诉你，你听清楚了，照顾归照顾，照顾不是结婚，我要娶的是刘掌柜的，听清楚了吗？
1: 母娘冯，
2: 你里面是我妹妹啊，是我亲妹妹，我亲手给她带大的。今天你他娘的要赶走
1: 了，老子扒了你的皮！
3: 住手！
4: 土匪似的还打起来了，土匪都比你们强。这是婚礼，不是赛场，更不是战场。穆良峰啊，你还是男人吗？小田多好啊，为了你在救你的刑场上差点出了命，你怎么就看不上他呀？啊，他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瞧不起他？为了这政府和军部赐予你们贺婚大匾，为的就是祝贺你们这段幸福美满、志同道合的婚姻。可你倒好，要当逃跑新郎，你这么做能对得起小田那片忠心吗？啊，你能对得起全国的百姓和军部对你的厚爱吗？还有你赵猛子，你是大舅哥，哪有大舅哥跟妹夫撕的呢？
1: 他不是我妹夫。
4: 赵猛子，你回去吧，这是命令。穆良房，你真得好好看看你自己了，新郎服穿着

0: 啤酒喝着，扁你接着，全团的战士都给你道过喜，你为什么翻脸就不认账呢？你啊，啊！我告诉你，刚才你们的谈话，小田都听到了。别说我不答应，老天爷也不会答应你。小田是哭着跑了，他跑什么呢？你这不是逼他去死吗？你知道吗？你，
1: 我比你清楚。

大娘。

0: 遍地狼烟风而起，怎忍看雨。
1: 张小天，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往后你就是我木良坊的老婆。

0: 你没事吧？有什么事你说出来呀。这叫什么事儿啊？小木是国民英雄，所以部队安排你们俩结婚，这叫生搬硬套，这是。但你现在看出来了吗？他心里有别的女人。女人过日子一定要找个踏踏实实、对自己知冷知热的，那才能行。
1: 按道理我真不应该说他坏话，但是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啊，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不能不管你呀。赵姨，我就是想找个自己喜欢的人过日子，小木真是心眼好，我跟着他，心里踏实。谁说他心眼好？啊，心眼好能当饭吃吗？过去的皇上心眼好不好？啊？ 忧国忧民，但是你再看看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哪个过好日子了？不，都在那守活寡的吗？穆良风现在只是个国民英雄，你就成这样了？那他回来要升个一官半职呢？那你不成使唤丫鬟了吗？

刘掌柜的，我来是想跟你说几句话。自从我第一次见你之后，甭管我是睁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你。要不是我去当兵，要不是日本鬼子来了，我想我们能在这生一堆泡娃娃。我对不起你，本来我是没脸来见你的，但是我必须跟你打个招呼。从今往后，我就是别人的男人了。

你看我的妆画得漂亮吗？我知道再漂亮也没有用，因为我是唐律长的人，我生是唐家的人，死是唐家的鬼。从现在开始，我会好好守着我的男人，不会再让别人说闲言碎语了。起来吧。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
5: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

0: 的微信，
1: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3: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0: 起一块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

0: 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从现在开始，我会好好守着我的男人，不会再让别人说闲言碎语了。起来吧。
1: 你给我起来！

上，往后你好好对你的女儿。

0: 别唱了，别唱了。
1: 哎，这个这张正明啊，你可真厉害呀、啊！这个胜利终于被你煮成熟饭了。
2: 你不知道，幸亏我去找了柳烟，断了木良逢的后路，要不然我这心里啊，还真的直打鼓。
3: 不过舅老爷，你们看他在那席面上把那小木也整得胡说八道的，我这心里还挺不落人的这事儿。
1: 哎，什么不落人啊？我跟你说，虽然这个提议是你提的，

0: 这也是全部的意思呀，跟你说明白了吧？这就是政治，光明英雄就应该由一个美满的混人。那照你这么说，你的意思是跟军部部门合，明白了吧？你看看哈，这个穆良红这个心里呀，七上八下的。
1: 我倒想看看这个郭敏盈兄怎么倒这个绝技术。走嘞，蒙泽排长啊，你说我也不知道我这个不争气的孙子他干出这种事儿来呀、啊！我这个当爷爷给您赔不是了。
2: 爷爷，这事不能怨您。现在最重要的是。
1: 他们这婚礼也办了，这全团人都知道他们结婚了。是我对不起我妹妹。哎，这是我皮人，我脸，小条是个大闺女。你说这以后怎么做人呢？这，你就不能派人带着枪把她抓回来吗？
2: 我，
1: 那我找张团长去，我找张团长要匹马，我去给她抓回来。
3: 爷爷，您都老胳膊老腿的，要马掉钩子怎么办？
1: 我就是摔死我也要把她抓回来。我去。爷爷。
2: 赵猛子，你怎么能把你妹嫁给穆良逢呢？好了吧，好了吧，你对得起谁啊？

0: 你听爷爷说，咱们婚礼已经操办了，你就是咱穆家的人了，你不能走啊！
1: 都是
0: 你不能走。
2: 小天，你也别太难过了。小穆这小子实在做得太过分了，连我都看不过去了。你放心，小五这事儿啊，帮定了。他要是敢不回来，老子枪毙了他！
3: 别说了。
4: 爷爷，
0: 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你？
5: 爷爷，戒指呢？
0: 这儿。
5: 这是我奶奶戴过的戒指。传给我媳妇儿，多漂亮！
6: 遍地狼烟风而起，怎忍看雨如
7: 你小子就是齐天大圣，也逃不。

0: 你这看什么呀？
1: 哎哎哎哎！你看见没有？那是我妹夫，那是我妹夫。
0: 哎，你放什么？我又不是你。放什么话？
1: 到底怎么了？放你瞧不起你？

0: 这个是我这两天帮你做的一双新鞋，你明天就穿这个吧。
1: 谢谢，很好看。
0: 睡吧。
1: 嗯。那个，这样，我去狙击牌探访那帮兄弟，我不在，我估计他们不习惯。你早点睡，现在天凉了，然后你睡觉的时候多盖点，好。

此时柳烟一个人喝得酩酊大醉，他穿上了和穆良逢结婚时的新娘装，墙上贴上了喜字，不过这是个破碎的美梦。

0: 醒了，醒得比我还早呢。
1: 部队放我们三天婚假，你准备带我去哪儿啊？
0: 你想干嘛咱就干嘛呗。
1: 你带我回山上吧。
0: 好啊，
1: 我要吃烤得流油香喷喷的山鸡。
0: 好啊，
1: 那走吧。
0: 现在啊。
1: 嗯，
0: 那个我出去，你在屋里头换啊。
1: 我给你做那双布鞋还没试呢。
0: 那个等我回来再试。

0: 哇，小天姐姐，我哥哥对你太好了。哎呀，他还从来没有烤过这么香的山鸡给我吃呢。
1: 一会儿多吃几块，两个鸡腿都是你的。
0: 嗯，小天姐姐对我太好了，我一直都想要个亲姐姐，以后我叫你姐姐行吗？
1: 好啊。
2: 我说啊，你这火再大就烤糊了，
3: 没有，哎，
2: 炭火烤才能外焦里嫩呐。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咱们家没盐了，啊，烤肉没盐能好吃吗？等着我去买盐。
3: 别，爷爷，我去买的，
2: 你
3: 我腿脚快，
2: 快点回来啊。
3: 哎，
2: 我不行啊，得慢火烤才行。
3: 等着我回来啊。
0: 嗯嗯，小天姐姐，你知道为什么每次都让木哥哥去买盐吗？
1: 为什么呀？
0: 我告诉你啊，那个卖盐的李大婶啊，死了丈夫好多年了。每次木哥哥去买盐，他都会给木哥哥多一点，不怕赔本儿。
4: 哟，木小哥又来买盐了。你怎么了？
3: 没拿钱。
4: 哎呦，算了，改天再给吧，今天就算了，拿去吧。
3: 谢谢啊。
2: 别看了，走远了。
4: 哎呦，你说他长得多像我那死去的死鬼呀，就是个子矮了点儿。
2: 他可是个生瓜蛋子。
4: 生瓜蛋子好啊，抱在怀里啊，一会儿就捂熟了。
2: 他可是人家对面柳老板菜，你就甭想了呗。
4: 他算什么呀？他怎么能和我比呀？好凶。
2: 我明白了，这生瓜蛋子就喜欢像婶这样的女人，越成熟越好。
4: 那当然了。小子，你喜欢什么样的？
2: 我喜欢比婶更成熟的。

0: 孩子，欺负婶儿啊？
1: 我跟你说啊，这个绝对没问题啊，你拿回去啊，带上它试试顺，什么事儿都能成，你放心好了啊，没问题啊，怎么办走啊？穆小哥，你好，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来，请请请请，来来来来来来，请请。
2: 老板，
1: 什么事儿？
2: 是这样，我呢想打个戒指。为什么想打这个戒指呢？我们家个祖传的戒指让我给弄丢了，就这样的呢，就这样的，就跟这个大小差不多，但它的颜色是绿色的，那个花纹应该是兰花。
1: 这样吧，我让伙计再给你打一个，行不行？
2: 哎，行行行行啊，行。
1: 穆小哥，
2: 我看看，我
1: 看你看这个怎么样？
2: 太像了！哎，那个，我没拿钱呢。这样放着，我先回家拿钱，然后一会儿我过来取，行不行？
1: 没关系，熟人嘛，你回头给我送过来就是了。
2: 哎，行，那等我一会儿给你拿钱，给你送过来，好不好？谢谢啊。
1: 行，你慢走啊，你慢走。哎，这个穆小哥怎么把盐忘在这个地方了？哎，这回去以后拿什么搓脚啊？
3: 啊，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4: 哎呦，兄弟，你这不放婚假吗？你跑这儿来干嘛来啊？
2: 我这不是回来看我爷爷吗？你说我在门口就听见你呜嗷了，我一猜就是你。
4: 来来来来，赶紧坐坐坐坐坐，陪我喝点。
2: 我不坐了，我跟你打招呼，我回去了。
4: 哎，你别的，正好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哎，这是204团的神枪手。当初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个打猎的毛孩子。你看，现在这媳妇儿也娶了，现在都成大男人了。这是你们学习的榜样，你们得向他好好学习学习。啊，赶紧敬他一个。
5: 来来来来，敬长官，敬穆长官。我知道你，长官，我特崇拜你。小天衣冠特漂亮，我知道。长官，你太有福气了。
6: 来，我们敬小田一官的老公。来，
4: 对，正好来来来，哎，小田不在，这杯酒你必须得喝了啊！来，赶紧。哎呀，
7: 姐，你砸我脚了！杯子有人，摔个杯子咱们咋着办啊？
2: 那个脚砸着了，我上去看看。

0: 这个穆良凡跟柳老板的关系，干嘛老提那个小田呀？
1: 我就是存心的，他这叫活该。老子一堂堂连长还没整上俩老婆，他整俩老婆，哼，呸！
2: 今天挺好吃吧？
3: 嗯。
4: 啊，小金莲，你在这干什么呢？
3: 我们在吃烤鸡呢。哦，啊，你是日发金店老板。
4: 啊，是。哎，这位就是穆小哥新娶的媳妇儿吧？嘿，这穆小哥真是英。

0: 钟沛美人呐！啊，对了，这是穆小哥忘在我店里的盐吧？我怕他送回来。啊，顺便把钱带回去，免得穆小哥来回跑了。
1: 什么钱啊？哎，
0: 他在我金店里打了一只戒指。哎，怎么戴在手上了？哦，有点不一样。
1: 穆哥哥在你的金店里面打一个戒指。
0: 回见啊，回见。
1: 哎，你不要钱啦？钱都不要。哎呀，小田姐姐，有可能是穆哥哥又想送你一个呢。一只手戴一个多好看呀。
2: 今天卖盐的李大婶病了，没出摊。
1: 那你为什么没有到我家去找我爸要？
2: 是啊，那你回家取一趟呗。
1: 你干这什么？
2: 什么呀？
1: 盐呀！你是不是去日发了？
2: 什么发呀？
1: 金店啊！
2: 什么金店？我去金店干嘛去？我
1: 刚才那个老板说你到他那儿打了个金戒指。是不是送给刘老板了？干嘛？
3: 小金铃啊，你长点心吧你！
2: 干嘛？天啊，小天啊，事情是这个样子。
1: 你真坏！

0: 穆良芳，你要是这枚戒指该多好啊，就能天天陪着我。我知道姻缘这事不能强求，千年修得共枕眠。 修行还没到，这就是命啊，穆良芳，我不恨你。
1: 凄凄惨惨，悲悲切切。

0: 你睡了吗？事实的真相是这样的，你说哈，我跟刘掌柜在你之前，这是不争的事实。本来你戴的那个戒指呢，应该是给人家的。我爷爷说了，这个呢，是我奶奶戴过的戒指，是我穆家的传家宝，一定要传给我媳妇儿。
1: 真漂亮，
0: 我给你戴着。
1: 哎，不，现在不戴。
0: 那什么时候戴啊？
1: 我想等我们拜完天地的时候你再给我戴上。
0: 这谁成想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她老公，还让人打死了。我就注意啊注意啊，我不跟你说这些，反正我跟你说那意思就是这戒指原本是给人家的，对吧？那作为一个男人，出于诚信，哪怕是给假的，我是不是得给人家一个？对，得给人家一个。你要睡着了吧，我就不跟你说这些了。反正我就是这么觉着，不管是假的。没睡着啊？不是刚才我跟你说那些东西你听见没有？
2: 他变了，我出去偷偷菜。
0: 不是，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2: 有。
0: 这么晚了，我陪你去吧。
2: 不用了，就在楼下。
0: 那你别走远了。真不用我呀？

0: 别看了。
1: 哟，
2: 你们怎么来了？
0: 小田，我们就知道你回去肯定会不高兴，我和张英不放心，过来看看你。
1: 别让他们认为咱们没娘家人。要我说，咱俩就是苦藤上的两根窝瓜。我看你比较顺眼，你看我也一定比较顺眼。哎，跟我们说说，穆良峰是不是欺负你了？
2: 张毅，你这人什么都好，就一点不好，长舌头，好打听。
1: 我就这点优点了。怎么的，是继续在穆良峰家待着，还是跟我们回家？
2: 公子，
1: 回家。
0: 上车吧。

0: 生了。
1: 我大哥有个响亮的名号，想不想听？
0: 什么呀？
1: 土匪啊！
2: 大当家的，来，不要客气，尝一尝我们这里的菜。我们这里的酒菜肯定要比你们国统区好得多嘛。
3: 是。
4: 你们这次做得不错，我让西乡给你们送去的十根金条都收到了。
3: 收到了。太君啊，你对我王老虎的大恩大德，我这辈子永世不忘啊。
4: 好，我们干一杯。
3: 请。
4: 但是还有一点，你们不能和任何人说是我让你们去劫持赵小天的。
3: 太君啊，我想知道劫这个女人到底为什么呀？
4: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5: 长，
0: 你来吧。
6: 哎呀，排长，你怎么了？哎呀，
0: 你死乡巴佬，你就这么保护我妹妹是吧？
6: 干嘛这么粗鲁？怎么了？
0: 小天让王老虎给掠走了。
6: 什么掠走了？小天，
0: 我妹妹要出点什么事儿，我扒了你个皮！
6: 不是，什么是扒我皮？把话说清楚，到底怎么了？你说，说话呀！
7: 王老虎，你干嘛？你再上来，我就死！
8: 小姑娘，何必发这么大火嘛？无非就是给我暖暖被窝嘛。这会儿又不累，嫁给我王老虎，保证你吃香的喝辣

0: 必当这个鸟兵，还得听人使唤。
1: 回爷，前面那个给您做压寨夫人，后面那个给兄弟接线缠。
2: 你们两个臭不要脸的臭八怪，一个三皇都咒咒自己，亲我的屁股都嫌你俩脏，你还想动他俩？下辈子吧，滚！
0: 说话怎么这么臭啊？哎呦，你这犟鸡爪还挠人！兄弟们，修理他！
3: 别动我！
2: 你别动我！
4: 张一，你别打了！别打他！
0: 别打他也可以，把东西放下来，当我老婆。
4: 真不要脸！嗯。
0: 笑什么呀你？
5: 我笑你这帮可怜的弟兄，怎么认了你这个倒霉蛋当老大？王老虎，你知道你绑的这个女军官她哥是谁吗？
0: 谁啊？官儿？我是被吓打的。他哥要是38师的师长，嘿，那我还捡了个宝呢。
5: 他哥真不是什么38师的师长，他哥就是这么大丁点的排长。
6: 别再上火，
7: 能不上火吗？
6: 王老虎现在开出条件来了，要拿30把美式步枪跟他换这三个人。
8: 三个人？不就是小田和玲子吗？
6: 还有张毅。
8: 张毅也被抓了。
1: 大哥，我们跟着小妹去救他老婆，救我们几个人。王老虎他人多势众，我们能行吗？
3: 哼，没问题。穆良逢他们都是狙击排的高手，我们也不是吃干饭的，跟他们拼了。
1: 好，跟他们拼了。
5: 98师狙击排排长赵猛子。他哥手底下有300多条小鬼子的命，我要是你，我就现在赶紧把他俩放了，也许他哥还能留你一条性命。
0: 行，三个人换30条枪，一杆枪都不能少。
1: 虎爷，虎爷，虎爷，福林都的保安队队长宋清带领部队来取票来了。
0: 哦，把门锁好，警戒。
4: 没事吧？
9: 有点疼。
3: 穆小哥，王老虎脾气火爆，肉票在他手上，咱们尽量不要激怒他。
8: 他们来了。
1: 啊！
8: 别招了。他们是在看我们林子里有没有白发。
3: 这帮土匪不简单呐。
0: 这个小屁孩就是头号狙击手赵猛子。
1: 嘿，虎爷，不会的，一年前我在姚家店见过赵猛子，肯定不是他。
0: 哦，
10: 虎爷，东门没敌人。
5: 虎爷，南面也没有敌人。
0: 好，
10: 虎爷，西边没敌人。
0: 好，
1: 虎爷，
5: 北边安全，北边没人。
0: 啊，

0: 借绑架赵小田这一件事儿，把穆良逢给杀了。
1: 我要的是整个狙击排。

0: 就是他一个人。哦，报上名来。九十八师二零四团，少尉排副幕僚冯，
1: 我王老虎，
0: 安家白虎山，手下百十条枪，在此落草，讨过饭吃。赎金带来了吗？
2: 虎爷。
3: 麻烦您把他们的面纱给摘下来，让我看清楚了。要是您掉了包，我吃亏可就大了。
4: 解开！
3: 这我，排长，打这帮土匪还用得着咱们举起牌吗？这不是杀鸡用牛刀吗？
4: 你不废话吗？你没看那绑的是谁啊？
3: 那是我妹妹，敢动我妹妹，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4: 今天我就让你认识认识我赵猛的是谁。
3: 救我！
4: 小五，你看你那好朋友张一，你看那熊样，
5: 真丢人！这小子平常废话那么多，关键时刻老掉链子。他就要是见练，不如还是先救人吧。
3: 你给我瞄好了，
4: 知道了。
3: 现在分配任务，谁打张一身边那两个？
2: 来，大毛，你打林子身边这两个。好，小黑，哟，一会儿谁举枪你就打谁。
6: 是。
2: 瞧清楚了没有？瞧清楚了。那我的赎金呢？五爷，全国上下都在打日本鬼子，每个部队武器都紧缺。我们团长说了，这十杆枪算是送给您的，大家交个朋友。 十杆枪，嘿，你当我是叫花子啊？
7: 五爷，你可别小看这十杆枪，它的火力可是顶得上咱们风陵渡的半个保安队啊！
2: 好，把这十杆枪放下，再回去拿二十杆枪，嘿嘿，我就放人。
7: 那可不行啊！我要是回去拿了二十把枪，你又要四十把；我拿来四十把，你又要八十把。
2: 这样搞下去的话，全团的武器都给你都不够啊！
0: 我王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啊？你不回去拿二十杆枪，休想赎回他三人。
2: 王炳猫，你给我听清楚了，你要是收了这十把枪，把人给放了，大家哈哈一笑还是朋友，要不然别怪我。
0: 哼，就凭你，嘿嘿，笑话。
2: 当然不止我一个人了。 这林子里埋伏了几十个人，个个都是神枪手，你试试。
3: 虎爷，啊，别让那小毛孩子给唬住了，林子里头咱们搜过了，没有人。
2: 你他妈就叫八眼猴吧？我听说过你，一脸坏相。我告诉你，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一会儿吃了大亏别怪我。王老虎，听清楚了，识相的话把人给我放了，要不然。
0: 后果自负。哎，你干嘛？你们打暗号啊？当我是死人呐？
2: 你还真他妈跟死人差不多！我现在就告诉他们，一会儿我让你们卧倒，你们就卧倒，听见了吗？
8: 听见了。

0: 你他妈要是想死，我送你一程。
1: 不不不，我不想死，英雄饶命，英雄饶命啊，英雄饶命
2: 啊！
0: 跪了，这他妈没出息啊！
1: 我没出息，我是死老虎。
0: 别动，他们就是你的下场。
1: 我是纸老虎，
0: 相信我。
3: 李官，这小田
4: 干嘛？
3: 我有话跟你说。
4: 有什么好说的？
3: 你等等，跟你说话不好使啊。

0: 怎么还哭了呢？别哭啊，我真没做对不起你的事儿。
1: 没做对不起我的事儿，还送戒指给别的女人。
0: 你看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咱们两个喝过喜酒是吧，那我跟刘掌柜的不还拜过堂的吗？那我现在只能做你的男人，那不能做。

0: 不是，你看，我爷爷说了，这只能给他孙媳妇儿，不能给别人。
1: 给不了人家真的，就给他一个假的。
0: 哎呀，祖奶奶呀，你让我说多少遍呢？那我既然承认了你是我媳妇儿，那你这辈子就是我媳妇儿，她天打雷劈，她也改变不了。
1: 什么天打雷劈呀、啊？不吉利。
0: 嗯，原谅我了。
1: 那你以后还到不到处乱跑了？
0: 这我没事到处乱跑干什么呢？
1: 我是说晚上。
0: 也不对，还有事，我先回去了。
1: 回来，说。
0: 那你说让我睡哪儿就睡哪儿。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7: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

0: 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你。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纹丝不动。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自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 耳目一新。
3: 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吧。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2: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7: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要枪毙，早就枪毙了。
1: 那把我们压在这儿，这算什么呀？
0: 哎，不知道啊。
1: 景一南把我们害惨了，想不到让我们冒这么大的险。
0: 是，都说好了用穆良逢的老婆做诱饵，杀掉穆良逢。哎，可他比兔子跑得还快，这他娘不是个东西。
1: 哎，不是东西。
2: 哎，
1: 哎，
2: 干嘛呢？干嘛呢？
1: 哎，
2: 在这开茶话会是吧？给我老实点。

0: 谁是逃亡？
1: 就是他。
2: 哎，是长官。
0: 你是王老虎？
2: 是长官，我是王老虎。这个鬼子来了以后，我当土匪也是走投无路啊。我上有80岁的老人，
3: 饶命啊，长官，
2: 就是儿女，饶命啊，长官，饶命啊，饶命啊！
0: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2: 饶命！
0: 走吧。
4: 团长，这土匪走到哪儿都是土匪。这土匪习气是改不了的，我不赞成收编他们。
5: 德彪啊，你看怎么办呢？
6: 爷，这帮土匪绑架军官；二，勒索枪支；一，战争时期令是条款，这帮土匪该统统枪毙。
5: 那是100多口子大活人，通通枪毙，这行不通吧？
6: 可也不能关在怪兽所里，浪费粮食。
7: 军纪乱了倒是小事儿，要是在战场上开了小差，把自己人当了小肥羊给宰了，那就麻烦了。
5: 哎，报告长官，我觉得不至于，大家都是中国人。
4: 小莫，你脑子又发热是不是？
8: 报告长官。
5: 我赞成收编，打仗的时候没的饭吃，他们也是逼不得已。
9: 太君，他们能收编我们吗？
2: 会不会把我们杀了？
10: 放心吧，国民党内部现在缺兵少将，而且穆良锋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看不透别人。会不分，他一定会推荐你入国军的。
5: 由于我的一再坚持，部队同意收编王老虎等100多号土匪，而我和猛子因为成功解救了赵小天，还收编了土匪，我们俩都升了中尉。上级调猛子到警卫连当副连长，我被指认为狙击排的排长，因此部队还放了我1个星期的假。我有时间回家看看爷爷了。
8: 集合。连长，这里。里面。
0: 狙击排交给你了，走了，
1: 排长。

1939年11月，日本在中国的派遣军总司令部协同海军切断南宁至龙州沿滇越铁路及滇缅公路的抗日补给线，打响了桂南会战的前哨战。

0: 小日本都打到桂南了，不赶快躲起来还乱跑什么呀？
1: 嗯，我知道了，爷爷。那个，我刚才去柳烟茶馆给他送信去了，柱子不在，我看柳老板一个人趴在桌子上，好像生病了。
0: 哦，你去找人把你哥哥叫回来，快跑。
2: 柳老板真是枯木逢春，有喜了。
1: 哦，我知道，我知道，是怀孕了。
2: 好事啊！
1: 哎，柳老板，是不是木哥哥的？你说说是怎么一回事啊？

来是这样啊，那我摸一下孩子。笨蛋，在这儿呢。

0: 谢谢啊，慢走。
1: 啊，不客气。哎、
0: 好，
1: 你赶快回去吧。
2: 布哥哥，
3: 爷爷，小精灵，我到处找你们啊，你这么着急把我找回来干什么呀？对，你怎么在这儿啊？刘掌柜出事了。哎，
2: 布哥哥，郎中说柳老板他都四个月了。
3: 什么四个月了？
0: 你上次回来说跟柳老板在一起了，你想不认账啊？啊？
3: 我当爹了！
0: 你小子可真行啊！啊！
3: 爹，那个你放心，我不会亏待他的。
0: 这还像句人话？不管咋说，人家怀的是咱穆家的种吧？那你那新媳妇小田怎么办呢？你不能顾头不顾腚啊你啊！
3: 爷爷，那个我自己办的事儿，我自己跟他说去。你放心，我进去看看去。我得看看。

0: 会对你负责任的。
1: 你对我负责任？你想怎么负？
0: 我已经答应张小天，这一辈子只娶她一个人当老婆，再娶你那是不可能的了。
1: 你放心好了，我也不会嫁给你的。我嫁到你们家，我算老几？
0: 老几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孩子他妈。
1: 哎，行了，别说这些了。事情已经这样了，你放心好了，孩子在我肚子里，那是我的孩子，我会把他生下来。你们家小田要是认呢，你就还当这个爹；又不回来看看孩子，你们家小田要是不认呢，就全当没你这个爹。我会告诉孩子，他爹死了。
0: 我认。

0: 这有点钱。
1: 用不着。你哪来这么多钱？
0: 我借的，不是借给你，甭管，你拿着，多买点好吃的啊。刘掌柜的，我这辈子除了不能娶你，我们良方什么都可以给你。

部队里事儿特多，我也没什么时间陪陪爷爷。这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也没个人照应，我这心里还真有些不安。本来有好多事儿想跟你商量的，可是这么多年了，我上哪儿找你去啊？要和爷爷说呢，说了也是白说，他还得瞎为我操心。哎，爸，我一直喜欢凤云渡的刘掌柜，而且他还怀了我的孩子，可我却和部队的医官赵小田结了婚。当然小田人很好，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心里总想着刘掌柜的。你能明白吗？

0: 队长，儿子又来信了。
1: 对啊，
0: 人家说养闺女操心，养儿子省心。哎，可你这儿子一点也没给你省心呢。
1: 嗨，我这儿子从小就死心眼儿，一条道走到黑。他离开柳家姑娘，肯定有他迫不得已的原因啊。我离家参加革命那么多年了，很多事情都是他自己做主。我爹他年纪大了，孩子有些事情不会跟他说。
0: 队长，你不经常跟我讲干革命需要牺牲个人的利益吗？我们有很多同志不也是牺牲了家庭爱情才投身革命的吗？哎，你不也是一样吗？
1: 嗨，你就别看我的心了，这我还不知道。
0: 我看呢，小木的孩子有出息，将来一定错不了。等革命成功了，有好日子等他们过，等把小日本赶走了。
1: 是啊，不赶走小日本，老百姓就过不上好日子。哎，老高，儿孙自有儿孙福啊。

0: 我们这当父母的瞎操心。哎，操心也没用。说实话，我真想等到革命胜利的时候，能抱上自己的孙子。
1: 咱们革命队伍不是提倡婚姻自由吗？这小木要是跟现在的妻子过得不开心，可以向组织上提出离婚嘛。哎，这儿子能跟自己心爱的姑娘在一起，总比你抱上孙子幸福啊。
0: 道理我知道，哎，我可能有点封建思想啊啊。
2: 别动
3: 了。你这么倒霉啊。你知道我是谁吗？很偷袭我。
4: 你不就是那个什么小五吗？
3: 你胆不小啊，知道我是小五还敢偷袭我。你敢让我转过来吗？咱们俩单练。
4: 转过来你也练不过我。
3: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你知道那个咱们狙击排的赵猛子吗？他就是因为害怕我就跑掉了。他是什么国军第一狙击手，在我面前他就是个屁。怎么不说话了？害怕了吧？
2: 你想他妈知道是我，你在这装是不是啊？
3: 你捏鼻子说话声音真难听。
2: 你知道是我，你刚才说谁呢？说谁呢？
3: 哎，你怎么这么早回来了？
2: 我到那边屁股还没坐热呢，就跟我说这边有什么任务，又把我借调回来。
3: 哦，哎，你路上辛苦一天了吧？来，习惯脸。
2: 来，你少别跑。
5: 包团长，您这么着急把我们叫过来，有什么事儿？
6: 能没事吗？你们都来了，你们的这次任务是坚决打掉敌人的狙击手，保护我方指挥官的安全。另外，王老虎跟你们共同参战，莫良方，你要好好的看着他，带好他。战斗结束以后，我们就要战略转移了。这回你离小天一关就远了，你不会为了想媳妇儿得相思病吧？还有啊，小木，你跟柳老板的事情，那也就算翻过去吧。在这个问题上，我做的很欠火，算我欠你的，以后会有机会还你，好吗？猛子，这次把你接回来，没意见吧？
7: 没意见。
6: 好，准备出发。
8: 是。

0: 你好，我找赵小田医生。
1: 喂，喂，赵小田。
0: 喂，我是木良逢啊。
1: 小木，怎么了？什么事儿？
0: 我马上就要出发了。是这样的，我想就拜托你一件事情。

穆良逢心里放不下怀孕的柳烟，可是能够帮助穆良逢照顾柳烟的人只有赵小田。穆良逢把柳烟托付给赵小田，也是被逼无奈了。现在，他只能是打掉了牙齿，往肚子里咽。

赵小田知道柳烟怀孕的事情，心如刀绞。而穆良逢托付他去看望柳烟，也说明穆良逢是个重情义的人。他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赵小田这一肚子的苦水，不知道往哪里倒。

0: 老总，您是来我们这儿品茶还是？
1: 你猜。
2: 不是那事儿吧？
3: 放屁！你们柳老板呢？
2: 我们老板不舒服，在里边歇着呢。您小点声，别吵着他。
4: 我们不吵他，我们给他来送东西的。
2: 送东西？什么东西？
1: 睁那大牛眼看不见啊！
2: 哎呦，好东西！哎，
3: 好东西还站这儿，拿下！哎哎哎，慢点。

0: 你跟小木结婚那天我去了，看见你们很幸福，我就走了。你长得真漂亮，连我这个女人都忍不住多看你两眼。哦，我给你带来一些营养品。刘掌柜，我是医生，你现在有孩子了，以后别老上下楼梯。 住留下会更好，你怎么知道我有孩子了？小木说的，小木说的，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我也是女人，而且是小木的老婆。要说完全不在乎这事儿，那也太虚伪了。可是事儿已经成这样了，我也只好认了。啊，这箱子里是美国救援的奶粉。 你每天冲着喝，对你和孩子都好。小田，小木娶了你，真是三生有幸。你真漂亮，我本来憋了一肚子的气，可是一看到你，我就……
1: 小田，你就是心肠好。是啊。
0: 小田儿，我柳岩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到像你这么善良的女人。好了，什么都不说了。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啊？来，坐下喝杯茶吧。
2: 不用了。
0: 你这戒指，你这戒指，来来，一起喝最好的茶。来，坐，坐，我去泡茶啊。
2: 我们掌柜一肚子苦水，都得往肚里边咽。你们掌柜一肚子苦水，我们小田医官不但有苦水，肚子里还泛着酸呢。对于男人来说，左搂右抱是幸福；对于女人来说，那就是遭罪了。
3: 木良逢真不是东西，
2: 这事也不能怪小木。上面的意思，这就叫政治。你书读得少，这些事你不懂。

0: 就是心太善。那女的都快把你害死了，你还给她送奶粉，要我就在奶粉里下了毒。
1: 张毅，别在这胡说八道。

0: 小田啊，我倒觉得你做的挺对的。
1: 无所谓对不对，
2: 要不小木托付我，我真不会来。
0: 别看你平时文文静静、柔柔弱弱的，没想到关键的时刻啊，做事还挺爷们的，就是没长胡子。
2: 我没你们说的那么伟大，我总不能跑到柳岩跟你说这孩子你不能要吧？
3: 那你没考虑考虑你以后怎么办？
2: 怎么办？我以后对小木更好，我也要给他生个大胖小子。
3: 祝你成功。吓得我跟你。
4: 在赵小田给柳烟送奶粉的同时，桂南会战也在进行着。

0: 一个人200个大洋都是我们的。
1: 哎啊，你看，猛子，啊，追追！哎，
0: 猛子，
1: 猛子哥，
2: 你是团里的老人，
0: 哎，我们才当兵。
2: 这一仗，我们有3个弟兄为国捐躯了，总得有个说法吧？
3: 当然有说法，部队有规定。
2: 哦，
3: 凡是战死的兄弟，每人不上2块大洋。你一共3个兄弟，6块大洋，少不了你的。
2: 2块大洋太少了吧？起码也要200个大洋。
1: 是啊，这一条人命，就值2个大洋，这也太低了吧？
2: 他们上有80岁老母，下有70儿女，这几个子儿让他们怎么生活呀？
3: 好，那你去把他的80老母和70儿女都叫来，我跟团长说，让他一人给他们200大洋，行吗？
2: 啊，不用，您跟团长说，一个人200个大洋，3个人600个大洋，交给我，我转交给他们亲人。
3: 你少跟我这扯淡！我告诉你，就是一人2块大洋，也会只交到他们家人手里，不可能落在你的腰包里。
2: 一个人20个大洋，
3: 王老胡，
1: 对对对。
4: 你先要钱是吧？
2: 是啊，我死了3个弟兄，一个人2块大洋实在是太少了，哪有天理呀？
1: 哎，营长大人，这一个人2块大洋，这实在是这……哎呦，
2: 你怎么打人呢？哎呦，打成包子了！
4: 王老胡，我告诉你，你他娘的发孙子才发到部队上来了，等是转场仗啊，就不该收你这帮土匪。
2: 是这样的，我只是为了他们家人多要点抚恤金，钱又不会到我的口袋里。
4: 你给我扯着，来让我听到，你拿着阵亡弟兄的尸首来喊价，我肯定想让你变成尸首。不信，你试试。
2: 长官。你打自己人，比打土匪大人还
4: 疼。队长，
2: 是，
4: 官子，
2: 是，
1: 是，等，
4: 他轮不到你了。
5: 当初你这死乡巴佬当兵，我觉得特别不合适。现在我觉得你特别优秀，
6: 你能明白也挺不容易的，
5: 特别优秀。
7: 报告班长。团长找您，
5: 我马上过去。
7: 团长，那你现在就过去。
5: 走。
8: 表扬你，表扬你在太平隘口干掉了鬼子2个机枪阵地。
9: 报告团长，如果没有猛子的协助，我是拿不下那个阵地的。
8: 我都报上去了，论功行赏，

0: 少。
1: 谢团长。
2: 谢团长。
3: 我找你们来是问你们一个事情，关于宪兵营营长张德彪打王连长的事情，你们两个知道吗？
4: 你在队伍里给我伺机而动，闹出点动静出来，给他们制造混乱，让他们自相残杀。
0: 好。
3: 小莫，部队有规定，上级军官打下级军官，如果有，上级军官就要记大过处分，你要说实话。
0: 莫班长，你是个大大的好人，你要替我们作证啊，说实话，谢谢。
5: 谢谢谢谢。
1: 报告团长，我是没看见张营长打王连长。
3: 小莫，说话说得好，有仇不报非君子，那个张德彪可把你害苦了，你可想好了，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如果你不愿意做这个账，你不要后悔。
0: 吴连鹏，
3: 说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0: 你要替我们做主啊。谢谢谢谢。
6: 报告团长，在太平隘口战役当中，王老虎表现得十分差劲，敌人的子弹还没打过来呢，他就趴地上了，这就是我要讲的实话。
0: 团长，我当时趴在地上是等待时机呀，我都死了好几个兄弟了，这新兵打仗哪个不怕死啊。
3: 连长，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我知道你，不过张德彪打你的事情你要想好，要想明白，我会给你撑腰，没什么事你们可以走了。
0: 是。
3: 小莫，赵小钱的事情你要处理好，人家一个姑娘家嫁给你，你就不要在外边，是吧？你记着，一定要对得起人家。
6: 是，团长。
3: 走吧。这个张德彪整天是疑神疑鬼，就怕哪天木良逢赵莽的反咬他一口。我试了半天也没这回事儿，这不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吗？
1: 哎，对了，有件事团长不说，我差点忘了。
6: 什么事儿？
1: 委员是不是大肚子了？
6: 你说我刚才要在团长面前做了证人，说这个张德彪把这王老虎打了，张德彪得受什么处分？
1: 我问你，柳烟是不是大肚？
6: 但凡要不是王老虎，这证人我做定了。
1: 你就应该做这个证人。我跟你说，你要做了证人，张德彪这个上校当到头了。
0: 就是他们俩，害得我们钱没挣着，还挨了打。等有机会，咱们打他的黑枪。
7: 放心吧，老大，我猴子不发威，他拿我当冰虎。这，
0: 我是老虎，瞎说。
7: 对不起啊，虎哥。
1: 我问你，柳岩是不是大肚子了？
6: 谁说的？
1: 别跟我这装啊！我告诉你，凤陵渡那边发生什么事儿，都有人汇报到团部来。
6: 我也听说有这么件事。
1: 什么叫你听说了？我问是不是你的？
6: 我说了不许生气啊，答应我。
1: 好，我不生气。
6: 应该是。
1: 什么叫应该是？
6: 说好不生气的吗？啊，这么多人丢丢人，你说我跟刘掌柜的那是在你妹妹之前，你妹妹是我老婆，你说算什么？
1: 好，我原谅你啊，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儿，尽快跟我妹妹生一个。
6: 哎，这事我打听过了，说这生孩子做好提前准备就好
1: 了。你跟刘掌柜你准备了吗？
6: 意外吗？
1: 答应我吧。
6: 王老虎会不会报复？生，
1: 你小子答应了啊。
6: 你要是敢反悔，你小心我！
2: 扒了我的皮，还有啥招你说？
5: 你外甥要是生下来了没有爸爸，你说你缺不缺德？
8: 由于战事吃紧，战场离医院越来越近，玉香贵野战医院奉命向后方转移。
9: 怎么了？
5: 说走就走，真有点舍不得。其实咱们医院挺好的啊。
9: 别那么惆怅。听说小薇跟咱们一起走。
5: 那我不走了。
9: 爱走不走？就你那样，小心日本鬼子把你当女人给抓了。
5: 哼，你不懂了吧？男生女相，富贵也。再说了，你见过有这么黑的妞吗？
9: 缅甸妞。哼
5: 哼
9: 哼哼，
5: 哈哈。
9: 哎，这都多久没见过小木了？都快不记得他长什么样了。
5: 别那么惆怅。我听说呀，咱们现在的医院离204团特别近。
9: 真的？
5: 真的，说不定这小子到时候就屁颠屁颠跑过来找你了。
9: 也是啊。
10: 哎，
8: 西乡军近来屡建战功，晋升为上尉。秦一军，我打算调你到满洲的731部队，怎么样？晋升为少佐，也许那个地方才更适合你。
11: 将军，我知道这几次任务一直未能得手，您对我的军衔不降反升，这是对我极大的侮辱。
8: 老师有侮辱你的意思吗？近来我一直在反思，也许老师在用人上出了什么问题，一直没让你这个最优秀的学生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11: 穆良锋没死，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所以我哪里都不会去的。
8: 我知道，我知道凌子医官一直是你的一块心病，你的老师没有能力医治好你的心病，但我不希望我最优秀的学生因为一个女人丧失了一个日本军人的职责。
11: 穆良锋一定会死在我的枪下，这是只是时间问题。
8: 好，我现在给你新的任务，去刺杀玉香归战区司令长官。也许他们早有准备，也许此去你们就不能回来，但是必须完成任务。
11: 从我穿上这身军装开始，就已经把生命献给了天皇。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老师，从敌我的战斗力上来分析，我们完全可以正面从战场上面将他们一举歼灭，又何必去刺杀呢？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

0: 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
5: 广东卫视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操

0: 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艾绒经我拍，超拍免费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从我穿上这身军装开始，就已经把生命献给了天皇。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老师，从敌我的战斗力上来分析，我们完全可以正面从战场上面将他们一举歼灭，又何必去自杀呢？哼，这个战区的司令官是一个顽固的抵抗分子。
0: 他手下的人早有归顺我们的意思，可他是个军阀，一手遮天，所以只有把他干掉，他们才能老老实实的归顺我们。
2: 将军英明。不过将军，如今战事焦灼，一个司令官怎么会在一个小小的医院里呢？<笑>
0: 是呀，是呀。说起来，令人发笑啊。 一个堂堂的战区司令官，却因为一个小小的痔疮，慌不择路，逃到了一个小小的医院，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笑>
3: 这真是牙痛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啊！<笑>
0: 我们说的是痔疮。好了，你们出发吧。 齐将军，留一下。如果你碰到了灵子医官，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4: 团长，我不喝茶。喝吧。
5: 行了，团长，您有什么事您就说吧。
4: 桂两天，啊，参军司令长官要视察野战医院，他们军统又下了命令，还是你们仨负责保卫工作，还是用以前的代号？可军统局的情报却说，特勤队里出了叛徒，叫司机刺杀司令。还有，我命令你们埋伏在医院里，把叛徒抓出来。
5: 医院他们呢，只有副院长知道，到时候他会赔我你们。
4: 团长，这既然知道有叛徒，那就先想办法叛徒抓出来啊！哎呀，我要知道谁是叛徒，我就抓了，还能用你们吗？啊，
5: 不是，再说了，抓叛徒这怎么能落到我们头上呢？这应该是特务连他是什么东西啊？
4: 你们可是大名鼎鼎的狙击排啊！ 你们特长是不是等、看、想、问、切？我怎么变中医了？总之，你们的观察力是最强的。往这里进步，任务完成了。我想上方一定奖励你们每人一只老母鸡。
5: 您就捧吧，您就捧我吧。<笑>
4: 我算在您这儿明白什么叫捧杀了，每次您把我捧得高高的，一定杀我一刀。哎呦，我还不知道啊！奖励我们也一只老母鸡啊！奖励我们不得奖励您一车老母鸡啊？您就赶鸭子上架吧！
5: 别废话，什么叫赶鸭子上架？
4: 就任你公鸡下蛋也得下。去，带上小木、小虎，
5: 去。是。

0: 怎么会呢？我们这个医院在整个战区是核心区域，外围还有重兵把守。那些日本兵，除非是插了翅膀，能飞进来。
1: 你不知道，咱们军区的高级指挥官受了伤，都在咱医院治疗。他们的安危可关乎着咱们整个军区的战斗力呢。哎，你听说了吗？最近他们说司令也要来咱们医院。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还知道我哥和小木也要来医院保护司令。
0: 小木要来了，你还这么愁眉苦脸的？你不是应该高兴吗？这下你们俩不就可以团圆了？
1: 我哪高兴得起来啊，这都是命。
2: 你是副院长吗？
3: 是的，你们来太好了。
2: 鬼军同王教官指挥，公关身份是副院长。你们是？
4: 我是东三幺。
5: 东三两。
6: 东三三。
2: 哦，你们快换上。
7: 这是护士的衣服呀？怎么还弄假发呀？让我们当护士啊？
6: 我们是男人。
2: 这是张团长同意的。他晚上兵，负责传递消息。你们两个扮成司令官的特别护士，24小时在他身边保护他。
7: 司令不是来视察的吗？我们有必要扮成护士吗？
2: 视察是对外说的，其实司令长官是来动手术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手术。因为不能让鬼子知道，所以对外说司令长官来视察。
7: 那也没必要扮护士吧？你这什么呀？这是。
6: 我不扮女人，这里面她最苗条，她最合适。
2: 别呀、啊，这我来不了，这是命令。
6: 那命令让我们变成女人，我们还真变女人？我不扮。
7: 小莫，那长官说的这是命令，按照命令办。
2: 秦部长说，鬼子刺客就潜伏在保护司令部的特勤队里，你们只有扮成司令官的特别护士，才能24小时贴身保护他，也不会让别人怀疑。当然，手术后会有专职的特别护士照顾司令官，你们跟在旁边做做样子就行了。
7: 这个适合你，这个适合你。带我看吧，这是命令。

0: 长官，这次由我来负责，您在医院的安全。咱们医院是华中战区最好的一人医院，而且有很多优秀的人才。相信您在这里一定会康复的，继续带领我军将士抗日杀敌。
1: 为什么搞这么大动静？啊！前线将士在浴血奋战，你们却把我搞成了太上皇。
2: 匹配的棒棒响！李斌，大姚李斌，
3: 李师院长。这位司令，
2: 司令，咱们过去。兄弟，这次司令的安全全都由你负责。俗话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嘛。这次全都看你的了。
3: 哎，这就是司令啊！
4: 你们在这看守，有什么情况没有？
5: 没有。
4: 好，你们继续严加看守。

0: 设备不错，还是蛮漂亮的吧。各位，司令已经到了我们医院，这是绝对机密，大家的口风一定要紧。
1: 好。
0: 司令手术的具体时间定了吗？
1: 下午两点。
0: 两点。是在哪个病房？
1: 就是这个病房。
0: 是在这个手术台？
1: 是。

0: 你们两个大活人站着跟两根木头似的，等一下司令来了你们往后站，别妨碍我们动手术，也好方便你们办事儿。
1: 是。

0: 我是奉了张团长的命令秘密保护司令的，你以为我愿意穿成这样啊？是他非让我穿的。
1: 真丢人。东西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1: 去请司令官吧。
3: 哎呀，本司令啊，在死人堆里爬出来，做这点手术，怎么天还有点发慌啊？
4: 张大夫，司令官就交付你了。
1: 放心吧，司令。
3: 哎呦，这两个护士小姐个儿够高的啊！
5: 是哪儿的人啊？
1: 司令，太阳北方人，吃的多。
3: 哦。哎呀，本司令要没面子了，哈哈，都给你们看去了。哈
1: 哈，报告司令，您得趴着。
3: 哎，对，我这个病得趴着，嘿嘿嘿，看不着喽。
6: 哎呀，

0: 我先过去一下。嗯，
1: 刺杀司令，也可能是下药，也可能是打黑枪。现在只有把司令转移才是最安全的办法。
2: 走吧。
1: 看来这次行动，叛徒是跟日本人勾结在一起的。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把叛徒揪出来。日本人可能已经混进了医院。小木，你在这保护好司令，

0: 你的任务是在医院负责司令的安全。你知道的不少啊，你还知道什么？张团长私下跟兄弟交代过，我知道，你也知道，只不过有些事儿兄弟当着面也不想明说。原来兄弟也是高人啊！这次出勤队特勤队的名单全在这儿呢，队长是正的。光看这个也看不出什么来。
1: 现在所有人都有嫌疑，
0: 也包括我。我可不是特勤队的，但愿
1: 你不是。
0: 司令现在在哪儿？现在是我负责司令的安全。我告诉你，司令在哪儿，司令出了事儿，咱俩谁负责？
2: 放心吧，没事。副院长，司令在哪儿？不知道。
3: 不知道？
2: 你负责安顿司令，怎么会不知道？
3: 郑队长，
2: 为了司令的安全，我不能告诉你。<笑>
3: 笑话。副院长，你可搞清楚了。 我是负责司令安全的特勤队队长，没有人比我更有权利知道司令在哪儿。你负责司令安全是吧？我问你，刚才出手术室的时候，如果司令不带刀，什么后果？嘿，这小子吃大药了是吧？他是谁？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我204团的，没名字。
2: 一个小小的连副。 跟我打官腔啊！哎哎，
1: 兄弟，把胆！
2: 你想干嘛？
1: 你给我听清楚了，司令现在很安全，他刚刚躲过了一次狙杀，现在刺客都出现了，你不去抓刺客，跑到这儿来问司令在哪儿？我现在怀疑你就是刺客的同党。
2: 我要知道司令在哪儿，也是为了司令的安全。
1: 我故意以下犯上，他反应还这么冷静，特勤队不简单。

0: 俩兄弟回姥姥家了，这伤口一看就是鬼子干的，还发现了个包，里面有两套衣服。
1: 鬼子干的？你确定不是？
0: 我确定吗？我是张一，不是张二。你知道他们进去干嘛吗？杀司令。
1: 赶紧找人家。
0: 你慢慢。
2: 小江，有没有生日来过？
3: 天不亮，有个不认识的人进来借了一个行军包。
2: 谁啊？
3: 他说他是司令部的人，他走了以后，我们才发现少了两件衣冠制服。
4: 那个人长什么样？
3: 穿着黑色的衣服，瘦瘦的，大约40岁左右。
0: 这个是大事，弄错了咱俩吃不了兜着走。
1: 佳佳说那个姓郑，长相说的没错，一定是特勤队的队长郑婷。
0: 我记得他，那小子骂我。
5: 还是先找小田官商量一下。
0: 这个小田，
2: 喂喂，
1: 什么眼神
2: 啊？看见小田一官了
3: 没？哥还在，怎么出这么多汗啊？

0: 惯。有老婆，谢谢你啊。
1: 谢我什么呀？
0: 谢谢你帮我把东西送到风铃渡给。
1: 说下去啊。
0: 柳烟，柳掌柜的。
1: 哎，你傻啊你。
0: 我是挺傻的呀。但是我知道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姑娘。
1: 善被人欺。
0: 我永远不会欺负你的。
1: 你这还欺负的不够啊。
0: 不是，那我认识刘掌柜在先，这我也没有办法。那我还生气你给白文书送玉观音，你
1: 天哪，你现在都学会讨价还价了。
0: 好了，我们约定好，就以后谁也别妒忌谁，就这么说定了。
1: 你的如意算盘打得挺好的，你都快有孩子了，白文书都……
2: 这不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吗？哎，
0: 那你说，你说白文书他不能成为我的文书吧，他也就是我的哥哥，对不对？
1: 行行行，我不跟你说了，我去照顾伤员了。司令一会儿醒了会口渴，你别喂他喝太多水，他要是饿了你就喂他吃点东西，你别乱跑，
3: 这儿只有副院长和我们知道。
0: 好的，我不乱跑，
1: 我走了。

0: 你醒了。
1: 你是男的女的？
0: 男。男的。
2: 哎，别动！哎，这怎么回事？
0: 报告司令，您是不是口渴了？您是不是想喝水？如果您口渴了的话，就我给您倒水，但是不能多喝。如果您饿了，我就喂您吃东西。
1: 为什么要拿把女装？
0: 报告司令，我是204团狙击排排长穆良峰，我奉张团长的命令秘密保护您。可是副院长说了，我必须得穿成这样，才能扮成您的特别护士，才能24小时保护您，不被别人怀疑。
1: 说的是真的？
0: 报告司令，是。我也不想穿成这样啊，这挺难为情的。
1: 哦，那好。
2: 给我倒点水。
0: 哟，天亮了。
3: 哎，这边坐。你是司令部的特勤队长？
4: 是。哎呀，跟在大人物身边，日子不好过，晚上连觉都不好，成天是提心吊胆。
3: 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中国老百姓谁也睡不好踏实觉。
4: 哎，对了，刚才有鬼子。

0: 的狙击手狙击司令，你们远方帮忙把司令转移走了，真是替我立了一大功啊。哎，田大夫，我有重要军情要向司令报告，你能带我去见见司令吗？
1: 你不知道司令在哪儿啊？
0: 哎，不好意思，我真不知道，我要知道我能问你吗？
1: 你这问我，你不是对牛弹琴吗？我一大夫，司令不是我爸，我哪知道他在哪儿啊？
0: 你看看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开玩笑。哎，求求你田大夫帮帮忙，找不着司令我可丢不起这张脸
1: 啊。别，我帮你想想啊。哎，对了，我有办法。
0: 什么办法？
1: 你先在这儿等着，司令一定会派人来找你的。你要走丢了，司令还能有命吗？这医院大，你别走丢了，我帮你问问去。
0: 行，哎，好，谢谢啊。
1: 干嘛呢？
2: 小田，危险，危险！
1: 怎么了？
3: 我查出司令部的叛徒是谁了，
2: 还有我，对不对？
3: 对。
1: 他是谁啊？
3: 郑婷，特勤队的队长，
2: 就是他。
1: 啊，不会吧？我刚还跟他说话呢，他还找司令来着。
2: 他要不是叛徒，我们俩就是叛徒。
1: 你是不是搞错了？
4: 你们说谁是叛徒？
5: 不知道，
6: 不知道。
4: 你们俩是叛徒？
2: 我们俩
5: 当然不是叛徒呀。
4: 司令在哪
1: 儿？不知道啊。
2: 他不知道，我更不知道。
4: 不知道？哼。
7: 哎呦，这打针比挨枪子还难受。哎呀，张医生，我跟你讲，我再也不打针了。
1: 司令，不打针可以，不过您得听我说句话。
7: 只要不打针，说十句话都行，说吧。
1: 司令，您的特勤队伍里出了叛徒。
7: 哎，赵医生，这个玩笑可不能随便开。情报准确吗？
1: 准确。那个刺客就是那个叛徒带进医院来的。
7: 哦。叛徒是谁啊？
1: 您的特勤队长郑挺。
7: 郑挺？
3: 我有一件事差点忘了，刚才猛子跟我说，半小时之内如果不联系我的话，那就是出事了。
2: 哟，这种脏活怎么你干？
3: 让我……
1: 哎呀，行了，别添乱了，药棉没了，快去拿点吧。

没事，我就放心了。

0: 景一南来了。
1: 景一南，他在哪儿？
0: 刚才张妮跟我说他看见景一南进了病房，你没看见他吗？
1: 我没有看见他呀。不过听你这么一说，我刚刚好像真的感觉背后有点凉凉的。
0: 景一南真的来了。你在我们这儿工作，对于你们日本人来说应该是很大的耻辱，他来这儿很有可能是杀你的。你们三个在这儿保护好林子小姐。
1: 不会的，我想他不会杀我的。

0: 果不是来杀你的话，那他应该有其他的目的。他现在很可能就在某个地方拿枪瞄着我们。
1: 猛子，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林萨在那边呢，他们离得太近了，会伤到林子的。
3: 秦一军，你是担心我伤到林子？你骗我来的任务是什么？
2: 如果你现在开枪，我们的目标就会暴露了。你怎么杀司令官？再有，敌人都拿的是真武枪，而我们是狙击枪。你认为短兵相接我们会有胜算？
3: 那你为什么敢再拿枪？
2: 我就是想看一看你还有没有狙击手的素质。
0: 需要你的帮助，你愿意帮我抓景一楠吗？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可能比较为难，但如果他不是冲你来的话，他肯定是冲我们司令长官来的。这件事情非常严重，
1: 那你让我怎么做？
0: 我要让你做诱饵。30分钟之后，如果我没回来，就跟小木说，把司令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你在医院门口找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记住，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包括小天和张一。一定要把景一楠引出来。
1: 季湘君，
4: 林子小姐，好久不见呐。
1: 景一君呢？
4: 你想见景一君？我以为你在中国待时间长了，忘记自己是个日本人了。
1: 我当然记得，我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个日本人。我只是在做一个医生该做的事情。
4: 你现在最应该做的是，你应该知道你是景一军的女人。你现在让景一家族蒙羞，告诉我司令在哪儿。
1: 景一军在哪儿？
4: 告诉我。
0: 景一楠，你在哪儿？你给我出来。
5: 你是在找我吗？
0: 景一楠，
5: 赵猛子，你们中国人有句俗话，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就是只没翅膀的土螳螂。
0: 你别高兴得太早了，我们中国人一人一口吐沫都能把你们淹死。有种你就把我杀了，从我这儿你什么都别想知道。
5: 我会让你开口的，带走。
6: 郑挺，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当时他都快饿死了，是我把他捡回来的，我把他当儿子一样看，他怎么可能出卖我呢？他是我的部下呀。
7: 司令，此时此刻为了您的安全，我更相信我的部下。
8: 原来司令在这个地方。
6: 郑挺也是我的部下呀，我如果不相信他，我不成了孤家寡人了吗？

0: 我不能跟你回去。
1: 为什么？难道你愿意和这帮中国军人在一起？你的所作所为已经给大日本帝国带来耻辱了。
2: 玲子，你千万不要告诉他司令员在哪儿。
1: 把干了！
0: 景一军，我已经亲眼看到很多中国无辜老百姓受害了，不要再作孽了。
1: 作孽？这是战争，战争可以使用任何的手段。玲子，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华中区司令员在哪个病房？

0: 把你绑起来，
1: 。
0: 你说不说？
2: 等等，玲子小姐，你怎么会知道司令在哪儿？你一个日本人，中国人会相信你吗？
0: 张婷，
3: 真的是你！你个狗汉奸！你别忘了你是中国人，你连狗都不如，老子早晚宰了你！
2: 赵猛子，知道司令在哪儿？不过你们现在不用受累了，我已经知道司令在哪儿了。哼，你呀，嫩点儿。

0: 什么人？
1: 我看看。
0: 张毅、小武。

0: 相信了？
1: 真的？我就说了嘛。
0: 司令说了，中间有蹊跷，有人在中间搞鬼。
2: 对，就是镇警。
1: 对。
0: 司令说是你们俩。
1: 司令真这么说的？
0: 真这么说的。
1: 我说了吧，啊，我跟你说谨慎而行，谨慎而行，这下完了。司令认为是我们俩在捣鬼。
3: 关我什么事？你不也说是吗？
1: 我说是个屁呀，是。
3: 你是屁呢？
1: 你是屁，
3: 屁。
0: 别吵了，司令会听到会毙了你们不可。瞧你们俩那点出息，还没出什么事呢，就开始狗咬狗了。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4: 他们走了，可以行动了吧？
5: 等等，带上赵木子。他是我们最好的护身符。
4: 是。
0: 哎，你们俩见我哥没？
6: 没看见呀。他刚才没跟你在一块吗？
0: 算了算了，说正事儿吧。小五，木排长要你放暗哨，要你盯在司令病房门口。除了我、林子、猛子之外，只要有人推门就开枪。
6: 是。
0: 枪呢？
6: 这儿呢，铁拐李。管子枪，
0: 记住了啊！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
2: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8: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爱荣经络拍，超拔免费瓶。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

各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 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呀，穆老弟，哎呀，真是高处不胜寒呐、啊！来来来，扶我下来。哎
1: 呀，排长，排长，排长，别打了，排长。
2: 这狙击拍的脸让我给丢尽了，煮熟的鸭子让它飞了。景一南，就是因为这狗汉奸，
1: 就因为这狗汉奸，排长，排长，别打了，排长。
3: 再打你就把他们打死了，别人还以为我们要灭口呢。
2: 灭口？对，我要灭他的口。
3: 那就把他杀了得了。
2: 景一南，这笔账我记下了。排长，冷静一下。司令等咱们呢，你去吧，我没脸见司令。
4: 郑晴，你这个狗日的，老子这么爱干净，身边怎么会有你这个臭虫？弄得我是浑身发痒。
2: 司令，我是屈打成招，我没干

0: 什么？
1: 混账！难道我是瞎子吗？带回去，严加审讯。
2: 穆良锋在哪？不得，他一定在等着我开这枪。

0: 只山鸡呀、啊，
1: 司令，我打的山鸡又肥又大，烤得流油香喷喷的，可好吃了。
0: 哎呀，别说了，再说我就流口水了。哎，有本事你现在给我烤一只吧。
1: 我家里山鸡有的是，你爱吃多少有多少，可是现在我没有啊。
0: 那不是废话吗？啊，当兵几年了？
1: 一年不到。
0: 啊啊，坐坐坐。小姐，小伙子，结婚没啊？
1: 司令，
0: 啊，
1: 我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是说如果哈、啊，两个女孩都想嫁给一个男人的话，那你说这个男人该怎么办呢？
0: 这个男人就是你是吧？
1: 是啊。
0: 那要看你喜欢哪个女孩了。
1: 我喜欢。不是，司令，您这个问题可问住了，我一想到这问题，我头就会疼。
0: 为什么？
1: 我跟你说实话哈，我娶了的那个女孩，我们两个没有生米煮成熟饭。可是我没娶的那个女孩，她肚子里已经有了我的孩子了。
0: 哎呦，看不出你小子还有这两下子啊！
1: 哎呀，不是，司令，你得帮我想个办法。
0: 嗯，我感觉啊。肚子有你孩子那个女人，你不能丢。
1: 是啊，不是那结婚那女孩怎么办呢？
0: 我说为了有孩子那个女人，把那个女人丢了，好像也不大对哦。
1: 对呀、啊、对呀、啊，现在全医院都知道我们俩结婚了。我要是不要她，那我太不是人了。那我不能够。
0: 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如果不行的话，干脆两个全娶了。哎呦，哎呦。
1: 这我没想过，我也不敢想。
0: 从现在开始，你就想这个问题。

0: 是小田一管，就我老婆。我刚才跟您说那些，你千万别跟他说啊。赵小田，哎，我问你啊，你结婚的时候军部是不是送过贺匾呢？对啊。哎呀，这事儿全军都知道啊。哎，叫他进来，进来，进来，
1: 千万别跟他说。哎。
0: 司令，您怎么坐着了？啊，躺了一天怪难受的。不，司令自己要坐的。哎，我坐的挺舒服的，挺舒服的。
2: 报告司令，明天您就可以出院了。
0: 哎呦，那可太好了，小田医生，那要好好谢谢你了。来来来，坐我边上，坐过来，坐过来。
2: 哎呦。
0: 小田，这个戒指很漂亮啊，是结婚戒指？是的。那你男人是干什么的？也是军人。哦，也是军人。哎呦，那好啊，两个人都是军人，相互谅解，相互体谅啊。
2: 对。
0: 没觉得。
2: 没觉得。
0: 报告司令，如果一个男人在外面让别的女人有了他自己的孩子，就让他老婆去给这个女人送奶粉、送补品，您说这是什么样的丈夫啊？你说的是你的男人吧？
2: 是的。
0: 哎呦，那他这个丈夫可太过分了啊！他这样做对不起你这个妻子。哎，那你都做了啊？我是说你。
2: 送滋补品给那个大肚子女人了，我送了。那你为什么要送啊？因为我觉得那个女人也挺可怜的，大着肚子，身边也没个男人，也没人照顾她。还有就是，她肚子里的孩子是我丈夫的，所以我送奶粉给她，也就是给我丈夫的孩子补营。

0: 大了，我回家我都不敢说，别说让我的老婆给那个女人去送滋补品。你这个丈夫这么做，哎，他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呀？
1: 司令，您说的一点没错，他脑子是有问题，而且他也不领情。
0: 怎么不领情了？
1: 他居然说我是他老婆，所以他孩子就是我孩子，他把别人都当傻子，就以为他聪明。
0: 哎，小木怎么了？
2: 啊，我听小田一刚这么一说，我觉得这个男人挺笨的，这真的挺笨的。
0: 其实啊，他不但笨，而且还可恶。小木啊，你说他这个丈夫可恶不可恶啊？
2: 可恶，
0: 那你说要不要处理啊？啊，小天，这样子，我给你做主，替你出出这口恶气，啊，你丈夫什么官衔？
1: 中尉。
0: 中尉，他是什么单位的？你告诉我，我首先降他一级官衔。哎，你要是不满意，我叫他去坐大牢。
1: 不要。
0: 为什么？
1: 报告司令，对不起，虽然我很气我丈夫，可是我也不忍心让您整他。
0: 哎呀，小木啊，他这个丈夫啊，可是前辈子修来的福啊。
2: 对，前世修来的福。
3: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只要以为是个医院，就可以掉以轻心。一旦被小日本钻了空子，那可要影响将士们的士气啊！
4: 放心吧，司令长官，如果有鬼子来，一定让他有去无回。
3: 多干点实事儿，少耍点嘴皮子啊！
4: 是。
5: 小猫，不错，不错。张医生，谢了。后会有期。

这次木良逢赵小田在保护玉香桂战区司令官行动中挫败了鬼子景一男对司令刺杀，并查出了隐藏在内部的叛徒郑廷，特此国民政府为两人颁发忠勇勋章。

0: 今天啊，咱们要进排长跟排长夫人。
1: 为什么要进他们呢？
0: 你们想想啊，你们当了这么多年的兵啊，有谁见过夫妻俩一块儿得到忠勇勋章的？那你们说，咱们这杯酒该不该进？
2: 该。
0: 来，喝。
3: 来来来，
1: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猛呢？
4: 其实猛子这次挺委屈的，他要不是因为救我，也不会吃这么大的亏。
5: 要我说吧，猛子有时候就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其实他挺智勇双全的，景逸南怎么可能是他对手？这下子怎么大意了吧？
0: 景逸，哪那么废话，喝你的酒。
1: 那个今天是排长跟排长夫人大喜的日子啊，咱不说现在不提啊，咱们敬排长啊。
6: 等一下啊，我觉得这顿

0: 真挺不合适的，我去找找他。
1: 我跟你一起去，我跟你们俩一起去。
2: 我们又不去的话，太可惜了。
3: 口令遍地，
4: 王爷，204团狙击排木凉棚，
3: 长官好。
4: 见过你们赵副连长吗？
5: 他出去了。
4: 有话直说。
5: 他不是很痛快。
6: 赵猛子被锦衣男挟持，差点害了司令。他心里苦闷不堪，借酒浇愁。
7: 早晚给你算这笔账，早晚扒了这张皮。
8: 哎，陈少伟，你怎么在这呢？
9: 怎么回事？
8: 猛子喝多了，正朝这边来呢。
9: 这个猛子在保护司令的过程中失了手，他心里面一定很窝火。这样，等一下你们击他一下，他一定会冲动。只要他动了手，你们就马上把他抓回宪兵队。一个小小的狙击排居然骑到宪兵队头上。去吧。
8: 放心吧，长官。回来了，听说你在医院立了大功，司令都是你救的，你可给咱团长脸啊。
7: 什么意思啊？
8: 什么意思这你都听不出来，真是丢人现眼。
7: 再说一遍。
8: 我再说一遍，我再说十遍也是丢人现眼。大伙说对不对？
10: 对
8: 呀、
7: 啊、他娘的是不是皮痒啊？
8: 哎，我就是皮痒。你打我，你打我。哎呀，
9: 赵猛子，你干什么？赵猛子，你想干什么？
7: 他故意招我，皮痒自己找造。
9: 你喝了酒是吧？我告诉你，你这算酒后滋事，你知道吗？这里是师部大门口，你居然敢殴打执勤宪兵，你可别怪我执行军纪。
7: 别给我面前提军纪。皮痒痒不痒？还找不找揍？
9: 来，把他铐上。
7: 谁敢动我？谁他娘敢动我？
9: 赵猛子，你再敢动一下，我就把你给枪毙了，你信不信？带走。
7: 带走。我找不着人，真是。哎，等等。哎呀，这是不陈少尉吗？
4: 好长时间没见着你了。
9: 木良逢。冤家路窄啊。
4: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这怎么，哎呦，我在这儿我就闻着酒，喝多酒闹事了吧，就赶紧回去醒醒酒去。
9: 你下了吗？
4: 什么意思啊？
9: 我问你下了没有。这是师部大门口，赵猛子发了酒疯，打了宪兵，我毙了他都没事，你知道吗？
4: 你批评太对了。你说你呀，你咋那么不让人省心。走走走走，回去我好好叫你。走。你看你消消气儿，人都那么大个
7: 什么？
2: 你对他那么客气干嘛呀、啊？他就是个王八蛋！我跟你说，他现在是少尉，等咱们当了将军，他还是个少尉。
1: 哥，你说够了没有？
4: 他打谁了？给我看看。
2: 我
4: 就
2: 那个皮痒的。
4: 打哪儿？打哪儿？
2: 这浑身都疼，这这疼，
4: 这儿啊，
2: 这儿啊。啊啊啊啊哎
9: 哎呀，打得好，打完一起坐牢。哎呀，
2: 打得好，
7: 中妹夫，
2: 中妹夫。
4: 喝多了说话有点过呀。那等我们当上将军了，你最起码也得是上尉呀，是不是？
9: 全部带走。
2: 打得好。
4: 哎呀，哎呀，可以。
2: 这当都能上？
1: 他不没事吗？
9: 他身体好，恢复得快。
1: 陈少伟，咱都一个部队的，通融通融吧。
9: 一个部队的又怎么了？他是你哥？
1: 是，还有我丈夫。
9: 他们自己想找死，我也没办法。
3: 赶紧想办法。

0: 什么呀？
1: 什么为什么呀？
0: 你非打那个王八蛋一下，让自己也关进来，你是陪我呀，你还是想保护我呀？
1: 你不觉得他很欠揍吗？该打。
0: 欠揍归欠揍，但是你没必要，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
1: 进了宪兵队那就不是儿戏了，这部队里的事儿可大可小，两个人进来他们有顾忌，你一个人进来，如果他们栽赃你的话，你上哪儿去喊冤去？就算最后把你给放出来，你不死也得扒层皮，值吗？就喝喝酒啊。
0: 是啊，就喝个酒，所以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老子为国家出生入死那么多回，那都是假的呀。
1: 团长说了啊，你有天大的功劳，你犯了上头的忌讳，那也要把你打下十八层地狱啊。
0: 瞧你学这学得快着呢。
2: 鬼子第五师团
1: 啊，已经打到桂南了，这眼瞅就要交战了，现在全军都戒严，你在这个时候喝酒闹事儿，就那个开枪把你打死那都不多。
3: 什么时候轮到你教训我了？
0: 老子当兵的时候，你还跟野猪玩过家家呢。
1: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还是个乡巴佬。我爷爷说过了，这做人得本分。我当兵当的就比你本分，我输我输得起，我不喝酒闹事
0: 儿。你还来劲了是吧？你什么意思？把话说清楚了。
1: 不说了，说你该生气了。
0: 你说，我不生气。你说，你说我不生气。
1: 你说的不生气哈？你输给景英台，你心里头憋屈是吧？觉得没面子是不是？啊，那请你去喝庆功酒，你不喝，你自己出去喝闷酒，然后你还闹事儿。啊，闷酒你喝了，事儿也闹了，然后现在人进来了，有面子吗？有吗？我要是输给景义男，我爷爷一定会说那是你自己没出息，你怪
0: 你。你说谁没出息？
1: 不是，你说好不生气的。
0: 不管了，今天老就揍你了。
1: 我告你妹。我跟你讲啊，我爷爷说过，这不能和爱生气的人交朋友，那种人他没脑子，他除了惹事他一无是处啊。
0: 你说谁一无是处？
1: 我爷爷说的，不是我说的。
0: 我不管，你现在在这儿当着面说我，你就是在骂我。
1: 你觉得自己不该骂吗？
0: 你给我站那别动啊！你站这别动，这是命令。
1: 累不累？啊，累不累啊？

0: 你不就稀罕这个吗？来，我送给你，啊！
1: 我不稀罕。哎呀，
0: 不稀罕呢？那你钻那么紧干什么呢？你不稀罕，你喝什么酒，闹什么事呢？
1: 我喝酒那是因为景逸难。哦。再说当兵的谁不稀罕这玩意儿？谁要敢说不稀罕，那都是假的。
0: 我告诉你，我就不稀罕这个。这玩意儿在我眼里头，它还不如一只山鸡呢。我现在就盼着赶紧把鬼子打回老家去，我好找着我爸，我一家人好过好日子。这玩意儿能当饭吃吗？啊，我不信。为什么你不信呢？你不了解我们乡下人的想法。
1: 无聊否啊，你说你不守军纪，老跟个新兵蛋子

0: 可是我有时候说话吧，他有点道理。你说我怎么说你啊？
1: 哎，你别客气，我这人特别老实，特别守规矩，我不像你总违反军纪。你要不违反军纪的话，咱们俩能被关到这儿吗？我爷爷说过，这人呐，他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你觉得自己了不起，那比你了不起的人有的是。你说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聪明啊？你把景一丹当傻瓜了，是不是？那结果呢？
2: 输了。

0: 说一百句，张莽这么对不起你，说。
1: 我告你妹！喂，转线民营啊！

0: 着急呢。张大彪，
1: 喂，大彪，我张志明。
2: 我知道你那旁边有人听着，我会讲给他们听的。你这个土毛老狐狸。
1: 大彪，那个赵猛子那天不就是喝点酒吗？也没闹出什么大事啊。再说穆良逢，你和我心里不都有数吗？他这是跟着赵猛子进的监狱，再说咱们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啊。
2: 你呀，在赵小天面前没有什么必要装好人，怕他说你不讲义气。把电话给他们听。
1: 那为什么呢？
3: 志明，我跟你说呀，鬼子的第五师团和台湾的回城旅已经进了桂南，
4: 要切断咱们打后方的补给线，大战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司令部呢，下令全军备战。
3: 哎，穆亮峰和这个赵猛子偏偏在这个时候喝酒闹事儿，
4: 打了师部门口的卫兵。你知道，打了师部门口的卫兵，可比打我这个排长要严重的多了。
3: 好。就算是我睁一个眼闭一个眼把这个事给算了，
4: 如果传到司令部，你说我这个营长还敢不敢呢？
1: 喂，大彪，好好，那听你的。那关几天呢？
4: 不知道。
1: 大彪，你这什么意思啊？难道说关几天你心里能没数吗？
2: 你就别装了，你现在告诉他们，我把案子报到给军法处了，有什么问题啊，让他们到军法处去问吧。
1: 德彪，有这必要吗？你为什么送到军法处啊？
4: 我说志明啊，你呀也别着冲我发火哈，消消火。你那个问题严不严重，让军法处处理给你了啊，好吧，让他们给你说啊。对不起的，再见。
1: 张德彪，你个狗日的王八蛋！
5: 怎么办啊，团长？
1: 怎么办？我现在只能吃碗捞面。哎呀！
6: 哟，这不是军中两朵玫瑰吗？怎么跑到我们这耗子窝来了？你看我这样像不像耗子头？我们这耗子比人都多。
5: 就你长那耗子样，别损了我军军威就不错了。我们是军部医院，你们昨儿不是抓了我们警卫连副连长赵猛子和狙击排排长穆良逢吗？我们来会客。
6: 会客？这大白天会客没什么意思，要是晚上来，我还能帮你们准备一些铺盖。
5: 怎么说话的你？小心我告你啊！
6: 别！我带你们去。你们找谁？
5: 你是不是故意的？我刚不说了吗？赵猛子和穆良逢。
6: 我们这没这两个人啊。
5: 怎么可能啊，他们明明没关这儿的，那他们在哪儿？
6: 那我不知道。

0: 别过来，不然我就杀了他。带头，带头我就杀了他。你带走，带走我就真的开枪了。
1: 少佐，别过来，他会杀了我的。
2: 那我就要谢谢他了。
3: 秦一剑，你不会杀了我吧？
2: 你这个蠢货，如果再有下一次，你就和振廷一样吧。

这是通往风陵渡的小路，你们也知道。长官，把你的通行证给我，

0: 车是前两天十八路军丢的，怎么会在你手里？
1: 对，这车呀，就是因为我丢的，我这不刚花了十块大洋把它赎回来了吗？这赶紧送到军部去。怎么了？
0: 哎，等等。我听说这车是前两天李队长丢的，他是为了唱春楼的小凤仙丢的，为这事儿他还关了十八天的禁闭。你和这个李队长是什么关系？啊，
1: 这李队长是我舅舅的孩子。哦，为这事儿，我舅妈都病了好几天了。哎呦，这不，你看，我把车子弄回来，送到总部去，接着把我的小老板捞回来。啊，我走了啊。
0: 哎，等等，上官，上嘴说了，看见这辆车就得扣下来。你看我这也是。
1: 看见了吗？车上坐的那个，那是小风楼的耳拍。今天晚上给你送到府上去。
0: 哇，好，这钱怎么算呀？
1: 当然算我的。
0: 好，仗义。
1: 长官，那我。

自己人嘛。让开！过！再见，晚上见。

0: 老头儿，都怪你知道的太多了，别怨谁。
1: 出来。
2: 赵谋子，莫亮红
3: 教唆我们去哪儿啊？
2: 你们俩高升的，接上峰命令，把你们送到军法处。
3: 军法处？我们干什么了？你们送我们去军法处？
2: 检验士气，喝酒闹事啊，扰乱军纪。
3: 那也不够送军法处的呀，你以为我不懂法啊？
2: 还不止这个，你殴打师部门口的卫兵，这就是以下犯上。
4: 哎，不对，他打的是个卫兵，不是长官，你搞错了。
2: 等，郑少尉啊，这个穆排长啊，当明前是个打猎的哈，他不懂军法，你给他解释解释。
4: 穆排长，师部门口的卫兵代表着师长，赵猛子打了师部的卫兵，跟打了师长是同样的罪。哎呀，
3: 啊，我一个人打的啊，他这一下不算打。要送把我送去，把他放了。
2: 把他给放了，你跟他是同罪，知道吗？你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啊！你顾到了他吗？啊，带走！
5: 慢着！
2: 哎，张团长，
5: 你两个捅娄子的坏蛋！
2: 张团长，
5: 德彪，怎么回事？
2: 把咱们送到军法处。
5: 军法处，有那么严重吗？
2: 这个事儿由我负责啊！好，
5: 由你负责。今天好像你负不了责了。
2: 什么意思啊？
5: 这个事情出现了重要的变化。喏，请上眼。
2: 放正。
5: 两个臭小子，跟我走。
4: 长官，这份文件怎么回事？为什么把他们放了？
2: 这是上峰亲自下发的文件，我是放也得放，不放也得放。哎，行了，双簧演完了。这活儿不好干。我说志明啊，你我兄弟，这个双簧一天就唱了两回。
6: 说得对，我还把电话给小田听了，这次要让穆良恒、赵猛子去执行任务，不演不行啊。
2: 嗯，合着让我唱红脸，你唱白脸啊？
6: 管他红脸白脸的，能把这事混过去就算万事大吉。
2: 这个好人啊都让你做的。
5: 你们几个狗日的，什么时候不给老子捅娄子，我给你们烧高香。你看看，现在就是枪毙你们十回，我不会心疼。

0: 团长，我向您保证，穆良锋以后再也不会给您找麻烦了。
1: 报告团长，我也向您保证，猛子再也不会给您惹这样的麻烦。
2: 呸！我的心，这什么时候学会给对方保证了？
3: 你们呐，先管好自己就行了，爷。
1: 明白，明白，
0: 明白，明白。
2: 这怎么进了张德彪几天监狱回来都学的会耍嘴皮子了啊？有出息啊！算了算了，咱们啊说正事儿。
3: 据情报，昆仑关森林里边有鬼子的一个秘密的监狱，关押着我方许多重要人员，其中里边有一个上校叫屠游信，他的父亲是一位中将，本院长已经停止了这位中将的职务，以免和日本人勾当泄密。
0: 我明白了，我们这是又派上用场了是吧？我还真以为天上掉了个大馅饼砸到我们头上了呢。
1: 报告团长，猛子的意思是你救我们是有目的的。
2: 怎么了？要不我帮你们俩再送回监狱，
1: 保证完成任务。
0: 不用了，不用了。
2: 哎呀，这还都是哎，我刚才说到哪了？
0: 您说到日本人抓了我们一个上校。
2: 对，上校。据情报，景一男干掉了押送西乡和盛景的军官和士兵，而且他救出了西乡，并且说他已经进入了关友屠有信那个战俘营。
0: 那您就是让我们去战俘营把上校救出来是吧？团长，这活可不好干。
4: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5: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

0: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你。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

0: 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便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纹丝不动。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字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

0: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你。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

0: 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便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纹丝不动。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字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新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个味。
3: 通通通，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您就是让我们去战俘营，把上校救出来是吧？团长，这活可不好干啊！还什么好不好干呢？好不好干，已经由不得你们了。司令长官已经下了命令，一定要救出上校涂有信。师长已经写了条子，这才是放人的原因。 所以，你们必须要救出涂有信，抓住景一南，否则的话抓不回来，你们就就地正法，懂吗？嗯，对了，这有一个涂有信的相片，
1: 太难看了，
0: 这照的也太模糊了，
2: 孟子。 要找到去战俘营的路，必须要到万家。那个万老爷子知道去战俘营的路，可是那个万老爷子不好对付啊。
3: 徐将军，没有我的命令，是谁让你杀死了那个镇长？是景一军的命令。 将军，我不得不说，在职务上，我必须要服从景一军命令。但是，在杀镇长这件事上，我认为景一军公报私仇。将军，
4: 不要说了，
2: 你们跟我过来，我真应该像对待朕廷那样，一枪把你打死。
4: 请看，这里是昆仑关的战俘营，在这个战俘营里关着一个重要的犯人，他叫涂有信。
5: 老师说的这个人，我知道，他的父亲是重庆的高官，
4: 我们可以利用他，利用他来控制国民党的高层。哼，你错了。 现在我们下的这盘棋是盘明棋啊，敌方已经知道，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涂有信已经没什么价值。那以老师的意思，我们怎么利用他？我是要利用这个涂有信作为诱饵。我已经放出风去，说这个涂有信掌握着许多国民党重要的布防情况，这样敌方就会拼着死命来救他。 据可靠情报，来救他的这些人，还是你的老对手。
5: 老师，以现在战俘营的兵力来对付他们，恐怕……<笑>你手里不是还有一张王牌吗？万家大院那个万老爷，你要去万家等他们，我已经算好了。
4: 他们一定会在那里出现。嗯，
3: 派，起身。
4: 你刚才为什么在将军的面前说我公报私仇？
3: 沙镇长跟整个的任务有什么关系？你知道那个镇长是谁吗？我当然知道。20年前。
4: 镇长以劳工输出到日本，认识了玲子的母亲。玲子是镇长的女儿。你怎么会知道的？这几次任务失败，将军已经对玲子动了杀机。如果再让将军知道玲子的父亲是个中国人的话，那玲子的生命就更岌岌可危了。所以，徐将军。 我希望你能够替我保守这个秘密，拜托了。
3: 我刚才不就一时冲动，差点说出来了。你放心吧。

醒吗？有人闯走了。

们都给我听好了，这位锦衣男少佐是皇军华中方面军的第一神枪手，有射杀387个敌人的优秀战绩。哦，不对，加上这两个，应该是389个。你们谁想逃跑？这两个就是榜样。

0: 楚游戏，我对你很了解，你让那两个人跑，是不是想试试我们的防守到底行不行？啊，毕竟是官宦子弟啊。你放心，如果有机会逃跑的话，我一定不会像对待他们那样对待你的。如果有机会你能逃跑的话。 我一定会让你跑得更远一点，慢慢的等着吧，救你的人就快来了。刘长君，
1: 嗨，
0: 我知道，在日本的时候，你是帝国最有名的手工艺人，你做的人偶。 栩栩如生，但是恐怕像刚才这种场面，你也不经常见到吧？
2: 这个静怡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0: 哎呦，哎呦，太君来了！太君，您这是？
1: 你听说过老景家的人吗？
0: 老景家？没有，这是老万家。
1: 你知不知道锦衣男是谁？
0: 久闻大名，久闻大名，您可是我们万家的恩人呐！快快快，快给太君倒茶去！
2: 哎哎，好嘞。
1: 知道我为什么来你们这儿吗？
0: 不知道。
1: 我来你们这儿是为了等几个旧相好。
0: 旧相好？哎哎，太君，哎，太君，太君。
3: 老爷，我知道您和金凤的关系，他呀是贪您的财，只有我是爱您这个人。
4: 小玲子，其实我早就看上你了。要是在冬天，你们俩一边一个，那多暖和呀。
3: 老爷您真坏。
4: 你以为我愿意吗？一个大男人三妻四妾，家里的负担得多重。要不是看在你们孤苦伶仃，没人疼没人爱，在这乱世之中你们怎么活呀？
5: 老爷，您啊还真会疼人呢。
3: 哎呀，咱们姐妹俩，你吃哪门子醋啊？
5: 小玲，先出去吧，我还有事儿跟老爷说呢。
3: 嗯，
5: 老爷，您说那位锦衣男少佐来咱们家到底是为什么呢？
4: 为什么呀？黄鼠狼给鸡拜年。
5: 那咱们家真的要归顺于皇军吗？
4: 我们万家祖祖辈辈住在这里，我不能让祖上留下的家产毁在我的手里。好了，照顾厨房上菜，我去请锦衣男少佐。
5: 好。
0: 来，
4: 太君，我和那人再敬您一杯。
1: 谢谢，谢谢。我希望您能够好好照顾万老爷，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
3: 是。
1: 万老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朋友，一定可以长命百岁。
4: 谢谢。
1: 您是中国人的这个。
4: 太君，您太客气了，您是日本人的这个。
1: 我听说万老爷的长子万全在国军队伍里面也是个军官。
4: 太君明察呀。是这样的，前些年山里边闹土匪不太平，全子无奈就投奔了国军，不过很多年没联系了。
1: 这场战争谁都是被迫的。
4: 对对对，太君放心，日后如果能够见到全子，我一定命他为皇军效劳。
1: 万老爷果然深明大义。
4: 太君，此次光临寒舍，不知是路过还是随便散散心？
1: 我这次的目的地是战俘营，但是我要在你这里等几个朋友。
4: 那朋友是？
1: 他们都是中国人，他们的名字叫做武良逢、赵猛子。如果你们碰到他们的话，我希望你们替我保密，不要告诉他们我就在这里。
4: 有意思，太君，既然是朋友。

0: 朋友为什么还要保密呢？
1: 我希望给他们一个惊喜。
2: 因为战俘营在敌占区，所以狙击排乔装打扮开始行动。

0: 这次任务跟咱们上次刺杀汉奸一样，不许带任何身份证明，记住咱们是老百姓啊，记住了啊。
1: 行，我知道。
0: 哎，你帮我拿会儿不行啊？

0: 死我了。哎，你们说这么大的山，咱们连战兵的位置都不知道，上哪儿找去？
1: 找到河就能找到人。
0: 为什么呀？
2: 要行军，那不得喝水啊？
0: 那咱们也有水壶啊。
2: 有水壶有屁用啊！你喝完不得灌啊？
0: 啊！哎，那咱们沿这条路走，敌人也知道呀、啊。万一是埋伏怎么办、
1: 啊？怎么的？回去？
0: 走吧。
2: 那还得走啊。

0: 希望他们不是战魂营派出来的巡逻队。
1: 那是就好了，咱们这离要找的地儿不远了。
0: 为什么？
1: 没看他们都是轻装吗？

0: 这应该就是万家大院。万家大院有个主人，他们叫万老爷子，是当地的土皇上。
1: 他能在鬼色地板上安然无恙，肯定是汉奸。
0: 是汉奸好啊，他一定知道战俘营的位置，我们得从他那儿得到点消息。
2: 那对鬼子还追不追？
0: 得追。
2: 干嘛？
0: 小木，你自己啊？
2: 人多不方便，林子里我收。
0: 枪不带了？
2: 小心。
3: 别擅自行动啊，注意安全。
4: 好了，我该回去休息了。
5: 送太君回房间。
6: 哎，是。少佐，请。
7: 老爷，这个太君说话阴阳怪气的，好像话里有话呀。这饭菜他一口都没吃。
5: 我不也一口都没吃吗？
7: 啊，刚刚啊，他说万全的时候，我汗都吓出来了。
4: 这么如花似玉的姑娘，藏在这深宅大院之中，岂不是可惜啊？
8: 可惜吗？我觉得是可悲吧。可悲在我家里碰见你。你是谁呀？啊，
6: 这是老爷的恩人，景一南少佐。哎，这是大小姐。
4: 哦，原来是万家的大小姐。我就是你们口中所说的日本鬼子。
8: 日本鬼子不在日本待着，跑我们中国来干什么？
4: 你们中国有大好河山。

0: 魂牵梦上还有你这样的漂亮姑娘，如果我不来中国，岂不是终身遗憾？
1: 上座，请。
2: 爹，
3: 不是不让你出来吗？
2: 我出来是想听听他说什么，你们不是听不懂日语吗？不过他竟然会说中国话，而且还说得那么好。
3: 听说他是个中国通，以后这种场合不要露面，听见了吗？跟你说了一万遍了，就是记不住。
2: 爹，你如果真的怕日本人打我的主意，就不要再跟他们来往了。
3: 乱讲，这种话是你姑娘家当说的吗？书都读到哪儿去了？以后不许这么跟爹讲话。
2: 可我说的都是实话，就是因为读了那么多年的书，所以我分得清楚是非黑白。
3: 我不想和你争嘴，实话告诉你，我也不喜欢和日本人打交道，这都是不得已。咱们这么大的家也存在这儿了，单靠你哥哥，别的人咱不怕，可是日本人惹不起。有些事情你就必须学会
2: 借口。当初我要从日本回来，你就是不让我回来，还劝我找个日本人嫁了。怎么我一回来，你倒不让我跟日本人接触了？
3: 此一时彼一时，年纪不小了，怎么还这么不懂事儿？
4: 小林，你爸爸和日本人打交道，那是为了保全这个家呀。你想想，这日本人到过的地方，有几栋房子是完整的呀？你爸爸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我们呢？
2: 不对，是因为爹给日本人提供物资，趁机发国难财，日本人才不动咱们家的。爹，你不希望哥哥知道吧？
3: 你跟你哥哥说了？
2: 还没呢。但是如果爹再帮助日本人的话，我就去告诉哥哥。
3: 不可以，你这是在害你哥哥。
2: 你也知道是在害哥哥，你还要这么做？你现在这么做就不是在害哥哥吗？我听哥哥说，这几日日本军队和国军都集结在桂南，马上就要大战了，这个时候你还在帮助日本人，你这不是自找死路吗？
3: 说话激烈点，什么叫自找死路？
2: 你当汉奸就是自找死路，还要我说吉利话？哪有这样的道理啊？国军要是知道你帮助日本人，就把你拖出去枪毙了，吉利什么呀？哥哥是国军的军官，你是想拉着他陪你一起被枪毙吗？
3: 闭嘴，不许说下去了。
4: 哎呀，小林啊，你就别生气了啊，这都是你爸爸不好，待会儿我帮你劝劝他啊。
2: 这个家早晚会在你手里，全家人都会被你害死。
3: 等等，不许在你哥哥面前胡说八道。
2: 我之所以现在还没有告诉哥哥，不是想替你隐瞒，我是怕我哥哥接受不了。
1: 请请少佐，请。少佐，请请。少佐，我是万家的管家，叫万里，您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0: 方管家，坐吧。
1: 不敢不敢。少佐，您有什么事儿吗？
0: 方管家，我对你是早有耳闻啊，我知道你和这万家的女眷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她可是万老爷的人，你想如果万老爷知道的话，你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5: 少佐少佐，你千万要给我保密啊，要保密啊。
0: 保密是要付出代价的，即便我不说这事，你看看现在的万家，万老爷年事已高，大公子有多年和家里没有联系，这万家的家业荒废事小，但是作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皇军，失去这么好的一个后盾，着实是可惜啊。
1: 少佐，万里生是皇军的人，死是皇军的鬼，在老爷的百年之后，小的一样为皇军效力。
0: 你不觉得万老爷的百年有点长吗？
1: 少佐。 此事。
0: 俗话说，夜长梦多，想得到万家的家业和这一屋的女眷，从现在开始，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这样你的美梦才能够实现。
5: 好，好，好，小的愿意效力，小的愿意效力。

0: 怎么没人啊？进去看看。
1: 哎，你们四位怎么没敲门就进来了？
2: 打扰打扰打扰，我们是京城李冠祥李老板的手下。
1: 明白明白，你们李老板和我们万老爷子是生死至交，你们有何贵干呢？
2: 啊，我们李老板啊，最近想下来走动走动，让我们来探探路。这不是天色已晚，我们路过您这儿，哇，于是就想。
1: 啊，你们是来借宿的吧？
3: 是是是是。
1: 可是，你们这一身打扮，
3: 哎，这年头啊，时局动乱，咱们穿成这样，也只是为了方便进出而已。那这位就是咱们李老板的大管家。
1: 哎，李老板的大管家我认识啊。你
2: 啊，家父年事已高，回乡休息了，现在我来当管家。
1: 啊，小兄弟，怎么称呼啊？
2: 您叫我猛子就行了。
1: 王猛。
2: 对对对，
1: 王猛
2: 王猛王猛。
1: 好，我给你们安排上等房，回头我跟万老爷禀报一声啊，吃喝全免。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再跟小凤楼弄两个，给你们快活快活。
3: 这就不必了。不瞒您说，咱们家这位管家呀，就是因为这事儿和他家那位闹了天翻地覆的。
1: 啊，
3: 过段时间，过段时间。
1: 好好好好，请请请，请。各位来，

0: 来，里边请，里边请。这间房是我们家最后一间房，也是最好的一间房啊。俗话说得好啊，屁股上的肉最肥，这间房就是我们家的臀尖肉。你们先歇着啊，来，通知厨房给他们弄些馒头打打底。我们这里的馒头可是当地的一霸呀。
1: 有劳了，有劳
0: 啊，先歇着啊，歇着。

0: 门，我想出来杀人。
1: 少佐，您认识那几个人？
0: 我只是认识，用你们中国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
1: 那我安排几个人把他们了结了。
0: 如果他们被你们了结了，那我们还怎么统治你们中国？
1: 怪我多嘴，怪我多嘴。
0: 他们人还没到齐，这些不过是餐前的点心。
1: 餐前点心，这可是法国的说法。少佐，您去过法国？
0: 是啊，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一个让人魂牵梦绕的地方。我还在那儿买过化妆品呢。
1: 少佐，那我们的菜什么时候上齐呀？
0: 所谓正餐，缺一不可。姜末、蒜蓉，我要的都得上来。
1: 我明白了，少佐，那我去准备准备。

0: 在酒山客，自称是李老板的管家跟伙计。我看不像，景一南少佐认出了他们，他们就是景一南少佐所说的那几个朋友。
1: 那景一南所说的给他们个惊喜，这个惊喜就是把他们给杀了。少佐说，现在还不能用枪把他们打死，以免惊动另外那个没来的。
2: 他让你去下毒？
3: 您怎么知道？我跟景一南打交道很久了，我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去吧。是。
2: 馒头是当地的一把，多新鲜啊！这就是所谓上当，真阔气。
4: 这间不可能是上房，这有问题。等我小黑，把枪借下来。哟，晚上照样放哨啊。好。你说这上边一个命令，咱们就得去玩命，太不公平了。那个什么，屠游戏算个什么东西啊？他把钥匙中将，他能混成大小？行了。
2: 你就别抱怨了，人家有个好爹，你气不过呀？有本事你自己当上中将啊，让你儿子有个好爹啊！哎，我要是有个儿子呀，我一定把他培养成将军。你先给我找个老婆看看吧，啊？
4: 怎么，瞧不起我呀？
2: 哎，
4: 咱们一直在这儿等着呀？
0: 先等小木回来再说。大爷，这馒头里是不是有毒啊？哼，我就是要毒死他们，你把他送进去。我不敢。有什么不敢的？事成之后，不会亏待你的。送进去吧。
5: 管家，我真的不敢。
6: 你这没用的东西，真是个废物！
5: 小黑，
6: 哎，去休息会儿吧，我来盯着。哎，
5: 好。哎，孟子哥，这次任务结束之后，我想跟你请个假。
6: 怎么了？
5: 我想回家看看我娘。
6: 哦，你当兵几年了？
5: 有三年了，
6: 一直没回去过。
5: 一直都没回去过。当初我们哥仨一起参军。 我是我家最小的，我娘想让我把我家的根留下，可是我一咬牙就跑过来参军了。
6: 你的大哥二哥怎么样了？
5: 他们都死在了战场上。孟子哥，这次任务十分艰巨，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有命回去。如果真的回不去了，在我的床铺底下有我这么多年积蓄，孟子哥，我希望到时候你能送给我娘。
0: 别这么说啊！你娘就是我们整个狙击排的娘。再说了，不可能不成功。别想那么多，听见没有？
6: 是吗？那你是给我嫁了？给嫁，给嫁！谢谢
0: 孟子哥。哎呀，馒头来了，来来来，各位，这是老爷子特意吩咐厨房为你们做的最好的馒头啊！大家趁热吃
6: 啊！您看。
0: 现在天色还早，我们还不饿呢，啊，您就放在这儿，我们饿了自然就会吃了。你们先尝尝吧，也好给我们这个馒头做个评价呀。
7: 是啊，人家都说了它是馒头是地方篱笆，那我们就恭亲不如从命了啊。
6: 小五，
0: 馒头刚出锅，小心烫了自己。这馒头啊，就是要趁热吃，趁热吃。
6: 是啊，这馒头热乎乎的多好吃啊。

0: 少佐，我为了您，我可是把什么都豁出去了。您说过，我可以得到万家的所有的财产。
1: 放心吧，这万家的财产本来就是皇军施舍给万老爷的，只要我想，我随时都可以当回来。万里啊，你觉得金凤怎么样？
0: 金凤，金凤好是好，可他是老爷子的人呢，我一个下人。
1: 什么上人下人的？只要维护大日本帝国，他想要什么，我就能让他得到什么。我会让金凤来实现你的愿望的。

0: 你现在就去到那帮中国人那里，看他们死了没有。
1: 我明白。

0: 你是不是要去万家大院？
1: 天都黑了，你说你一个女孩站在这，我还以为是鬼呢。
0: 请问你是不是要去万家大院？
1: 是，你怎么知道的？
0: 你有同伴还在万家大院吧？
1: 是，你怎么知道的？
0: 你们是国军吧？
1: 是，不是？你为什么要问这个呢？
0: 不管你们是不是国军，我要告诉你，你们现在有危险。
1: 我们能有什么危险呢？
0: 如果我要是告诉你谁要害你们的话，你要答应我饶了一个人。
1: 饶过谁？
0: 万家大院的万老爷子。你同意饶了他吗？
1: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就放过他。
0: 还有，不能告诉别人是我告诉你的。
1: 行。
0: 有一个叫景一南的日本鬼子躲在万家大院里，说要杀光你们。

0: 折了很多白色的千纸鹤，你对我说，那象征着我们的爱情。可是到了中国以后，我的心就变成了黑色，所以我只能折出黑色的千纸鹤。跟我回去吧。
1: 我不能跟你回去。
0: 为什么？难道你与你和这帮中国军人在一起，你的所作所为已经给大日本帝国带来耻辱了？
1: 你现在变得太残忍了，你屠杀了那么多无辜的老百姓，你已经不是我原来认识的锦衣男了。

0: 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7: 星空景。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无畏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美伊重启军事冲突，霍尔木斯战火到底何时能平呢？美国扬言空袭阿曼，威胁海湾盟友切断和伊朗的经济联系，强硬举动背后是否尽显力不从心呢？麦加协议拟邀伊朗入局，区域力量重组将带来何等变数？敬请关注9月5日广东卫视周六晚播出的《全球零距离：美国中东霸权退潮》。
4: 这里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旧址，请你们打开这副卷轴，这里面有你们即将要完成的任务。
5: 这是什么呀？
6: 本届是
7: 举办一个公益快闪的活动，
8: 跟他们世界不年轻年，安全是底线，服务是标准，
9: 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
10: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1: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12: 代号繁星计划。
13: 有人想利用

0: 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1: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2: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0: 谁是叛徒？
3: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5: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4: 怎么防护？
5: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6: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4: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5: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4: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5: 还有一件事哦，
6: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4: 好的。
6: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6: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6: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在深圳举办，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黄坤明致辞。横琴方案发布5周年，蓝图落地成实景，秦澳携手共筑宜居宜业新家园。广东省托育服务宣传月今天启动，普惠托育暖万家，智慧护幼伴成长。
0: 亚太媒体高端论坛5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致辞。
2: 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中国将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相信在各方支持下，会议将取得丰硕成果，推动亚太合作迈上新台阶。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全方位报道亚太各领域合作进展成效，营造亚太开放发展的良好舆论环境，要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阐释解读各方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举措，凝聚亚太创新发展的区域共识。要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以媒体交流传承文明、传播文化、传递友好，促进亚太人民相知相亲。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由中宣部、新华社、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深圳市人民政府承办，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论坛上，中外16家媒体发起成立亚太媒体合作伙伴计划筹委会。广东台报道。
0: 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上，220多家主流

0: 由媒体、智库、政府机构、驻华使领馆以及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的400多名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区域合作机遇，共商媒体责任担当。
1: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坚持开放合作、深化融合发展是亚太各经济体共赢风险挑战、共创发展未来的必由之路。而粤港澳大湾区正是各经济体感知开放实践、理解开放价值的鲜活样本。
2: 深圳最初是一个海边的小镇小渔村，现在已经发展成一个巨大的高科技人工智能产业中心，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开放和合作。
1: 大湾区持续提升的创新实力也为进一步深化开放合作筑牢了底气支撑。在与论坛同期举办的科技创新成果展上，这张备受关注的一米展台便是深圳智能硬件全产业链的微缩模型，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极致产业效率，不仅让深圳成为全球科技扫货的热门目的地，更为亚太各经济体带来实实在在的创新红利。
3: 我研究中国科技已经有段时间了，中国的科技产品出海非常成功，我们肯定会看到这将成为一个国际上更大的故事。
2: 柬埔寨本来的汽车价格是比较贵的，但是随着中国汽车进入到柬埔寨，现在年轻人买车的价格是逐年递减的，我们认为这也是科技带给年轻人的优势。
1: 当前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各行各业深度渗透。论坛上有企业代表指出，唯有推动数据高效有序便捷流动，才能推动人工智能从技术创新走向普惠应用，让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都能共享发展成果。
4: 网络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要，目前就是国内最高性能、最低时延的芯片，利用更低的成本来去达到最高效的产业融合。
1: 论坛现场，亚太媒体合作伙伴计划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8家中方成员机构与外方相关媒体交换合作成果文件，共赴深圳之约，共创美好亚太媒体合作行动同步发布，涵盖3大合作项目。与会代表通过的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深圳共识也正式对外发布。
2: 我社交媒体粉丝超过1000万，我知道很多人想来中国，但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机会，所以我有责任向他们展示，这里的人们非常好，文化非常丰富，非常有趣。
5: 我在采访中发现，不少与会嘉宾呢都会主动提及前2日密集的参访行程。的确，这片热土上迸发的开放活力与创新脉动，让各方直观感受到中国经济与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联动。可以预见，在他们的镜头里、笔触下，关于开放创新合作的中国故事必将传递给更多受众，亚太共同体建设也将拥有更为广泛和坚实的共识基础。广东台报道。
6: 在昨天举行的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深圳分论坛上，来自亚太地区的媒体负责人、专家学者、企业家和国际嘉宾齐聚鹏城，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圳故事展开交流探讨。
1: 会上，代表们对于在深的所见所感，尤其是亲身体会到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纷纷发表观点。
2: 深圳政府层面对于技术开发、 AI 发展都提供了很多的支持，这里有太多的创新产品。
1: 在此前的参访中，与会代表参观新能源车企，探讨了关于绿色转型的合作故事。
7: Our police in Pakistan, they are using BYD.
2: 巴基斯坦警车用的就是比亚迪，在我们马路上开的很多都是比亚迪，我都跟我朋友说，所以现代化与可持续性是并存的。
1: 与会代表感慨，深圳新能源汽车储能系统等绿色技术方案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中国答案。
8: 我以前来深圳是可能是30多年前这次再来呀，真的深圳的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时间是金钱，效率是生命，过了30多年啊，我想还是这句话是非常有用的。
1: 广东台报道。
6: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以煤为桥，共筑亚太共同体。
9: 今天亚太媒体高峰论坛在深圳开幕，这是APEC中国年的媒体序章，也是亚太媒体人一次难得的双向。

0: 向对望，从湾区看亚太，可以看见区域共生的现实；从亚太看湾区，可以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粤港澳大湾区本身就是亚太合作的微观样本，港澳的资本网络、深圳的创新动能、珠三角的制造集群，在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的制度差异中高效协同。这里没有赢者通吃，只有差异互补，各取所长。联合国副秘书长梅丽莎在开幕式视频致辞中表示，我们需要记者提供事实，用事实建立信任，用信任构建共识。这句话也点出了媒体在今天应有的责任。当下亚太媒体人该做的就是把亚太合作的这份确定性告诉世界，把合作的增量讲清楚，把民心的纽带织得更牢。我们期待亚太媒体以此次论坛为起点，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进一步凝聚发展共识，共同书写亚太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为何今年亚太媒体高端论坛的主题是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亚太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我们继续来看本台超级访问，对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的专访。
2: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亚太地区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同时也是世界上最稳定的地区。
3: 稳定和发展。那么您觉得亚太的合作对于世界经济的再平衡有什么样的作用？
2: 那当然牵引世界经济再平衡的一个最有效的抓手，最大的动力来自于我们亚太。
3: 所以我们对亚太共同体要有更深刻的认识。
2: 那当然更能认识嘛，快20年了。世界经济不仅没有暂平，反而在恶化。世界经济失衡啊，已经是深入到各个角落了。如何解决呢？他们解决方案就是很简单，美国多生产少消费，对吧？那么中国呢，要多消费少生产。那么如果这样，那就平衡了嘛，是吧？
3: 对。
2: 但是这个东西，你说
3: 不是这么简单化的？
2: 不是那么简单化的嘛？太注重于中美两国，而且中国、欧洲大的经济体之间的均衡。你要在全球范围内的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我们通过中美、中欧的合作，来促成这些还不够发达的、还有很多发展空间的经济体合作，来解决这个世界经济失衡的问题。这可能是一个好的方向，因为已经我们经过了几十年的全球化，各个经济体是互相依存度也很高，
3: 在贸易战的背景之下，
2: 背景下对吧，互相依赖的，你脱不了钩的。如果你说硬脱的话，我们以前是说爽人一切，智商800，现在可能是智商1000，爽人800，智商1000了。现在没有一个国家都可以自给自足的。那如果是美国是自己生产自己消费，中国自己生产自己消费，那不是回到以前原始社会上去？你看现在欧洲说中国产能过剩啊什么，我是觉得这个有的是很荒唐的，对吧？那就没有交易，
3: 没有
2: 贸易，没有贸易就没有全球化嘛。
3: 其实它违背了经济市场规律。
2: 对的，对的，市场规律这个，从长远来说，任何经济体都要发展的，都要搞经济的。所以经济的逻辑啊，最后还是会胜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说，我们大湾区要永和发展，基于分工、劳动分工之上的，对吧？基于自己比较优势之上的分工合作。
3: 这种分工合作其实就是融合。
2: 对，就是双赢。
3: 融合发展，除了这个主论坛之外，还有4个分论坛，其中一个论坛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圳故事。
2: 那当然。
3: 那您觉得中国式现代化给亚太合作带来什么样的机遇？
2: 深圳跟 APEC 给互相赋能嘛，双向赋能。深圳的现代化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好学生嘛，典范嘛，对吧？不仅是中国的一些城市，世界的一些城市，我们写了一本书《深圳》，下面冒号就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摇篮。它并不是不仅仅是中国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摇篮，是在世界范围内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摇篮。第四次产业革命等于生物工程加人工智能括弧乘以能源，对吧？你如果深圳去看看的话，我们这个解决的特别好。深圳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古老的一个哲学，各个方面要就

0: 均衡发展。
1: 是的，其实我们是从全球化中获益，我们更希望把这个获益的经验推广到全球。
0: 对，所以我们就是开源式的现代化。我们源代码是开放的，
1: 中国是现代化，对全球开源。
0: 希望其他国家也能走上一条符合他们自己文明文化国情的现代化模式，对吧？同时我们自己呢，
1: 和平发展，
0: 不仅和平发展。我们国内是叫这个

0: 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今天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发布满五年，五年来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机制软衔接，从民生公共服务延伸到秦澳产业协同布局，澳门加横琴的全新实践一步步把横琴方案从蓝图变为实景。
3: 这家科技企业落地横琴以来，企业团队由最初的20来人拓展到如今400多人，并成为横琴培育的首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得益于横琴方案的发布，近年来企业强化与澳门科研机构、澳门资本、澳门平台的合作互动，聚焦算力加感知加执行的全站技术平台。
4: 在技术上，我们会跟澳门的前沿的这个科技的大学，包括这个澳门大学的合作，我们在加强深度和力度。澳门的科学技术发展基金的支持下，我们也在做未来的移动智能机器人的芯片的研发。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在深入的研发这个机器人端侧的专用的大模型。
3: 成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是横琴方案赋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一大战略定位。今年二季度，横琴合作区四新产业增加值已达195.3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9%，占 GDP 比重达68.1%。截至今年7月底，合作区澳资企业达8148户，较2021年合作区挂牌成立时增长75.72%，平均每6家企业中就有1家具有澳门基因。澳门平台加国际资源加横琴空间加成果共享的产业联动模式，正从纸面走向现实。
5: 在服务澳人、澳资、澳企的过程当中，澳门有很多的年轻人有很好的一些想法，希望在新的时期，我们用新的手段、新的方法、新的技术，能够把它这些很好的创意激活起来。我们现在也在这个出台面向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的政策，预计这个我们9、10月份会出台。
3: 五年来，顶层规划落地生根，跨境要素高效流动，秦澳生活无缝衔接。如今，经横琴口岸通关的日均车辆超过1.2万辆次，其中澳门单排车超过2/3，日均通关人员近10万人次，澳门居民超过1/4。
6: 午休期间，我会和同学步行到口岸快速通关，吃过午餐后再返回学校上课。周末也常约朋友到横琴逛街购物。这几年，我真切感受到口岸通关愈发便捷，往来人流也越来越多。
7: 从跨境货车机眼图像及核辐射监测信息共享共用，到澳门输入横琴食品食材检验检疫监管合作，每一项制度软联通都为秦澳一体化深度融合赋能增效。
3: 越来越多澳门居民选择来横琴居住、生活、上学。今年9月，合作区在校生首次突破10000人，较合作区成立前翻了1倍。在读的澳门学生也首次突破了1000人，是合作区成立前的近8倍。
8: 我们将打造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新空间，推动濠江中学附属横琴学校稳步扩大规模，完善课程体系，支持横琴实验中学办好澳人子弟班，推动澳门教师便利职业试点，开展职业资格认定，让澳门的老师跨境执教更顺畅，常态化的开展两地学校互访和联合教研，让秦澳师生越走越亲。
3: 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
9: 今天，2026年广东省暨广州市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仪式与首届羊城托育文化市集嘉年华在广州动物园举行。
3: 本次宣传月活动以普惠托育、安全护幼为主题，旨在推动托育机构强化安全意识、规范服务行为。仪式上，广州市托育服务 6S 管理平台正式发布。
10: AI 可以识别在我们后厨是否是明厨亮灶，包括食品的留样啊、餐具的消毒啊，智慧安全平台目前已经打造完成，并且是在广州市的30多家机构完成了试点。那么接下来的话，在10月份，我们全市的所有的2000家托育机构将逐步进行一个布点全覆盖。
3: 广州还积极推动建设全国首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的市级托育平台，将儿童保健和中医养生融入托育服务中。
0: 那我们就用它的中医特色的这些

0: 推拿、小儿推拿或者这些中医的调理啊、饮食啊，把它嵌入到我们日常的托育服务里头。
1: 广东作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和第一生育大省，托育服务是重点民生工程。广州市作为重点城市，在全省首创每个街镇至少建有一个公建民营普惠托育机构的一街镇一普惠模式。截至目前，广州全市托位总数突破120,000个，普惠托位占比超75%。
2: 人员要把好关，当然这些人员也在我们的安全监管之中，我们会列入白名单、黑名单制度。未来实际上家长是可以在手机上看到他小孩今天一日的活动。
1: 广东台记者刘雅莹报道。
3: 粤超八强赛第一回合比赛将于今晚激情开打，从八强附加赛突围的汕尾、东莞、佛山将分别在主场迎战常规赛直通八强的深圳、湛江和梅州。粤超举办期间，多个赛区持续深耕体育加融合发展模式，让重大赛事成为拉动消费增长、擦亮城市文旅名片的新引擎。
1: 今晚汕尾队将坐镇主场迎战深圳队，一边是斗志昂扬的闯关者，一边是实力雄厚的种子队，粤超八强赛首回合值得期待。
4: 这班球员都是作风很顽强，都很拼搏，相信什么逆境我们都可以迎难而上，甚至战胜对手。
1: 火热的赛事流量正在转化为亮眼的消费增量。粤超举办期间，深圳市光明片区文旅消费持续高涨，辖区商圈营收环比增长17.14%，重点酒店营收同比提升14.5%，充分彰显了赛事经济强劲的带动作用。
5: 通过外地的这种游客的进一步的增加，进一步的推动了从赛事到餐饮、到住宿、到文旅体验等消费链条的延长吧，也为我们的这种本地消费的结构提升提供了一个支持。
6: 粤超联赛其实非常之好啦，俾咗好多我哋嘅业余球员可以有一个展现嘅平台，我哋嘅老百姓球迷可以入场一齐去为呢啲咁嘅业余球员加油。咁啊，希望粤超联赛呢啲咁嘅比赛咧，能够每年都搞，每年都搞，越搞越好啦。
1: 由于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闭幕式将于明日在茂名奥体中心举行，粤超八强赛首回合另一组茂名主场对阵广州的比赛将延至9月12日进行。广东台报道。
7: 今天2026阅读月新喀什书展南国书香节喀什分会场在喀什书城启幕，连续三年阅读月新喀什书展如约而至，以书为媒，以文为桥，优质文化资源跨越山海直达基层。
1: 走进喀什书城主会场，全场50%的优惠标识在各大展区随处可见。本届书展主会场与12县市新华书店分会场同步推出全场图书50%封顶，预计汇集图书10,000册。
8: 书的那个花样也多，我想来看，培养孩子的，然后有些对自己有用的书，把自己的国语提高好。
1: 书展期间，多位广东知名作家与本土作家联袂登场，带来读者见面会、创作谈与签售活动，突出读本土、识本土的地域文化认同，并将同步开展非遗手作体验等配套活动，让岭南书香传统文化进入寻常百姓家。
9: 我带来这个书，主要跟读者分享这个书中里面，那帮朝气蓬勃的文学爱好者、诗歌爱好者对理想的追求、对文学的热爱、对生活的这种执着的这种理想主义。
10: 我们精心策划了丰富多元的阅读活动，邀请粤喀两地名家举办多场精品阅读分享会，特别邀请广东非遗老师带来木板画体验，让喀什读者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岭南非遗的独特魅力。同时12县市分会场同步联动，确保优质文化资源覆盖到广大的基层群众。
1: 广东台报道。
3: 揭阳古城自去年启动保育活化以来，一系列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让老城焕发新生，老百姓对家门口的变化看在眼里，暖在心头。
1: 今年上半年，揭阳古城接待游客超1600万人次，文旅热度持续攀升。热闹的烟火气背后，还有老城居民家门口实实在在的变化。曾经狭窄破损的巷道完成翻新，地下管网全面更新，困扰多年的内涝积水问题明显改善，

0: 配套口袋公园点缀在街角巷尾，为居民提供了日常休憩空间。
1: 周边环境设施也很好，外立面也修得很漂亮，然后周边有很多休闲的去处。
0: 在改造提升全过程中，揭阳始终把居民需求放在首位。市区各级干部先后深入古城8个社区3710户居民家中，不但为大家送上特色中秋礼包，更要倾听大家对街巷改造、环境提升的建议和需求。
2: 把老百姓的所思所盼充分地吸纳到古城建设的各项工作当中，把民生实事办到居民的家门口，让老百姓看得见变化，感受到温暖。
0: 如今越来越多的老街坊自发当起了推介官，为八方宾客提供服务，维护城市形象，讲好揭阳故事。揭阳古城也正在走出一条共建共治共享之路，让千年古城有颜值有温度，计谋发展更惠民生。
3: 有给他要盖小屋的环境理念，所以说我们做的贡献革命还是应该这个责任嘛。
1: 我希望古城改造的越来越好，然后我们生活的更幸福，我为我是古城人而骄傲。
0: 广东台记者杜一阳报道。9月4号，受孕巴马悦享真鲜2026年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暨农文旅融合促消费活动在广州举行。此次活动组织了近30家巴马企业携100多款特色产品参展，多家巴马企业文旅经营主体与湾区合作方签订合作意向，推动现场签约转化为持续订单和稳定渠道。
4: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 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今天粤北和粤东还有一些降雨，其他大部分时间天气相对平静，适宜出行。那预计未来三天，我们省将逐渐转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降雨比较少，天气总体平稳。那明天由于低层有弱浮核，云量会比较多，珠三角南部和粤东可能有些分散的小雨。后天大后天云量有所减少，阳光进一步增多，降雨会更加局部。那上个月我们省的雨日就比常年同期偏多，进入九月到昨天为止，日照时数也是明显偏少的，久违的平稳天气，洗洗晒晒可以安排起来了。那随着阳光增多，气温也会逐渐上升，像广州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有31到33度，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雨后出晴，地质灾害仍然高发，防御依旧不能放松。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2: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广州短时阵雨转雷阵雨，局部大雨，25到31摄氏度。佛山小雨，25到31度。中山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东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深圳多云转小雨，26到31度。珠海多云转小雨，26到30度。韶关小雨，23到32度。河源小雨，24到31度。梅州小雨，24到33度。惠州小雨，26到32度。汕尾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揭阳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汕头小雨，27到30度。潮州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清远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肇庆小雨，25到31度。云浮多云，24到32度。江门多云转小雨，25到29度。阳江多云，24到30度。茂名多云，24到32度。湛江

0: 多云，25到31度。甄怡媛提醒您关注旅游城市天气。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1: 甄怡媛、益生菌，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美伊重启军事冲突，霍尔木兹战火到底何时能停呢？美国扬言空袭阿曼，威胁海湾盟友切断和伊朗的经济联系，强硬举动背后是否尽显力不从心呢？麦加协议拟邀伊朗入局，区域力量重组将带来何等变数？敬请关注9月5日广东卫视周六晚播出的《全球零距离：美国中东霸权退潮》。
3: 这里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旧址，请你们打开这副卷轴，这里面有你们即将要完成的任务。
4: 这是什么呀？
5: 本届是
6: 举办一个公益快闪的活动，
7: 跟他们司机不年轻年，安全是底线，服务是标准，
8: 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
9: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2: 小中建大，博览天下。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欢迎您！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

0: 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宗旨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宗旨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712.6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1: 又有超市，又有慰老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0: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2: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了老百姓。
0: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3: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0: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坝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10多万个社区、40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4: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5: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6: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0: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

0: 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1: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2: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3: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5: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6: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7: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8: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0: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

0: 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五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0: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前7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7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 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

0: 1684亿元。
1: 眼下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2: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调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0,000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3: 专家知道种的这果子是一年比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2: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梨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4: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2-3天机子2-3天也收完了。现在家门口有自己的加工企业了，这些效益还不错。
2: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鱼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5: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0: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6: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0: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

0: 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1.59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了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3类。昨天，由北京市组建的第5批原瓦努阿图、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启程。医疗队将在当地开展外科、内科、中医等多学科援助及公共卫生合作。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斯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军过去1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1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再次威胁，可能很快对伊朗槁杆发动打击。他称，美方掌握槁杆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有必要就会实施打击。槁杆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

0: 伊朗方面称镐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镐山的行动注定失败。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艘伊朗油轮今天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美国官方均暂未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 133.3 点，环比上升 1.9%， 同比上升 2.5%。 该指数涵盖的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食糖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粮农组织表示，恶劣天气、地缘政治紧张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供应风险。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3号在相近时段发生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所涉公司包括安特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星空景。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安宁怎么打开的手铐？
3: 正在调查，
4: 可能我们现在内部有内鬼。
5: 保护好陈科长，走！
3: 还有一个人我们没有找到，钢琴师。
6: 钢琴师？
3: 据我们的情报，这个钢琴师是繁星计划的最高指挥官。
7: ルフォンを始末し、名簿を取り戻せ。钢琴师の一切の命令に従え。
8: はい。
9: 如果名单已经泄露，中国人应该很快就有动作。但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迟迟没有行动，说明什么？
3: 名单可能暂时没有泄露。
10: 今晚八点半，向阳之一点。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2: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请问有什么能帮你的？
1: 英国最新的布料有什么新花色？
0: 英国的没有货，苏州的倒是刚刚到。
1: 那绿色有几种选择？
0: 五种。我帮你量一下尺寸吧，请跟我来。

0: 什么时候的事儿？他没有按时出现在约定地点，我就去了他家里，但发现他已经被人暗杀了，谁杀他看清楚了吗？华翔宇，
1: 你看清楚了吗？
0: 看清了。

0: 我第一时间赶过来，就是想告诉你，我进去的时候，方大哥已经死了。你的话现在对我来讲没有任何价值。我真的没杀他，我是想去报信儿的。
1: 报信儿？报信儿需要拿着枪去吗？需要拿枪指着他的头？我没办法。
0: 我有任务。什么任务？谁的命令？看来你我真的无法坦诚相待。还有，你为什么跟霍飞一起行动？我不知道霍飞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儿。你不知道谁知道？佛爪，还是木西鹤？ 告诉我你到底是谁？你是什么人？

0: 你是满洲人，为了给皇帝恢复帝制，4岁的时候我被送到日本陪玩为特工，7岁又扫盲美国。
1: 我记得你。

0: 我为满洲皇帝效力，我所做的一切，就是潜伏在穆希赫身边，收集情报。
1: 谁是你的接头人？自从我美国受刑解除后，没有人照顾我，我以为我被组织遗忘了，以为我的真实身份再也不会说出口的。你以为你现在说出这些话，我会相信吗？
0: 我可以不回来的，我就是怕你误会。
2: 或许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另一个人。

0: 是什么时候知道方立人是中共间谍的？只是怀疑罢了，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1: 监听行动为什么不报告？
0: 只是刚刚开始，怕引起误会，想拿到证据之后再向您汇报。没想到，谁杀的方立人？我们的人到达现场，方立人已经死了，陆峰正要逃离现场。
1: 有没有可能是花向宇呢？还不能完全确定。花向宇出现在现场不是我的命令，他执行的应该是军统高层的秘密任务，所以只有找到花向宇才能解开谜题。什么意思？如果是花向宇杀了方立人，给他下命令的人。 就应该是我们要找的人。
0: 全力抓捕花向宇，要快。
1: 是。

0: 你会不会误会华向宇了？如果真的是他杀的，他肯定不会回来。
1: 现在冷静想想，这件事情是有问题。方大哥应该是发现自己被监视了，所以用唱片机播放打呼噜声，转移监听人的注意力，这样才能出门跟我接头。但他为了争取更多在外面行动的时间，应该把长针放到最外侧。但是当我看到的时候，
0: 长针已经转到了最里面，也就是说，已经过了一张唱片的时间。
1: 没错。
0: 所以，如果真的是花向宇杀了方丽人，他没道理在现场停留那么长时间。所以，当你和花向宇同时出现的时候，方丽人应该已经死了，而枪手早就走了。

0: 有人想把方丽人的死嫁祸给花相爷，如果花相爷执行的是穆希赫的命令，枪手是怎么知道穆希赫给他下的命令的？除非穆希赫，会不会是佛手？ 要么是佛手，要么是穆希赫，但关键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1: 花相鱼可能有危险。

0: 墨西哥已经下令，幽灵正在追杀你。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杀了方丽人。
1: 我没杀他，我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0: 我希望你能跟我说实话。
1: 信不信随你啊。
0: 你为什么出现在方丽人家？你总不会是为了保护他吧？你现在的身份引起了所有人的怀疑，你到底是谁？能告诉我你执行的是谁的命令吗？
1: 在我这儿，你什么都得不到。
0: 我非常真诚地想跟你合作，考虑一下，条件你开，只要你帮我找到一个人。
1: 你想找谁？
0: 钢琴师。

0: 我知道你是满洲人。我只想知道钢琴师是谁。
1: 我不知道钢琴师是谁。
0: 你和山田凉子怎么认识的？
1: 我不认识的。

0: 他女人是吗？她是谁？她是你。不着急，好好想想。还有这个女孩，虽然和现在改变很大，但仔细辨认还是可以看出来。 她是山田凉子，当时她的名字不叫这个，她姓板垣，叫板垣惠子，是你养父板垣次仁的女儿，所以你们俩都听命于一个人，对吧？
1: 我不认识。

上天良子，你也应该清楚他是怎么折磨我的。我差点死在他手里，所以他也不可能认识我。你的情报也好，推断也好，很难证明。你们在一起生活了3年，那会儿年龄太小，而你7岁离开日本去了美国。时隔20年，确实很难辨认出对方。但山田良子是板垣次仁的女儿，你是板垣次仁的养女，这是事实。其实我更想知道，是谁把你送去日本，寄养在板垣次仁家的？后来又是谁把你送去美国的？仔细想想，应该能够找到童年的影子。

0: 在我的回忆里，没有你说的这段记忆。我们做个交易，你说出钢琴师，我给你一个全新的身份，保证军统和钢琴师的人这辈子都不会打扰你。陆峰去和方丽人碰面，说明了什么？陆峰也是共产党。之前他说是幽灵的人，这个谎言现在已经不攻自破了。陆峰的身份问题。 你还有什么疑惑？
1: 没有了。
0: 如果方立人是中共卧底，那说明穆希赫也不会干净。局长，我要确凿的证据。
1: 是。

0: 你只会比你更悲惨。
1: 错，是你们共同的命运。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他也应该是听命于钢琴师的。

1: 你有把握杀死我？你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0: 既然这样，你还怕我认出你来？你不需要知道是谁杀了你。你太高估你自己了，删减两次。
1: 因为你知道的太多了，所以你没有理由活着。可惜，名单已经被烧毁了。那就只有陆峰知道了，那他的下场会和你一样？
0: 是守钢琴师的命令。
1: 杀陆峰还是杀你？
0: 嗯，看来你们是想杀陆峰。就像你的人生一样，
1: 你仅仅是个陪葬品。
0: 花香雨呢？她也是陪葬品吗？她的命运只会比你更悲惨。错，是你们共同的命运。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她也应该是听命于钢琴师的。 钢琴师是谁？我不知道，我也没见过他。你们是如何联系的？
1: 都是他联系我，我没有权限联系他。
0: 谁要杀陆峰？怎么杀？时间地点？
1: 你知道了又怎么样？

0: 我可以不回来的，我就是怕你误会。
1: 杀方大哥的，应该不是华翔宇。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推断，方丽人的身份恐怕早就暴露了。按常理说，抓过后审问比清楚能够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但是有人却选择了杀人灭口，这肯定是想急于掩盖些什么。
2: 掩盖什么？
1: 目前还不是很确定，但是我总觉得有人是为了掩盖华翔宇的身份，所以才杀了方丽人。毕竟方丽人已经找到了一些关于华翔宇身份的线索。这个人还要利用方丽人之死，改变你和华翔宇的关系。可是没有人知道我要去找方丽人。
2: 如果要知道你去的话，恐怕牺牲的就不只是方丽人了。
1: 史长官，他也在抓捕华翔宇，说不通。会不会和钢琴师有关？我们对这个人了解的太少了。 如果是他的话，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到底了解我们多少？

0: 情况太多的疑问了，陆枫，你不要过于担心花香玉，他的情况我会向上级报告的。不管他是军统的人还是日本人，也不管他的上演到底是谁，现在问题的焦点还是在那个名单上。
1: 你依然是破解所有秘密的核心，不要因为对手暂时转移了目标就放松警惕。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养精蓄锐，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你知道是谁了？
2: 我可以帮你找到钢琴师，但我有一个附加的条件。说。
1: 除了我，也给陆枫一个全新的身份。
2: 但我要知道，你怎么凭一颗子弹头找到钢琴师？
1: 这个子弹头我见过。
2: 谁的？
1: 板垣次仁。他是日本非常有名的抢劫大师，应该跟他有关。

0: 结论是什么？
1: 方丽忍应该是被两个人合作杀死的，其中一个是女人。
0: 这个女人的身份有线索吗？
1: 没有。
0: 还有一个杀手是谁？
1: 不清楚。他一直没说话。
0: 你确定有第二个杀手的存在吗？
1: 确定。
0: 录音的清晰度还能再提高吗？
1: 技术科的专家说，已经处理到极限了。
0: 这份调查报告要保密，内奸没有查出之前，所有相关报告都要保持最高的保密等级。记住，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陆峰和陈浩民。
1: 是。

你的记忆没错，板垣次仁是个枪械大师，专门给人提供特级编制，包括训练杀手。

0: 扮演此人是不是钢琴师？
1: 我不知道。
0: 你去美国之后，山田凉子呢？
1: 我真的不知道。

0: 乡长，
1: 刘，好久不见了，走进去吧。
2: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报，板垣次仁是日本著名的枪械大师，擅长训练杀手，跟日本军部关系密切。但是奇怪的是，我们查不到他近十年来的任何线索，好像莫名其妙的消失了。我们初步怀疑，他就是我们要找的钢琴师。
3: 你们有什么计划？
4: 这次我们来上海的主要任务是巩固这里的地下组织。另外，还要调查这个人，他叫花向宇。
3: 为什么要调查他？
4: 他和钢琴师有关。
3: 情报确切吗？
0: 确切，我们现在已经确定，这个花向宇就是钢琴师的人。

我们这些生来就是杀人的人和被杀的人，不会有人联系的。 在他们眼里，我们只是工具，花香鱼也一样。

0: 你们有行动？
1: 他们是在保护我，其他行动我无权干涉。
0: 陆峰很痛苦。
1: 知道为什么吗？他这几天看我的眼神不对，好像是在怀疑我。
0: 应该不会，他一直在全力以赴地保护您。
1: 我知道，坐吧，进去吧。怎么了你？
0: 陆峰也有一块怀表，好像和您的一模一样。
1: 陆峰，喜欢了吗？
2: 还没有。

0: 您不该来这里的，太危险了。
1: 你的生日，总想着当面祝贺一下。

0: 你的伤好些了吗？
1: 已经没有大碍了。
0: 以后行动要多加小心，对于你来说，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我。
1: 是。
0: 如果我的判断不错的话，陆峰应该已经把名单交给了程浩民。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

0: 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万真个味。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不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留守儿童。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2: 在纪云中的遗物里发现了这些书单，并且他经常使用，
3: 可以确定纪云中就是共产党卧底。
4: 他如果是中共间谍，那很有可能已经拿到了我们的密码本，并且在陈浩民手里。
5: 我是青衣，调查行动已经暴露，立刻终止。
6: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这次我要让陆峰和陈浩民一起死。
7: 哥，
6: 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8: 我是知道你底下的最后一个人，动手吧。
9: 无间今晚播出。
1: 亲亲的卧底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2: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0: 留守儿童。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来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0: 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3: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你的伤好些了吗？
1: 已经没有大碍了。
0: 以后行动要多加小心，对于你来说，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我。
1: 是。
0: 还是没有找到花香玉。

0: 如果我的判断不错的话，陆峰应该已经把名单交给了陈浩民，但陈浩民手上没有密码板是打不开的。季云中唯一的上线就是木西鹤，密码本应该在木西鹤手里。如果木西鹤拿到了陆峰手里的名单代码，后果将不堪设想。
1: 对不起，
0: 这也不全怪你。你们来自同一个地方，拥有同样的技能，陆峰确实很难对付。

0: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这次我要让陆枫和陈浩民一起死，绝不能再失手了。
1: 这次就算是和他们同归于尽，我也会完成任务的。
0: 任务必须完成，你也必须平安回来。

0: 我想留在你身边。
1: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2: 进来。

0: 处长，您找我。
1: 最近你整理录音资料，辛苦了。
0: 都是我应该做的，
1: 但也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儿。

你的手法很好，但还是留下痕迹。我怎么都没想到，你居然对我有所隐瞒。 从现在开始，我们两个不是军统特工的身份，而是两个朋友之间的对话。你能否告诉我，你隐瞒的内容是什么？

0: 的女杀手是特高科的山田凉子，她杀方丽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跟花向宇有关。
1: 关于花向宇什么
0: 身份？方丽人调查到花向宇的身份可疑，有可能是日本间谍。
1: 你相信吗？
0: 正因为我不相信，所以才把这段录音剪掉。即便他不是，如果这段录音落在军统内务处的手上，那花向宇所有的行动就都会被怀疑。
1: 你也在怀疑，对吗？
0: 有一点，因为他的行动不在我们幽灵命令之内。
1: 他直接听命于军统高层，所以他的行动不受幽灵约束。
0: 处长，有一点我想不通，花向宇为什么会出现在刺杀方丽人的现场？还有，方丽人即便是中共的间谍，那上层要的应该是活口，而不是一具尸体啊。
1: 现在已经有人在追杀花向宇了，看来是要封口，掩盖事情的真相。
0: 处长，我们该怎么做？
1: 你什么都不用做了。你走吧，
0: 处长。

0: 我把你从一个孤儿培养成军统特工，我不要你报答我的养育之情、再造之恩，但你对我不忠诚，我绝对无法接受。就像陆凤一样，所以你可以离开了。你自由了。
1: 义父，您对我的再造之恩，我霍飞愿意用生命来报答。我对您的忠诚也丝毫没有改变过。义父，我求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以后我保证所有事情我都不会向您隐瞒，如果再有下一次，我就死在您面前。义父，我求求您了。

0: 给你一个选择，要么离开我，要么跟着我并肩作战，一路前行，绝对忠诚。
1: 我跟着您。

0: 孩子，我需要你尽快成长。另外，你还要为我做一件事。
1: 我知道，杀了陆枫，只有这样才能化解我的心魔。

0: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花向宇不是杀方律的凶手，有人在故意混淆视听。其实花向宇是个突破口，你也怀疑他的身份吧？
1: 方律人是在调查他的时候被清除的。
0: 方律人肯定找到了证据。
1: 钢琴师清除方丽人就是为了掩盖花向宇的身份吗？
0: 也是为了繁星计划的名单。
1: 名单必须拿到，不能让钢琴师的障眼法转移了我们的真正目标。
0: 我倒是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1: 哦，
0: 陆峰已经和共产党接上头了，但是共产党却没有任何动作，为什么？
1: 我也注意到了，按照军统的常规操作，陆峰的名单应该是加了密的数字代码，需要有密码本解密。
0: 那密码本
1: 在我这里。
0: 我想也应该是这样，毕竟佐藤浩二是您的人，所以穆局长稳如泰山呢。
1: 如果钢琴师抢先一步清除了陆峰，那名单的数字代码就从人间消失了，那这个游戏就该结束了。
0: 放心，穆局长，我会全力配合你抓捕陆峰，日本人的间谍必须除掉。
2: 我々の状況によれば、陆峰を手にしたのはデジタルコードだけだ。今までは状況要員は全員安全だ。リストは流出していないはずだ。
3: 彼らが安全だからといって情報が漏れ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い。反省計画は軍部が十数年の歳月をかけて布石をしてきた。すでに国民政府および共産党、ソ連の権力の中枢にまで深く入り込んだ。
4: あらゆる情報が帝国のアジアにおける戦略にとって大事だ。いかなる間違いも絶対に起こしてはならん。
2: もう少し時間をください。
3: 君に残された時間はわずかだ。早く答えを持ってきてくれ。君の今の身分が鍵を握ってる。共産党も国民党も君を探し回っている。
2: はい。
3: それと佐藤浩二を始末する件だが、私の方から交渉を申請しておいた。君がもし佐藤浩二が国民党のスパイだという証拠を見つけ出せなければ、我々にとっての損失は想像をはるかに超えるものとなってしまう。
2: 翔君、ありがとう。
1: 把这个人给我找来。他脑子里有一份非常重要的东西，我需要，要活的。
5: 是。
6: 局长，您让我调查的方丽人现在结果出来了。
1: 什么情况？
6: 闪官的判断是对的，方丽人确实是共产党。
1: 怎么确定的？
6: 方丽人死前去见了一个人，在这个时间地点出现的是陈浩民。
1: 除了这个呢？
6: 方丽人的家里发现了一些书籍，可以确定就是中共的联络密码本。而且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件事情，在确认了中共的秘密联络方式之后呢，我把几个嫌疑人的书单对了一下。
1: 陆峰的书单里有吗？
6: 陆峰不在，但是

0: 有一个人居然在。
1: 谁？
0: 纪云中。
1: 纪云中？
0: 是，在纪云中的遗物里发现了这些书单。

0: 피아니스트方里人を殺す任務はなぜ失敗したのか。
1: 私は着いた時に彼がもう死んでしまいました。
0: なぜ76号にいるの。
2: 今
1: 共産党も軍党も私を追いかけて76号に隠れるしかないです。
0: 早く幽霊に戻らないと。
1: はい、
0: それは新しい任務だ。チェアミを殺せ。期待するよ。失敗させないよね。
1: はい、必ずなります。
0: 今から君の身分が呼び出された。
3: 蘇るんだよ。
4: 花香鱼找到了。花香鱼和钢琴师的联络点已经锁定，就在向阳这一点。我已经安排了针对向阳这一点的行动，钢琴师很可能就藏在那里。
5: 花香鱼的藏身地点确定了吗？
6: 确定了，我们已经请示了上级，如遇突发情况，可采取紧急行动。
5: 现在取消行动还来得及吗？
6: 恐怕来不及了。行动一旦开始，就会关闭所有联系。
7: 向阳之一殿，
8: 对，周边发现了中宫的人，也发现了幽灵的人。
7: 是幽灵的人，还是钢琴师的人？
8: 不好判断，应该是幽灵的人。
7: 山田凉子有没有行动？
8: 没有任何行动。
7: 你记住，这一次不要插手他们的行动。我们坐山观虎斗，我们要看陈浩民、穆喜鹤斗个你死我活。等钢琴师露面，再一网打尽。
8: 明白。
9: 这次行动由穆局长亲自指挥，你们都擦亮了眼睛，不能放走任何共产党。
10: 是。
11: 请各位记住，陆峰、陈浩民这两个都要活的。
10: 是。是。
7: 主啊，
11: 这次你要是再失败，不管是因为什么意外，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你的确该退休了。
4: 是。

0: 华向宇的身份太复杂了，我们的组织在短时间内很难调查清楚。这次围剿钢琴师的机会十分难得，所以我希望你。
1: 我理解，事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你放心吧。
2: 你去哪里？我跟你一块儿去。
3: 保护陈科长。

0: 你是不是真的要杀我？你是共产党？我不是。陈浩民是，方立人是，你不是。我们两个的事情以后再解决。现在华向宇陷入了一场阴谋和危险，再不阻止就来不及了。
1: 华向宇做了那么多事情，全部都是为了你一个人。只有你死，他才能停手。
0: 如果你真关心华向宇，
1: 就应该现在去救他。那你告诉我，他的危险谁造成的？从头到尾，是不是你一个人造成的？你不死，他永远摆脱不了危险。
2: 我非，你答应我帮陆峰的，
0: 那是为了救你。
2: 我不需要你救我，我只希望你帮陆峰。
0: 不管怎么样，今天就算是我跟他同归于尽了，我也不会放他走。
2: 那你先打死我。

今天我不杀他，就算将来你会恨我，我还是不会放过他的。

0: 喂，
1: 陈科长吗？
0: 陈科长，喂，是我，
1: 我是青衣，调查行动已经暴露，立刻终止。

0: 我们要去哪儿？
1: 我们要去哪儿？
2: 高家，高书记。
3: 你怎么知道我藏身的位置？
2: 你在中共地下党的清除名单里。
3: 好像一切都是人计划好的，利用我做诱饵来清除你。他们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
0: 快，
2: 他们要杀陈科长。
0: 快带好。

0: 我现在走不了了，你得用带着他们冲出去。我不可能丢下你不管。要走，大家一起走。
1: 刘峰，
0: 你听我说，他们的目标是咱们两个人，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替你们拖住他们，陪你们赢得撤退的时间。张科长。这是破译反星计划的密码本，我先把它交给你。

一定会出色的完成这个任务的。

这是18年前在你母亲遗体旁边找到的。我想他一定是那个叛徒遗落下来的。我一直把他带在身边，时刻地提醒自己找到那个叛徒。为你的父亲、你的母亲还有所有的西城同志报仇。对不起，张国长，我之前竟然还怀疑你。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请你靠近一点。我自省以后有一个人会联络你，他的代号叫子尼。你是扎在伤我心头的一根刺，他一天找不到你，就一天会寝食难安的。

0: 我们终于又见面了。还好，结果跟我想的一样。
1: 我是知道你底下的最后一个人。动手吧。请进。
0: 这些年我找你找得太辛苦，就这么让你轻易的死去，对你是不是太仁慈了？
1: 从你收养陆峰到把他从日本调回来，命令他刺杀佐藤浩二，从而引我出面救他，你所做的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杀掉我这个最后的知情人。玄宗，你的这副嘴脸从来就没变过，没人比你。
0: 只有多年的好友才能如此惺惺相惜，你确实没有让我失望，真的出现了。只是这个陆峰比他的父亲苗长天要聪明得多，能让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逃脱，的确有些意外。
1: 霍峰华。

0: 行动是你出卖的，是。你是第一个听到我亲口承认，也是最后一个。
1: 你还杀害了陆峰的母亲。
0: 没错。

0: 怀表是我的，因残害同志背叛信仰，你这个叛徒，你知道你今后的下场是什么吗？
1: 你错了，我的信仰你完全不能理解，永远都不能理解。等我的使命完成之后，我会去你的坟前告诉你什么是我的信仰。漏风的名单只是一些数字代码，密码本在你手里，对吗？只可惜陆峰把你当成了火凤凰行动里的唯一的叛徒，他没有第一时间把名单代码交给你，因此反省计划根本就没有泄露。这就是天意。18年来你我谁是叛徒至今都没有人能讲清楚，从今天起你就是火凤凰行动里的那个。密码本在哪儿？现在这个密码本对你根本没有用处。陆峰没有密码本，他手里的名单只能是一堆毫无意义的数字而已。密码本在哪儿？
0: 密码本是我们党的机密，我怎么会交给你这个叛徒呢？
1: 那你就带到阴曹地府去吧。我还得坦白地告诉你，陆峰他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2: 阐述站好，奉穆局长的命令，我来押送犯人回去。

0: 现在陈浩民死了，给你们三天时间，不惜任何代价追杀陆峰。
1: 谁派你来的？是不是耿金水？
2: 你不记得我了吗？耿灵儿，
3: 已经死了这么多人了，他到底是什么身份，你知道吗？
4: 我是耿金水的人。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
5: 君は4歳に中国を離れた時の写真だ。
4: 次期的航母は
5: 君の父さんだ。まだ生きているんだ。
6: 只要陆峰还活着，那他们下一个目标就一定还是陆峰，还是名单。
4: 挨着碰着都是带刺的话。
7: 怎么是你啊？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2: 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五十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哎，哇！
5: 宝贝，
2: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6: 马上播出。
7: 美伊重启军事冲突，霍尔木兹战火到底何时能平呢？美国扬言空袭阿曼，威胁海湾盟友切断和伊朗的经济联系，强硬举动背后是否尽显力不从心呢？麦加协议拟邀伊朗入局，区域力量重组将带来何等变数？敬请关注9月5日广东卫视周六晚播出的《全球零距离：美国中东霸权退潮》。
8: 这里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旧址，请你们打开这副卷轴，这里面有你们即将要完成的任务。
9: 这是什么呀？
10: 本阶梯。
11: 举办一个公益快闪的活动，
12: 跟他们司机不年轻呀。安全是底线，服务是标准，
13: 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
14: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代相传。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我是吴迪，欢迎收看本期的全球零距离。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今日头条号和微信号，您的每一条留言，每一次互动，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好的，接下来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当地时间的8月30号，美军对伊朗拉纳克岛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这是近一个月以来美国再次直接对伊朗动武。面对美国的袭击，伊朗随即在8月31号使用导弹与无人机反击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度的升温。除了美伊重新交火之外，近期美国还将矛头指向了阿曼，威胁要把盟友炸得稀巴烂。美媒暗示此举可能是特朗普怀疑阿曼正在试图绕开美国和伊朗签订协议。除了战局发生了变化之外，中东的地缘政治呢还出现了重大的变量。继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之后，伊朗考虑也可能会加入该协议。假如该防御联盟不断的扩张，将对美国在中东的话语权构成怎样全新的挑战？盟友不断的脱离美国自行组队，是不是又表明美国在该地区的传统单极格局正在瓦解呢？就这些

0: 问题，今天我们将现场连线嘉宾王强先生、钱亚旭女士以及吴世尧先生。好的，我们接着来看。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1: 一位美国总统公开对传统地区盟友发出轰炸威胁，这在战后外交史上十分罕见。阿曼作为美国和伊朗之间重要的斡旋方，曾经为促成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积极奔走，可如今换来的却是美国动武威胁。正如阿曼外交大臣巴特尔所说的那样，自己的国家一直在竭尽全力推动和平进程，结果却换来美国这样的恶劣态度。不少人都在好奇，究竟阿曼做了什么能让特朗普如此大动肝火，甚至抛出要把盟友炸得稀巴烂这样的粗鲁威胁呢？据猜测，问题的症结可能出现在特朗普听信了某种谣言。过去这段时间里，有关阿曼和伊朗私下谈判的消息不绝于耳，其中与伊朗共同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内容更是层出不穷。其中一种观点认为，阿曼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可能规定，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必须经过由伊朗掌控的航道，而离开波斯湾时则需要经过由阿曼管理的航线。不排除特朗普正是听到了这些消息，才笃定阿曼正与伊朗试图绕开美国达成新的协议。尽管阿曼方面一直试图解释，甚至就连美国也没能拿出实质证据来证明阿曼真的与伊朗私下商讨签订新协议，但即便这样，特朗普还是认为阿曼的辩解只是越描越黑。可他似乎忘了，阿曼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上可一直与美国保持着极高频次的互动。最早的外交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1833年，阿曼就与美国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是阿拉伯世界最早与美国签订友好条约的国家。而现代军事合作则始于上世纪70年代，1980年双方签署设施准入协议，阿曼成为海湾首个向美方开放军事设施的盟友。尽管在阿曼美军不设永久基地，但美军可轮换使用塔姆赖特、马奇拉岛空军基地以及杜库姆深水港等关键设施。阿富汗战争高峰期，美军在阿曼的兵力一度达4300人。
0: 有句话叫做伴君如伴虎，这句话呢放在如今阿曼这儿显得尤为的贴切。对于长期和美国保持密切的关系，而且为了和谈四处奔走的重要角色，特朗普也是说翻脸就翻脸。这种态度大反转，别说是阿曼觉得心寒，就连美国的其他中东盟友也是十分的错愕。尽管就现实的情况来看，美国对于阿曼动武的可能性很低，但是特朗普依然选择在关键的时间点对中间人发出了致命威胁的举动，反映了如今美国在对伊朗问题上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吴世尧先生。
2: 概言之，威胁阿曼折射出美国在速胜愿望破产、霸权大幅失灵的背景下，在伊朗政策上越来越焦躁。具体而言，第一，美国的战略耐心濒临耗尽，伊朗问题久拖不决，军事打击风险大，外交谈判见效慢，华盛顿越来越等不起。阿曼作为中间人，还在按照传统的外交节奏穿梭，但特朗普要的是立竿见影的让步。威胁阿曼本质上是把对伊朗的无力感转嫁给了最方便施压的小国。第二，美国将盟友彻底工具化，阿曼长期为美伊传话，放在过去这叫特殊渠道，现在却成了可以牺牲的传声筒。这说明在特朗普的眼里，没有勤奋，只有用处。今天他能公开威胁阿曼，明天同样可能威胁卡塔尔、沙特、阿联酋。第三，所谓的事态降级谈判已经变味，一边弹劾，一边威胁调解人，这不是极限施压，而是外交失信。
0: 由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未如预期，美国的态度正从当初的游刃有余变成了如今的四处迁怒。显然阿曼成为了最直接的出气筒，可美国逐渐呈现出的歇斯底里还不止针对阿曼一个国家。鉴于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美国已经将矛头转移到了其他盟友的身上。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公开的喊话全球盟友，要求他们共担责任。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1: 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巨大的战争开销正持续消耗美国财政。美方公开披露，对伊军事行动直接开支达到370

0: 75亿美元，机构测算实际综合消耗可能已经接近1000亿。部分经济机构预测，假如美国仍不肯从美伊冲突中抽身，那么其整体战争总成本或将向10000亿美元级别靠拢。可眼下，战争开支已经让美国联邦财政有点喘不过气了，美国国债规模甚至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债务利息负担持续膨胀，弹药消耗、兵力部署乃至装备损耗又得仰仗举债维持，这让美国财政透支愈发明显。在财政重压之下，美国同盟逻辑发生明显转变，即不再单纯向盟友提供安全庇护，转而要求全球盟友为美国的安全利益分担成本，安全保障逐渐变成明码标价的交易。盟友想要获得美国安全背书，就要提高防务开支，同时加大美制武器采购，外交立场上还必须高度同步美国，如果拒绝配合，就会遭遇施压，甚至拿安全合作进行要挟，这一点在美韩同盟上体现得十分典型。特朗普已经下令大幅缩减代号为已知自由之盾的韩美联合军演规模，演习时间直接缩短过半。特朗普甚至直接公开发牢骚，指责韩国总统拒绝在伊朗议题上配合美国行动，认为美国耗费巨资保护韩国，韩国却不愿为美国的战略出力。为此，美方正试图用缩减演习规模向韩国施压，要求大幅提高驻韩美军防卫费分担额度。如今，交易式同盟思维正在深度植根美国与盟友之间的相处之道中。
1: 以财政透支为背景，以军演缩减为筹码，以军事打击为恫吓，美国如今正把军事同盟彻底的商业化和交易化。一旦这种成本转嫁模式呢，彻底成为了美国日后衡量盟友分量的标准，将会对美国和盟友传统关系造成什么样结构性的裂痕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强先生。
2: 我们知道，过去美国传统盟友之所以能够接受美国主导，那是因为美国提供的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安全产品，它的盟友可以搭美国的安全便车。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同盟关系正在变成交易关系，盟友承担多少责任，那么美国就提供多少保护，盟友对特朗普政府支持到什么程度，美国决定就投入多少的程度。由此呢，盟友将会重新计算对美国的战略依赖成本。如果基于利益、基于意识形态的传统的同盟关系可以被用来做交易的话，那么这些所谓的盟友自然不会把美国的保护视为不可替代的一种长期资产，一定去会寻找一种新的替代方案，比如呢，扩大自主军事能力，寻求多边区域合作，甚至呢，重新讨论战略威慑问题。这将反过来影响美国的战略能力，因为美国的霸权除了美元和美军之外，还有重要一点就是它的同盟体系，是盟友在国际舞台当中时刻与美国形成一致的这种政治势力。而一旦盟友现在开始认识到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再是承诺而是交易的时候，那么美国战略之盾的可信度就会严重下降，这必然会对美国传统的联盟关系造成一种结构性的冲击。
1: 交易式同盟思维不断侵蚀同盟互信，这也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传统盟友逐渐地看清了美国安全保障下的额外附加条件，主动寻求多元化的格局，甚至主动搭建地区自主防务框架，正成为这一场美伊冲突之下所催生出来的新样式。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0: 8月7日，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手拿刚刚签署好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微笑着出现在媒体面前。尽管完整的协议文本尚未对外公布，但三方联合声明中却明确提到一点，即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据悉，该协议将搭建起由三国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总参谋长和武装部队司令参与的战略性政治与军事合作机制。8月8日，土耳其外长公开表示，协议内集体防御条款在技术层面等同于北约第5集体防御条款，因此也有不少媒体将这份协议称作伊斯兰版北约。一些西方媒体认为，在过去将近半年时间里，沙特本土遭到了成百上千次袭击，通常情况下其他国家 并不会和一个正持续

0: 据遭受袭击的国家签署防务协议，因为这意味着要把针对该国的攻击视作对本国领土的攻击。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还是选择这个时间和沙特握手，这显得相当不寻常。根据军事评估机构全球火力指数统计，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合计现役军人约140万，军用飞机约3400架，坦克6000多辆，海军舰艇340余艘，三国年度国防预算合计约1244亿美元。部分英国媒体认为，三国都拥有非常强大的特殊能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能力还具有互补性。沙特手握雄厚财力与巨额国防开支，土耳其本国军工研发能力强，且规模在北约成员国中名列前茅，而巴基斯坦军队实战经验丰富，同时是伊斯兰世界唯一拥核国家。三者如今签署防务协议，无疑会大大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话语权。据最新消息显示，伊朗目前已收到关于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
1: 面对伊朗有可能加入麦加协议，有不少的网友提出这样一种看法，这是沙特打不过就拉拢的一步高招。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局面，并不是伊朗实力已经强到可以碾压对手，相反，问题恰恰出在美国。毕竟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沙特一直笃定自己正享受着美国所带来的顶级安全庇护，大量的美军战机云集在这里，一套套顶尖的现代化防空系统严阵以待，美国重点打造的中东核心战略支点。然而在美伊战争当中，这些看似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不仅仅在伊朗的进攻下迅速的瓦解，而且崩盘的速度远比想象中还要快得多，就连美军自身呢也是难保了。具体的情况我们请杨琦来说。
2: 沙特是中东的富庶之地，在美国军事庇护之下呢，更是成为了财富的象征。然而，富而不强的繁华在风云突变面前异常脆弱。美以联手打击伊朗，但是伊朗呢，不但没垮，反而是展开了猛烈的反击，密集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沙特、阿联酋这些美国的盟友呢，怎么都没有想到战火会烧到自己。伊朗发起的多轮打击啊，是让美国的军事基地损失巨大。那相比其他基地的战术性损伤，美国驻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呢，可谓是战略级的损失。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呢，是美军核心的海外基地之一，它部署着预警机、加油机等战略级的资产。那伊朗当然是瞄准了、瞅准了，要狠狠地打，累计实施了8轮精准打击。2026年3月27日，伊朗先用29架见证者136自杀式的无人机去消耗美军的爱国者拦截弹，同时呢，再以约6枚法塔赫313的短程弹道导弹，精准命中了一家编号为81-0005的13G 哨兵预警机，机身中后段断裂，雷达罩损毁，彻底报废了。那么在多轮打击当中啊，多架 KC-135 的加油机和 13G 是被损毁严重。美国再也没有了当年海湾战争时的不可一世了，情报不给力，防空弹药储备严重不足，以至于不得不满世界的调集，但也只是杯水车薪罢了。伊朗不仅仅是打得美国皮肉疼，还打得美国钱包紧，更是动了美国地区霸权体系的筋骨。美国是疼啊，依靠美国庇护的盟友们则是恐，美国都被打成这样，还怎么能够保护我们呢？那既然美国的保护伞漏了，那就必须另找出路。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是紧急签署麦加协议啊，巴基斯坦的16架枭龙三战机，还有2个无人机中队和红旗9B1导弹营，合计大约8000兵力，是进驻到沙特自有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空军基地，确保沙特东部的安全。美国眼看着在自己眼皮底下出现了另一个军事同盟，也无可奈何。那么恐慌之下，麦加协议就成为中东国家的另一个安全依托了。那么下一个加入的会是谁？还会有谁？也许这是一个尚且无法确定的答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美国亲手推倒了冲垮自己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那么其他地区的霸权坍塌，那就难以阻挡了。
1: 如果说美军的保护伞失效是沙特自寻出路，

0: 以求日后自保时能够多一重除美国之外的选项。那么土耳其对于美国的不满，则是其寻求向沙特和巴基斯坦靠拢的重要原因。今年以来，土耳其一直寄望美国能够放宽自己重新加入 F-35 隐身战斗机项目，甚至是不惜冒着惹怒俄罗斯的风险，主动寻求转售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可是面对自己释放的善意，美国表现冷淡，相反土耳其却夹在中间，是左右为难。具体的情况我们请子良来说。
1: 前段时间土耳其放出风声，计划将手上的 S-400 防空导弹全部都给放出去，以换取美国解除部分制裁，重新进入 F-35 战机俱乐部的资格。但眼下的局势，土耳其也不是说纳了投名状就可以让美国政府回心转意的。一个是以色列的反对声音依然极其强烈，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国会的阻力依然不小。哪怕这两个坎儿土耳其都能跨过去，但这些 S-400 什么时候放，以什么方式放，都是个棘手的问题。对于土耳其来说，当年豪气斥资25亿美元去买 S-400， 尽管那么多年过去了吧，但也不想太亏甩卖，所以现在土耳其内部也提出了两个的解决方案，要么返销给俄罗斯，要么销往中东。对于土耳其的做法，俄罗斯的反应比较冷淡，没怎么接茬，反倒是中东国家像阿联酋和卡塔尔具备一定的可执行性，而且这两个国家的资金都比较充裕，比较符合土耳其不愿意贱卖转售的原则。可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阿联酋和卡塔尔均有重要的美军军事基地，两国的防空系统，尤其是远程防空系统，以美制装备为绝对主力，引进 S-400 该往哪儿放呢？受美国的 CAA TSA 制裁法案限制，美制装备的 Link-16 网络是严禁与俄制防空系统打通的，所以就算阿联酋和卡塔尔肯接手 S-400， 也只能采用隔离式的分层部署。但从技术上来看，俄制美制识别码波形加密逻辑是完全独立的，两套系统同时开机极可能引发误击事件，战时甚至会出现防空系统拦截本国战机的致命问题。除此之外，美俄两国的远程防空系统也是自带互斥基因的， S-400 的搜索雷达，也就是 S 波段火控雷达的 X 波段和爱国者相控阵雷达的频段高度重叠，同区域部署会互相的压制探测距离，大幅削弱双方的探测和跟踪能力。鉴于此前的阿联酋和卡塔尔与俄罗斯的军购合作也仅限于较为低端的近程防空设备，如果要想发挥 S-400 的最大战力，那么后续还可能得采购一定数量的中程防空系统以作补充。如此一来，这两个海湾国家无疑会多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防空体系，这未必是美国人愿意看到的。再加上俄罗斯对于 S-400 的转售其实呢也有监管，装备国所有的兼容改装方案必须提前报备俄罗斯，所以海湾国家要想部署 S-400， 单纯的物理分区部署乃是目前俄方唯一没有异议的方案。当年土耳其购买 S-400 有多硬气，如今呢就有多尴尬。在这场左右逢源的博弈当中，土耳其怎么看都得亏着离场，甚至最终还会大概率的陷入到两边都不讨好的僵局当中。
0: 无论是土耳其还是沙特选择自由组队抱团取暖的原因，不仅有对美国的失望，也有对美国的迁怒和不满。当这些情绪汇集在一起，一个类似北约的中东新型防御联盟就此诞生。随着麦加协议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中东盟友重新站队是不是只是时间问题了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强先生。
2: 我认为所谓中东盟友重新站队已经是时间问题，这个判断它有一定的方向性，但是我们不能就此简单的理解为各个国家开始集体导向一个新的阵营。毫无疑问，麦加协议已经显著地改变了地区国家心理预期，那么这样一来，协议它有一个伊斯兰国家的背景，这个背景呢就有很强的吸引力了，比如非洲地区的埃及，比如南亚的孟加拉，如果这些国家甚至包括海湾地区的其他国家陆续加入这个协议，那么它就会从逐渐的从一个三边安排演化为更加广阔的区域乃至地区的安排。当然呢，这个协议的本身它产生的背景不是冷战对抗，而是世界进一步多极化的一个产物，所以参加麦加协议不一定它就意味着各个成员国会退出其他相关的协议和机制。我想土耳其肯定不会离开北约的，沙特呢也肯定不会与美国决裂。 这个呢其实是降低对美的依赖，在大国之间进行新的战略平衡的一种选择。
0: 对于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落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曾经公开的表示，伊朗没有理由担心这项防务协议是针对伊朗的，毕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是伊朗的两个邻国，而沙特阿拉伯也和伊朗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明联系，为此伊朗并不担心。但和伊朗相对平静的反应不同，麦加协议在以色列的内部引发了强烈的震动。从地理位置来看，土耳其位于以色列的北面，沙特呢位于其东南，巴基斯坦虽然地处南亚，但是作为伊斯兰世界唯一的拥核国家，战略威慑力可以辐射整个中东。三国在地缘上对以色列形成了一种战略前行之势。作为回应，以色列也在积极地打造自己的朋友圈。与此同时，海湾还有更多的国家正在推动新联盟的建立，各方都在试图跳出以往由美国主导的舒适圈。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3: 中东及周边国家开始降低对美式安全庇护的单一依赖，不同防务合作机制接连演化。除麦加协议外，由沙特牵头的14国海上防御联盟于7月30日在利雅得正式宣告成立。联盟总部与海上行动协调中心设置在沙特本土，防务范围覆盖红海、曼德海峡、亚丁湾等关键能源航道。区别于美国主导的红海护航编队，该联盟完全由地区国家主导，重点开展海上联合巡逻、航道情报互通，守护国际贸易与石油运输生命线。联盟明确为防御性质，成员国可自主选择是否参与具体军事行动，并不设置强制参战义务。这个联盟的成立也体现了域内国家渴望自主掌控海域安全的诉求。早在今年2月，以色列就曾抛出六边形联盟构想，试图搭建跨区域伙伴网络来对冲沙特和巴基斯坦的影响力。该构想计划以以色列、印度、希腊、塞浦路斯为核心，吸纳阿联酋和部分非洲国家参与，构建一条横跨地中海、红海，延伸至南亚的协作湖链。这一构想并非从零搭建，它将 IRUR 四方合作机制，也就是印度、以色列、阿联酋、美国作为重要现实抓手。IRUR 原本以经济议题为主，早在2021年就已经成型，但以色列目前却试图在逐渐改变其属性。尤其在美伊冲突升级后，以色列希望依托该既有平台，把航道情报、无人机、防空技术协作成果平移服务于六边形联盟，但同时逐渐摆脱美国的影响力。尽管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上述两大合作框架虽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军事同盟，但却是域内国家尝试自主抱团共治的新风向标。
0: 受到美伊战争的影响，无论是中东域内还是域外的各个势力都在不断地试图通过彼此的接触来加强融合，其背后的潜台词基本都围绕一个核心，即逐渐地摆脱或者是稀释美国的话语权。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掌控了数十年的中东霸权正在从绝对主导彻底转向被动边缘化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钱亚旭女士。
4: 这个判断非常的精准，当下中东格局它最大的时代特征啊，就是美国中东霸权正在从过去的绝对掌控、单向主导，不可逆地滑向了一种被动防御、持续边缘化的状态。那放在后美国时代中东秩序重组这个大趋势里面看啊，过去几十年的中东那是典型的域外定规则、域内被支配的情况，战争与和平、对立与和解、驻军与撤军，全部都由美国一票定掉。那美国靠制造教派分裂、维系阵营对立、兜售安全保护，牢牢地就锁死了中东的格局，是毋庸置疑的唯一操盘手。但是本轮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彻底撕开了美国霸权的三大致命短板。第一，它的军事威慑失灵了；第二呢，安全信誉破产。中东国家现在是彻底看清楚了美国的真相，那依赖美军换不来稳定，哪里有美军介入，哪里有美军基地啊？ 哪里就长期的动荡不止。第三呢，就是规则话语权流失。如今中东的和解停火维稳全部都绕开美国自主去推进，虽然客观的看美国目前在中东仍有军事基地，仍有传统盟友，仍有残余力量残余影响力，但它不可能一下子彻底退场。但是美国控制中东的单极时代已经结束，彻底丧失了独家主导权。
0: 在美伊战争持续发

酵的大背景下，中东延续数十年的旧有安全格局正在被彻底的撬动。在美国财政承压、同盟体系日趋功利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地区国家选择不

0: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五十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这里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旧址，请你们打开这副卷轴，这里面有你们即将要完成的任务。
4: 这是什么呀？
1: 本届是
5: 举办一个公益快闪的活动，
6: 跟他们司机不领青年，安全是底线，服务是标准，
7: 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
8: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9: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10: 代号繁星计划。
9: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11: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9: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12: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9: 谁是叛徒？
8: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3: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家好，又见面了，我是 AS 正助教智能体艾斯。劳动思政课开课在即，今天研学团来到了百年前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全国性盛会的召开地点，位于广州珠江之畔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旧址。他们将从这里用行动丈量劳动的重量。行进研学团出发。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老师冯慧。
4: 冯老师好，今天我们是带着一个核心任务过来的，那就是24次的劳模精神，它到底有什么内涵呢？
3: 其实劳模精神它不是抽象的口号，它有着具体的表述。这旧址里面有一个地方藏着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这些宝贝它不是藏在展柜里面的文物，是刻在墙上的精神。
5: 那我们就一起出发。
4: 出发，
3: 出发，出发。
0: 1922年5月1日至6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于广州召开，确立了党对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大会上工人阶级振臂高呼劳工万岁，工人阶级把个人命运同民族解放紧密相连，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以行动淬炼出了爱岗敬业、争创遗留、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接下来同学们将去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旧址礼堂。
3: 老师好。大家好，这里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旧址，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全国联合的呐喊就是从这里发出的。1922年5月1日至5月6日，173名代表在这里齐聚一堂，代表全国34万工人。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8小时工作制案就是在这里发出历史的先声。那你们已经深入了解了劳模精神，现在请你们打开这副卷轴，这里面有你们即将要完成的任务。
6: 任务会是什么？好期待啊。
3: 哇哇哇，这副长卷里面有4个空白位，那你们的任务就是前往劳模工作的一线，深入的体验劳模们工作的场景，完成每位劳模交给你们的任务，集齐4枚印章盖在这里，完成劳模精神的传承。
4: 那冯老师，我们要怎么找到他们呢？
3: 这是我的线索卡片，你可以根据这些线索卡片找到他们。
7: 谢谢老师，
8: 谢谢老师。

0: 这个小朋友他是四月份做了一个耳蜗手术，这次来呢周二要做第二次的手术 CT 啊听力学的都可以不用宠物检查了。
1: 王爷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们来到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那你们今天就当我的小助理，一起走进我们的临床的正常工作。
1: 好。王院，我们今天查房的这个对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他是一个大前庭导水管综合征，出生以后有一定的残余听力，但是他这个残余听力呢也不足以他在学习语言。哎，石头妈妈好，现在听得怎么样？
2: 做了右耳朵，然后明显跟左耳朵来对比，右耳朵清晰很多。
0: 石头我看一下哈，哎，蛮好的这个伤口啊哈。哎，不错不错，
3: 就是这边声音比较小一点，
0: 如果两边戴起来会更好一点。像他这种超过6岁到12岁，这个语言的可塑期呢也错过了，现在是15周岁，在这个黄金窗口里面2周岁3周岁以前是最好。在疾病诊疗过程中呢，很多时候是你离患者距离越近，你了解疾病的真相就越加准确，患者有时候更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可以从患者的身上学到疾病的一些变化。今天呢有两个任务交给你们，跟我们的刘老师这个进行言语康复的再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4: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是在限时5分钟内帮助一名听障儿童发出谢谢。
1: 那我们今天呢就从听觉发展的4个阶段了解听障孩子康复的训练内容，分别是察知、分辨、识别还有理解，可以去尝试这个识别零式六音。
5: 那零式六音和我们平时汉语拼音有什么联系或是区别吗？
1: 它是有分中频、低频、高频的这个声音，比如说我们这个和乌，它是低频的，然后这个啊和一的话，它是一个中频音，然后斯和诗的话，它就是一个高频音，它的这种发音的话，它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对，我们不是读摸，它是发这个就是跟我们的拼音一样是但是这两个它跟拼音也是不一样，它发的是它声音的本体的一种那个是只是一个摩擦音，比如说这个，对，它就是这个声音。我们重点是让它在不同音段它听清这个声音。待会你听到了什么，然后你指一指说出来好吗？好。啊，对，可以试着说出来啊。对，
4: 谢谢。
1: 会有口型的辅助或者气息，比如说你说谢谢，我会让把这个声音拉长，让他去感受这个气息。
0: 有时还要帮他摸你的这个喉结，你发出声音的一个震动。
1: 对，让他感受，这是一个声音。
4: 谢谢。
0: 好一点，
1: 对，
0: 好一
1: 点，很棒。
0: 在孩子的一个言语康复这么一个漫长过程中，每一个讲到的发音都有1000000次的一个训练，把它校准，形成一个语言出来，很不容易的，
4: 很棒。
0: 今天的第二个任务呢，给孩子做情景对话的一个训练。
6: 今天呢，由我来带领大家去引导孩子去做出一个沟通轮转的这个反应。好，宝贝，你看我们这里有很多很多的蔬菜，我想吃甜甜的蔬菜。哦，好吧，看这个形状会比较困难，对孩子
5: 就是太抽象了。
6: 对，那我们可以去调整一下目标，我们去颜色。我想吃绿色的蔬菜。
4: 哇，完成了，好，真棒，宝贝，我想吃紫色的蔬菜。哦，哇，这是什么呀？
7: 粉芥蒂。
4: 茄子，哇，好厉害。
8: 我想吃黄色的蔬菜。谢谢。棒。
7: 丹尼尔。
0: 到我了，好。那我想吃红色的。
9: 我知道。
0: 红色的。
9: 就叫这个红萝卜。
0: 哎呦，红萝卜。对对对。
10: 千百次枯燥重复的练习，也许才能换来孩子一句微弱回应。可就是从这么难的起点出发，居然攒出了一支听障儿童合唱团，

0: 老师好。
1: 你们好，我是这个合唱团的指挥，也是带孩子们训练的老师。我们身后的这班孩子呢，就是一支由全员人工耳蜗听障儿童组成的童声合唱团。
0: 我刚才在外面听的时候，觉得他们唱得非常的棒，就是他们的嗓音也非常的纯净。因为我是音乐学院出身的，所以我也深知哪怕是普通人学唱歌，他们也是会遇到困难的。但是我和阿罗刚才在门口听的时候，我们觉得他们唱的简直是太棒了，所以我们也很好奇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其实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是非常困难的，是需要付出比其他的孩子要多10倍、20倍的这个努力。孩子们听到的声音他是辨别不出来是高是低，所以就单单一个音就得要教他几十上百遍他才能够找得准。他们从无声到有声，从训练再走到台前，我们经历了快2年的时间。王豪院长也说呢，手术能让孩子们听见，那么我们的合唱团呢，能让他们被看见。
0: 人需要与他人的关系产生定位，所以当孩子们可以听见外界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同样需要去反馈给外界他们的声音。这种双向的声音连接，能让他们在群体里找到归属感，也能更快找到和这个世界相处的舒适节奏。
2: 在肉卡上了解到，就是王院士有组织一个叫做听到的美好公益项目，然后你也是发起人。
3: 听到的美好呢，目前接近第12届的，因为当时人工耳的产品的费用的高昂，贫困家庭接受不了，也放弃手术。最大的一个初心呢，要集上一批善款，来帮助这些家庭困难的人能够做到手术，手术后回归正常生活的生存状态怎么样？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老早之前呢，我们想建立一个合唱团，让他们更阳光的这个走上舞台，所以我们把这个孩子的一个合唱团呢叫妙音天使童声合唱团。组建这个团的目的呢，仅仅是一部分呢，让孩子能够自信的、阳光的走进社会。第二个呢，其实上我们就更多的给我们社会层面的人，让他们更加关注关爱这个特殊群体。其实他们是可以的，他们回归了有声世界，是可以很棒的，跟正常小孩一样的，这么来打造一个合唱团。
4: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5: 我们每天都进步一点点，就会越来越棒，是不是？
6: 我从来没有想过他真的能表达得那么清晰，那个歌能唱得那么清楚。
7: 其实在来这里之前有看到过就是您的宣传册，您筹款了2000多万，然后帮助了1000多名患者，让我们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甘于奉献。
3: 在这11年的历程里面呢，其实做的过程投入很多，我们收获更多，我们把这个事情坚持下来了，这不是一个人的单方力量能做的。
8: 确诊的那天，我就真的感觉天都要塌了。做完手术之后呢，我们家长就以为是万事大吉，残联的人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还要康复呢。他在残联的时候，他还没有觉得自己没有跟别人不一样，但是后面出来要上幼儿园大班了，他就会问我，妈妈，为什么我要戴耳蜗呀？就是他每一次问这种话的时候，我的心就很痛，就是感觉很愧疚，自己不能给他一个完好健康的身体。后面我也想通了，虽然不能帮他把耳蜗摘掉，但是我们可以教他去学会去接受它，然后自信地告诉别人，我们耳蜗宝宝也可以像健听的孩子一样歌唱。这让我想起王院长说过的，他说治病自身更要自心。
9: 4岁多，差不多5岁，就没有正常叫一句妈妈，我就给他叫一句妈妈，我就真的流眼泪了。
10: 妈妈我爱你。
11: 妈妈。
5: 不错不错。
3: 集众人之力才完成了这么一个历程，所以我是带着感恩的心把这个事情做下来。其实上更多的是我们很踏实，所以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获得了很多的是医务人员整个团队医生的价值的体现，
2: 真的很不容易一路走来。然后呢，咱们也就是看到患者们能够从一片寂静，然后就这么能够听见来自外界的这种声音，真的就是像整个黑暗的世界照入了一样光，我真的感觉很难得。
7: 我能感受到王院长对这些孩子们真正的爱，他是一个无私奉献，把听障儿童他们能不能听见，能不能融入社会的这个事情变成了自己的事情。我能感受到他是那种专业但又不失温度的那种责任感。

0: 杜鹃老师，我们其实是带着任务过来的，我们的任务名称是叫听到被看见。
1: 然后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举办一个公益快闪的活动。哦，
2: 太好了，那我能否邀请你们然后参与我们的排练，然后一起带他们练习，你们感受一下可以吗？
0: 好啊，
1: 当然可以。
0: Hello， 小朋友们，你们好。相信你们可以看得出来，我来自外国。那你们可以猜一下，我来自哪个国家？嗯，
3: 美国、
0: 美国、英国、俄罗斯。哎，你猜对了，特别厉害。
1: 宝贝们，看过来，你看，如果你平时饿了，你是不是妈妈？我要吃饭，是不是这样子？哎，你看，就是这个状态。你们现在笑的时候，嘴巴张得特别大。那我们带入我们的练声曲好不好？我们的妈妈妈，特别棒，再来。妈妈妈，
0: 给自己鼓个掌好不好？
1: 下半身胯这里就开始往这边转，来换上一双爱的耳朵转。
0: OK，
1: 看着他们一个个笑得这么开心，我反倒觉得被这群小朋友治愈了。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那我们就一起出发。
2: 出发。
0: 好啦，拜拜。
1: 来，宝贝，我们往这边移。
0: 加油，加油，加油！
4: 我们是听到了美好的公益项目的志愿者，那边会有一个由听障儿童组成的合唱团的一个表演，可以看一下。
5: 谢谢。
6: 还有我方便的话，可以支持一下。然后这是我们的宣传单，可以来支持一下。
4: 然后邀请你来看，
6: 可以支持一下，谢谢。
4: 就在前面。
1: 我们开始了，好不好？
7: 大家好。我们是行进研学团，现在正在录制广东卫视行进大湾区。今天我们邀请了一群特别的孩子来到水东街。
8: 那么这些小朋友们都带着人工耳蜗，他们曾经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
9: 一个名为听到的美好公益项目改变了这一切，让数千名的听障儿童重获新生。
4: 今天他们想用歌声告诉世界，他们不仅能听见也能被听见。

0: 正常人的生活都非常的困难，但是他们不仅克服了自身最大的弱点，更在历练中成就了别样的出彩。
1: 通过今天这堂思政课，才真切感受到孩子往前迈出的每一小步都尽着医护和老师们的坚守与汗水，他们始终默默站在孩子身后，把甘于奉献揉进了日复一日的陪伴里，稳稳托举起了孩子们有生的未来。
2: 感谢你们走进我们这个

0: 益项目听到的美好，也相信你们在一天的感受，你们也收很多。那么把这个留下来给你们。好，
1: 好，谢谢王院，
0: 谢谢王院长，谢谢。
2: 妙音天选红山和尚团。
3: 今天孩子们站在公共舞台上唱歌，对于普通孩子来说，这或许只是一场演出，但对于这些曾经生活在无声世界里的孩子来说，这是一次向社会勇敢表达自己的成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王豪院长、康复治疗师、音乐老师、志愿者和家长共同付出的劳动，最终汇聚成了孩子们今天的歌声。一枚盖于奉献印章，盖下的是王豪院长11年如一日的坚守，也盖下了无数医疗工作者、康复师、教师和家庭共同付出的努力。奉献真正的意义，就是让自己的劳动成为别人走向幸福的一束光。
4: 研学团带着第一枚印章，奔赴下一站中山。那里有一位滴滴司机队长。他用4.5万单零事故，诠释着另一种精神——爱岗敬业。
1: 小磊您好，
5: 你们好，你们好，好。

0: 肖队，今天我们来也是想跟您体验您一天的工作，
1: 非常欢迎啊！刚好呢，我们设计师傅在这里做一个服务培训，可以一起去参观学习一下，好吗？
2: 好。
1: 啊，欢迎大家哈。
3: 今天我们主要说就是五点。第一呢，出车勤做下各项检查，比如胎压、油量、刹车和灯光等等。第二项呢是出车安全，要遵守那个交通规则。最后呢，希望同学们或者师傅们都记住啊，安全是底线，服务是标准。感谢大家。这是我们二楼的一个平时咱们司机师傅的一个休息区，
2: 好多奖状啊，出行突破者。
4: 社会工作观察员，
2: 刚刚我们上来也看到说这里有很多的奖状啊、证书啊什么的，我们用卡片上就是说您是三重身份，然后就想问一下，就说是不是和这些证书是有关联的呢？
1: 算是吧，因为这些都是历龄以来积累下来的。最开始的我就也是一名滴滴司机嘛，后来晋升为一个司机队长，带领着这五六十个兄弟一起去出车呀、学习呀、保障安全之类的。我们还有一个爱心车队，每年的爱心送考，还有一个从军义载，部队退伍回来之后去车上接他们回家。网约车呢，不仅仅是服务乘客这边，我们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比如说这个义务监督员。我们成立了一个20多人的义务监督队，我们对全市的不合格订单进行抽查。最早的是合规率是79%，到现在呢，我们合规率达到了97%、98%的这个，
4: 这么高，
1: 在全省来说是前列的。哇，
5: 太厉害了！
1: 第三重身份呢，市委工作部呢，然后我当了一名观察员。网约车师傅也最大的一个属性就是，他每天我穿梭在全市的大街小巷，能掌握到第一手信息，然后那个交通灯坏了，还有一些走失老人啊。路上有些事故救援呢，我们都会去处理和上报，为社会做点贡献也是应该的。
4: 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肖队，你有什么心愿吗？
1: 其实我的心愿很简单，今天有这个成绩啊，也是得益于司机师傅们一路的支持鼓励，没有他们的陪伴，我现在也是什么都不是，所以我很想跟他们聚在一起，去聊聊天啊，去吃个饭啊，要感谢他们，这是我最基本的想法。嗯，
4: 是。
2: 哎，不然这样，那不然我们干脆就帮肖队圆了这个心愿，咱们就去为肖队还有司机师傅们准备一次露营，然后让肖队和司机师傅以及和我们赏赏景、吃吃饭。哇，
1: 非常非常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2: 肖队，我们今天是有任务的。街道上的哨兵和高温下的问候，那我们具体需要做些什么呢？
1: 一个是社会观察，还有一个是跟他们司机做点清凉。
2: 好，
1: 那按我们一起出发。
2: 好好，出发
6: 出发。
7: OK，Let's go。
2: 因为我们也经常打网约车嘛，其实以前就觉得，哎，滴滴司机就只是司机。今天了解了这么多之后，才发现，哎，其实滴滴司机就像我们刚刚所接到那种，
1: 这里是电动车上面盲道。哦，
2: 小慧不愧是哨兵，街道上的哨兵，火眼金睛。
1: 啊，我们下去看看。
6: 好。
1: 因为咱们这些网约车司机嘛，滴滴司机每天行走在全市的各个大街小巷，他们能发现一手的信息，啊，见到的这些不好的现象，他们都会有一个习惯性的哈，安全停车之后去处理一下。
2: 那所以这种也是算我们需要处理的范围是吗？
1: 这个很明显，这个占用这个盲道了，这是非常不好的，我们就把它挪开就可以了。
0: 那我们挪一下。喂。耶。
1: 啊，这就好了。千千万万群众或者一起来对这些不好的事说不，这回才能进步，这个城市才会变得更美好。
8: 一座城市的平稳运转离不开街巷间的秩序守护，也少不了酷暑里的温情牵挂。观察员小队继续开展市容秩序巡查任务，肖队则与另一支队伍会合，共同完成高温下的问候行动。
1: 这种工会很关心我们司机群体，冬天有暖心礼包，现在夏天也有清凉礼包发放。啊，
5: 看到了有风扇，
1: 对，非常的贴心呢。
4: 是，那让我们一起出发去送给司机们。
1: 是是是，
4: 好。
1: 现在在市总工会的支持下，每个驿站都配备了这些充电站。哦，以前的话跑很远的地方才充到电，你看现在充电多方便。嗯，所以司机师傅非常喜欢来到咱们这个驿站。
8: 广东聚焦民生发展，统筹全域建设，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一线下沉。中山市布局建成30余座标准化司机驿站，着力解决网约车司机就餐、如厕、充电等急难愁盼，为新业态劳动者打造暖心停靠阵地。
1: 哎，阿文，你在这里休息啊？
4: 问你好，辛苦
5: 了。
1: 天气太热了嘛，工会跟大家送了一些清凉饮料。
5: 好车这么多，被人家垫着，哎，真顶，暖心的。
1: 好，辛苦，好，
5: 拜拜，拜拜，
1: 拜拜。走，我们去里面看看有没有司机师傅在。嘿，两位师傅在这里啊。
5: 你好，
1: 你好。哦，你好。
4: 那么其实我们今天来还带着肖队的一个心愿，就是肖队他希望可以和各位司机们一起去露营。
5: 好，那谢谢对
4: 吧？那我们就晚上露营的时候见。
5: OK，
4: 好，
1: 可以可以。
4: 好，辛苦了，拜拜。
1: 感谢感谢感谢。
8: 司机驿站解决的是劳动者休息、充电、饮水等现实需要，爱心车队传递的是劳动者之间的互助，城市观察员则把一线工作中看到的问题转化为改进城市治理的建议。劳动思政课的任务告一段落，接下来同学们动身前往露营地，与司机师傅们相聚，为校队完成心愿。
4: 各位司机师傅们，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这一次露营当中。在这里想向各位司机师傅们发出一个小小的游戏，叫做真心话。那就由我先来。
1: 好，
4: 作为一名网约车司机，爱岗敬业，在您的工作性质中最重要的表现是什么？
1: 我觉得从4点概括，第一个是安全，第二是服务，还有一个快捷，最后一个是心情稳定，这4点都非常重要。你服务好了之后，那个乘客会感到很舒心，乘客满意之后才会继续去叫我们这个平台，那我们的订单量就会保持越来越多。
6: 您最想对外界说的一句真心话又是什么呢？
9: 劳动不分贵贱，不管你这个人是高级的软件工程师，还是教师，还是一个建筑工人，还是一个网约车，哪怕是一个环卫工人一样，只要你做这个工作是对社会有益的，所有都是高尚的，一律平等。
4: 刚刚真心话竟然是问师傅们，那我们行进研学团就来负责大冒险这一趴。

0: 好吧，
1: 好。
2: 四位少年扮演司机，还原网约车运营中常见的突发情景，灵活运用跟着肖队与各位师傅学到的经验技巧与责任担当，妥善处理突发状况。
0: 第一个大冒险，司机接单时遇到乘客定位错误，强制司机修改接送地，谁当司机？我来吧。
3: 好。
0: 乘客你好，尾号多少？
4: 8870。哎，你这个司机怎么这样啊？我们在这里，你知道我们站了多少分钟吗？
5: 你知道现在多热吗？啊啊
3: 啊啊！就让你改一下接送地又咋了？
0: 乘客，我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到达了指定的接送地点，但是你们没有在这个地点，所以我只能让你们过来。
5: 但是我人在那儿啊，我人不在这儿啊，你还让我在那儿等，还走，还走过来接你，是车接我还是我接你啊？
0: 非常抱歉，乘客，我没有按照您的要求。那您看一下，我们系好安全带，我们准备出发。
5: 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你就不会变通吗？开拓员怎么了？我这一单给你赚多少钱啊？那几毛钱油费，那几块钱油费省啥？
4: 就是这么磨磨唧唧。你们干这行不就是服务行业吗？
0: 非常抱歉，乘客，但我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到了指定的接送地点。很抱歉没有达到你的预期，如果您还觉得不满意的话，后备箱有水，您需要的话下去给你拿。
4: 我妆都花了，你这几句道歉轻飘飘的，你能给我补妆吗？你能给我补妆吗？哦，
0: 抱歉抱歉抱歉，不好意思。
4: 哎，走吧走吧，开快点。
0: 乘客您好，已到达目的地，请带好随身物品。
5: 能不能拉黑这个司机啊？
6: 开又开得慢，人又不到，
5: 会投诉的啊，记得吧。
0: 慢走。
7: 这个订单呢很行啊，三位乘客是很势利的，但是司机做到了尽量克制，而且全程很有礼貌的应对，没有跟乘客激化这些矛盾，这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处理方法，非常好，非常好。
0: 谢谢小队。好，其实我们也特别想听听师傅朋友们的一些感受，想听你们的心里话。
7: 心情，有人问我，你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之后呢，你最想做的是什么？我当时想了一下，真的，我最想做的就是跟这些兄弟们一起聚一下，交流一下心情，借这次机会向大家说一声，非常的感谢各位兄弟的一直以来这么多年的支持、陪伴，还付出。啊，没有你们，我什么都不是。正因为他们在背后默默的支撑，才使我获得今天这个荣誉。奖章呢，并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荣誉是属于大家的。感谢大家，衷心感谢各位兄弟。
0: 等一下，肖队是不是漏了点什么呢？我们完成了任务哎，
7: 是是是，今天在那两位同学的体验了一下城市那个观察员，非常好。这两位同学呢，去帮我们水的师傅们排一些清凉礼包，非常的暖心啊，我们很感动。由此，这么印上属于你们的。
8: 谢谢
0: 你们，
9: 劳动最光荣。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只要踏实劳动，勤勉劳动，在平凡岗位上也能干出不平凡的业绩。这枚爱岗敬业印章所记录的，不只是萧海平一个人的荣誉，也属于每天穿行在城市街巷，用方向盘守住万家灯火的普通劳动者。正是千万个平凡岗位上的认真与担当，共同支撑起城市的正常运转。
1: 显宗妹是中国第一位蝉联奥运会冠军的柔道选手，
2: 做什么都要争创一流，
3: 向前一步。
4: 我们公司呢，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特种船公司。
1: 站在这里是没有办法用震撼来形容的，
5: 应该是这样。
0: 从实际问题出发，以创造性劳动推动行业进步。
6: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1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显宗妹是中国第一位蝉联奥运会冠军的柔道选手，
2: 做什么都要争创一流，
3: 向前一步。
4: 我们公司呢，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特种船公司。
1: 站在这里是没有办法用震撼来形容的，
5: 应该是这样。
0: 从实际问题出发，以创造性劳动推动行业进步。
6: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1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8: 80%的结节呢，是由于身体的脾虚痰湿而形成的。喝冷饮、喜欢吃甜食，更诱发它的脾虚痰湿的不好的一个因素。
9: 主任的独家祛湿散结方，
8: 要少吃，不让那脾胃那么累。呼啦圈能祛湿，活跃起了经络通畅以后，我们的水代谢就通畅了。
10: 身体长结节，体内必有湿，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10日21:40健康有道。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知道？哎。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我先回去了啊。
1: 行，
0: 回头请哥几个喝酒。
1: 哎，你可别忘了啊。
0: 忘不了。哎，
1: 走了。
0: 文组长，米兰和宋芳找到了。
2: 哎，大少爷，
3: 大少爷，就是这儿，有人在德丰轩酒楼订了10天的饭，要求每天来送两次，但是送饭的伙计并没有见过里面的人，他每次来都是敲两下门，然后把食盒放下，立马就走，这都是订饭的人事先要求的。
4: 这房子是白信奎的保镖六子出面买的，中间还转手了好几道，买了以后就一直空着，也没什么人住。前段时间白信奎住了进去，听说他好像就是死在这儿了。这几天又有人住进去了，我兄弟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来路，不敢靠得太近，没见到脸。对不住大少爷，事儿没给您办好。
5: 哎，没事，你们能追到这儿，还没被他们发现，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回去以后啊，跟兄弟们说一下，嘴上拔点紧，别惹祸上身。
4: 明白。
2: 哎，大少爷，要不我俩留下来给您搭把手。
5: 里面这两个人啊，极其的危险，你们两个人帮不上忙，万一把你们当成人质了，我还得救你们俩。
6: 好了，狼叔，刚子，还不相信我的身手啊？走吧，小心。
4: 那我们走了。
5: 小刀，你也走。
6: 大少爷，说什么玩笑话，这种时候我能走吗？别说了，这次听我的，您是做大事的人，您的命金贵着呢。再说了，就二少爷的事儿还得您来张罗，我去堵后门，您去敲门，匕首拿着防身。
5: 拖到文彦明来就行，别拼命。
6: 话那么多呢。

0: 谁呀？
1: 我是德丰轩酒楼送餐的，您刚才放外面的钱呢，太多了，我不敢拿呀。
2: 不对，
3: 是于红旗。

这一刀是我替我奶奶刺的，今天我要让你血债血偿。

你说过会对我好，会给我一个家，可是现在你却要杀了我，这份爱也不过如此。

0: 云红旗被人打晕了，你快去救他，我去追踪方。你也太心急了，就凭你们两个人是抓不到米兰跟宗方的，你至少应该等我到了再动手。
1: 文长官，是我大意了，
2: 我怕夜长梦多。
0: 我看你是报仇心切。你原本的计划应该是活捉宗方杀了米兰，对吗？
2: 我以为我可以控制住，我以为我可以做到所谓的顾全大局，见到他我不杀他，但是我看见他之后，我一就想到我奶奶，我就控制不住我自己，我真的好想亲手杀了他，我这下我控制不住我自己，你知道吗？
0: 就凭你的那点功夫，跟特工接受的训练相比不堪一击，你不是米兰的对手。
1: 那又怎么样呢？
0: 你要理智一点，这样才能救云红身。
2: 小申现在怎么样？

0: 大家都这么熟了，我希望我们的对话简单准确，而且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很清楚。
1: 我15岁那年，杨叔叔送了我一块手表作为生日礼物，我一直把它放在我书桌左边的抽屉里，所以经宇一提我就知道杨叔叔找我。那年的生日正好是在潇湘楼过的，所以那里就是我们见面的地方。
0: 他找你干什么？
1: 他想让我离开长沙避避风头。
0: 避什么风头？
1: 您不是都知道了吗？有人诬陷我爸和我是共产党。
0: 这个你怎么解释？

0: 这肯定是林涵给我准备的，他想用这个坐实我共产党的罪名。鲸鱼是不是死在了这张钱包的地方？
1: 你想说什么？
0: 林涵，又是你，你等着，我非杀了你不可。
2: 我现在不想听这个，我只想知道你父亲效忠的是什么组织。
0: 我觉得你更应该去问问林涵，他真正效忠的组织是什么。

杨叔叔，靖宇是被林寒杀死的。来，为了那些跟靖宇一样年轻的生命。 为他们的勇敢和善良。

不要再做无谓的努力，我的计划早已开始启动。错是我犯的，应该由我来承担后果。

0: 设计储备金一事，牵扯甚广，你不知情由，无力承担。
1: 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0: 没有时间了，我们的事业需要有人继续下去。
1: 你放心，我们的事业肯定会有人继续走下去。

0: 哎呀，柯院长，如果我刚才没听错的话，你告诉我，他们两个现在不承认了是吧？也就是说，你的调查毫无进展。目前我们没有强有力的证据。 而且他们两个人的身份特殊，盯着的人又多，不宜采取过激行动。那你不如把他们放了，向他们道歉，说我们搞错了，对不起。现在无疑是把局座架在火上烤。柯景平，我告诉你。 你现在无论如何要找出一个能糊弄过去的说法。是。喂，怎么又是找你的？喂，
1: 站长，杨子明的真实身份可能另有文章。
2: 龚处长，杨部长，我们站长请您去一下。嗯。

我查过你们家的通话记录，张显成来到长沙的前一天早上，你接到一个从上海打过来的电话。我想知道打电话的人是谁，你们的谈话内容是什么。

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比较匆忙，所以我上海的房子没来得及处理，我就委托了房屋中介让他们把我的房子卖掉。那个电话是房屋中介打来的。

0: 且双方交了火，联络员当场被打死，但是啊，去接应他的这个交通员活下来了，而且还叛变了。据这个人交代啊，他这次到上海是为了接收一批黄金。
1: 哟，这共产党有这么厉害啊，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还有军统跟中统盯着，他们居然也能筹到黄金。
0: 是啊，你说在这么艰难的时候，他们可以偷天换日瞒过日本人，做这样的事儿的人肯定是个能人。好比像您的朋友云木之。
1: 柯站长，你说这话就把我弄糊涂了，谁偷天换日？哎，怎么这事儿又扯到木之身上了呢？
0: 据我所知啊，法兰西银行呢交给日本人一批黄金，可是运到日本之后全都变成铅块了。
1: 是吗？哎呦，那这件事情听着可挺解气的啊，咱们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凭什么让他们日本人拿走啊？
0: 你说的没错，但是换句话来说，那把黄金偷天换日这事儿杨部长是赞成的。
1: 柯站长，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这叫偷换概念呢，这个问题我怎么回答都是错的，是吧？我想问问，如果这个问题放在你柯站长身上，你怎么回答呢？
0: 我们在中统也有人，
2: 杨子明很可能是中统的人。
0: 把话说清楚。
2: 我有个小弟，在中统是我的眼线，他特别聪明，我让他从旁打听，他告诉我，杨子明很可能就是中统的人。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你的智雅居烧毁的文件其中一份被我们复原了，而且已经破译出来了。

0: 施雅居的人呢？
1: 你这个时候问我，已经晚了。
0: 没关系，不重要，反正他们都是些小角色。我想知道的是黄金在哪儿。
1: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0: 你不知道这是现在保你命的唯一办法吗？
1: 柯站长，有些废话我就不再多说了。出卖老板是什么样的后果，你心里比我更清楚。既然难逃一死，还不如落一个忠诚的名声，起码这样能够保住家人。
0: 你的老板是谁？陈立夫、徐恩曾、

0: 梁叔叔，站长能和你说些什么了？
1: 哼，没什么，就是问了一下情况。

你是不是很久都没有听到过我吹口琴了？今天我就给你吹一次。

0: 他在传递情报，赶快下去给我追！
1: 站住！你们谁敢出去，我一枪打死他！你们不要开枪，他不会杀我的。 你们要不信，大可以试试。
0: 杨叔叔。

0: 杨子明整个计划的最后一步就是死无对证，他跑出的几个疑点足以让柯敬平起疑，可是却又没有办法调查清楚，因为无论是柯敬平还是戴笠都不可能找陈立夫对质。他以中统的身份死去，云鸿燊和那批黄金就安全了。
1: 小人非肉眼所见，慧眼乃能见。
2: 杨叔叔，杨叔叔，
1: 慧眼，
2: 杨叔叔。

0: 杨叔叔，对不起，杨叔叔。
1: 庄皇上，听护校的童老师说，米兰上大学期间曾经秘密的谈过一次恋爱。秘密的谈，
2: 对方是谁？
1: 师范大学的一个男学生，因为策划并且实施了针对政府的游行，被秘密的枪决了。米兰当时不管不顾的要去给这个男学生收尸，被护校的童老师发现了，强行制止了他。他谈恋爱的事情也因此曝光，但因为这件事情有些敏感，老师出于对他的爱护，就把这件事情瞒了下来。
2: 那这就说得通了，他投靠日本人那边，就是因为对我们怀恨在心，想要报复。
1: 找到米兰和林涵之间的交叉关系了吗？这个是我在昨天抓到云鸿生的那个工厂拍到的，一大一小两对脚印，应该是一男一女，与宗方和米兰的鞋码相吻合。我怀疑，当时米兰和宗方也在现场。

0: 如果我的推论成立，那林寒就大有问题。
1: 光有怀疑不能给一个人定罪啊。
0: 我还调查了魏小军，林寒接到电话的时候，魏小军正在陪他的女朋友看中医，跟踪云红身并且拍下照片的人绝对不可能是他，可林寒却说照片是魏小军拍的。
1: 这只能证明林寒他撒了谎，如果你想要论证你的推论的话，还需要强有力的证据。
0: 他身上既然有疑点就应该展开调查，为什么还要瞻前顾后？
1: 我刚才说得很清楚，需要强有力的证据。
0: 可局座也是仅凭怀疑就给云鸿生定了罪。
2: 文明，站长已经说过了，这件事情必须有强有力的指向性的证据，林寒深受局座赏识，
3: 我们必须要顾及局座的面子，很多事情必须要师出有名的。
0: 我目前还没有足够扎实的证据。不过今天下午我差一点就抓到米兰和宗芳了，如果抓到他们，很多事情就明朗了。
1: 你去抓米兰和宗芳，为什么不向站里汇报？
0: 人是于红旗找到的，他坚信林寒有问题，不相信我们内部的安全，所以
4: 你自作主张，把我交给你的任务抛在脑后，去给于红旗当跑腿的是吗？啊！

0: 喂，把他们带回来。杨子明死了，
1: 别扛了，都招了吧。这电码本什么意思？
2: 它的内容我真的不知道。杨部长有他专用的密码，所有的电文都由他自己亲译，我只负责发送。
3: 电台呢？你是把他藏起来了，还是让智雅居那帮人带走了？
2: 智雅居那个联络点确实是有部电台，他们撤走的时候把电台带走了。还有，那部电台并不负责杨部长向上面的联络，即便有人以杨部长的名义使用了那部电台，上面也不会给予回复的。
3: 杨子明有特殊的联络通道？
2: 是。
3: 说。
2: 省府电讯处。
1: 省府电讯处？
2: 是。
3: 经你手的电文都发到哪里啊？
2: 重庆、陪都、经贸通信上。
4: 他们在杨子明家附近安排了人，您在的时候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怕您识穿他们的诡计，您一走他们就向他发了信号。对不起，是我失职了。
5: 算了，人家精心设计好的，你又不是神仙。
4: 杨子明死了，这事儿就更麻烦了。他身上有共党嫌疑，这事儿提都不能提，这要是被陈立夫知道了，还不得说我们血口喷人，把人害死了，还牵扯到黄金的事，这要是说出去真是太难听了。
5: 他倒是打得一手如意算盘，他是不是中统的人谁也不知道。
6: 回言乃能见，
7: 杨叔叔。
6: 儿子

0: 两份电文都已经破译，虽然内容不完整，但是根据这个可以推断出两份电文的全部内容。从智雅居发出的应该是世界已派员抵沪，望全力配合。吴秘书拿走的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电文的最后一个字应该是救。
1: 那这么说，杨子明还真是中统的人。
2: 站长，杨子明这个老狐狸把我们全耍了，他明明知道我们怀疑他跟云鸿燊是共党，却由着这个误会误导我们继续往错误的方向走。
3: 他这是在拖延时间啊，时间拖得越久，他的包裹就越安全。
2: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云鸿燊是共党的嫌疑可能性就越来越小了。且不说杨子明吹口琴递情报，其实这整件事情上从根本上就有好多不合理的。
3: 你什么意思？
2: 来，这是林涵审讯的录音，您应该听一听。
4: 张显成临死之前说的那句话你们可能都听见了，或者至少是听见了其中某一个关键词，只不过因为你们没留心，或者被什么其他的信息干扰了，所以你们误认为自己没听见。你们俩再仔细想想，哪怕一个字或者一个词都可以。
5: 刘处长，我当时离得有点远，而且张显成说话的声音实在是太小了，我没听见。
4: 我也是，当时的声音确实有点小。那云鸿燊听完张显成的话以后什么表情？
5: 有点莫名其妙吧。
4: 是，我看他愣了一下。
2: 站长，您也听到了，林涵一直在诱供，但是这两个特工好像不太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们反馈的信息也都是真实的，很显然云鸿燊不知道张显成到底说的是什么。如果知道的话，那事情的发展就应该是云鸿燊主动向杨子明汇报，而不是反过来杨子明拐弯抹角的去找他。
0: 我觉得有件事情我还不明白，为什么张显成在死之前要把那么重要的事情告诉云鸿燊？难道不能证明云鸿燊也有问题吗？
1: 这件事只能证明云鸿燊和中统有关系，和共党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我估计张显成是知道自己活不下去了，但他又必须要把来长沙的任务消息传出去，他就找了和杨子明关系最近的云鸿燊作为传话筒。反正他说什么云鸿燊也不知道，但是他能确定当杨子明知道这个情况之后一定会去询问云鸿燊，这样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2: 站长，综合现在所有的情况来看，云鸿燊很有可能只是机缘巧合卷入到这件事情里，他和张显成来长沙的任务包括杨子明什么都没有关系。至于共党一说更是莫须有，在云家搜到的那张简报很有可能是被人栽赃陷害的，鲸宇的死就很能说明问题。

0: 少爷，您吃啊。少爷，您放心，人我们还接着帮您找。不过我担心，这次惊了他们，他们就不会往白庆魁的那个地方藏了。所以说，哥几个得多费点心。
1: 只要他们俩没飞天遁地，咱肯定能找得着。这终归不还是咱长沙的地界吗？
2: 大少爷，您说，他们这回能往哪儿钻？我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啊。
3: 咱往远了地方找，他们现在算是四面受敌，不光是咱们在找他们，军统的人也在找他们。市区是藏不住的，越偏僻越没有人注意的地方才适合他们。咱们去试试运气。
2: 好
0: 好，
3: 吃饭。
2: 哎
1: 哎。

0: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特工，作为对手我很敬佩他。我相信他誓死保护的那个包裹也是为了抗战，对这个国家来说他是个英雄，他不该遭受这样的待遇，但是我能为他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1: 谢谢，这个地方他会喜欢的，他喜欢有风景的地方。
0: 你还是太年轻，有些事情你还愿意感情用事，你估计他是你的亲人，你没有办法举报他，所以把自己搞到现在这个地步。但是他对你就不一样了。
1: 不会的，他不会对我开枪的。
0: 像他这样的人既可怕又可敬。

0: 跟我说一下吧，你是怎么把林寒约出来的？
1: 他有个下线，代号是鬼车，我是通过他才找到林寒的。
0: 这个鬼车是米兰吗？叶明对你真的是煞费苦心，他查出来米兰投靠日本人的真正原因，但是他没有查出来米兰和林寒之间交叉关系的证据，所以我对你和林寒的怀疑是一样的。你怎么能够证明你说的就是真的？
1: 我一定会证明给你看的，林寒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0: 如果你没有证据，推测只能是推测，林寒也算是为党国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像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你没有确凿的证据，那你只能是引火上身。
1: 干我们这行怎么能事事都讲求证据呢？很多时候都只能靠推断。
0: 要不然说你年轻啊，云鸿生，我了解你的能力，我也知道你的想法，但是现在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这关乎到党国精英的荣誉，同时又关乎到我们整个湖南站的安危，所以你现在必须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1: 那您为什么怀疑他？您老说证据证据，这么多年办案，您靠的都是证据吗？
0: 我很欣赏你，但是我想告诉你，像我们这样的人身在局中的时候，有些时候问题我们看的就没有那么的透彻。我明里暗里的袒护你，为的是什么？我就是想让你去相信我。
1: 我抓到子爵的时候，意外地破获了一封家书，有一个代号昆吾的日本特务托他烧毁日本的，昆吾就在长沙，我怀疑林寒就是昆吾，他潜伏在中国的时间最少在10年以上，甚至比张华、宗方还要早。
0: 除了这封家书还有别的吗？
1: 没了。
0: 通过这封家书能够证明林寒就是这个昆吾吗？
1: 不能。不过我近期对林寒做了很多的调查，我发现他身上有很多的疑点。林寒是一个行事非常缜密的人，我只是暂时没有证据证明林寒就是昆吾，不过我坚信林寒一定就是。站长，我建议马上抓捕林寒。
0: 不行。
1: 为什么？
0: 林寒是戴局长亲自推荐的，而且很看重他。
1: 就因为这个就放任一个潜伏得这么深的日本间谍继续插在我们的心脏上？他潜伏得越久，知道的机密就越多，这样带来的后果就会越来越严重。
0: 这件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如果林寒是这个昆吾的话，戴局长一定会受到牵连，到时候我们整个军统都会变天。
1: 那你想怎么做？您的意思就是说，为了保全戴局长，让林寒继续保持党国的精英形象？
0: 你别跟我说这些没有用的，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你不是不清楚。

你可以去调查，但是动作不能太大。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一个两全的方法。如果林寒是这个昆吾的话，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
2: 好朋友，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简冬妹是中国第一位蝉联奥运会冠军的柔道选手，
4: 做什么都要争创一流。
5: 向前一步。
6: 我们公司呢，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特种船公司。
3: 站在这里是没有办法用震撼来形容的，
7: 应该是这样：从实际问题出发，以创造性劳动推动行业进步。
8: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1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9: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10: 代号繁星计划。
9: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11: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9: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12: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9: 谁是叛徒？
8: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3: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亲亲
1: 宝贝，阿尔卑斯流星更近。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你可以去调查，但是动作不能太大。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一个两全的方法。如果林寒是这个昆吾的话，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0: 石先生，
1: 林寒的事情你打算怎么处理？
2: 现在局势动荡，不宜过于张扬，如果让陈立夫抓住把柄，那么局座在委员长面前就不好交代了。
1: 很好，你能这么想，一不枉局座这么多年如此的看重你。如果这个林寒真的有什么问题，动作要快，切记两点：一，不要把这个事情搞得跟杨子明那个事一样满城风雨；第二点，不要留什么尾巴，做得干净。
2: 是。

凌寒感到这是羞辱，这也是警告。云鸿深察觉到被跟踪，绕了圈却故意将车停在自己家门前，这分明是在告诉凌寒，他们之间的较量还没有结束。凌寒有点沮丧，他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他觉得自己被别人设计，走进了一个很被动的局面里，而这个做局的人很可能是已经死去的杨子明。

0: 站长，之前有一个情报没来得及向您汇报，电讯处听到了异常电波。
1: 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0: 杨子明刚死就出现了异常电波，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1: 你信不信云鸿申把密码本交给了杨子明，日本人也有可能知道了。
0: 接下来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找到杨子明藏密码本的位置。站长，您
1: 啊，我在想凌寒呢。他这次举报云木之父子，把事情搞得这么大，可是结果又不像他想的那样。云鸿申倒是洗清了嫌疑，可是他呢，处境变得这么尴尬。
2: 你想，原来局座对他多信任啊，
1: 可是今天视线上走了，连见都没见的，这说明了什么？所以你觉得凌寒对这件事情能善罢甘休吗？
0: 嗯，您说的对，依照凌寒的性格，他绝不甘于自己的失败。那站长您看这样行不行？咱先下手为强，把他抓起来再说。
1: 还是等他先下手吧。你知道石先生临走的时候最后一句话跟我说的是什么吗？
0: 什么？
1: 要做得干净一点。
0: 明白了。
1: 倒是云鸿申，我们可能要多下点功夫。他拼死也想让凌寒现出原形，咱们不能让局座为难啊，是吧？
0: 嗯，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是我大意了，站长，我请求处分。我怎么处分你？嗯，你是能够把吴向辉给我找回来，还是能够把他团伙给我抓了？你能不能长点脑子啊？每次让你秘密处决，你都去黑龙沟，你不能换个地方吗？
1: 是，站长，下次我一定换个更安全、更隐秘的地方。
0: 你前脚去了黑龙沟，中统的人后脚就跟上了，这也太巧合了吧！
2: 镇长，您的意思是，咱们站里还有中统的人呢？
0: 不仅有中统的人，还有日本的内奸，还有共产党。再这么下去，你这个情报处处长，我看别干了，滚！

0: 你不用紧张，我来找你是想和你做一笔生意。
1: 什么生意啊？

明天你去跟踪这个人，他几点钟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全都给我记录下来，注意不要让他发现了。如果实在跟不住了，就去离军统最近的那家茶楼等着，把从你到了之后所有经过的车辆信息全都给我记下来，照片背后有一个车牌号，重点观察这辆车。

0: 是我，你没事吧？这是第几次了？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在我面前倒下。而我却无能为力，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吗？生不如死。
1: 这些事情不能全怪你，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
0: 我爸、我奶奶、杨叔叔、青雨全部都是为我而死的，有时候我真觉得我就是个祸害。

你是我认识的那个云鸿神吗？我认识的云鸿神，他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他会报复，会一生视日本人为死敌，他会把悲伤化成雪耻的动力，而不是像你现在这样，一味的软弱自责。如果你是这样的人，那他们确实死得不值。

0: 林涵指证云鸿申是共产党的事，似乎随着杨子明的死彻底画上了句号。可文彦明很清楚，有一个疑点是始终存在的，那就是张显成为什么舍命去救云鸿申。一个身负重要使命的中统特工，居然不惜生命的代价去救一个军统的特工，这一点是怎么也说不通的。可大家却都默契地忘记了这个疑点，仅仅是因为杨子明的身份牵扯到高层之间的斗争，内斗高于立场，这一点让文彦明非常心寒。其实，在文彦明的心里，已经意识到了杨子明和张显成是共产党。
1: 吴秘书，您怎么样？伤得厉害吗？
2: 我没事。鸿申啊，老杨让我转告你，对这件事情，你不要有一丁点的自责。

0: 你固然是这件事情发酵的引子，但军统和戴笠真正想要对付的不是你，是老杨。而且这件事情还牵扯到我们千辛万苦转移出来的储备金，这个储备金它关系着前线无数战士的生命，所以老杨的牺牲是必然的。
1: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0: 你善于分析，那你分析一下，如果你死了，他们会放过老杨吗？老杨生前常说一句话，每一个生命都有它独特的价值，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可轻易放弃。老杨是放弃了他的生命，但是他用他一个人的生命保全了更多人的生命，这份放弃就是值得的，这份牺牲就是伟大的。他为什么这么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完成党的任务，党还有更多的任务等着我们去完成，所以我们一定要保全好自己的性命，以老杨同志为榜样，继续为党工作，对吗？
1: 我会的。

以后啊，我会全力以赴地支持小山，让小山做他想做的事。他现在可优秀了，他将来一定能成为像爸爸那样优秀的人。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我宣誓。
1: 我宣誓。
0: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1: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2: 尹鸿燊，以后的路你就要自己走下去了。我希望以后你能时时刻刻牢记今天在党旗下立过的誓言。
1: 宣誓人尹鸿燊。
0: 恭喜你，尹鸿燊同志。
1: 谢谢。
0: 还有件事情要告诉你，凌寒的身世组织上调查清楚了，

0: 明组长，组长，刚才有个人来找你，说是霍晓彤老师的家人，他让我把这个交给你。好，你去忙吧。嗯。
1: 这个女人，代号鬼彻，是长沙日谍网的骨干成员，级别很高，甚至可以说是长沙日谍网的二号人物。我回长沙那天，在火车站巧遇了她，并且是在她的帮助下成功避开了白庆奎的手下。八哥和文彦明在。

0: 博雅茶楼交易的那天，我再次遇到了这个米兰，也是通过他才躲开了文彦明和日本人的双重追杀。你们说巧不巧？李妙涵的情人临死之前亲口承认跟我说，杀死李妙涵的人是鬼彻。鬼彻是谁？刚开始我还以为曹记包子铺的老板曹源是鬼彻，直到我奶奶被杀，我才知道真正的鬼彻另有其人。镇长，这条手绢我奶奶原本是要送给米兰的，她在被害之前在上面绣了一个十字，她是想告诉我杀害她的凶手是谁。
1: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马上汇报这个情况？
0: 我想利用他把他背后的人给引出来。
2: 所以说上一次凌寒被逮了个正着是你一手策划的？
0: 是，可是最终还是失败了。
2: 那你打电话的照片又怎么解释？
0: 我一路跟踪米兰到了电话亭，他打完电话之后就鬼鬼祟祟地做了一个小动作，我担心他使了什么诡计，于是等他走了之后我就过去看了看，没想到他这个迷惑性的动作就是引我上钩的。
2: 所以说这个米兰早就识破了你的种种设计，他是将计就计。
0: 是，
3: 这个米兰是假的。
1: 假的？你确定吗？
3: 我确定。米兰的同学和他从前在仁爱医院的同事要么在大火中烧死了，要么就离开了长沙，能够证实他身份的人几乎没有。几经周折，我找到了两个幸存者，很可惜这两个人在大火中被烧得太厉害了，眼睛看不见了，没有办法辨认米兰的照片。但是今天早上事情有了转机，护校的童老师失明以后，他的儿子每天都会给他读书读报，今天一早童老师的儿子翻出了一本旧书，里面夹着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米兰那一届的学生和童老师在教室里照的，因为时间太久远了，童老师把他给忘了。找到这张照片以后，他的儿子来站里把照片交给了我，站长也看到了，照片上的人没有一个是我们现在认识的米兰。
2: 这个假米兰在医院潜伏了这么久，看来那个真米兰早就被杀害了。
3: 屈文志逃跑的那天，伤兵医院的救护车出现在屈文志金蝉脱壳的那个路口，绝对不是偶然的。只不过这个假米兰千算万算也没有算到八哥竟然是真米兰的父亲。
4: 这个假米兰接近你是什么目的？想用美人计拖住你搞到密码本？
0: 这个问题你就得问他本人了。
3: 虽然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假米兰就是凌寒的下线，但是那张所谓云鸿生给凌寒打电话的照片，包括凌寒事后的指证，都能够从侧面证明贾米兰和凌寒的关系。综合以上的调查推论，我有理由怀疑凌寒、贾米兰还有宗方同属于一个组织，都是日本人潜伏在长沙的间谍，凌寒才是站里真正的内鬼。
0: 没错，那个女记者季科长的前任未婚妻，包括金宇都应该是死在凌寒的手上。他杀那个女记者是因为女记者已经认出了贾米兰的声音，季科长的未婚妻对于他来说就是个叛徒，而且还是他杀人灭口的目击者，他肯定不会让他活着。所以站长，我建议立刻抓捕凌寒，对他展开调查。
5: 少爷，时间不动枪，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准头。
6: 没问题，你枪法一直很好，一定没问题。

0: 少爷，您这样下去真的不行，我真是看不下去了。您每夜做噩梦，睡不着觉，这样下去身体可就糟了。
1: 那不是噩梦，那是老天在提醒我，不要忘了奶奶的血海深仇。
0: 如果你实在拦不住我哥，就保护好他。米兰是经过训练的杀人机器。 我哥不是他的对手。喂，你好。
2: 是。
0: 真的吗？好的，我们就过去。少爷，米兰找到了。
2: 电话，那儿电话，那儿。

0: 喂，副站长，林涵要杀我。什么时候有点事儿？就在刚刚，
1: 他把我引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他想杀我。
0: 我差点死到他手里了。
1: 林涵呢？他开车往郊外去了。
0: 站长，林涵把徐雪花打伤了，开着车往郊外的方向去了。
2: 站长，宗方躲在郊外的一个工地上。
3: 最新消息，宗方躲在郊外的一个工地里。
2: 郊外，那儿离新河码头很近，他们不会是要逃跑吧？
4: 老朱，你带着文彦明过去，务必拦截他们。是。
5: 是。
6: 站长，我也去。
0: 你等一下。
2: 从现在开始，全站进入一级戒备，各部门通力合作，务必抓捕林涵。
7: 是的。
2: 林涵是一个危险人物，他了解你们每一个人的工作细节，同时他也知道你们的弱点。更可怕的是，这次的行动有可能是他精心设计的。在这次行动过程当中，你们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因为他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聪明。当然，我们终将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谁也不知道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祝各位好运。
7: 是。

0: 您的意思是让凌寒死在今天的行动当中？
1: 这是站长的意思，也是局座的意思。
2: 大少爷，您说米兰这件事情我们要不要知会一声二少爷？
3: 不要，军统的人也在找米兰和宗方，他们比我们专业，估计现在已经知道这两个人的下落了。小申只是说现在不能杀米兰，但我一定要亲手抓住米兰。
4: 关于宗方的下落你哥也知道了，他赶过去杀了米兰就是为了要给你奶奶报仇，至于密钥的下落他毫不关心，你知道该怎么做吗？
2: 我明白，您放心。
4: 至于凌寒，看谁的动作更快了。
2: 昆吾，我必须比他动作更快。

0: 副站长，这些人有问题，宗方应该是在这里接应林寒。
1: 李左人快到了吗？
0: 差不多了。
2: 证件，那边的路已经被炸。

0: 同学，车借我一下。
1: 哦、好。
2: 一定要在这儿截获宗方跟林涵。
3: 是。

0: 咱们什么时候动手？
1: 等他们再僵持一会儿。
0: 啊？为什么？
1: 那个时候他们都杀红眼了，不弄死对方自己就得死，注意力都在对手身上，顾不上我们。
0: 少爷，您现在可是越来越厉害了，就感觉像以前排兵布阵的将军一样。

0: 总座长，不对劲啊！这周围怎么这么安静？一个人都没有，副站长他们不会有事吧？这里肯定有一个临时指挥中心，咱们从后面包抄过去，走。
1: 那是小申，
2: 那
1: 去他那儿？
0: 为什么？
1: 他多精啊！他往那边走，那边一定藏着大鱼，说不定宗方跟米兰就藏在那儿。
0: 好，
1: 走。
3: 撤。

0: 等他们全部上来，你们抄后路。
1: A 组 B 组全部就位，等候命令。
2: 人呢？人呢？跑了，空城计呀、啊！

警戒！大少爷，这边好像能通出去。

0: 没事吧？
1: 跑了，又让他跑了。
0: 哥，我们马上就收网了，你就别在这瞎掺和了，这会对我们的工作很不利。小刀，
2: 少爷，
0: 哥。
2: 小心，组长。
0: 组长，我们去支援副站长他们吧。
2: 不用，
0: 为什么？他们既然是在声东击西，那咱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我告诉你一个地址，你去那边支援。快点，
2: 是。
0: 走。

0: 我不会放过你的。
1: 放下。

0: 站长，您没有觉得不太对劲吗？
1: 我觉出来了，他们的目的好像要把咱们拖住。
0: 对，这次的行动就是个烟雾弹，他们肯定另有目的，我们得速战速决，不能再跟他们耗下去了。
2: 副站长，你先回去吧，这里交给我们处理。
1: 你们行吗？
0: 您放心吧，你们几个护送副站长回去。
3: 是，
1: 那注意安全啊。
0: 怎么只有你们几个人？其他人呢？
2: 你马上就知道了。

0: 因所见，慧眼乃能见。
1: 吾不见。
0: 而此慧眼。

0: 店长，都检查过了，没有一根多余的线路，也没有一个多余的窃听器，录音机我也检查了，这活我亲自盯着干的，绝对放心。
1: 嗯，
0: 站长，副站长还不知道您的全盘计划，要不要派人通知他？
1: 不用，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们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
2: 报告组长，活捉一人，其余目标全灭，我方轻伤一人，重伤三人，损失两人。
0: 好，把所有人都集中过来。
2: 是。
3: 林涵呢？

0: 汉生活商城来了，广东卫视为全国观众开办的甄选商城闪亮登场。微信搜索公众号广东卫视朋友圈，右下角点击进入商城，这里有日常必买的生活用品，岭南的特色好物，品质可靠的滋补养生品。碳生活小编走上街头，真试吃，真评价，好不好你说了算。
1: 真甜，
2: 好吃，
3: 好吃，
4: 好吃，香甜可口啊，
5: 入口甘甜，软糯香甜，不错不错。
0: 全国好物，源头直供，明星产品，招牌必囤。现在扫二维码和广东卫视加个好友，更能获得专属活动福利。来广东卫视碳生活商城，一起探山河湖海，品。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丹霞赤壁，霞光尽燃；鼎湖山林，幽涧明泉。围屋炊烟，客家摇起；潮汕古意，诗意斑驳；海上鱼排，星火点点。当 4K 镜头穿街过巷，你会听见村落戏台飘来的弦乐，看见红树林里白鹭掠过的剪影，闻到农家柴火饭里特有的老广味道。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漫步于南岳乡间里，流连于碧水青山中，苍翠点染的是其乐融融的温馨，徐徐升腾的是乡村幻彩的韵律。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通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韶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同志。哎，老张，你好。这是王院长，你好。邓主任，
1: 你好。
0: 这是陈教授。
2: 哎，老李，
0: 老陈，你好。
1: 老李，
0: 陆大姐。哎呀，简直认不得你了。
1: 当然认不得了，你现在是专家了嘛。
0: 啊，你发福了。
1: 哎，哪儿啊？我这是虚胖，整天吃中药，喝苦水啊。
0: 哎，这是你的小儿子吧？
1: 啊，最小的一个。
0: 来，叫叔叔抱抱。
1: 哎，小四儿，快快叫李叔叔
3: 啊！一路，
0: 哎，请上车吧。
1: 我们先走吧。
0: 好，再见。
1: 走吧。走。

0: 喂，是我。对，弄到了。
1: 你弄到了什么？
0: 是，你把孩子弄出去好不好？

0: 哎，
1: 弄到了什么？
0: 碰巧了，正是你需要的东西。
1: 太好了。哎，你的老婆孩子病了，赶快到香港去看他们吧。
0: 手续不便呢。
1: 我也替你想办法。
0: 对，
1: 最近天时不好，当心霍发霉啊。
0: 那怎么办呢？
1: 把它处理掉。怎么办？我另通知你。
0: 对，怎么跟你联系？
1: 需要的时候我还是打电话找你。
0: 好。
2: 哎，老李，
3: 老丁。
2: 离开车站以后我到处找你。
4: 你是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哎，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哦，介绍一下，诗云同志，我们局里的侦查员。这是诗云的爱人陈亮同志，在军区保卫部工作。
5: 你好，请坐。老丁，出事了，我把公文包丢了，里边有图纸。为了赶着来开会，没有遵守制度，我不该随身带着他呀。老丁，我犯了罪。
4: 老李，要冷静啊，把当时的情况好好的回忆一下。我看这个事情先跟上部长谈一下，说不定将来还要请军区保卫部来协助呢。
5: 是，
4: 走吧，咱们到局里去研究研究。值班员注意，火速通知各地的关卡和港口，今天上午9:30，一只黑色的公文包在车站被窃，里面有99号秘密图纸。对，这个图纸关系到国家的重要机密，一旦被敌特运到国外，将对我国国防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对，命令他们严加检查和封锁。
6: 局长。
4: 你？
6: 我来请求任务。
4: 谁同意你出院的？坚决请求出院。哼，坚决请求。
6: 我也向你坚决请求，把任务交给我。
4: 我看呢，还是回医院去。
6: 局长，我的病真的好了，我不能睁眼看着敌人破坏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局长，我坚决请求。

0: 我刚回到机关，老李就给我来了个电话，说他的公文包丢了，问我拿了没有。请坐。接了电话以后，急得我连午饭都没有吃。我知道老李现在做的可不是一般的工作，他现在是在那个……哦，阿姨，
1: 大姐，有药熬吗？
0: 等古大夫来了再说吧。
1: 啊，
0: 不要紧，是我们孩子的保姆，跟我们有七八年了，成分不错，是个贫农，人老实得很呢。
2: 妈妈，
0: 哎，小四儿，妈，给。
2: 是打仗的吗？
0: 是解放军雷锋叔叔。
2: 你过奖，你过奖。
0: 先看去啊。哎，我说到哪儿了？哦，对，老李呀，现在是在那儿做那个啊。我怎么会拿他的公文包？
2: 是李叔叔的。

0: 黑皮包吗？
1: 哎，是啊，小穗儿一定看见了。
0: 妈妈，你叔叔不是把黑皮包交给你了吗？
2: 啊，什么时候交给我的？
0: 他去问那个老大妈时候，把我放下，不是交给你了吗？
2: 哦，哎呀，该死，叫这个病把我弄得什么都记不得了。对了，后来我又放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哎，
1: 陆大姐，您别着急，好好想一想。小穗儿，你看见有人拿了没有？
0: 没看见，我舅舅里有一个人挤来挤去，差点把我撞倒。
1: 哦，你还记得那个人什么样吗？
0: 高高的，胖胖的，穿着灰衣服。
1: 还有呢？
3: 就这些了。
1: 请你把列车到站以前的情形再详细谈谈。
3: 昨天离火车到站还有一刻钟的时候，那个胖胖的穿着灰衣服的人手里拎着个印着火箭的帆布包，在月台上来回走。我推着行李车经过他身旁的时候，他伸手对我说火火，我以为他要对火，就把烟递给他。哎，他没接，手里也没有烟，反而问我车没误点吧。我说正点到。当时我还很纳闷，你不抽烟找我要什么火呢？
4: 火火火火，
0: 妈妈给你火。
1: 妈妈不要火。
0: 妈妈不要火干嘛老说火火的呀？
1: 是啊，他手上没有烟，要火干什么？

0: 火车没污点吧？妈妈鞋结巴喽！妈妈鞋结巴喽！
1: 对，是个结巴，是个结巴。谁是结巴？
0: 爸爸。
1: 哎，犯人是结巴。
0: 薇薇，犯人是谁呀？还不知道。能知道这样一个特点也很好。哎，我带了个情况，你听了一定高兴。
2: 啊，
0: 薇薇，爸爸妈妈有工作，跟姥姥玩去啊。
2: 哎。
0: 什么情况？今天深圳转来23号给我的信，问我最近来不来广州。
2: 23号又活动起来了。
0: 这个音乐家，自从到边防部队慰问以后，他再没什么动静。今天他突然活动起来，丁局长说要把他和盗窃图纸案子连到一起考虑。你见到丁局长了？嗯。哎。
3: 我是来配合你们破案的，丁局长说巧了，这个案子正好由你来主办，指挥吧。
2: 乔木，你准备怎么答复23号？今天晚上有他演出，咱们主动找他去。好，
3: 报告好消息，呵，都在，可以进来吗？
0: 你不是进来了吗？
3: 小崔，什么好消息？先给颗烟再说。给。哎，你算是抓住了我的特点，办案不抽烟，破案才开戒。告诉你，公文包从天而降，自己飞回来了。
2: 哦。
3: 我当多复杂呢，没出24小时就接了案。

0: 下午啊，我刚查到，有个三轮车工人在车站拉过我们怀疑的那个人，他还说啊，下了夜班后在家等我们呢。这是他开下的地址。石英同志，局长叫你去。
1: 好。陈亮。
2: 嗯。
1: 音乐会我不能去了。
2: 好，我带伟伟去。
1: 嗯。

0: 钱丢了是小事儿，只要这个在就放心了。哎，大家都坐嘛，都站着干什么？坐坐坐坐坐。
1: 阿姨，弄点水喝。阿姨，
2: 哎，不在。
0: 哎呀，可得好好的谢谢古大夫和金大夫，要不是他俩捡到，真要把我给急坏了。
3: 这是金大夫偶然捡到的，值不得谢。
4: 是不是请你们二位谈谈捡到公文包的经过？
5: 那好啊，当个故事听一听也好嘛。
6: 老师，你讲吧。今天吃过晚饭，我和老师到陆通志家来看病。我们走到珍珠巷，

0: 法师，给您。刚才过去那个扔扔的，
1: 怎么把皮包上？
0: 可能是小偷，看见咱们来把它扔了。
1: 嗯，走不远。
0: 好了，
1: 咱们先去看病，然后再把它送给派出所。
0: 好。我们离开珍珠巷以后，我和老师直接就到陆同志家来了。
2: 啊，他们进来以后啊，我一眼就看见金大夫手里拿着这个公文包。金大夫说是捡到的，要往派出所送。当时我想，说不定是老李丢的那个公文包吧。我把它打开了一看，果然里边有张图纸。我看了以后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就马上去给你们打了个电话。
0: 当时老师怕陆同志不了解事情的经过，还让我去帮着讲。
3: 好了，麻烦你们了。罗大姐
2: 啊，
3: 你也不用着急了，你看病。
2: 好，
3: 咱们走吧。
2: 好，
0: 谢谢你们了。
2: 再见再见。好，
3: 再见
4: 再见。

0: 再见。
1: 哎，老李啊，这个公文包我想再用一用。
0: 好吧，请你检验一下。
1: 再见。
0: 再见。

0: 局长，我请求以后能分配一个复杂的案件给我，我也好得到锻炼。怎么，
1: 这个案子还简单吗？一个普通的盗窃案，扒手眼睛里看到的是皮包里的钱，图纸在他眼里啊，就像小孩画的画一样，丝毫没有价值。钱到手以后，图纸就随手甩掉了。
0: 不敢同意你的判断，你敢保险图纸没出问题？
1: 那你说呢？
0: 在罪犯没抓到以前，现在下判断还早。局长，你说呢？
2: 我还没考虑，我想睡觉了。
1: 局长，你抱着公文包睡觉，能睡得安生吗？

0: 大姐，
1: 同志，你是找？
0: 我找王同志，
1: 请到家里坐吧。他刚刚让人叫车走了。
0: 他说在家等我呀。
1: 有个病人，急着要车。
0: 到什么地方？
1: 说话结结巴巴的，我没听清楚。
0: 哦，是个结巴。他们往哪边去了？
1: 往铁道南去了。

0: 陈参谋。
1: 哦，节目完了啊。
0: 真没想到您收到了信就来看我的演出。哎，妈妈怎么没来呀？
2: 妈妈开会去了。
0: 哦，薇薇真乖。我弹的还好吗？
1: 弹得很好，就是稍微紧张了一点。
0: 我今天的心情坏极了。
1: 为什么呢？
0: 那边坐。
1: 好。
0: 我在深圳有个老姐姐，今天忽然打来电报说病了。我心里非常难过，想带点东西去看他，可那是禁区，办理到禁区的手续又非常麻烦。
1: 像你这样情况很快就会批下来的。
0: 可我没时间等啊。要是您肯于帮忙搭您的车一块儿去，当天就可以赶回来。
1: 带你到禁区？
0: 您是边防部队的参谋吗？
1: 哎呀，这事儿。
0: 您看我，提了一个不该提的问题。
1: 哎，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0: 看，看您的方便。
1: 这次我是来开会的，还要过好几天才能回去。
0: 哎呀，从我的心情来讲，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1: 哦。哎，对了，明天是我们会议休息日，正好要回去取点材料。如果能批一张通行证的话，今天晚上就可以走。
0: 那当然好了，可我来不及请假了呀。
1: 哎，这你看，
0: 最好是再过一两天。
1: 好，我再来想想办法吧。

0: 是你。
1: 我知道情况已经很晚了，三轮车工人怎么样？
0: 正在抢救，是严重脑震荡，情况很危险。
1: 哦，
0: 敌人是想灭口啊。
1: 嗯，是这样。这就是说，斗争更加尖锐，更加复杂了。
0: 23号有什么动静？
1: 急迫地要求搭车离开广州，可他又不马上走。如果他是这个案子里的人，东西可能还没转到他手里。
0: 要赶快找到行凶的人。怎么样？
2: 人救过来了，马上送病室。
3: 以后我就被人救到这儿来了。
0: 情况和估计的一样。
1: 嗯，打你的那个人是不是那天拿手提包坐你车的那个人？
3: 声音和个头都有些像。
0: 我们就去吧。
3: 我给你们指路。
0: 不，你现在还不能下来，你要好好休养。
3: 同志，你这是说的哪里话？人家豁出命来救我，我这算个什么？听说救我的还是个女同志。走。
0: 同志，你已经帮助了我们，谢谢你了。
3: 哎，那你让我去谢谁？走，我带你们去。
4: 同志，你现在还不能走动。
3: 那同志，有事只管来找我。
0: 好，你休息吧。
5: 派出所介绍说，这一家户主叫周明，解放前很穷，现在好多了。周围邻居反映，这些日子不知为什么他夫妻老吵架。哎，你看。这是周明的老婆。
0: 我是电话局的，来查查线。
6: 哎，请。
0: 电话局，电话局，
7: 石云吗？怎么样啊？

0: 线路畅通，我的声音清楚吗？
1: 清楚极了，希望不要断线。
0: 再见。很好，
2: 每次来茶都很好，喝杯凉茶吧。
0: 不，谢谢。
2: 那请坐吧。
0: 嗯。大姐，前天上午9点多钟我往这里挂线，怎么没人接呀？
2: 我出去了。
0: 你男人呢？
2: 谁知道那天他鬼混到什么地方去了？
0: 那么他经常到什么地方去呢？
2: 他经常到补习学校去上课，可是别人说那天根本就没有见他的面儿。哼，我还为他上夜校缝新衣服呢。同志，你们电话局把窗户电话换到别处去吧。我一个女人又卖茶又哄孩子，还要跑来跑去传呼，实在来不及。
0: 还有你男人吗？
2: 他呀，这两天就跟掉了魂似的，整天在外面逛。你看，他天天和对门王家的那个学生在一块儿，偷偷摸摸的，也不知道搞的什么鬼。
3: 喝凉茶。
2: 哎，
0: 这要花很多钱呢。
2: 可不，藏着躲着把家里的钱都花了。这是我昨天翻出来的，瞧，他来了。
0: 大姐，再见。
2: 哎，

0: 你们俩回来了，快告诉我吧，别让我着急了。
1: 老人家，你在说什么呢？
0: 哎，你们不是？
1: 我是老张啊。
0: 哦，张同志，来来来，请坐请坐。老张，是这么回事儿。
1: 是怎么回事啊？
0: 今天傍晚，不，就是刚才，有两个年轻人到这儿来了。大伯，谁呀？我们给你送件东西来了。哎，听声音好熟，你们是？你不记得了？哦，你们就是前几天送我回家那两位同志。
2: 对了，
0: 哎呀，快请坐吧，快请坐。

0: 大白，以后你每天晚上再也不会发闷了，每天都可以听到北京的声音。
1: 对，对，这得多少钱？
0: 我们是学着装的，没花钱。
1: 哎，那你们尊姓大名？
0: 大白，你不用问了。
1: 哎，哎，同志，同志，我得好好。

0: 谢谢你们，大白，这算不了什么。走。哎哎，同志，哎同志，张同志，你给我查查，我不能不谢谢他们，对吧？
1: 老张，你们谈吧。
2: 好。
1: 小崔，这样好的同志，我们应该信任他。
2: 可是线断了。
1: 不，没断，手提包还在他家呢。走，咱们回去谈谈。
2: 好。
3: 你说嘛，你昨天上哪儿去了？你长着嘴，你说嘛。
1: 大姐，
3: 你又来查线？
1: 我听见你们俩吵架了。
3: 同志，你看这个人还可不可以教育？他
1: 是个非常好非常好的同志。
3: 同志，你
4: 喝茶。
1: 有一天，周明同志和王家学生在路上遇到一个瞎老人，走路挺不方便，他们就把他扶回了家。这个瞎老人独自生活，他们怕老人闷得慌，就学习雷锋精神，和王家学生一起装了一部收音机送给老人了，叫老人能天天听到北京的声音。
5: 同志，你怎么知道的？
3: 你为什么不早说？
5: 这有什么好说的？
1: 哎，这个提包是你们的吗？
5: 是。
1: 借给别人用过没？
5: 没有。哎，同志，你问这个干什么？
1: 我是公安局的，有件事情想请你们帮助。
5: 好。
1: 在你们认识的人当中，有没有一个胖胖的穿灰衣服的人？别急，慢慢想想看。
5: 我们这条巷子里头有几个穿灰衣服的，可是都不太胖。哎，胖一点的人倒是有一个。
3: 谁？
5: 可是他也很少穿灰衣服。
1: 他这两天穿过没有？
5: 这两天，哎，后面小楼上的穿过没有？
3: 你是说的叶师傅？
5: 啊。
1: 叶师傅是谁？
3: 叫叶长谦，住在我们的巷子里，在龙门饭店当大师傅。哎，对了，前天上午来打过电话，是穿的灰衣服。这个人呐，毛病就是多。一打电话就嫌孩子吵。
1: 他用过你们的手提包吗？
3: 没有。

0: 对面小楼就是，亮着灯呢，在家。
1: 他要是个结巴，
2: 你就可以吸烟了。

0: 谁？
1: 派出所的。
0: 什么事儿？
1: 来对一下你申请去香港填的表。
0: 好，请进，请坐。

0: 你是叶长谦？
1: 是。
0: 在龙门酒家当西餐厨师？
1: 对。
0: 老婆孩子在香港？
1: 在香港。
0: 你申请到香港探亲？
1: 哎，老婆孩子病得很重，你们什么时候批准？能不能快点？
0: 他并不结巴。好，我们尽快解决。

0: 烧了。
1: 没有证明，不能批准。
0: 这是刁难人，你们还管不管人民的困难？
1: 有话好好说嘛，你火什么？
0: 哎，谁火了？
1: 这就对了嘛。你写上，信已毁掉。
0: 我不会写。
1: 自己的名字会写吧？
0: 会。

0: 切好了。
1: 叶师傅，电话。
0: 我的电话。
2: 好，你等消息吧。
0: 好。

0: 喂，
1: 叶长谦吗？
0: 是啊。
1: 王先生叫我问候你。
0: 谢谢。
1: 为什么那么久才来接电话呀？
0: 家里头有客人。喂，喂，
1: 喂，你明天下午3点钟到东山酒家门口当度假等我，我请你吃饭。
0: 很抱歉，您贵姓？

0: 刚才过去的那个人好面熟啊，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不是？
2: 哎，扔公文包的那个，
0: 对，像他。
2: 哎，站住！
0: 干什么？
2: 对，扔公文包的就是你。
0: 是的。
2: 去你妈！抓住他！
0: 抓住他！
2: 没错，
0: 是的。

0: 他们诬赖好人，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公文包。
1: 石英同志，那天我们清清楚楚看见的就是他。
0: 在人民政府面前抵赖没有用。
2: 好了，你们请回吧。
0: 好。同志，没事了吧？
1: 坐下。
0: 同志，
2: 坐下。
0: 你们知道，我是有正当职业的。我的表现，你们可以到龙门饭店的组织上去了解。
2: 叶长谦，我问你，三天前的上午9点钟，你到哪儿去了？
0: 我没到哪儿去啊。
2: 你自认为做得很秘密、很小心，可是，还是在图纸上留下了痕迹。
0: 什么痕迹？你怎么越说，我越糊涂了？
2: 你看，这就是你在图纸上留下的痕迹。
0: 我不明白。
2: 你留在这上面的痕迹，和留在图纸上的一样。
0: 我。
2: 别装糊涂。
0: 我坦白。我生活困难，就起了坏心，偷了人家的皮包，拿了里边的钱，别的东西我什么也没拿，连皮包一块儿叫我给扔了。我有罪，以后再也不偷了。

0: 我受了骗，为了几个钱，我帮助了坏人。
1: 你的领导人是谁？
0: 是个女的。
1: 叫什么？
0: 不知道。
1: 联络办法？
0: 她打电话找我。
1: 还有什么人？
0: 没有了。我要说一句瞎话，你们怎么处理我都可以。

0: 你这样高兴，就告诉了我，案子破了。来，谈谈吧。嗯。
1: 犯人叶长谦在押。
0: 嗯。
1: 这是破案经过。这是证人谷中如金大夫的证词。这是犯人口供记录。
0: 他供出领导人了吗？
1: 他说是个没见过面的女人。根据今天23号也到了现场，虽然他们没接上头，我想一定是他。
0: 叶长谦交代了新的线索没有啊？
1: 没有。根据情况判断，他的口供可靠。
0: 可靠？叶长谦是真的就知道这些呢，还是有所隐瞒？石云，我有这样一个判断。
2: 局长，金大夫请来了。
0: 好，我就来。

0: 喂，局长不在呀？你是陈亮吧？
1: 哦，是你呀、啊。怎么样，战斗进行的顺利吗？
0: 刚审完，犯人供出他的领导人就是23号。
1: 哦，是这样。世云呐、啊，23号还在约我今晚去文化公园听音乐呢。
0: 怎么？23号还在活动？
1: 是在活动，而且约得很急。世云呐、啊，建议你在分析案情时，能把这个情况也估计在内，另外告诉丁局长。好，祝你成功，再见啊。
0: 再见。23号还在活动，难道叶长谦的口供有问题？丁局长找金大夫来干什么？

毛主席讲，我们有些同志对于复杂事物不愿意做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做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不就是这样吗？是啊，对于复杂事物必须要做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23号为什么还敢公开活动呢？他想潜藏吗？潜藏为什么还要露面？他想逃跑吗？他没有取到图纸胶片，又怎么能去见他国外的主子呢？金大夫和古仲儒是捡公文包的人，又是检举叶昌谦的人，难道他们……对，叶昌谦是还有没有交代的问题。

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

0: 叶长谦，你想一想，为什么就在你去接头的时候，你被捕了？到了紧要关头，他们出卖了你，为什么你还要给他们隐瞒？
1: 首长，我不敢说呀。
0: 为什么？
1: 我没见过这个人，也不知道他住什么地方。 说出来，怕你们跟我要这个人。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只有彻底坦白交代，才能争取从宽处理。
0: 是。7年前，美国海军辅助通讯中心派我到广州，说有个叫王先生的，是我的领导人。
2: 每回叫我干什么，都是让个女的从电话里告诉我。快上台吧，方丽，嗯，你的长途电话。谢谢。喂，喂，我方丽呀。我姓王啊。
3: 王先生吗？你姐姐快咽气了，那怎么办？慌什么？你马上找车请医生，还来得及。是，我在16号桥头等你。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啊。天气不好，我带着伞呢。嗯。23号背后确实有人指使。嗯，是啊，
2: 他不过是盯着一个联络员。
3: 谁是他的领导人呢？王先生又是谁呢？
4: 我有这样一个判断，到现场检验一下再说吧。
2: 嗯。
4: 我来扮谷宗儒，世云，你扮陆大姐，小崔扮金大夫。

0: 老丁啊，你这是干什么？
1: 罗大姐，现在请你当顾问。以前你几次向我的汇报仅仅是故事的开始，现在我要把结尾续上去。来吧。
2: 陆大姐，是你先接过的公文包吧？
0: 是啊，我一看见公文包就想起老李丢的那个来了。
2: 你不是说是你先打开的公文包，又从里面抽出图纸看了吗？
0: 对，当时我想，这要是老李丢的那个图纸就好了。
1: 你不是马上就去打电话，而且谷仲如又叫金大夫跟你一块儿去的吗？
0: 是啊是啊。
1: 去。听，关键就在下面。谷仲如见你们被他支开进去打电话以后，他就开始了活动。谁？
3: 我。
0: 哦，是阿姨啊，进来吧。
3: 你们在工作，我不进去了。
1: 哎，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工作呀？
3: 知道，你在念字。
1: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念字啊？
3: 那天晚上谷大夫来，我给他送茶的时候见到他，也是用的这个在念字。
1: 阿姨啊，谢谢你，我们不喝茶了。
3: 不谢。
1: 这个谜已经全部解开了。
2: 我怎么会把谷仲如给排除了呢？
1: 最初我在思想上对谷仲如也仅仅是怀疑，经过进一步的了解，问题清楚了。谷仲如指挥叶长谦盗取了公文包以后，他知道行窃犯不管怎么技巧，总要留下罪证，一定会被我们侦破，所以他要再拍一场。于是他就通过23号打电话，让叶长谦在指定的时间内把公文包扔到珍珠巷，便于金大夫路过的时候捡到。
4: 局长，为什么谷仲如要亲自抓叶长谦？既暴露了他自己，同时又把叶长谦拍下的图纸照片等于交到我们手里，这不是太傻了吗？
1: 是啊，按一般的规律，敌人是尽一切可能避开嫌疑，而谷仲如呢，就利用人们对问题的习惯认识，他以为只要交出了叶长谦图纸照片，我们就会停止追查。他自以为聪明，其实更加愚蠢。
0: 老丁啊，他怎么会知道到我家来就一定有机会拍照呢？
1: 本来是应该没有机会拍照的，但是他对你家的情况，特别是对你的和平麻痹思想已经摸透了，所以才敢采取这种冒险的手段。
0: 哎，
1: 陆大姐，从今天下午的谈话里，你意识到李化来的消息是你在看病的时候无意走漏的，然后又检查的原因是因为你在思想上已经没有了敌人，这可是一次严重的教训呢。
0: 嗨，老丁啊，这回算把我的眼睛给擦亮了。
5: 丁局长，谷仲如不见了。
1: 哦，走。

0: 目。
1: 哎，节目完了怎么还没回去啊？
0: 陈参谋，
1: 嗯，
0: 赶回深圳吗？
1: 是啊。
0: 刚才我接到了长途电话，姐姐快咽气了。
1: 哦，她住在哪儿？
0: 在深圳。
1: 哦，对，你跟我说过。
0: 陈参谋，我已经请准了假，想搭你的车去看她。

0: 哎呀，时间太晚了，来不及批通行证了。
1: 你真不知道我姐姐出身有多苦，心肠有多慈祥，我是她抚养大的，要是在她去世以前不能见她一面，那我一生……哎，
0: 别哭嘛，啊，好，带你去。
1: 真不知道怎么来表达我感激你的心情。
0: 你在这儿等一下，我去把车开了。
2: 停。

0: 23号要求连夜赶到深圳去。
1: 哦，这个情况和谷仲如逃跑有关系。
0: 他跑了。
1: 这个老狐狸嗅觉很灵。
0: 23号突然要求要走，一定是在路上有什么名堂。
1: 我看是这样，你要注意，路上要是遇到一个叫王先生的，允许他上车。
0: 是。
1: 你们抢先赶到深圳，准备接应。
2: 如果遇到王先生，要不要逮捕？
1: 他选定走深圳这条道路啊，必定在深圳和深圳附近的地方有他可利用的关系。我们要等待时机成熟，做到一网打尽。
0: 尚部长已经通知了部队和民兵，沿路监视，同时封锁海面。
1: 好。
2: 我事先忘了告诉你，我给姐姐请了个医生。
0: 哦，你想得挺周到。他在哪？
2: 在前面桥头上等。
0: 哦。

0: 您是王先生吧？
1: 我不是王先生。
2: 不是啊，不是，你快走吧。
0: 啊，对不起，大概我认错人了。
1: 哎，同志，是这样，王先生叫渔民请去看病去，他叫我带你们去找他。
0: 哦，陈参谋，您看。
2: 哦，问题不大，快上车吧。

0: 陈参谋，他们俩的通行证。
1: 他姓方，他姓
2: 姓于，
1: 姓于，我请来的医生。

0: 我们在这儿下车了。
1: 哎，你们不是到深圳吗？
0: 王先生在那边村子里等我们。
1: 好，那我送你们去。
0: 不用了，还是我们自己走吧。
2: 对，这就够麻烦你的了。
1: 问题不大，时间还来得及。
0: 解放军同志，真是助人为乐呀。

0: 哎呀，太对不起了，耽误你上班了。
1: 哦，问题不大，最多半个小时，我就可以赶到的。有边防通行证吗？
0: 是陈他们送我们来的。
1: 哦，是我送他们来的。啊，再见啊。
0: 再见。哼，吓了我一身冷汗。
1: 别说话。

0: 就这样，快走。
1: 彭振东，
2: 王先生，你们被捕了。

0: 在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我是吴迪，欢迎收看本期的全球零距离。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今日头条号和微信号，您的每一条留言，每一次互动，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好的，接下来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当地时间的8月30号，美军对伊朗拉纳克岛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这是近一个月以来美国再次直接对伊朗动武。面对美国的袭击，伊朗随即在8月31号使用导弹与无人机反击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度的升温。除了美伊重新交火之外，近期美国还将矛头指向了阿曼，威胁要把盟友炸得稀巴烂。美媒暗示此举可能是特朗普怀疑阿曼正在试图绕开美国和伊朗签订协议。除了战局发生了变化之外，中东的地缘政治呢还出现了重大的变量。继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之后，伊朗考虑也可能会加入该协议。假如该防御联盟不断的扩张，将对美国在中东的话语权构成怎样全新的挑战？盟友不断的脱离美国自行组队，是不是又表明美国在该地区的传统单极格局正在瓦解呢？就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将现场连线嘉宾王强先生、钱亚旭女士以及吴世尧先生。好的，我们接着来看。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2: 一位美国总统公开对传统地区盟友发出轰炸威胁，这在战后外交史上十分罕见。阿曼作为美国和伊朗之间重要的斡旋方，曾经为促成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积极奔走，可如今换来的却是美国动武威胁。正如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所说的那样，自己的国家一直在竭尽全力推动和平进程，结果却换来美国这样的恶劣态度。不少人都在好奇，究竟阿曼做了什么能让特朗普如此大动肝火，甚至抛出要把盟友炸得稀巴烂这样的粗鲁威胁呢？据猜测，问题的症结可能出现在特朗普听信了某种谣言。过去这段时间里，有关阿曼和伊朗私下谈判的消息不绝于耳，其中与伊朗共同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内容更是层出不穷。其中一种观点认为，阿曼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可能规定，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必须经过由伊朗掌控的航道，而离开波斯湾时则需要经过由阿曼管理的航线。不排除特朗普正是听到了这些消息，才笃定阿曼正与伊朗试图绕开美国达成新的协议。尽管阿曼方面一直试图解释，甚至就连美国也没能拿出实质证据来证明阿曼真的与伊朗私下商讨签订新协议，但即便这样，特朗普还是认为阿曼的辩解只是越描越黑。可他似乎忘了，阿曼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上可一直与美国保持着极高频次的互动。最早的外交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1833年，阿曼就与美国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是阿拉伯世界最早与美国签订友好条约的国家。而现代军事合作则始于上世纪70年代。1980年，双方签署设施准入协议，阿曼成为海湾首个向美方开放军事设施的盟友。尽管在阿曼，美军不设永久基地，但美军可轮换使用塔姆赖特、马奇拉岛空军基地以及杜库姆深水港等关键设施。阿富汗战争高峰期，美军在阿曼的兵力一度达4300人。
1: 有句话叫做伴君如伴虎，这句话呢放在如今阿曼这儿显得尤为的贴切。对于长期和美国保持密切

0: 的关系，而且为了和谈四处奔走的重要角色，特朗普也是说翻脸就翻脸。这种态度大反转，别说是阿曼觉得心寒，就连美国的其他中东盟友也是十分的错愕。尽管就现实的情况来看，美国对于阿曼动武的可能性很低，但是特朗普依然选择在关键的时间点对中间人发出了致命威胁的举动，反映了如今美国在对伊朗问题上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吴诗瑶先生。
1: 概言之，威胁阿曼折射出美国在速胜愿望破产、霸权大幅失灵的背景下，在伊朗政策上越来越焦躁。具体而言，第一，美国的战略耐心濒临耗尽，伊朗问题久拖不决，军事打击风险大，外交谈判见效慢，华盛顿越来越等不起。阿曼作为中间人，还在按照传统的外交节奏穿梭，但特朗普要的是立竿见影的让步。威胁阿曼本质上是把对伊朗的无力感转嫁给了最方便施压的小国。第二，美国将盟友彻底工具化，阿曼长期为美伊传话，放在过去这叫特殊渠道，现在却成了可以牺牲的传声筒。这说明在特朗普的眼里，没有情分，只有用处。今天他能公开威胁阿曼，明天同样可能威胁卡塔尔、沙特、阿联酋。第三，所谓的事态降级谈判已经变味，一边弹劾，一边威胁调解人，这不是极限施压，而是外交失信。
0: 由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未如预期，美国的态度正从当初的游刃有余变成了如今的四处迁怒。显然，阿曼成为了最直接的出气筒。可美国逐渐呈现出的歇斯底里还不止针对阿曼一个国家。鉴于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美国已经将矛头转移到了其他盟友的身上。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公开的喊话全球盟友，要求他们共担责任。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2: 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巨大的战争开销正持续消耗美国财政。美方公开披露，对伊军事行动直接开支达到375亿美元，机构测算实际综合消耗可能已经接近1000亿。部分经济机构预测，假如美国仍不肯从美伊冲突中抽身，那么其整体战争总成本或将向10000亿美元级别靠拢。可眼下，战争开支已经让美国联邦财政有点喘不过气了，美国国债规模甚至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债务利息负担持续膨胀，弹药消耗、兵力部署乃至装备损耗又得仰仗举债维持，这让美国财政透支愈发明显。在财政重压之下，美国同盟逻辑发生明显转变，即不再单纯向盟友提供安全庇护，转而要求全球盟友为美国的安全利益分担成本，安全保障逐渐变成明码标价的交易。盟友想要获得美国安全背书，就要提高防务开支，同时加大美制武器采购，外交立场上还必须高度同步美国，如果拒绝配合，就会遭遇施压，甚至拿安全合作进行要挟，这一点在美韩同盟上体现得十分典型。特朗普已经下令大幅缩减代号为已知自由之盾的韩美联合军演规模，演习时间直接缩短过半。特朗普甚至直接公开发牢骚，指责韩国总统拒绝在伊朗议题上配合美国行动，认为美国耗费巨资保护韩国，韩国却不愿为美国的战略出力。为此，美方正试图用缩减演习规模向韩国施压，要求大幅提高驻韩美军防卫费分担额度。如今，交易式同盟思维正在深度植根美国与盟友之间的相处之道中。
0: 以财政透支为背景，以军演缩减为筹码，以军事打击为恫吓，美国如今正把军事同盟彻底的商业化和交易化。一旦这种成本转嫁模式呢，彻底成为了美国日后衡量盟友分量的标准，将会对美国和盟友传统关系造成什么样结构性的裂痕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强先生。
3: 我们知道，过去美国传统盟友之所以能够接受美国主导，那是因为美国提供的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安全产品，它的盟友可以搭美国的安全便车。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同盟关系正在变成交易关系，盟友承担多少责任，那么美国就提供多少保护，盟友对特朗普政府支持到什么程度，美国决定就投入多少的程度。由此呢，盟友将会重新计算对美国

0: 的战略依赖成本，如果基于利益、基于意识形态的传统的同盟关系可以被用来做交易的话，那么这些所谓的盟友自然不会把美国的保护视为不可替代的一种长期资产，一定去会寻找一种新的替代方案，比如呢扩大自主军事能力，寻求多边区域合作，甚至呢重新讨论战略威慑问题，这将反过来影响美国的战略能力。因为美国的霸权除了美元和美军之外，还有重要一点，就是它的同盟体系，是盟友在国际舞台当中时刻与美国形成一致的这种政治势力。而一旦盟友现在开始认识到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再是承诺而是交易的时候，那么美国战略支撑可信度就会严重下降，这必然会对美国传统的联盟关系造成一种结构性的冲击。
1: 交易式同盟思维不断侵蚀同盟互信，这也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传统盟友逐渐地看清了美国安全保障下的额外附加条件，主动寻求多元化的格局，甚至主动搭建地区自主防务框架，正成为这一场美伊冲突之下所催生出来的新样式。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2: 8月7日，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手拿刚刚签署好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微笑着出现在媒体面前。尽管完整的协议文本尚未对外公布，但三方联合声明中却明确提到一点，即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据悉，该协议将搭建起由三国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总参谋长和武装部队司令参与的战略性政治与军事合作机制。8月8日，土耳其外长公开表示，协议内集体防御条款在技术层面等同于北约第5集体防御条款，因此也有不少媒体将这份协议称作伊斯兰版北约。一些西方媒体认为，在过去将近半年时间里，沙特本土遭到了成百上千次袭击，通常情况下其他国家并不会和一个正持续遭受袭击的国家签署防务协议，因为这意味着要把针对该国的攻击视作对本国领土的攻击。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还是选择这个时间和沙特握手，这显得相当不寻常。根据军事评估机构全球火力指数统计，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合计现役军人约140万，军用飞机约3400架，坦克6000多辆，海军舰艇340余艘，三国年度国防预算合计约1244亿美元。部分英国媒体认为，三国都拥有非常强大的特殊能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能力还具有互补性。沙特手握雄厚财力与巨额国防开支，土耳其本国军工研发能力强，且规模在北约成员国中名列前茅。而巴基斯坦军队实战经验丰富，同时是伊斯兰世界唯一拥核国家。三者如今签署防务协议，无疑会大大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话语权。据最新消息显示，伊朗目前已收到关于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
1: 面对伊朗有可能加入麦加协议，有不少的网友提出这样一种看法，这是沙特打不过就拉拢的一步高招。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局面，并不是伊朗实力已经强到可以碾压对手，相反，问题恰恰出在美国。毕竟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沙特一直笃定自己正享受着美国所带来的顶级安全庇护，大量的美军战机云集在这里，一套套顶尖的现代化防空系统严阵以待，美国重点打造的中东核心战略支点。然而在美伊战争当中，这些看似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不仅仅在伊朗的进攻下迅速的瓦解，而且崩盘的速度远比想象中还要快得多，就连美军自身呢也是难保了。具体的情况我们请杨琦来说。
3: 沙特是中东的富庶之地，在美国军事庇护之下呢，更是成为了财富的象征。然而，富而不强的繁华在风云突变面前异常脆弱。美以联手打击伊朗，但是伊朗呢，不但没垮，反而是展开了猛烈的反击，密集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 沙特、阿联酋这些美国的盟友呢，怎么都没有想到战火会烧到自己。伊朗发起的多轮打击啊，是让美国的军事基地损失巨大。那相比其他基地的战术性损伤，美国驻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呢，可谓是

0: 战略级的损失。苏丹王子空军基地呢，是美军核心的海外基地之一，它部署着预警机、加油机等战略级的资产。那伊朗当然是瞄准了、瞅准了，要狠狠地打，累计实施了八轮精准打击。2026年3月27日，伊朗先用29架见证者136自杀式的无人机去消耗美军的爱国者拦截弹，同时呢，再以约6枚法塔赫313的短程弹道导弹，精准命中了一架编号为81-0005的13G 哨兵预警机，机身中后段断裂，雷达罩损毁，彻底报废了。那么在多轮打击当中啊，多架 KC-135 的加油机和 13G 是被损毁严重。美国再也没有了当年海湾战争时的不可一世了，情报不给力，防空弹药储备严重不足，以至于不得不满世界的调集，但也只是杯水车薪罢了。伊朗不仅仅是打得美国皮肉疼，还打得美国钱包紧，更是动了美国地区霸权体系的筋骨。美国是疼啊，依靠美国庇护的盟友们则是恐，美国都被打成这样，还怎么能够保护我们呢？那既然美国的保护伞漏了，那就必须另找出路。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是紧急签署卖家协议啊，巴基斯坦的16架枭龙3战机，还有2个无人机中队和红旗 9BE 导弹营，合计大约8000兵力，是进驻到沙特自有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空军基地，确保沙特东部的安全。美国眼看着在自己眼皮底下出现了另一个军事同盟，也无可奈何。那么恐慌之下，卖家协议就成为中东国家的另一个安全依托了。那么下一个加入的会是谁？还会有谁？也许这是一个尚且无法确定的答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美国亲手推倒了冲垮自己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那么其他地区的霸权坍塌，那就难以阻挡了。
1: 如果说美军的保护伞失效是沙特自寻出路，以求日后自保时能够多一重除美国之外的选项，那么土耳其对于美国的不满则是其寻求向沙特和巴基斯坦靠拢的重要原因。今年以来，土耳其一直寄望美国能够放宽自己重新加入 F-35 隐身战斗机项目，甚至是不惜冒着惹怒俄罗斯的风险主动寻求转售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可是面对自己释放的善意，美国表现冷淡，相反土耳其却夹在中间，是左右为难。具体的情况我们请子良来说。
2: 前段时间土耳其放出风声，计划将手上的 S-400 防空导弹全部都给放出去，以换取美国解除部分制裁，重新进入 F-35 战机俱乐部的资格。但眼下的局势，土耳其也不是说纳了投名状就可以让美国政府回心转意的。一个是以色列的反对声音依然极其强烈，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国会的阻力依然不小。哪怕这两个坎儿土耳其都能跨过去，但这些 S-400 什么时候放，以什么方式放，都是个棘手的问题。对于土耳其来说，当年豪气斥资25亿美元去买 S-400， 尽管那么多年过去了吧，但也不想太亏甩卖，所以现在土耳其内部也提出了2个的解决方案，要么反销给俄罗斯，要么销往中东。对于土耳其的做法，俄罗斯的反应比较冷淡，没怎么接茬，反倒是中东国家像阿联酋和卡塔尔具备一定的可执行性，而且这两个国家的资金都比较充裕，比较符合土耳其不愿意贱卖转售的原则。可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阿联酋和卡塔尔均有重要的美军军事基地，两国的防空系统，尤其是远程防空系统，以美制装备为绝对主力，引进 S-400 该往哪儿放呢？受美国的 CAA TSA 制裁法案限制，美制装备的 Link-16 网络是严禁与俄制防空系统打通的，所以就算阿联酋和卡塔尔肯接手 S-400， 也只能采用隔离式的分层部署。但从技术上来看，俄制美制识别码波形加密逻辑是完全独立的，两套系统同时开机极可能引发误击事件，战时甚至会出现防空系统拦截本国战机的致命问题。除此之外，美俄两国的远程防空系统也是自带互斥基因的， S-400 的搜索雷达，也就是 S 波段，火控雷达的 X 波段和爱国者相控阵雷达的频段高度重叠，同区域部署会互相的压制探测距离，大幅削弱双方的探测和跟踪能力。鉴于此前的阿联酋和卡塔尔与俄罗斯的军购合作也仅限于较为低端的近程防空设备，如果要想发挥 S-400 的最大战力，那么后续

0: 还可能得采购一定数量的中程防空系统以作补充。如此一来，这两个海湾国家无疑会多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防空体系，这未必是美国人愿意看到的。再加上俄罗斯对于 S-400 的转售其实呢也有监管，装备国所有的兼容改装方案必须提前报备俄罗斯，所以海湾国家要想部署 S-400， 单纯的物理分区部署乃是目前俄方唯一没有异议的方案。当年土耳其购买 S-400 有多硬气，如今呢就有多尴尬。在这场左右逢源的博弈当中，土耳其怎么看都得亏着离场，甚至最终还会大概率的陷入到两边都不讨好的僵局当中。
1: 无论是土耳其还是沙特选择自由组队抱团取暖的原因，不仅有对美国的失望，也有对美国的迁怒和不满。当这些情绪汇集在一起，一个类似北约的中东新型防御联盟就此诞生。随着麦加协议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中东盟友重新站队是不是只是时间问题了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强先生。
2: 我认为所谓中东盟友重新站队已经是时间问题，这个判断它有一定的方向性，但是我们不能就此简单的理解为各个国家开始集体导向一个新的阵营。毫无疑问，麦加协议已经显著的改变了地区国家心理预期，那么这样一来，协议它有一个伊斯兰国家的背景，这个背景呢就有很强的吸引力了，比如非洲地区的埃及，比如南亚的孟加拉。如果这些国家甚至包括海湾地区的其他国家陆续加入这个协议，那么它就会从逐渐的从一个三边安排演化为更加广阔的区域乃至地区的安排。当然呢，这个协议的本身它产生的背景不是冷战对抗，而是世界进一步多极化的一个产物，所以参加麦加协议不一定它就意味着各个成员国会退出其他相关的协议和机制。我想土耳其肯定不会离开北约的，沙特呢也肯定不会与美国决裂。这个呢，其实是降低对美的依赖，在大国之间进行新的战略平衡的一种选择。
1: 对于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落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曾经公开地表示，伊朗没有理由担心这项防务协议是针对伊朗的。毕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是伊朗的两个邻国，而沙特阿拉伯也和伊朗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明联系，为此伊朗并不担心。但和伊朗相对平静的反应不同，麦加协议在以色列的内部引发了强烈的震动。从地理位置来看，土耳其位于以色列的北面，沙特呢位于其东南。巴基斯坦虽然地处南亚，但是作为伊斯兰世界唯一的拥核国家，战略威慑力可以辐射整个中东。三国在地缘上对以色列形成了一种战略前行之势。作为回应，以色列也在积极地打造自己的朋友圈。与此同时，海湾还有更多的国家正在推动新联盟的建立，各方都在试图跳出以往由美国主导的舒适圈。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3: 中东及周边国家开始降低对美式安全庇护的单一依赖，不同防务合作机制接连演化。除麦加协议外，由沙特牵头的14国海上防御联盟于7月30日在利雅得正式宣告成立。联盟总部与海上行动协调中心设置在沙特本土，防务范围覆盖红海、曼德海峡、亚丁湾等关键能源航道。区别于美国主导的红海护航编队，该联盟完全由地区国家主导，重点开展海上联合巡逻、航道情报互通，守护国际贸易与石油运输生命线。联盟明确为防御性质，成员国可自主选择是否参与具体军事行动，并不设置强制参战义务。这个联盟的成立也体现了域内国家渴望自主掌控海域安全的诉求。早在今年2月，以色列就曾抛出六边形联盟构想，试图搭建跨区域伙伴网络来对冲沙特和巴基斯坦的影响力。该构想计划以以色列、印度、希腊、塞浦路斯为核心，吸纳阿联酋和部分非洲国家参与，构建一条横跨地中海、红海，延伸至南亚的协作湖链。这一构想并非从零搭建，它将 IRU2 四方合作机制，也就是印度、以色列、阿联酋、美国作为重要现实抓手。IRU2 原本以经济议题为主，早在2021年就已经成型，但以色列目前却试图在逐渐改变其属性。 尤其在美伊冲突升级后，以色列希望依托该既有平台，把航道情报、无人机、防空技术协作成果平移服务于

0: 边形联盟，但同时逐渐摆脱美国的影响力。尽管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上述两大合作框架虽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军事同盟，但却是域内国家尝试自主抱团共治的新风向标。
1: 受到美伊战争的影响，无论是中东域内还是域外的各个势力，都在不断地试图通过彼此的接触来加强融合。其背后的潜台词基本都围绕一个核心，即逐渐地摆脱或者是稀释美国的话语权。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掌控了数十年的中东霸权正在从绝对主导彻底转向被动边缘化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钱亚旭女士。
2: 这个判断非常的精准，当下中东格局它最大的时代特征啊，就是美国中东霸权正在从过去的绝对掌控单向主导不可逆地滑向了一种被动防御持续边缘化的状态。那放在后美国时代中东秩序重组这个大趋势里面看啊，过去几十年的中东那是典型的域外定规则域内被支配的情况，战争与和平，对立与和解，驻军与撤军，全部都由美国一票定掉。那美国靠制造教派分裂，维系阵营对立，兜售安全保护，牢牢的就锁死了中东的格局，是毋庸置疑的唯一操盘手。但是本轮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彻底撕开了美国霸权的三大致命短板。第一，它的军事威慑失灵了。第二呢，安全信誉破产。中东国家现在是彻底看清楚了美国的真相，那依赖美军换不来稳定，哪里有美军介入，哪里有美军基地啊，哪里就长期的动荡无止。第三呢，就是规则话语权流失。如今中东的和解停火维稳全部都绕开美国自主去推进。虽然客观的看，美国目前在中东仍有军事基地，仍有传统盟友，仍有残余力量、残余影响力，但它不可能一下子彻底退场。但是美国控制中东的单极时代已经结束，彻底丧失了独家主导权。
1: 在美伊战争持续发酵的大背景下，中东延续数十年的旧有安全格局正在被彻底的撬动。在美国财政承压、同盟体系日趋功利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地区国家选择不再盲目的跟从美式霸权，选择自主拥抱多元格局。未来中东及周边地区的联盟博弈呢，将愈发的多元复杂，各国自主战略意识持续觉醒，美国独霸中东的时代已然逐步的走向了落幕。好的，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全球零距离，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今日头条号、抖音号和公众号，您的每一条留言、每一次互动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稍后继续。

4K 超高清提高，让世界耳目一新。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我是 AI 思政助教智能体艾斯。劳动思政课开课在即，今天研学团来到了百年前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全国性盛会的召开地点，位于广州珠江之畔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旧址。他们将从这里用行动丈量劳动的重量。行进研学团出发。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老师冯慧。
2: 冯老师好，今天我们是带着一个核心任务过来的，那就是24次的劳模精神，它到底有什么内涵呢？
1: 其实劳模精神它不是抽象的口号，它有着具体的表述。这旧址里面有一个地方藏着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这些宝贝它不是藏在展柜里面的文物，是刻在墙上的精神。
3: 那我们就一起出发。
2: 出发
1: 出发。
0: 1922年5月1日至6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于广州召开，确立了党对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大会上工人阶级振臂高呼劳工万岁，工人阶级把个人命运同民族解放紧密相连，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以行动淬炼出了爱岗敬业、忠创遗留、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接下来同学们将去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旧址礼堂。
4: 老师好。
1: 大家好，这里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旧址，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全国联合的呐喊就是从这里发出的。1922年5月1日至5月6日，173名代表在这里齐聚一堂，代表全国34万工人。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8小时工作制案就是在这里发出历史的先声。那你们已经深入了解了劳模精神，现在请你们打开这副卷轴，这里面有你们即将要完成的任务。
5: 任务会是什么？好期待啊。
1: 哇哇，这副长卷里面有4个空白位，那你们的任务就是前往劳模工作的一线，深入的体验劳模们工作的场景，完成每位劳模交给你们的任务，集齐4枚印章盖在这里，完成劳模精神的传承。
2: 那冯老师，我们要怎么找到他们呢？
1: 这是我的线索卡片，你可以根据这些线索卡片找到他们。
6: 谢谢老师。
4: 谢谢老师。

0: 这个小朋友他是四月份做了一个耳蜗手术，这次来呢周二要做第二次的手术， CT 啊听力学的都可以不用宠物检查了。
1: 王爷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们来到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那你们今天就当我的小助理，一起走进我们的临床的正常工作。
1: 好。王院，我们今天查房的这个对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他是一个大前庭导水管综合征，出生以后有一定的残余听力，但是他这个残余听力呢也不足以他在学习语言。哎，石头妈妈好，现在听得怎么样？
2: 做了右耳朵，然后明显跟左耳朵来对比，右耳朵清晰很多。
0: 石头我看一下哈，哎，蛮好的这个伤口啊哈。哎，不错不错，
3: 就是这边声音比较小一点，
0: 如果两边戴起来会更好一点。像他这种超过六岁到十二岁，这个语言的可塑期呢也错过了，现在是15周岁，在这个黄金窗口里面2周岁3周岁以前是最好的。

0: 疾病诊疗过程中呢，很多时候是你离患者距离越近，你了解疾病的真相就越加准确。患者有时候更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可以从患者的身上学到疾病的一些变化。今天呢，有两个任务交给你们，跟我们的刘老师这个进行阳以康复的，再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1: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是在限时五分钟内帮助一名听障儿童发出谢谢。
2: 那我们今天呢，就从听觉发展的四个阶段了解听障孩子康复的训练内容，分别是察知、分辨、识别还有理解，可以去尝试这个识别零式六音。
1: 那零式六音和我们平时汉语拼音有什么联系或是区别吗？
2: 它是有分中频、低频、高频的这个声音，比如说我们这个和乌，它是低频的，然后这个啊和一的话，它是一个中频音，然后斯和诗的话，它就是一个高频音，它的这种发音的话，它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对，我们不是读摸，它是发这个就是跟我们的拼音一样是但是这两个它跟拼音也是不一样，它发的是它声音的本体的一种那个是只是一个摩擦音，比如说这个，对，它就是这个声音。我们重点是让它在不同音段它听清这个声音。待会你听到了什么，然后你指一指说出来好吗？好。对，可以试着说出来啊。对，
1: 谢谢。
2: 会有口型的辅助或者气息，比如说你说谢谢，我会让把这个声音拉长，让他去感受这个气息。
0: 有时还要帮他摸你的这个喉结，你发出声音的一个震动。
2: 对，让他感受，这是一个声音。
1: 谢谢。
0: 好一点，
2: 对，
0: 好一
2: 点，很棒。
0: 在孩子的一个养育康复这么一个漫长过程中，每一个讲到的发音都有上千次的一个训练，把它校准，形成一个语言出来，很不容易的，
1: 很棒。
0: 今天的第二个任务呢，给孩子做情景对话的一个训练。
3: 今天呢，由我来带领大家去引导孩子去做出一个沟通轮转的这个反应。好，宝贝，你看我们这里有很多很多的蔬菜，我想吃甜甜的蔬菜。哦，好吧，看这个形状会比较困难，对孩子
1: 就是太抽象了。
3: 对，那我们可以去调整一下目标，我们去颜色。我想吃绿色的蔬菜。
4: 哇，完成了，
1: 好，真棒，宝贝，我想吃紫色的蔬菜。哦，哇，这是什么呀？
5: 粉芥蒂。
1: 茄子，哇，好厉害。
6: 我想吃黄色的蔬菜。谢谢。棒。
5: 丹尼尔。
0: 到我了，好。那我想吃红色的。红色的
5: 就叫这个红萝卜。
0: 哎呦，红萝卜。对对对。
7: 千百次枯燥重复的练习，也许才能换来孩子一句微弱回应。可就是从这么难的起点出发，居然攒出了一支听障儿童合唱团。

0: 我们身后的这帮孩子呢，就是一支由全员人工耳蜗听障儿童组成的童声合唱团。
1: 我刚才在外面听的时候，觉得他们唱得非常的棒，就是他们的嗓音也非常的纯净。因为我是音乐学院出身的，所以我也深知哪怕是普通人学唱歌，他们也是会遇到困难的。但是我和阿罗刚才在门口听的时候，我们觉得他们唱的简直是太棒了，所以我们也很好奇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其实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是非常困难的，是需要付出比其他的孩子要多10倍、20倍的这个努力。孩子们听到的声音，他是辨别不出来是高是低，所以就单单一个音就得要教他几十上百遍，他才能够找得准。他们从无声到有声，从训练再走到台前，我们经历了快2年的时间。王豪院长也说呢，手术能让孩子们听见，那么我们的合唱团呢，能让他们被看见。
1: 人需要与他人的关系产生定位，所以当孩子们可以听见外界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同样需要去反馈给外界他们的声音。这种双向的声音连接，能让他们在群体里找到归属感，也能更快找到和这个世界相处的舒适节奏。
2: 在肉卡上了解到，就是王院士有组织一个叫做听到的美好公益项目，然后你也是发起人。
3: 听到的美好呢，目前接近第12届的，因为当时人工耳的产品的费用的高昂，贫困家庭接受不了，也放弃手术。最大的一个初心呢，要集上一批善款，来帮助这些家庭困难的人能够做到手术，手术后回归正常生活的生存状态怎么样？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老早之前呢，我们想建立一个合唱团，让他们更阳光的这个走上舞台，所以我们把这个孩子的一个合唱团呢叫妙音天使童声合唱团。组建这个团的目的呢，仅仅是一部分呢，让孩子能够自信的、阳光的走进社会。第二个呢，其实上我们就更多的给我们社会层面的人，让他们更加关注关爱这个特殊群体。其实他们是可以的，他们回归了有声世界，是可以很棒的，跟正常小孩一样的，这么来打造一个合唱团。
4: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5: 我们每天都进步一点点，就会越来越棒，是不是？
6: 我从来没有想过他真的能表达得那么清晰，那个歌能唱得那么清楚。
7: 其实在来这里之前有看到过就是您的宣传册，您筹款了2000多万，然后帮助了1000多名患者，让我们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甘于奉献。
3: 在这11年的历程里面呢，其实做的过程投入很多，我们收获更多，我们把这个事情坚持下来了，这不是一个人的单方力量能做的。
8: 确诊的那天，我就真的感觉天都要塌了。做完手术之后呢，我们家长就以为是万事大吉，惨烈的人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还要康复呢。他在产联的时候，他还没有觉得自己没有跟别人不一样，但是后面出来要上幼儿园大班了，他就会问我，妈妈，为什么我要戴耳蜗呀？就是他每一次问这种话的时候，我的心就很痛，就是感觉很愧疚，自己不能给他一个完好健康的身体。后面我也想通了，虽然不能帮他把耳蜗摘掉，但是我们可以教他去学会去接受它，然后自信地告诉别人，我们耳蜗宝宝也可以像健听的孩子一样歌唱。这让我想起王院长说过的，他说治病自身更要自心。
9: 4岁多，差不多5岁就没有正常叫一句妈妈，我就给他叫一句妈妈，我就真的流眼泪了。
10: 妈妈我爱你。
11: 妈，棒不棒的？不错不错。

0: 集众人之力才完成了这么一个历程，所以我是带着感恩的心把这个事情做下来。其实上更多的是我们很踏实，所以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获得了很多的是医务人员整个团队医生的价值的体现，
1: 真的很不容易一路走来。然后呢，咱们也就是看到患者们能够从一片寂静，然后就这么能够听见来自外界的这种声音，真的就是像整个黑暗的世界照入了一样的光，我真的感觉很难得。
2: 我能感受到王院长对这些孩子们真正的爱，他是一个无私奉献，把听障儿童他们能不能听见，能不能融入社会的这个事情变成了自己的事情。我能感受到他是那种专业但又不失温度的那种责任感。

0: 杜鹃老师，我们其实是带着任务过来的，我们的任务名称是叫听到被看见。
1: 然后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举办一个公益快闪的活动。哦，
2: 太好了，那我能否邀请你们然后参与我们的排练，然后一起带他们练习，你们感受一下可以吗？
0: 好啊，
1: 当然可以。
0: Hello Hello， 小朋友们，你们好！相信你们可以看得出来，我来自外国。那你们可以猜一下，我来自哪个国家？嗯，
3: 美国
0: 的，美国、英国、俄罗斯。哎，你猜对了，特别厉害！
1: 宝贝们，看过来，你看，如果你平时饿了，你是不是妈妈？我要吃饭，是不是这样子？哎，你看，就是这个状态。你们现在笑的时候，嘴巴张得特别大。那我们带入我们的练声曲好不好？我们的妈妈妈，特别棒，再来，妈妈妈，
0: 给自己鼓个掌好不好？
1: 下半身胯自己就开始往这边转，来换上一双爱的耳朵转
0: OK。
1: 看着他们一个个笑得这么开心，我反倒觉得被这群小朋友治愈了。你们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一起出发。
2: 出发！
0: 好啦，拜拜。
1: 来，宝贝，我们往这边移。
0: 加油，加油，加油！
4: 我们是听到了美好的公益项目的志愿者，那边会有一个由听障儿童组成的合唱团的一个表演，可以看一下。
5: 谢谢。
6: 而我方便的话，可以支持一下。然后这是我们的宣传单，可以来支持一下。
4: 然后邀请你来看，
6: 可以支持一下，谢谢。
4: 就在前面。
1: 我们开始了，好不好？
7: 大家好。我们是行进研学团，现在正在录制广东卫视《行进大湾区》。今天我们邀请了一群特别的孩子来到水东街。
8: 那么这些小朋友们都戴着人工耳蜗，他们曾经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
9: 一个名为“听到”的美好公益项目改变了这一切，让数千名的听障儿童重获新生。
4: 今天他们想用歌声告诉世界，他们不仅能听见，也能被听见。

0: 到正常人的生活都非常的困难，但是他们不仅克服了自身最大的弱点，更在历练中成就了别样的出彩。
1: 通过今天这一堂思政课，才真切感受到孩子往前迈出的每一小步都尽着医护和老师们的坚守与汗水，他们始终默默站在孩子身后，把甘于奉献揉进了日复一日的陪伴里，稳稳托举起了孩子们有生的未来。

0: 感谢你们走进我们这个公益项目，听到的美好，也相信你们在一天的感受，你们也收很多。那么把这个留下来给你们。
1: 好，好，谢谢王院，
0: 谢谢王院长，谢谢，谢谢。
2: 妙音天使红山合唱团。
3: 今天孩子们站在公共舞台上唱歌，对于普通孩子来说，这或许只是一场演出，但对于这些曾经生活在无声世界里的孩子来说，这是一次向社会勇敢表达自己的成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王豪院长、康复治疗师、音乐老师、志愿者和家长共同付出的劳动，最终汇聚成了孩子们今天的歌声。因为该于奉献印章盖下的是王豪院长11年如一日的坚守，也盖下了无数医疗工作者、康复师、教师和家庭共同付出的努力。奉献真正的意义，就是让自己的劳动成为别人走向幸福的一束光。
4: 研学团带着第一枚印章奔赴下一站中山，那里有一位滴滴司机队长，他用4.5万单龄事故诠释着另一种精神，爱岗敬业。
1: 小队您好。
5: 你们好，你们好。

0: 肖队，今天我们来也是想跟您体验您一天的工作，
1: 非常欢迎啊！刚好呢，我们设计师傅在这里做一个服务培训，可以一起去参观学习一下，好吗？
2: 好，
1: 欢迎大家哈。
2: 今天我们主要说就是五点。第一呢，出车前做下各项检查，比如胎压、油量、刹车和灯光等等。第二项呢是出车安全，要遵守那个交通规则。最后呢，希望同学们或者师傅们都记住啊，安全是底线，服务是标准。感谢大家。这是我们二楼的一个平时咱们司机师傅的一个休息区，
3: 好多奖状啊，出行突破者。
4: 社会工作观察员，
3: 刚刚我们上来也看到说这里有很多的奖状啊、证书啊什么的，我们用卡片上就是说您是三重身份，然后就想问一下，就说是不是和这些证书是有关联的呢？
1: 算是吧，因为这些都是历年以来积累下来的。最开始的我就也是一名滴滴司机嘛，后来晋升为一个司机队长，带领着这五六十个兄弟一起去出车呀、学习呀、保障安全之类的。我们还有一个爱心车队，每年的爱心送考，还有一个从军义载，部队退伍回来之后去车上接他们回家。网约车呢，不仅仅是服务乘客这边，我们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比如说这个义务监督员。我们成立了一个20多人的义务监督队，我们对全市的不合格订单进行抽查。最早的是合规率是79%，到现在呢，我们合规率达到了97%、98%的这个，
4: 这么高，
1: 在全省来说是前列的。哇，
5: 太厉害了！
1: 第三重身份呢，市委工作部呢，然后我当了一名观察员。网约车师傅也最大的一个属性就是，他每天我穿梭在全市的大街小巷，能掌握到第一手信息，然后那个交通灯坏了，还有一些走失老人啊。路上有些事故救援呢，我们都会去处理和上报，为社会做点贡献也是应该的。
4: 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肖队，你有什么心愿吗？
1: 其实我的心愿很简单，今天有这个成绩啊，也是得益于司机师傅们一路的支持鼓励，没有他们的陪伴，我现在也是什么都不是，所以我很想跟他们聚在一起，去聊聊天啊，去吃个饭啊，要感谢他们，这是我最基本的想法。嗯，
4: 是。
3: 哎，不然这样，那不然我们干脆就帮肖队圆了这个心愿，咱们就去为肖队还有司机师傅们准备一次露营，然后让肖队和司机师傅以及和我们赏赏景、吃吃饭。哇，
1: 非常非常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3: 肖队，我们今天是有任务的，街道上的哨兵和高温下的问候，那我们具体需要做些什么呢？

0: 一个是社会观察，还有一个是跟他们实际做点清凉。
1: 好，
0: 那让我们一起出发。
1: 好好，出发
2: 出发。
3: OK，Let's、okay, go。
4: 因为我们也经常打网约车嘛，其实以前就觉得，哎，滴滴司机就只是司机。今天了解了这么多之后，才发现，哎，其实滴滴司机就像我们刚刚所接到那种
5: 等你乘电动车上面盲道。
4: 哦，小慧不愧是哨兵，街道上的哨兵，火眼金睛。
0: 好，那我们下去看看。
1: 好。
0: 因为咱们这些网约车司机嘛，滴滴司机每天行走在全市的各个大街小巷，他们能发现一手的信息，啊，见到的这些不好的现象，他们都会有一个习惯性的哈，安全停车之后去处理一下。
1: 那所以这种也是算我们需要处理的范围是吗？
0: 这个很明显，这个占用这个盲道了，这是非常不好的，我们就把它挪开就可以了。
6: 那我们挪一下。
1: 喂。耶。
0: 好，这就好了。千千万万群众或者一起来对这些不好的事说不，这回才能进步，这个城市才会变得更美好。
7: 一座城市的平稳运转离不开街巷间的秩序守护，也少不了酷暑里的温情牵挂。观察员小队继续开展市容秩序巡查任务，肖队则与另一支队伍汇合，共同完成高温下的问候行动。
0: 这种工会很关心我们司机群体，冬天有暖心礼包，现在夏天也有清凉礼包发放啊。
8: 看到了有风扇，
0: 对，非常的贴心呢。
1: 是，来，让我们一起出发去送给司机们。
0: 是是是，
1: 好。
0: 现在在市总工会的支持下，每个驿站都配备了这些充电站。哦，以前的话跑很远的地方才充到电，你看现在充电多方便。嗯，所以司机是否非常喜欢来到咱们这个驿站。
7: 广东聚焦民生发展，统筹全域建设，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一线下沉。中山市布局建成30余座标准化司机驿站，着力解决网约车司机就餐、如厕、充电等急难愁盼，为新业态劳动者打造暖心停靠阵地。
0: 哎，阿文，你在这里休息啊？
1: 问你好，辛苦了。
0: 天气太热了嘛，工会跟大家送来一些清凉饮料。
9: 老师这么冷，被人家垫着，哎，真顶，暖心了。
0: 好，辛苦，好，
1: 拜拜拜拜
0: 拜拜。走，我们去里面看看有没有司机师傅在。嘿，两位师傅在这里啊。
10: 你好，
0: 哦，你好。
1: 那么其实我们今天来还带着肖队的一个心愿，就是肖队他希望可以和各位司机们一起去露营。
9: 哦，那去那些地方。
1: 那我们就晚上露营的时候见。
9: 哦，对对对，
1: 好，
0: 可以可以，
1: 好，辛苦了，拜拜。
0: 感谢感谢感谢。
7: 司机驿站解决的是劳动者休息、充电、饮水等现实需要，爱心车队传递的是劳动者之间的互助，城市观察员则把一线工作中看到的问题转化为改进城市治理的建议。劳动思政课的任务告一段落，接下来同学们动身前往露营地，与司机师傅们相聚，为校队完成心愿。
1: 各位司机师傅们，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这一次露营当中。在这里想向各位司机师傅们发出一个小小的游戏，叫做真心话。那就由我先来。
11: 好，
1: 作为一名网约车司机，爱岗敬业，在您的工作性质中最重要的表现是什么？
0: 我觉得从4点概括，第一个是安全。嗯。第二是服务，还有一个快捷，最后一个是心情稳定。嗯，这4点都非常重要。你服务好了之后，那个乘客会感到很舒心，乘客满意之后才会继续去叫我们这个平台，那我们的订单量就会保持越来越多。
6: 您最想对外界说的一句真心话又是什么呢？
12: 劳动不分贵贱，不管你这个人是高级的软件工程师，还是教师，还是一个建筑工人，还是一个网约车，哪怕是一个环卫工人一样，只要你做这个工作是对社会有益的，所有都是高尚的，一律平等。
1: 刚刚真心话竟然是问师傅们，那我们行。

0: 静爷学团就来负责大冒险这一趴吧。
1: 好。
2: 四位少年扮演司机，还原网约车运营中常见的突发情景，灵活运用跟着肖队与各位师傅学到的经验技巧与

0: 你这个司机怎么这样啊？我们在这里，你知道我们站了多少分钟吗？
1: 你知道现在多热吗？啊啊
2: 啊啊！就让您改一下接送地又咋了？
3: 陈赫，我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到达了指定的接送地点，但是你们没有在这个地点，所以我只能让你们过来。
1: 但是我人在那儿啊，我人不在这儿啊，你还让我在那儿等，还走，还走过来接你，是车接我还是我接你啊？
3: 非常抱歉，乘客，我没有按照您的要求。那您看一下，我们系好安全带，我们准备出发。
1: 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你就不会变通吗？开多远怎么了？我这一单给你赚多少钱啊？那几毛钱油费，那几块钱油费省啥？
0: 就是这磨磨唧唧。你们干这行不就是服务行业吗？
3: 非常抱歉，乘客，但我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到了指定的接送地点。很抱歉没有达到你的预期，如果您还觉得不满意的话，后备箱有水，您需要的话下去给你拿。
0: 我妆都花了，你这几句道歉轻飘飘的，你能给我补妆吗？你能给我补妆吗？哦，
3: 抱歉抱歉抱歉，不好意思。哎，
0: 走吧走吧，开快点。
3: 乘客您好，已到达目的地，请带好随身物品。
1: 能不能拉黑这个司机啊？
4: 还又开得慢，人又不到，
5: 会投诉的啊，记得吧，
3: 慢走。
6: 这个订单呢很行啊，三位乘客是很势利的，但是司机做到了尽量克制，而且全程很有礼貌的应对，没有跟乘客激化这些矛盾，这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处理方法，非常好非常好。
3: 谢谢小队。
4: 好，其实我们也特别想听听师傅朋友们的一些感受，想听你们的心里话。
6: 心情，有人问我，你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之后呢，你最想做的是什么？我当时想了一下，真的，我最想做的就是跟这些兄弟们一起聚一下，交流一下心情，借这次机会向大家说一声，
7: 非常的感谢
6: 各位兄弟的一直以来这么多年的支持、陪伴，还付出。啊，
7: 没有你们，我什么都不是。
6: 正因为他们在背后默默的支撑，才使我获得今天这个荣誉。奖章呢，并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
7: 荣誉是属于大家的。
6: 感谢大家，衷心感谢各位兄弟。
4: 等一下，肖队是不是漏了点什么呢？我们完成了任务哎，
6: 是是是，今天在那两位同学的体验了一下城市那个观察员，非常好。这两位同学呢，去帮我们水的师傅们排一些清凉礼包，非常的暖心，让我们很感动。由此，这么印上属于你们的。
4: 谢谢你们。
8: 劳动最光荣。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只要踏实劳动，勤勉劳动，在平凡岗位上也能干出不平凡的业绩。这枚爱岗敬业印章所记录的不只是肖海平一个人的荣誉，也属于每天穿行在城市街巷，用方向盘守住万家灯火的普通劳动者。正是千万个平凡岗位上的认真与担当，共同支撑起城市的正常运转。
3: 简冬妹是中国第一位蝉联奥运会冠军的柔道选手，
10: 做什么都要争创一流。
11: 向前步。
12: 我们公司呢，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特种船公司。
3: 站在这里是没有办法用震撼来形容的，
9: 应该是这样。从实际问题出发，以创造性劳动推动行业进步。
13: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1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5: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他已经困了应该有两天多左右了吧，而且他也没动，我感觉有点恼火，
1: 有点怕人，一接近他就会跑。
2: 好好好，
3: 我走前面。哎，我们来看一下。
2: 喵喵。喵喵。咪咪。
4: 喵喵。
2: 完全看不到吗？
4: 没办法。
5: 是通的是吧？
2: 喂。还动用什么动作来着？
4: 咦，妈妈也是条命嘛。
2: 咪咪很复杂。你乖。
5: 我看到了，
2: 是只小猫，是只小猫。
6: 我喜欢小猫猫，
7: 它在左边。
2: 套住了吗
0: ？OK
2: OK OK， 准备哈，准备
0: 上来了啊！
2: 好了好了好了。
0: 哎，别生气啊，别生气。
2: 汪汪汪汪汪！啊。
0: 哦，不气不气不气，还挺乖的。
7: 我看我这个地方咋恢复呀？
2: 这边。
8: 以前一直在耗子。
4: 哦，那有他来，窝头耗子都没得啥子耗子。
7: 这哪个？你们有办法噶？
2: 有没有人想养嘛？有没有人想养？
5: 哪个想养？
7: 就把放了，把放了。
2: 人家那是很去吃，人家那是很去吃。这个纸壳子有没有要的？
7: 哎，那个有人要。
2: 他你在门儿那也不要，
0: 哎，门儿我都有个门儿。
7: 你也要纸壳子，不要也要吗？
0: 杨哥，随你买成两千多块钱给你。
2: 我们是和猫住，只要看到猫就能救。出口是的肉。

0: 我是四川自贡的，为什么要笑呢？
1: 来自甘肃张掖的北方人。
2: 一个人在重庆。
0: 猫猫的话，
1: 我是2021年来到禾毛住，做救助小猫咪的工作的。
2: 我是干嘛的啊？做什么工作？我救猫嘞。
0: 大家的理解里面，这种猫猫被困呢，都会应该找消防员，去解救。

0: 后面大家认识我们以后就把我们称之为猫咪消防员呢。
1: 但是我一般都不会说我是猫咪消防员，就听着重庆人嘛，有点含蓄了。
0: 其实我挺喜欢这个名字的，因为路边的猫任何人都会去救，但是被困的猫猫很多人是不会救，救援的话是一个急需的吧，急需人去专业的去做这件事儿。常见的猫咪被困的基本上是什么通风井最多的，
2: 猫咪在这个位置 OK， 那就没问题的。咪咪
3: 每次都是五单元，这个地方
2: 还不止叫一次吗？
3: 对，
4: 要不然都安不上。
2: 咪咪，
0: 通风井在城市里面就是流浪猫的火葬场。空调外机
5: 差不多了吧？
4: 是吗？是。
0: 树上。
2: 来杜甫澡堂救猫有什么感觉？
4: 别怕，别怕，咪咪。
0: 咪咪。
4: 王子。
2: 怎样了？
4: 来喽，王子准备，王子准备好，往后退，分开，尽量往后退。
6: 我摔死了。
0: 钢筋水泥的社会确实不适合猫的生存的。
5: 那我的工作应该就是保护好它们。
0: 要成为猫咪消防员的话，第一个我是希望真的喜欢猫猫的。哦。身体素质要好一点，但是不要太胖。
3: 嘿，
0: 胖，
3: 胖，
0: 才能钻得进去。头不要被卡住就行了，你要去观测。更多的是一个耐心，这个很重要。
2: 跟他咋打招呼？
4: 要不
3: 然 ，Hello，
0: 这个救援人员是要保住这个猫的命。
3: Victory，
2: 他好像我请的演员，我说，
0: 怪得不得，真的超强。
5: 我想象中的猫咪消防员，那应该是埋头救猫，不谙人事，
0: 感觉都把自己的都交给了猫猫，
5: 就是跟人沟通这个。
1: 我不喜欢职场，我真的不喜欢职场。
0: 如果我不做猫咪消防员，不救猫了，我还能干啥？但是呢，我又在想，如果我能把救猫这件事做好的话，就已经很棒了。
1: 我想过得简单一点，
5: 这就是我理想中的工作方式。
0: 因为我们是竖屏的。
7: 没有轻松愉快搞笑的素材
2: 了，很好剪的啦，那么费劲吗？你把事讲清楚就好了呀。要么是流量很差，要不要不温不火。你想把今天的视频先剪了？
7: 拜年视频的人怎么搞的？我有可能一天都想不出来啥，
8: 好好玩你没有意思，别的倒没啥。
7: 之前那个刷新猫的就直接动画开始了，
8: 对对对对对，你自己截嘛那个图。
1: 我们是免费救援。
0: 视频可以给我们带来流量，现在开了网店，有在售卖周边。
9: 做这个电商，为了帮助我们的好猫猪能够救更多的猫猫，更长久的做这个事情。
2: 吃饭了，几百万播放量，六百吗？
1: 在猫咪救援方面，我觉得国内吧。比我们专业的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我。
5: 牛掰牛掰呀，
1: 他也算很多东西的一个开创者。
10: 有请哔哩哔哩 POWUP 2021百大 UP 主何猫助。几年来线下救助了上千只猫咪，线上帮助上万只猫咪找到家，能翻越大桥也能屈身河边的下水道，堪称技能满点的全能救助人。
0: 8年呢，我觉得我不知道能不能够持续的运营下去。
5: 我们目前这个自媒体数据也不是特别好，
1: 播放量啊，收入啊，一直在下滑，走下坡路。
2: 黄毛猪得挣钱啊，不挣钱就不行了。

0: 破事一堆呀、啊，真的，还是正忙好玩一点。
1: 我又是通风井，
2: 又是通风井。
1: 哇，这个猫好救啊！这个猫应该不怕人。
0: 好，我们明天或者后天来看一下这个猫猫的情况。
1: OK， 没有啊，暂时没得求助啊，有的求助了再说。
2: 角落的小玫瑰花香。
3: 楼层有点高，先上去看一下。我去观察一下猫猫。
1: 现在我们在重庆北碚一个28楼，应该算是29楼天台顶上，一只猫猫跳到了角落里。
4: 咪咪，
1: 现在我是要试探一下猫咪，
4: 不能吓到它。
1: 把这个给我。哎，别动，
4: 您别去看它，
1: 就别太多人，人走远，人多了。退回来。它有点具体，我过来看一下它。
5: 等上面它是这样的话，它就不行，拉不过去。
1: 这猫太怕人了。哎，我觉得还是在楼下牵个网子吧。
5: 这种猫最怕的。
1: 没有人逼它，它不可能往上跳。
5: 可能想的办法从上面放吧，放到下面那一层。
1: 牵网只是预防万一它跳。
5: 网子够的。
6: 救援队，应该是动物救援队。
7: 这个都是猫咪，没有其他的了，
6: 只有猫咪。
1: 咪咪，你咋那么怕人？能不怕人？这个猫看到人的应急反应很强烈，哎，希望它不会往下跳楼吧。你们看到猫了吗？不要去乱搞哦。咪咪，
5: 对 ，OK。
1: 那我感觉可以套了。
5: 你确定不？
1: 我晚上我先在边吃的看他反应。咪咪不怕。咪咪想看看这个绳子是什么东西啊？你看，摇，先让它适应绳子。
5: 只要他不放，什么都好说。
1: 救援还是慢慢的，丝毫不慌。
5: 得根据客户的需求来。
1: 根据他是客户，真的是客户。
5: 就是客户。根据客户的需求来。
1: 喵。咪咪。

0: 哇 ，OK。航空箱，航空箱，航空箱。
1: 哎呀，这个熊啊，这个熊。啊
2: ，OK。
0: 希望大家科学管理流浪动物，用领养代替购买。我现在定位的是一个应急救援领养中心，救下来的猫有过渡性收养，
3: 就是你下午的时候给那么一两口就行。
4: 你
5: 先
4: 来看一下，
5: 就是
4: 对，这样子，对，
6: 长得
4: 这么漂亮，
5: 其实也挺乖的，
6: 乖，
4: 抱着
6: 都很乖。
4: 行，那就确定
6: 了。嗯，好，那
0: 我们现在常驻名有臭脸船长伊尔，他是我们的吉祥物。船长呢，是从我正式开始做这件事收养的第一只猫。
7: 船长是抢凳子大王，你只要离开凳子，一下子位置就被他抢了。
0: 然后就是臭脸了，
7: 臭脸，
0: 手拿起来，咦，握手，摸都不能摸啊！你这个脸是真臭。臭脸是我对白猫情有独钟，
2: 他哭了，刚刚流了滴眼泪水，你是？久了没吃感动的吗，小伙子？
0: 还有叶儿，
3: 他也是我们站点的猫猫，但他是最惨的一只，他两个脚还有耳朵都没了，但是还是很信任。这是你印象对不？

0: 性格不好的时候就领我们出去，好像是我们犯规的那只吧。看，他凶人，骂的好难听，全是脏话。
1: 去年八月份来到我们这边的，当时邱尊发现他的时候，他还在外面那个垃圾桶上翻垃圾，
0: 搞不好带回去我们一起救猫把他带上，你说上我肩膀，喵喵队出发。你不会要尿尿吧？尿尿

0: 着吧。
1: 啊，慢点，慢点，
0: 包着吧。
1: 他刚刚能挠了我一下。
0: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罚酒三杯，罚酒三杯。
2: 这不是今天刚救过来的吗？
1: 不是不是，就是今天就带着重庆仔。天哪！
2: 哎，对面叫什么名字啊？
1: 歪脑壳。
2: 什么？
1: 歪脑壳。
2: 歪脑壳。
3: 来，
2: 坐。
4: 行，我们今天先吃饭了。
0: 今天这在座的都是我们的领养人，
2: 刚好看到对眼的了，那我就把他领养回来。
5: 四年前领养的是一只三花，叫小狐狸。
1: 家里猫大白多些，只抓猫大白和我。
2: 和你，
5: 领养就可以给一个猫一个家。别动，
0: 来，祝大家猫猫都健健康康，大家也发大财。2024年哈。
6: 新年。

0: 就是觉得自己做了那么多年，就觉得自己做了那么年，我太用力了，因为我们的数据流量都不好。这个视频也是我剪的，的确标题党的。我觉得这件事就是，其实就是我自己的错，我自己的错。和猫助选择本来就很难的，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的行为害了我整个团队。去年开了淘宝店，现在能够勉强持续运营的，我可以我不在，但是何猫主我希望他能在，哪怕大家不喜欢我，我可以不做了，我也不希望何猫主没了，我们还有其他的猫咪相保员可以去。
1: 我喜欢猫，我就能救我就救啊，我不会管别人的呀。
2: 目前还没有大家所有人一起来聊过这个事情，对。
3: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就什么都不做，但是救猫是一定要做的，就是什么都可以停下来，但救猫不可以停。

0: 吧。嗯。猫猫没使劲儿，就会掏得很痛。
1: 掏毛的话还是要优化一下。
0: 猫猫看到都很害怕，它看到棒棒它都怕。可能颜色的话要去咨询一下专家，比如说猫对某些颜色，它要亲和一点。
2: 那个笼子是拆不下去的，那个笼子都可以把那个门直接都拆光。
3: 我想很多社区都拥有一个这样的幼笼。

0: 该是在水浅的时候上去的。现在马上雨季到了，肯定是水位越来越上涨，那就会有危险，所以说必须得把它给救下来。
1: 不过奇怪。

0: 还在那儿吗？
1: 还在那儿。
0: 看到了。来喽。

0: 现在要测试一下水深，
1: 那个地方水流很急，可能前面会更深一些。
0: 要往上吗？
1: 不止半米了，这水有点深了。
0: 王师傅，紧住绳子。
2: 紧住。

0: 装不装笼子还是个问题。
1: 对啊，就是了是吗？有几天了？
2: 还没救上去啊？哎呀，你们好有爱心哦！辛苦了，辛苦了。

这个猫太不争气了，居然不进去。没有双向奔赴就是不争气。这是今年我吃的第一盘菠萝。

0: 哎，动了，
1: 走路有点不自然。他走过了，这个傻猫。
0: 他不过去啊，
1: 这小子故意的。他在这孤岛求生多日，突然发现一个铁笼子在那儿。
0: 这个猫猫不自觉自己是被困了，它饿了，它向你求助，它才是就需要你，需要人类，需要去帮它。
1: 哎，走了，那走两步就停下了。哎，
0: 只要自己觉得自己不弱小，我觉得我无法说他是弱小的。

0: 没有辜负我们一天，在这等了那么久。
1: 拿装备，
0: 喵喵，终于把你救到了。
2: 刺激！
3: 哎呀，终于救到了，终于救到了。

0: 保姆吗？要帮忙吗？
1: 不管保不保，都好看。
0: 小心了哦。
1: 对，他自己
2: 看。剪刀。
1: 咦，看镜头，看镜头，看镜头，好，好，好。呀呀呀呀呀呀！嘿，三二一，走，笑，笑。
3: 我承诺，我会对猫咪负责，无论健康或疾病，高冷或乱拉，我会一直陪伴它。
4: 四零绝育，有病治病，科学喂养。如果有一天因不可抗因素我无法继续陪伴，我也会给他找一个更好的家，永不会让他留。

0: 哦，那这还挺近的呢。我们只要能冒鼻孔，我们都会来救。唐书香，嗯，得，米竹没有？
1: 他在看上面这个。
0: 总有一天要用到我们。
2: 拿规定车道行驶。

0: 你好。
1: 挂树上了。
2: 这个包包好可爱呀。
3: 关注你们好久了，竟然今天让我碰到了。
1: 真粉丝知道我是有油画
4: 的。在哪里？
5: 在。
1: 一定要一键三连的油画。
3: 我已经一键三连好多次了。
1: 不要好多次，每次谢谢。
3: 好的，好的，好的，下次一定。
6: 当起了我发那个灯儿，要遭我当狂。
0: 真是的。
6: 我起来一点。
1: 魔法披风，魔法披风啊，魔法披风。
6: 默默的关注。
0: 私粉私中粉，
1: 希望大家科学管理流浪动物，养猫注意门窗，请大家用领养代替购买。而
0: 就让你成功。
1: 咪咪，咪咪，
6: 还有气死
1: 啊！他好凶哦。

0: OK。
1: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开始知道小火车是我们一个学生开了一个救助中心，然后他就说他接收到了一只非常非常凶、很吓人、咬人的一个猫，第一次遇到这么凶的一只猫，问我们应该怎么办。
1: 哇，太紧了！
2: 对，我换一个地方 ，sorry 啊。
3: 我来吧，你这样。
4: 不要。
5: 他
6: 在里面是吗？
5: 对，他在里面。
7: 哦，已经躲到箱子里。
0: 哎，你能摸他吗？
8: 摸不了。
0: 他会怕。
8: 他会害怕。他会哈气。
4: 就是他其实
0: 他会，
4: 我知道他是比较恐惧，但是没有那个吗？
8: 会。
4: 会攻击吗？
8: 会。
4: 你现在也会攻击了？
8: 对，就是会打你。
0: 小火车画的比较有一点害怕人的样子哈。
6: 有一种进家没进家的感觉，在家门口
0: 进不了家，
6: 在家门口被挡住的感觉，然后最后进来。
0: 对，其实过去接小火车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这个事情其实计划了还是一段时间的。
4: 我希望我们愿意换一个视角来看待所有的猫咪，而不是说啊直接下定论了，说它就是怎么样。就我们其实很经常接到这种，它就是爱咬人，它就是爱个破坏，它就是要报复我，没有这么多事情啊。
9: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雪伦妈还好。
4: 干嘛？
0: 没有，我就是。
4: 不是，他现在没事，你讲吧，你慢讲吧。
9: 雪伦妈有什么想法？
0: 嗯，没有啊，就是。
10: 太尴尬了。
4: 没事，你可以缓一下。
0: 那就觉得就是很多猫被误解嘛。就你刚刚讲的话比较感人，所以我哭了一下下，然后被他提一下，我就更尴尬了。
4: 很多猫被误会，我们做过非常多的 case， 很多猫都是被误会。包括很多主人的发心也不是说觉得那个，但是的确被各方面的误导误会了，所以产生了很多这个，包括这种小火车这个，放心了，包括小火车这种状况，就是他没有想要，我就是想要攻击人，他是害怕。那我们有一个科学的方式告诉他，你不需要害怕，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

0: 我说挺胖的，他最近吃胖了。
1: 你摸过他吗？
0: 我没摸过他。
1: 那就是啊。
0: 我肯定没摸过他，谁能摸到小火车啊？
1: 看谁先摸小火车。
0: 肯定是我先摸到小火车的。
1: 赌。
0: 肯定是我的。
1: 先摸到怎么样？
0: 先摸到，哎，能怎么样？能有什么好跟你赌的？

0: 我们租下这个房子的时候就已经规划了一个房间要给小火车，
1: 1.3米左右。
0: 哦，那他肯定最爱这里了。
1: 对呀、啊，这里就是他的。
0: 底要1.3米还是高1.3米还是？
1: 底1.3米，
0: 底1.3米你要抬高一点。
1: 还要再抬高？
0: 够。
1: 哦，那够了，够了，那就不用1.3米了。这里特有猫窝嘛，然后它是愿意上就上，不上就先上这个嘛，这里嘛，然后愿意正常来这里可以加一个小帘子嘛，一步、两步、三步，三个阶段。最害怕在这里，这边是跟我们人的互动的地方 ，A、B、C 三个层级，然后最终下来睡在人边上。

0: 喜乐家总共就是十只猫一只狗，然后第一只猫是喜乐，第二只是悠悠，一起长大的小姐妹。
1: 我觉得喜乐爸他在人类爸爸跟宠物爸爸这两个身份上都是满分的。
2: 好，奶酸姐姐穿这个吧。
3: 走，吃饭。
1: 走
2: 小满，
4: 小满，小满，下来了。哦，你好可爱呀。有一点怕是不是？
2: 他呢？
1: 他不会，他还没训练。
0: 傻瓜头。
1: 对我叫没有哎，你想一下。
0: 傻瓜头哎，
1: 怎么样可以迟到呀？
2: 这间好吧，这间。
5: 这里，没错。
1: 好棒哦！
2: 还是有进步的
1: 啊。你多陪小马训练一下。
0: 我们作为猫行为训练师，看起来是在调整猫、调整动物的行为，但本质上面我们是在调整人的行为。
1: 有一个问题哈，我又被家猫咬了，
2: 发情，
1: 发情了咬人嘛，那也是不正常的。
0: 发情不代表咬人，
1: 发情的时候
0: 没有关联性的。
1: 发情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母猫会更粘人，
0: 还会扇你嘴巴子。哎呀，你真的是，等会儿吧哈，等会儿我再讲你的问题。
1: 那你的脸会受伤吗？是男生还是女生？
0: 就是因为猫没有那么明白的能够去表达说我现在想吃一块牛肉，这块牛肉煎到三成熟，不可能的，它表达不了这个事情。你要安排好它的生活，该吃饭，该怎么样，该什么，你把它安排好了，它自然就不会有这个状况。
1: 其实主要是两个需求，就是吃和玩。哇，小心啊！哎呀，你们都来这里玩。
6: 开心哈，你是熊熊测试员对不对？测试过了很安全哈。阿熊，阿熊，你去这个球看一下。阿熊，熊熊，这个球上面有个球，你最喜欢的球啦，上去看一下够不够稳。哎呦，你好棒。熊熊测试员已经测试好了。
0: 哇，熊，这是……
1: 哇，熊，你有点离谱了，
0: 至少是有点过分了啊！
1: 你睡得这么舒服，乐乐啊，舒服吗？哦，很舒服，对不

0: 小火车毕业了就给你们睡啊。
1: 那明天小火车就要来了。
0: 好紧张。
2: 对，
0: 好紧动呀。
2: 多少还是会有一点点紧张的状况，即便是其实处理过很多案例了，但是说实话攻击的还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状况，在猫身上来说算是最厉害的几个之一了，
0: 最高级别了。
2: 最厉害的几个之一了。然后就有的猫可能养一段时间的确就慢慢变好了，它那个的确就是花了一两年时间，然后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所以对救助站他们来说基本上是束手无策了，没有什么办法，是一个很头大的一个情况啊。然后所以我们这次把它接过来来调整它的这个问题，希望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
0: 就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先做好一个案例。

0: 小姐，我们过去啦。
1: Hello。
0: 嗯，我们在路上啦。
2: 15分钟。
0: 对啊。
2: 他那个小火车怎么样啦？
1: 他现在在笼子里面。
2: OK， 好，那我们等会儿那。
1: 是呀。好，拜拜。
2: 拜拜。
0: 拜拜。小火车如果已经在笼子里了，那就是
2: 尽量不要去太 push 它，就是让它自己进到航空箱里面去，然后拎走。这个应该是可以做到的，不会很难操作，尽量少 push 它一点。
0: 有点紧张。你呢？
2: 紧张是吧？紧张是吧？
0: 多少有点紧张。
2: 还好，没什么，就是
0: 有点兴奋。
2: 哎，兴奋，对。终于要管教恶猫了，
0: 人家就是好猫。这里，
3: 小猫头，
0: 小猫头，
3: 我们进来吗？
0: 好，
1: 进来吧，
3: 小猫头。
4: 好吗？
3: 好，
4: 我想小声。
3: 哪
4: 一个？
3: 小的那个吗？
4: 这个。
0: 蓝色那个吗？
4: 这个。
2: 这个是吗？
0: 在里面。
2: 这个吗？对不对？
1: 已经躲到箱子里了。
2: 我给你个吃的，你出来行不行？
0: 没事，你出去吧，保重你的安全。没关系，没关系。

0: 那我把下面门先关了，你听我说。
1: 不是不是，你怼在这
0: 里，还是要从这个口走。
1: 对，还是要从这个口走，因为他害怕。但是你这边把这个缝隙都要怼好。

0: 这个要想办法先。先等一下，那个，因为我现在只有一只手。小景，不然我们先出来缓一下，给他缓一下，你先出来给他缓一下。
1: 好了好了，
2: 有效果。
0: 等一下，给他缓一下。
1: 该缓一下是吗？
0: 对，擦干了没？
1: 擦干了，好了，准备好了。
0: 准备。
1: 有没有毯子盖盖一下？
3: 毯子有，有大的。
0: 那你先拿。
1: 对。
0: 啊，在楼上。
3: 没用，上次用完了。那我帮你打。
0: 对，你帮我打一下这个。
1: 不行不行，你不要叫他打，家里还没别人。
0: 还有手套吗？
3: 要不然我帮你抓。
0: 我不想不要先不要硬抓，就轻轻擀一下会更好一点。

0: 手，
1: 对，你手保护好手。
2: 先不用下去，那你直接那个吧，直接往那丢。
0: 那你就把下面的门关上。小心。
3: 尾巴进去没？
1: 还差一点点。
3: 尾巴进去没？
1: 好，可以了，尾巴进去了。
2: 我来，你别逛。我来，你别逛。
1: 可以了，可以了。提的好吗？在这里。
2: 好，走吧。
0: 那个铲子比较长，你要不要扶它扶上去？
1: 这样子吧。
3: OK。好，可以。走。
1: 那我们走了。
0: 好嘞。
1: 我就带着他走了。行，我们那边都准备好了，不用这些了。嗯，好的。

0: 不确定是不是，有可能有翻身动了一下，没，肯定反正没出来。
1: 哦，这好像动，是动了一下，
2: 是动一下是吧？
1: 是动了一下。
2: 55分有一个事件，
3: 那这里，
2: 就是不敢出来。
1: 看不清。嗯。小王，你的尾巴真的很搞笑。
2: 对。嗯，还行，会动，不是那种说着不敢动的，可能就是还要等到还有啊，在这里，应该是在这里，这里在动，它这个侦测还挺准的。
1: 这个尾巴，
2: 是吧？我们出门走一下，全家里不要有人，全家安静一下。嗯，给他点时间，看会不会出来一下。
1: 走吧，灯要不要给它关掉？
2: 还没有，但是应该是有一点闻到味道，想要给他，不知道他多久吃。哎，出来了，出来了，就是在想吃了，想吃了。
1: 在哪里啊？在哪里啊？
2: 这个，
1: 这怎么不像猫？哦，在这里。
2: 泰勒金狗眼都出来了，还出来了。
1: 哎，去。嗯。哦，好可爱啊！眼睛怎么会这么大？哎，怎么又回去了？
2: 隔壁有声音。
1: 对面有声音，是外面。
2: 外面。他说：“如果人很多，快吃，快吃，快吃，快吃！”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好谨慎，好谨慎！他出一只脚了，两只，两只，
2: 肌肉猪猪，
1: 是肌肉猪猪。
2: 来，通话麦开一下。李头群，
1: 不要讲话！哎呀，你在讲话吗？出来还是先 check 一下，他可能会去上面哦。你看啊，
2: 探索的，可以啊！你看这个小王八蛋，他竟然……
1: 他其实真的不饿。王八蛋，这个小猫咪哈，
4: 大鸭子，
1: 小猫咪很勇敢，它出来了，对不对？
2: 在哪里啊？哦吼！
1: 哎呦呦
2: 呦呦呦！直接来这个区域啊！
1: 再探索一下
2: 啊！
1: 哦，哦，小火车，

0: 为什么现在我们养的这些室内伴侣动物会有压力？为什么会有压力？看起来他们过得很好，没有天敌，有吃有喝，有安全的地方。就像很多人讲的，我多羡慕猫，我要出去打工，我要出去工作，他们可以在家里。为什么他们会有压力？
1: 因为行为的不确定。
0: 人类吗？
1: 就是人类对他们一些行为不确定性，他们没有办法掌控。
0: 那人不在家的时候，他就是没有压力的，开心的。
2: 环境资源缺乏
0: 为什么会成为压力？我们再就细化一点。
3: 就是它是需要一个狩猎的，比如说几公里的一个范围，那是它正常的一个空间的需求嘛。
0: 那我们再精准一点讲，体会一下自己生活当中，你觉得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是一个压力？
4: 赚钱
5: 是我的，赚钱，赚钱，这个压力。
0: Deadline 应该是后面有个事情嘛，对不对？
5: 关系紧张，
0: 好，关系紧张对你是一个压力，
6: 因为没有办法掌控。
0: 掌控什么？你为什么要掌控一件事情呢？
6: 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掌控，所以我才会有压力。
7: 我觉得他问的问题很经典哦，你为什么要掌控？
0: 所以你选择不掌控呢？
6: 不掌控我就会很难受。
0: 或者换句话说，那怎么样的掌控你才能觉得是不焦虑呢？
8: 在期待范围内，
9: 你的期待范围是多少？
10: 期待太高了吗？
9: 对啊，期待范围。
0: 因为我们上过很多课，很多主人啊，他会觉得这个猫好像都不亲我，没有任何的这样的表现。实际上他可能有，他忽略了，或者他想表达的时候，就是他觉得这个不好，这个不 OK。猫的社交语言里面其实是不一样的啊，我会更喜欢他们的表达，当然。互动是双方的，他会用他的方式来跟你互动，因为你是更高阶的生物，所以你要迁就他，这个是情理。但是如果想要他，
11: 没事，我会看一下的。

0: 对冻干撒到那个益智玩具上面这个声音很敏感啊，所以最好是他能下来吃一下哈。嗯，哎，他其实知道我了，他已经站起来了。所以它是一只很正常的猫，它不是会攻击，它就有毛病。很多人就说它就是有病，它就是在保护自己，它只是害怕而已。啊，好的，看这么久了。好、啊。哦，它为什么叫小火车是吗？它当时被那个救助人救助到的时候，它是好像呜呜一下，然后吃一下，呜呜吃一下，然后就是狂吃狂吃，它就说叫小火车。他非常非常的饿，他当时救助，对，很害怕，非常害怕，救助的时候就很害怕啊。他当时救助的时候吃的那个东西很过量，导致他这个胃整个都是很大，很不正常的那个。
1: 戴上监控，我们还是在说，也会，对。

0: 啊，先说先啊，漱口。来，我来检查一下，检查一下。啊，嗯，香香可以。嗯，是个干净的宝宝，我们去睡觉了。今天可以讲一个故事，讲一本，
1: 可以
0: 讲一本，讲什么？讲下雪啦，还是讲别怕？
1: 别怕老虎，别怕。
0: 好，那你就找到你的故事书吧。奶奶在山上采茶，老虎说这个很简单，是不是这样采？小夏是怎么采的？小夏是一片一片的采。老虎怎么采？
1: 一把把采。
0: 他说我爪子大，哇，把所有的叶子全部摘下来，这样对不对？
1: 不对。
0: 然后呢？
1: 我要慢慢的采，慢慢的端过去，慢慢的。
0: 对。然后，但是老虎说什么？不要紧，我们走。他又溜掉了，对不对？然后他们就摇茶，对不对？
1: 哎呦，蕾蕾好可爱。
0: 蕾蕾好可爱。然后逃跑是怎么跑的？
1: 跑。
0: 老虎使出了浑身力气，跑啊跑。他们喷过茶园，越过小山，你来对不对？翻过小山。走过铁道，趟过小河，穿过茶园。讲完了，关灯了，谁来吹灯灯？你来吹呀，那我们一个一个吹。哎，不够用力，再用力，再吹，再吹。哦，好了，现在该干嘛？
1: 睡觉。
0: 哎呦，好，睡觉，躺下来。那个灯灯，你我来吹。好，姑奶明明。
1: 这个灯灯好漂亮。
0: 嗯，好，我们睡觉了哈，明天再吹灯灯好不好？

关更多这些事情，可能我们才会看到他们现在关注的关注更多。

0: 我们是12分多进去，到现在是5分钟。他要跳了，他要跳了。
1: 就很高兴啊，因为他在上面的时候就一直看嘛，我就觉得好像他会下来。你之前还说他不会下来，
0: 这一步应该之前是都没有出现过的，在人类面前吃食物这个事情，按照之前他们救助中心的情况来说，是从来都没有过的。
1: 小景说他在他面前也不吃，一定要走远了才可以。嗯，虽然我也没有面对他，我只是背对他。
0: 人类在产能吃食物这个事情啊，所以就已经是很进步了。
2: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把它放出来？
0: 放到外面活动吗？因为小火车是最终要找领养人的，所以这一步骤我们不会去，就是我们不会让它去跟我们家猫直接去做见面，因为猫的见面这个事情是需要大量的训练的，就是。作为一个独居动物的这个家猫是没办法直接放在一起的。然后如果说未来它是要去做就是有领养这个事情的，所以就这一步是不会做的。

0: 等会就坐这里，可以吗？我铃铛给你拿出来，开始了你就摁，来摁一下。啊，开始了哈。加油！
1: 该
0: 加油加油！
1: 真的是
0: 好棒！
1: 该懂的一个小灯，
0: 哇，好棒！讲到这个训练这个事情，我刚才前面说有个小彩蛋，好像现场是有一些还没有养猫的朋友，对不对？啊，然后呢，那我们最近在做一个小火车计划，那。这是他现在的状态啊，前面那个是攻击，我们看到很严重，对吧？那他现在是可以啊，在人的面前直接从人的手上吃东西啊，然后我们看一个，包括啊，经过两个月的跟人的相处啊互动之后，他也可以学会按铃铛，那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可以知道所有的猫咪都是家猫，它都是驯化过的后代，它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伴侣动物啊。那啊，如果就是大家有任何一点的意向，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微信，或者把这个截图一下发给出去啊。
2: 他就写了，那是不是还有只猫叫平安？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哎呀，那个小火车要去
3: 那种。缺一个波零零零零蛋的零。
0: 零蛋的零啊？那个数字那个零的大写是不是？
3: 对。
4: 哎，那你会不会觉得就是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件市场，就是说某一只的猫或者某一种的猫，怎么养都养不好的？虽然说这个问题可能会比较
0: 不存在，
5: 不存在，
4: 在你们看来是绝对不存在的。
5: 对，因为我们
0: 只有时间精力
5: 抱小火车回来，就是想要改变大家这样的一个观念。它已经是在世人眼里可能想要放弃了这只猫，其实
4: 对，就是想放弃了，觉得说这只猫确实已经，
0: 其实这种大概率是方法不对，
4: 是方法，你们还认为是方法？就是湖北人潜意识都想找一只比较乖一点的猫，就像很多家长希望说他的孩子就是乖一点，可能有这种，
5: 对对对，
4: 这种感受。
5: 其实最主要是你拥有这个让猫变乖的能力，那你给你任何一只猫它都是乖的。
4: 哦，嗯。
0: 你的目标是先搞好关系，我的目标我不要他跟我关系好，我现在其实甚至会
5: 行
0: 我再说明一下，喜乐妈大家又担心这个事情，就是喜乐妈的目标是要先搞好关系，那我的目标是我是拒绝他，就是我不要他靠近我，你自己先安定，所以他如果靠近我，我会主动撤离的，就他如果有时候好奇想闻啊干嘛的，等会大家会看到，就是如果他靠近我的话，我会主动缩走，我现在就是不去跟他做靠近的事情，就是你如果害怕，我甚至主动拒绝你的靠近，就是策略会不一样。

他两年的经历都是很害怕人的，觉得人非常可怕的。那我难过的点是，我怕不能在拍摄结束之前，就是把他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那人家会不会觉得说，就觉得说他还是不能改变啊之类的吧？就我会有这个担心。但是喜乐爸也说我了，就是其实展现真实的训练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不可能，训练也不是魔法，训练不是一夜之间他就变了。

0: 因为他最终要进家找有林亚人的，嗯，所以我就倾向于说不跟他建立太多感情。
1: 哦，对对对，你还有这份感情，
0: 因为你建立感情之后你会舍不得啊，所以我就倾向于不建立太多感情。
1: 我已经是带着这种感情在建立了，
0: 所以我就说嘛，你那天说，哎，妈妈在这里，我说都叫妈妈了，是不是？我就不跟他建立这种感情，要不然到时候找了领养我就舍不得了，所以我都说，之前那个两只我也不碰，也是一样的，
1: 忍不住叫了一下。平时叫孩子们都是说啊，到妈妈这里来，啊，你。然后你对着小伙子，然后你说来来姨这里吗？不知道没有别的称呼了，突然
0: 不是那个叫什么中转妈妈什么的，
1: 中转妈妈
0: 这什么有一个称呼啊？
1: 我不知道，
0: 有一个称呼啊，也是人家也是统一称妈妈，
1: 都是妈妈了，那不能有很多个妈妈嘛？这话说的，
0: 哎，也可以哈，
1: 那小猫咪可以有很多个妈妈嘛，大家都疼它嘛。

希望小火车计划它可以是一个一直持续的计划。小火车它在我们这边其实毕业了以后，我们可以接另外一只这样子的比较困难的小猫咪来我们这边，就这个房间以后都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0: 每个 model 搞他自己喜欢的嘛。
1: 对呀、啊、对呀、啊，是这样子啊。
2: 堆一个小三堆。
1: 对对对，
2: 这辈子没有一起吃。
1: 你那个虾放在那个罐子上，
2: 成人那天大家吃一个盘子。
1: 你再买一小罐的什么什么什么酱，放来点缀一下。哎，你可以拿一点芝士哎。
2: 芝士。
1: 好像谁爱吃芝士？
2: 没有。
1: 有，悠悠爱吃芝士的，他爱吃这些人类的东西。花姐。
3: 小王怎么叫
0: 啊？着急了。很累，走吧，我们去吃饭吧。
4: 可能像像一三姐可能会有小孩，但是像我们这样可能就是把它类似于当成一个小孩的那种。前期的一个替代吧，情感的一个替代，就是
5: 不会，他在我心里跟小孩不是同等级，
4: 我在我心里，
5: 我的猫会比小孩更，就我现在没小孩，所以我
6: 比小孩地位更高吗？
5: 不一定会有小孩，但是不一定会有我的猫啊。而且猫狗他们的反应就是最真实的，你给他们什么，他们就反馈给你什么，不像人类和人类之间就是对啊，比较复杂。我有段时间就是情绪不太好，在我养我们家老大之后，就完全不存在，就他就是会永远的在那边，就他值得，他会值得这个事情，他值得我所有的时间，我所有的钱，我身上有一千一万零一块，我可以给他10000块的这种，
6: 还有一块啊，可以啊。

我是非常强制爱的那种，就是给了太多的观察，然后有很多我看不懂，所以才上非常系统的课的。然后我就是觉得猫咪的意义就是在这个非常枯燥和辛苦的日常生活里，有一些非常甜蜜的时刻，就会觉得没有那么辛苦。嗯，就这样。

0: 几点啊？
1: 你说520那天吗？
2: 啊，哦不对，是520，我看错时
1: 了。520是一点多嘛，马上十二点的时候。
0: 太好笑了。哎，你那天真的是昏睡过去。
1: 是啊，困啊那天，每天都很累，好吧。
0: 前面你看，前面的时候都还
1: 在。他看了我几分钟。
0: 不是你，你前面这个时候还在。
1: 这是我。
0: 这个嘛，还在。
1: 看手机。
0: 看手机嘛，他现在应该在这里吧，在这里玩吧，应该吃完了吧？49分都还在这里看手机。53分昏睡过去。来了。
1: 站在这里看我。
0: 看一下。
1: 看了大概一分钟了。

0: 个。
1: 咬了嘴的牙牙。
0: 牙也过啊。
1: 什么意思？要给他过一个嘛。
0: 是啊，没给牙过个生
1: 日。对呀、啊。
2: 奥利好可爱哦。
3: 牙几岁？
1: 牙牙快四岁。
3: 嗯，四岁就跟我一样了。
1: 对呀、
3: 啊。那妈妈，我也想挤这个。
1: 那你那个挤完给你换。
3: 挤
1: 完。迫不及待，我压蜡烛还没擦，真的很着急。它整，它整个都叼走。
4: 对，
1: 一点
4: 完完整整的。
3: 有一点啊。
1: 小黑，你有专属蜡烛，你知道吗？

实际上，小火车所面对的困境，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我们人类自己的困境。在很多状况下，很多这样的人，很多这样的动物，啊，他困在自己的状况当中，他没有办法去接收爱，啊，他的牢笼不是说你住在一个笼子里，他的牢笼是失去了爱的能力。那我们其实就是希望给小火车做一点点的 training， 让这辆 train 呢能够开往春天，能够开往希望。然后我们也希望三号楼们，希望这样的动物们都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啊。然后我很想说出这句话，就是，如果真的有人领养了之后，我就会说谢谢，他就应该叫火车妈了，对不对？谢谢火车妈可以领养小火车，就是我很期待能够讲出这句话。就是当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故事的结尾。然后我们也会继续把这个事情做下去。好，谢谢大家。我就说你。

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可以进吗？可以进上船吗？猫，猫，有登记，有什么都有，锁都锁了。等等，等等。看
2: 好脚下台阶，看好扶手。可先往此处下船，乘客朋友们请注意，现在船舶即将到达码头，船门开启时请不要把头手脚放在船门上，谨防夹伤。

0: 啊是即马厝边个，大家来咧开店，看到阿婆拢真好，阿媳妇咧捡纸皮咧饲只猫啊。
1: 有
0: 咱
1: 家的代志。
2: 有绿色山的声音，充满情意。海峡门外听众朋友早上，欢迎你收听海峡之声闽南语广播。今仔是礼拜日，下边有你 Google， 今仔要播出的节目内容。
3: 早起三点半，宣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发布专题了。
2: 早起一点。

0: 你做边边啊？
1: 那我唔知啦，那我靠你啊！
0: 我唔知啦。
2: 嗯，
0: 你做边边啊？
2: 嗯，
0: 唔知，我菜市要做，我干要做，要做大肠包啊。
2: 等下大肠包，我都会晓食。
0: 你会晓食就好，我感觉袂晓食。嗯。
2: 哎，买好家己啊，弄好了，弄好。
3: 他现在养这几只猫，比我们还重要，好不好？我们三餐都不一定准时吃，猫三餐都准时吃。雪糕要吗？台湾雪糕，这台湾梅花冰可以看一下。阿妈有一天就站在家门口吃饭，然后就正好看到边上有只猫，就把鱼骨头就丢给猫吃，然后从那一刻开始喂猫了。
2: 我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0: 喜欢可以看一下，可以拿起来试戴的。那里面是绿松石和碧玺。
1: 脚是不是受伤了？好像怪怪的。
0: 这只脚也撞到了。
2: 哦，这只也撞了。
0: 对，这只也撞到了。
2: 就是这黄毛伤的特别厉害，
0: 一直化脓的。嗯嗯，一直在化脓。
1: 鼓浪屿这些老房子很多，它有这些猫比较没有老鼠。
0: 是，你像那栋楼现在不是要搬走了吗？搬走了，它那边还有很多猫，后来这几天遗留的又很多。哦。

0: 主要是帮他们做完结扎，大家不会。
1: 你还帮他做结扎？
0: 有做结扎，
2: 很贵哦。
0: 做完结扎以后，他不会再生，
1: 对不对？
0: 不会再生以后，你
1: 就
0: 不会去扰民，会这样子。
1: 对。
0: 好了，
1: 啊，有吃了就不会饿死。
0: 好了，快点喽。

0: 吃吧吃吧，去找你妈妈。过来，小面包。嗯，出来不？
1: 以前喜欢吃小面包，就叫小面包了。
0: 我准备那两只，一个叫土包，一个叫地泥吧。土包地泥，俩兄弟。
2: 高中上学路上我就捡了一只小猫，其他这些大院子外面的这些流浪猫就会也进去吃，然后慢慢的就也给那些猫也吃一些，然后他们就会就三两只三两只的就慢慢就来了，就越来越多了，就像是住在一起的室友。

0: 服装路，
1: 好，前面叫三民路还是光明路？
2: 五星路、三平路、第几位那路？
3: 流那么大吗？
4: 流浪的，
3: 流浪猫，没家属归，
4: 没家属归家。
3: 对对，那是本地人都好羡慕。
2: 都得困了。
5: 妈妈然后我妈他们讲话不如听，我姑他们讲话有时候反而会骂我姑，然后反正我吃死他就对了，他怕我。啊，这张照片是爷爷奶奶年轻的时候的照片，对啊，爷爷在厦门当兵的，然后当兵退役之后，然后种属于奶奶那时候跟来就是属于那种家属工嘛，对。
2: 我老公爹的一亲戚，一种鸟阿长五万块钱，啊，佮伊无爹的，我才有钱阿鸟。

0: 就讲无拖别卖唔起。咁一日去港口呢，我呢外呢，咱都揽不起个。我老公那个地里，咱唔会个落去哩。总以前有固定工资，人领人个，人退休金可能分人家。
1: 等一下嘛，
2: 昨天阿凤吃了啊，
0: 吃了吃了，
2: 哦，对，是这个臭大筋皮的，给我吃，我就不爱吃。
0: 哎呦，都跩筋大，跩筋。
2: 无啦，你中午你就忙个忙个茶叶点烧，你中午再微波炉烧。
0: 都是好微波炉烧，也微波炉去烧。

0: 哎呦，打架！不要这样。这里，我们从厦门岛上过来，就是来厦门旅游，顺便来这个。对，我们之前看到网上说有好多猫，也特意带了猫条过来。我比较喜欢猫，相对于狗更喜欢猫一点。Cat person。
1: 上有我们全国第一座幼儿园，有最早的新医院，有最早的新医院。好，大家后面要跟紧啊，我们马上就要到了哈，马上就要到了。
2: 第一座幼儿园的
3: 隔壁。哎呀，这个时候的山顶好漂亮呀，落日彩霞。来这里就是中国闻名世界的厦门鼓浪屿，大家觉得美吗，朋友们？大家觉得美的，来一起在公屏打出一个字：美。一城春色半城花，万顷波涛拥海来。岛上1400多栋别墅哈，看到没有？海的中间有一条百米长的鳄鱼岛，大家有多少人看出来这是一条鳄鱼？有看出来这是一条鳄鱼的，在公屏打。
4: 工厂呢，有灯泡厂，有造船厂，还有什么厂？反正挺多厂子的。这还有个玻璃厂呢。嗯，以前那时候这一片就有很多厂子了。嗯，然后因为像这个湾这里也有造船厂，我们家后山走上来走过去就是造船厂，后面慢慢就都迁走了，迁出去了。

我感觉冬天猫突然会少一大片。我那天去喂猫，你知道那几个人跟我说什么？他说：“哎，喂肥一点啊，冬天有肉吃。”

0: 来了，
1: 我们在岛上也有两三年了，所以其实这些猫也都跟邻居一样，时常都能看到。
2: 今年在做岛屿重回计划是跟猫相关的主题，
3: 我们要去关爱岛上的动物或者是说猫，我们更多的还是希望去传达像猫一样去生活。
4: 这个猫大便都拉到整个花坛都是，而且有很多那个什么所谓的那个什么爱猫人士，撒那个猫粮是沿路在撒乱套了、
5: 就是。那个我会跟他们说，我要跟他们一直说。
4: 不是你包括周边的那些，
5: 我跟他们说一下，
4: 不要再那个，真的很讨厌这种。
5: 对，是。
6: 我讲给我讲两个家庭上架去啊。啊！来，一规定来来，企业那边搞老娘会走。
7: 现在问题是什么？你的宠物院哦，做绝育手术太贵了。
5: 不是，现在是把医生请到岛上来做检查，不然一直生也烦。
8: 啊，你记得那只生了四只吗？最早一黑三黄，就是要把它抓住绝育，它就不会再生了。
5: 现在是居民区的截一截比较好，不然猫乱跑乱弄。
9: 因为这一块地其实都是大头的地盘，
8: 第一次就是没逮到它，
9: 对，
8: 逮到它就不会有这只小猫了。
9: 天天都过来尿尿，真的是。
5: 阿姨，最近要截猫，你们家要不要截？我。你这边要不要截猫？就截育。
10: 好。截猫。
5: 截几只？就是你要不要？就是我把医生请到岛上了。
10: 要了。
5: 知道。
11: 给我，还我个五块钱，就我出家。
5: 抓尾抖音啊。
11: 我抓了一瓶地。
5: 这边又不是你管。
11: 不，我管你管我，就回家哎，管我今天出来，我再送你一大盒钱。
10: 这些都结完了，这些都记得给何乐那个。
5: 这只没结吧？
10: 结了。
11: 我
10: 这只没结，这只很凶，这个去抓它，它会抓你啊。
11: 这安尼结一了了，还无成啊！啊那几大人剃头，啊你讲加一半米来，加你头了。
5: 也是节育头大的很，你不结它又生，你一结它又没性格了。啊，头挺啊。
11: 好长的就。
5: 就是如果要节育的话，可以就是我们来补完了就拿到。我现在在古新路那边，就是正好那个点。
10: 就抓了18只，嗯，对，就是我们，对，目的就是不让它继续繁殖。对，你们太因为太多，我们来帮你们抓，抓完做绝育，绝育的话，它就不会一直生了很多很多了。
12: 那可以啊，
10: 到时候如果有能力帮我们分担一点点，
12: 我看一下，我到时候看一下。
1: 哦，这么窄啊！
9: 这是最窄的，
3: 不好过。
5: 而且它
11: 那只是白母猫吗？
5: 对。
11: 啊，我们那只呢？那个公的呢？
5: 公的已经过去了。
11: 跑出去了。
13: 秦人身上带满杀气，杀谁就好了。
14: 今天多少点？
13: 第二。

0: 伊抓去绝育了。
1: 啊，等你想嘛。啊，
0: 伊个人的记录啊，伊只个个是基金哪一个基金做的活动，个个是安尼的。
2: 好，进了，进了，进了。
3: 哦，进进。哎呀呀
0: 呀呀呀呀！抓抓去，抓去教训一下，回来一个个都乖一点。哪一只结过了？
4: 两只都母的没结。
0: 你把它抓去以后，下次他们看到你就恨死你，然后他会跟同伴说：“不要过来，那个曾经抓过我的，不要来。”就是戴眼镜的，腿还很粗的那个。之前没有，我家没养狗，我会喂它。养了狗，它揍我家狗啊！它要偷袭它，躲在后面偷摸摸的偷袭我家狗。可能它觉得是我换了宠物了吧？整片这个岛上多少猫啊？哎，不过，爱是一种很奇妙的哈。

0: 抽一下。啊，你用干啥去买嘞？啊，你啥去买嘞？
1: 哎呀，我去菜市买的。啊，菜市。
0: 我买了空空。
2: 阿华不打仔。
0: 哦，你要跟你讲。我靠，今晚在看。走。你这叫是这牛的，啊！你买了买我老水了，你拢拢你买到便宜啊？买啊！
3: 我袂晓买，咋讲的？再我讲的，你十块了嘛？够贵，我讲。
4: 我讲你真勇敢哦！
0: 我真勇敢。
4: 我等你去买牛腩吃着。
0: 我等你抓几两斤安吉粉回来。
4: 哎呦，唔怕你老大。
1: 他那个
4: 回
1: 我
4: 家
1: 买来的啦。
4: 啊，
1: 回
4: 我
1: 的。你
4: 若无
1: 你摕来，我等你骑去因家会用哦。你惊我去啊？
4: 多谢你，多谢你哦，多谢你。
1: 好，拜拜，班长。拜拜。我们的兄弟姐妹基本上都是奶奶带的，他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随和，可能你们觉得老人家就应该是随和一点的，没有，他彼此他比较倔，他那时候为了抓那个抓猫贼还拿了个棍子在床边，就他睡觉的床边，我说你这是干嘛，你是怕我进来偷亲你打我是吗，他说没有啊，晚上如果猫叫，他就要拿着棍子冲出去。你一个老人家，你去跟人家拼这个命，就会被我们骂。
0: 有啦，我有养一只车啦，我有养一只车啦。我现在花钱着，我是养一只车，伊偷了我的猫，我是养一只车过过死啊，无过日啦。我有养一只阮门哦的棍啦，我都有准备一只棍啦。
5: 你在开你这小孩的，可以吗？不弄。
6: 这是好腿好短，
7: 但这超短好不好？
6: 跟那个嘟嘟一样短，
7: 走路频率超级快。小胖哥，
6: 我看到去怂怂的样子，
7: 就很怕人啊。他们
6: 你是被遗弃了吗？
7: 本来就流浪的。嗯。

0: 哦，突然间就下大了。你春节要不要值班啊？嗯，春节要值班吗？
1: 要值班2天。
0: 啊？为什么？为什么今年这么多？
1: 说今年预计非常多游客来鼓浪。
0: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的，我也不知道。
1: 鹅肉配方。
0: 好，我唔知呀。我有个龟配的同学说要也要养一只。
1: 要在你这里领一只羊吗？
0: 他去给人家抓了一只，他们家是折耳，
1: 也是很难生病。
0: 对啊，就很难受嘛。
1: 就说你跟他介绍一下你家的猫，随便来一只。
0: 对啊，
1: 捡一只回去养。
2: 哎，要掉了，要掉了，
3: 小鸡掉了。
1: 上面那一只，雅琪猫吃一点。
0: 雅琪猫在那里。
1: 啊，这只不是。
0: 不是啊，
1: 这脸有点尖。

0: 小猫我也不知道，昨天你好好的早起来，他就看他好像不太对症了。
1: 小琪，来吃吃吃，你不吃，你们家小猫什么不养？
0: 快吃，要不然小猫要怎么办呢？哎呀，你很乖哈，你很乖，你要带好哈。
2: 无他是安尼，无阿无大，好像他是安
3: 咳嗽，
2: 嘿，安尼好像是喉咙有东西啊，食物件就是安尼咳咳安尼，唔知我唔
3: 讲。嗯，我就有鼻，
2: 有鼻。
3: 嗯，你鼻，你闻看看，就有鼻。
2: 有追少有追鼻。
3: 这嗯，这个味道可能。就不爱吃，
2: 哎，可能偏了味道。
3: 一点味道不加，反正我加多少五万，这阿奇霉素啦。
2: 好，
3: 这阿奇霉素就是，伊人正常，咱家己就是人嘛，艰苦啊是，炎症啊是感冒，伊是加一滴。
2: 哎，
3: 对啊，啊，猫咪遐做的一滴残留片，该也是。
2: 这种吃四只的啊，四只三只，你遐加一加你来边加。好像以前也没有，今年才这样啊。
3: 你不知道是不是今年天气不好还是怎么样？
2: 我不知道，以前我看。
4: 传腹啊，什么鼓浪屿现在开始在蔓延了，就那个鼻塞的或者不舒服的，八两掺进去好一家。
5: 哦，
4: 这个就消炎的嘞。哦，那直接。好了。
5: 有一个阿姨嘛，在收完的那个，专门放了那个什么药，第二天早上死了好几只，我们就知道是人家，我就跟他吵，大大小小每个人都哭了好几天，所以那天我老爸死的没有那么哭。这是真的。
6: 我只要一个，我叫爱你叫酒干农的，你莫爱给。
5: 伊老爷在那海底落捡这干那啥，阿球放掉了。
1: 什么？
7: 那直接找一家去，是啊。
1: 阿婶子。
0: 给你吃，对。

恳的无可恐的哎呀弥陀佛嘞。你再看一次吧，看你们家宝宝哈。你看你要记住他哈。你会记会记你们宝宝哈嘿。你可不可以改的变啦，莫唔当忙个床唔当。宝宝哈。嗯我头发啦。嗯你也讲一些是你们宝宝哈。哦可以用心哈。小弟阴心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脱离苦海，脱离六道轮回，哈！你去做佛做人，哈！

0: 还有前几天一只埋在上面，不是我那个孩子帮他拿来埋的，因为我回去娘家去的，我叫他拿来埋在这边，他埋在上面一点。
1: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睡觉？没事吧？
2: 三四月份太潮，雨下太多了，天气又多变，
1: 一时冷一时热的。
2: 猫一淋雨就容易感冒，它们一群一群的又会传染。我家的也有几只，最近不太好。
1: 就那只头孢啊，我前两天没看见它，有一天回来晚上看见它，就看它一直就跟刚刚那只小猫一样，自己一直睡在那里。我就觉得它可能不太行，你给它喂了点药，但是没过来。

0: 乖呀、啊，乖乖。
1: 谁、啊？
0: 一个多月，一个多月呢？6月30号生的啦。
2: 做饭，一起跟他玩什么？他既然在我们家里，我们好好培养他，好、哦、就是这样。
3: 这只倒是每次来基本都有在，每次给他拍照他都非常配合。就我之前有拍过有一只猫站在这个墙头，然后下面有一群的游客围着那一只在拍，然后就配音。你们是没见过猫吗？
4: 舌头。
5: 阿姨有一只小猫，捡了一只小猫。
6: 我发抖，阿姨快走鼻血了，没外人去的推的。
5: 那放在这里养吗？
6: 等待出一挂鸟困的嘞，那种。
5: 放在哪里？
6: 今晚我来出鸟困的都寂寞的。
5: 他还饿，他没吃东西，要不要喂他一口？我就带走他。
6: 我去替母领导，你赶快。
5: 好。
7: 但是他是拿那个。
6: 真的，我不去交个奖费。
5: 阿姨，那把这小猫先放在你这里了，放在这里。
6: 哎呀，
5: 回头我过来拿。
6: 那你过来拿。
5: 啊，回头过来拿，晚一点过来拿哈。
6: 好，晚一点过来拿，我赶紧啃去。你就来拿一下。因在大伯星星的来问我，讲你个猫还不卖？我讲我是要饲国外，啊，你要卖不从呀？我要不卖台湾，我卖多利呀？我要饲国外，唔是要饲国死？是袂使你搞我台呀？我是我要饲国外。我这人过活了几年啊！我吃我一个一包那个，啊，敢你若要加饲就加饲，唔加饲就可以做山猫了，啊，都无法吼。

很久了，二十几年。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公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刚才你们都听见了，老郭那话说得多重，
1: 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老田和小吕是被人阴了，可是老郭还是这么上纲上线的，您不觉得这味道不对吗？
2: 北斗，你怀疑老郭他？
0: 不瞒你们说，云茂商城的案子我单独找过老郭，可是他死活拦着不让咱们仨碰。你品，你们品品。
2: 咱们认识老郭有20多年了吧？我觉得不至于，何况小吕还是他战友的儿子。
3: 现在这事可不好说，人是会变的。
0: 看来咱们还是得先从风标入手。
2: 对，这孙子肯定知道怎么回事。
3: 等会儿，北斗，你可想清楚了，真要是老郭掺和在里头，保不准这水有多深呢。
2: 这话什么意思？你是怕耽误你那副支队长是吧？成天跟潘爷爷似的把自己活成了孙子，你要是怂这事儿你就别干。你骂谁是孙子？
3: 我说了不去了吗？只要能帮小吕洗回了冤屈，就是把我这身幸福扒了，我都没二话。
0: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别忘了咱们在小吕面前说过的话，就算是火焰山咱们仨都得替他趟过去。

0: 次的行动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嗯。
1: 你看
2: ，NPC 多有意思啊！
3: 而且真的还有很多。
4: 我说你怎么让我在这等着呢？
1: 算了，
4: 真服了你了。
1: 哎，我告诉你啊，我好多同事都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我和他们一起几个人编了一个剧本杀呢，能卖钱的。
4: 哎呀，还搞起创作啊，可以啊你。
1: 这个呢，还是得感谢你帮我介绍了这么好的工作，真的，我现在就感觉啊，我每天特别有奔头，你看是不是？
4: 你还跟我客气上了，我不就是想着让你离开之前的工作环境吗？再说了，这是你小时候和你姥姥一块生活过的地方，我觉得你应该会很有感情。
1: 那可不是吗？这儿啊，我可太熟了。哎，你今天怎么这么有空啊？你这个点不上班吗？
4: 其实我想让你帮我个忙。
1: 尽管说。这个女的看起来像是小姐啊？
4: 有可能。
1: 你什么意思啊？
4: 不是莎莎，我是想说你以前认识一些人能帮我。
1: 以前是以前，而且我以前也没干过这种脏事儿啊。你刚刚说什么？说让我离开以前的环境？哦，原来都是假的，骗我的。
4: 不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莎莎，我也是病急乱投医，实在是没办法了。这个男的是我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1: 男朋友啊？
4: 不是。哎呀莎莎，我也不想让你再回想了过去，但这件事真的很重要。我就想着你认识的人比我多，所以我才想来找你帮我问问的。你要是觉得为难，我肯定不勉强你。对不起，莎莎。对不起，我先走了。
1: 这女的脸上好像动过。
4: 你看看，
1: 不过也有可能是美颜。你照片发我吧，帮你打听打听。
4: 最好，
1: 记着这个人情啊，
4: 必须的。
0: 要上去，我再下来。
5: 啊，你好，客户。风彪在吗？
6: 风彪。哦，
5: 风德全，风总。啊，
6: 风总今天没来公司。
5: 他办公室在哪儿？
6: 啊，前面左转右拐就到了。
5: 好嘞。
6: 哎，风总今天没来。

0: 哎，棍儿哥，
1: 棍儿哥，冯彪呢？找不着人了。
2: 啊，
3: 我早上开车去接他，在楼下就没等着人，打电话呀也没人接，我还以为他来公司了呢，结果也不在啊。
1: 这人都找不着了，你们还有心思在这玩牌？
2: 嗨，谁知道他跑哪儿鬼混去了？我们又不是他爹，
1: 我们不上班还靠我们公司呢。你们知不知道出什么事了？
2: 知道啊，也不知道。嗯，反正我们也不懂。
0: 你们最后见他是什么时候？
2: 昨天晚上，他还请我们吃了顿饭呢。
0: 几个人吃的？
2: 就我们四个，吃的是蒙古包烤全羊。
3: 他喝多了，是我送他回的家，
1: 半只羊都没吃完，还打包了一只羊腿。
0: 哥，行了行了。他跟你们说了什么没有？
2: 哎，其实也没说什么，他就说他混成现在这德行是嘬手指头喝酒，痛快一宿是一宿。
1: 哎呀，他就是喝多了，昨天晚上他告诉我说没事儿，让我去看看他老娘呢。

0: 哎，对了，今天一天可没见到徐曼啊。老郭开会他都没来，
1: 你让他在干嘛？受刺激，他跟我请假了。
0: 也是，小吕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心里肯定不好受。说，
2: 平东海鲜市场风风水产，行风。龚哥，我可什么都没跟你说过啊。
3: 你废话，
0: 谁啊？
3: 石柱，
4: 老板
5: 别账。
6: 你好，96元。
4: 哦，好。嘿，这里啊，扫哪？
6: 来扫这儿吧。再来哈。
0: 嗯。

0: 知道秦风在哪儿吗？秦风认识吗？
1: 那边

0: 秦风啊，
1: 啊，
0: 市局的，找你配合调查点事儿。
2: 啥情况？认错人了？
3: 我不是秦风，
0: 干嘛？你干嘛？
3: 快别动！我不是。
4: 秦风，出来！
5: 秦风，别躲了，这个冷库就这一个门儿。

0: 乱了，咱们把门锁上，走吧。
1: 别锁门。
2: 我是警方，找我什么事？咱们能出去说吗？
3: 不能，
0: 就在这说。人呢？
2: 什么人？
4: 冯彪。
2: 我不认识。
4: 警方，我可警告你啊，别为挣了点小钱揽上你背不动的事儿。

0: 你要不说，你可走不出去啊！人数参战了。
1: 公子，锁门，咱们走。
2: 哎，别锁门，他刚走。
0: 刚走？走去哪儿啊？
2: 他跟上一波冷冻车走的，出平安，去孟州了。
0: 走多久了？
2: 刚走20分钟，冷冻车8点以后才能上高速。
0: 车牌号码是多少？
2: 车牌号平 AC 9635。我能出去了吗？
3: 不能。
1: 快点，再快点啊！早知道就借辆吉普出来了。
4: 咱可没打报告，这要是到了孟州地界，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5: 闭嘴，都地板油了。

0: 风总，冷不冷啊？
1: 老赵，老赵，
2: 老赵，干！滚滚滚滚滚滚滚！别那么说。
3: 老周啊，你最好是告诉我钱他呀。
2: 我正在那边嗨着呢，最烦别人在我嗨的时候
3: 烦我。
4: 这事儿和天塌下来差不多。
0: 滚滚滚滚滚滚！
3: 什么事儿啊？
4: 风标没做成。
3: 怎么都没走成啊？
4: 孟州码头没有接到人，是那三个老警察把刀给接了。
3: 又是三个老东西，那风标不会给咱们卖了吧？
4: 所以嘛，还得麻烦你们家老爷子。

0: 挺会挑地儿啊，大热天的上冷冻车里避暑去了。
1: 少来这套，都是老江湖了，有话直说。
0: 嘿，我正想跟你说同样的话呢。咱呢也别费唾沫星子了，说说吧，你这是打算上哪儿去？
1: 出去躲躲。我可不是躲你们啊，我是躲那帮债主。公司的情况你们应该也清楚，每天都有一帮人想堵我，头两天还让他们打了一顿。我惹不起，躲得起吧。
0: 哼，躲债是吧？那你这打算躲到什么时候呢？
1: 我是想出去再找点资金，把窟窿堵上就回来。
0: 你还补上窟窿？你说的跟真的似的。你们那个云茂商城是怎么回事啊？我上次见你，你还在给谢光定当跟班，怎么摇身一变成风总了呀？还有，你跟那个周茂是什么关系？怎么认识的？自个儿竹筒倒豆子吧。
1: 我在里面的时候，听当过老板的狱友跟我说，做电商来钱快，现在是互联网经济嘛，我就开始自学这方面的知识。出来以后，找了一个技术团队，做了这个云茂商城，然后拿着方案去找投资。雄安商学院周茂周总在一个融资对接会上看了我这个项目，觉得特别感兴趣，就给我投了天使轮3000万，用于前期的开发和推广。
0: 你给我打住打住，提前背好的东西再背一遍，你不累啊？还融资商贸会，还互联网经济，你自己知道你刚才说的这些词儿是什么意思吗？冯彪，真实的情况你以为我们不清楚吗？现在是给你机会，你别觉得我在跟你说套话，咱们呢也是打过这么多年交道的老熟人了，今天我就给你透个底，云茂商城这案子已经惊动上头了，现在已经不是10年前你进去的时候了，有些事儿也不是你想扛就能扛得动的，到时候你就会像一块破抹布一样被扔了。谢光定不就是这样吗？
2: 老方，你那边怎么样了？这边等着呢。
3: 哎呀，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哎，哎，哥几个啊，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5: 好了，你来
3: 点吧。
6: 方子，哎，小万呢？哎，你们这是干啥呢？啊，
3: 大妈，您别着急，我们呢就是帮彪子一个忙，您配合一下，马上就完。
7: 是的，大妈，请你相信我们，我们确实在帮彪子一个忙啊。来来来来，试一下。哎呀，你得出去啊，你进来了。
3: 哎，这样，
7: 让大妈躺在床上。来，
3: 对对对对对，您躺床上。
7: 对对对对，您躺床上。
3: 好，来
7: 来来来来。
5: 好。哎，
7: 哎，您看他。哎，
5: 对，您看我。哎，
7: 1、2、3。
0: 哎，老方发过来的。
1: 他怎么了？我妈他怎么了？他怎么跑医院去了？
0: 现在知道着急了。你妈的心脏病怎么落下的你不知道啊？她的高血压有多厉害你不知道啊？这会儿着急了，你早干嘛去了？
8: 冯彪，你10几岁就开始混社会，都3进宫了，在里边待的时间比在老娘身边时间都长。我不知道你这次顶这个雷能收多少钱，你想多留点钱给老娘，这可以理解，可你知道吗？很多东西是钱买不到的，比如你爹去世的时候你能见他最后一面，
0: 比如让燕子原谅你，
8: 再比如你可以给老娘养老送终。其实对老人来说啊，最重要的不是多好的物质条件，而是心理上的安慰，是陪伴。你老娘今年73岁了吧？她等你出狱，等了整整10年呢。这好不容易熬出头了，你这又要进去。哎呦，就是 这次啊，不知道还能不能等到你出来了。所以，冯彪，我们希望你能够跟我们合作，争取立功表现，保不准还有机会，可以陪老人家走完最后一程。你好好想想吧。

0: 我就是个顶雷的。
1: 替谁顶雷？
0: 周末。
2: 谁让你们审讯封喵的？谁给你们命令抓他的？
3: 陈阳，你等等，他已经撂了。
2: 撂什么撂？是你们负责的案子吗？
4: 你，喂，棍儿哥，

0: 你们找郭局吗？他一早去省厅开会了。
1: 瞧瞧，躲了。不是，你这干嘛呀？对，堵他，咱就在这沙家浜扎下来了。
2: 要我说，现在堵老郭也没有用，他是专案组组长，这命令肯定是他下的。
1: 那不行，审讯室那是我的地盘，就这么被人轰出去了，我以后再预审我还怎么做人呢？
2: 你就知道盘算你那点小心思。
1: 我这也是为了案子呀。
2: 要是为了案子，就别在这儿坐着。冯彪不是吐了口了吗？擒贼擒王，咱们现在就去抓周茂。
1: 他在这坐着呢，你跟我说这些干嘛？
3: 行了，你们俩别吵吵了。我找老郭不是为案子。
2: 那你要干嘛？
3: 我要跟他好好聊聊。
4: 你尽快把这个会议精神写出来啊。
0: 好，
4: 你去吧。你们仨干嘛？示威呢？我这可留证据了啊！你们是为冯彪的事儿找我吧？命令是我下的。
3: 我们找你不是聊案子。
4: 哦，那什么事儿？
3: 老郭，我记得我刚到刑侦的时候，你还是队长，每天带着我们仨和老夏风里来雨里去，这一晃，小30年了吧？
4: 嗯，差不多。怎么突然想起说这个？
3: 后来你就当了副局长，但你还是心系一线，有什么大案子都亲自挂帅，对我们仨也不薄。我们犯点小错误，你也都手下留情，这我们都记在心里。
4: 我是看中你们的能力。
3: 这说明你是个好领导，你有眼光，有魄力，有人情味儿。你在副局长这个位子上干了有10年了吧，就跟钉在这椅子上似的。今年59岁了，明年该退了。
4: 是啊，到站下车嘛。
3: 59岁是道坎儿。你平常老跟我们说要站好最后一班岗，我今天也想劝你，你自己也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4: 大崔，你什么意思？你到底想说什么？
3: 云茂商城这个案子涉案金额不小吧？我猜对手也是有点背景的。老田和小吕都折了，你这儿递条子的、打招呼的也不少吧？
4: 你是说我贪污腐化了，还是滥用职权了？
1: 有些话就不说透了，点到为止。
4: 别啊，你们还是给我说明白了。
3: 老郭，我今天不是把你当做局长，我是把你当做一个老战友。我想劝你一句，最后一站地儿，你别忘了你当年为什么要穿这身警服？你别辜负了你那些曾经奋战在一线的戎马生涯和峥嵘岁月。
5: 站住！
4: 左右，

好嘛，你们把我老姑当什么人了？还跑到这儿来跟我语重心长起来？我还没说你们擅自行动插手专案呢。

0: 当时风标已经撂了，活生生的被您给掐断的。
1: 他撂了有什么用？重证据轻口供，证据呢？办案子，尤其是这种经济案，是需要通盘考虑的，哪这么简单？刚才在省厅的会议上，省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康旭东就明确要求公安机关在未查明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要慎用强制措施保护私营经济，尤其针对涉及数万人的企业经营项目。他没点名，但他说的不就是云茂商城吗？你们擅自把冯彪抓了，会让后面的侦查工作陷入被动。还有老田和小吕，他们的情况我们早就查清楚了，确实是被人诬陷，只是暂时没有公开澄清。为了麻痹对手，我们必须做到外松内紧。
0: 哎呀，原来如此啊，那您怎么不早告诉我们呢？害得我们白着急了半天。
1: 你们啊，眼里只盯着案子，看不到其他的方方面面。当然，这是你们的缺点，也是优点。
2: 郭局，我们刚才一时着急，那些话你们别往心里去。
3: 郭局啊，这里边没有我们啊，就背头一个。
0: 对对对，都赖背头。
1: 你们不来找我，我也要找你们。案子现在确实陷入了僵局，需要有人来破这个局。
2: 你是想让我们加入专案组？
1: 不光加入，是全面接手，全权负责。之前不让你们接触这个案子，是因为当时时机还不成熟。咱们都清楚这案子水深雷多，我想留着你们当后手，养精蓄锐，关键的时候冲上去。现在该你们上场了，我就想问问你们三叉戟敢不敢接这个案子。跟我预期的反应不大一样啊，之前不都还一个个往前冲的吗？
0: 之前只知道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现在看来没准是个炸弹。
1: 刚才谁说的站好最后一班岗的？怎么真遇上事儿了，害怕了？
3: 怕什么，干就干。
0: 你别冲动，你不想安全下庄了。
2: 可是为这个事儿我找过你，当时你跟我推三阻四的，还摆出一二三，说什么新型网络犯罪我们仨老家伙搞不定，怎么这会儿又
1: 新型犯罪这个词儿我听得太多了，能说出这种话都是过了50岁想躺平的老民警自欺欺人的说法。咱们干了30年警察，哪个重大案件不难，哪个不是新型犯罪，哪个不需要咱们挺着胸膛往前冲，拿咱们的命去跟罪犯搏斗的？但咱们输了吗？我敢说从来没输，哪怕只有暂时的停滞，只要坚持下去，咱们一定能将那帮人绳之以法。在这个过程中，有的战友倒下了，牺牲了，也有的人经不住诱惑被拖下了水，但能留下来的都是好样的，都是久经考验，值得信任和尊重。
2: 小郭，啥也别说了，道理我们都懂。你的意思是让我们三叉戟再冲一次，给年轻警察打个样，告诉他们在平安当警察就没有破不了的案子。什么大案、难案、疑案，什么新型犯罪，都比不上警察的信仰。
1: 说得好，咱们都清楚这个案子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可三叉戟不就是专啃硬骨头的？
3: 别叨叨了，郭局，我加入。
2: 我加入，
0: 也算我一个三叉戟嘛。
1: 好，还是老规矩，云茂商城案我亲自担任专案组组长，崔铁军担任调查组组长，徐国柱担任行动组组长，韩江海担任审讯组组长。

0: 省厅对他另有安排，下面说一下任务。现在传唤封彪，肯定打草惊蛇。娄子是你们捅的，你们好好想想下步的方案。
1: 老郭，周茂这孙子肯定有问题，封彪已经撂了，干脆咱们先把周茂给抓了。哎，不行，这个案子太复杂，牵扯的人太多，谁知道周茂上头还有没有人？
2: 抓一个就炸仨，更何况还有许多线索还都敞着口呢。这么大量的资金，一旦事发，他们就会通过各种方式把钱洗出去，到时候案子可就夹生了。
3: 小潘说的没错，
2: 那咱们就给他来个顺水推舟，欲擒故纵。
3: 怎么讲？
2: 你刚才不是说？ 麻痹对手，外松内紧嘛，咱们干脆把封彪放了，用时间换空间。这个方案太冒险了，恐怕我也做不了主。
3: 走听，我是郭永镇，有个情况向您汇报。
4: 来看一下啊，没什么问题，签字按手印。

0: 般不都是完事儿才按手印吗？
1: 你倒挺懂啊，这就完事儿了，按完手印就可以走了。
0: 那大棍子他们呢？
1: 你说谁啊？
0: 我是说徐警官、潘警官和崔警官他们。
1: 问那么多干嘛呀？是不是舍不得走，还想多待几天？
0: 没有，没有，没有。

别回家，老板要见你。星光商场地库，你把手机扔了，小心别留尾巴。

0: 都知道了。
1: 是那三个老家伙。
0: 是。在孟州东收费站把我截住的。
1: 你都说什么了？
0: 都是按您之前教给我的说的。
1: 说没说别的？
0: 没有啊。不该说的话一个字我都不会说。我也是老江湖了，跟他们扛了一宿，今天突然换了几个人，不是那三个老家伙，然后就把我放出来，是不是已经没事了？我还用走吗？
1: 打这个鬼手，明天安排新闻发布会。
0: 好的，
1: 别再给我念大白菜，去吧，有事我会联系。
2: 老周，有再一再二，不能有再三啊！你知道老爷子那担多少风险啊？
1: 这还有你说？
2: 这风头是不是过了？咱们继续干呢？这次我得多加一招。
1: 你先下去，等我一下。
2: 还跟我玩背靠背？这次船没翻，靠的是谁呀？啊？你知道我在我们老爷子那还多少狗屁词吗？
1: 别说小孩子脾气啊。

老金也没送老家伙传回家来，恐怕日后还得出城游吧。咱们要做好随时下船的准备。

0: 陈阳和老田他们没少干活啊。
1: 哎，我到现在还没转过弯来，咱们怎么就加入专案组了，还全面接手，全权负责？魏涛，你心里有底吗？
2: 我有底，办砸了大不了我回警保处，反正我不提前退休，也不用等着替副支队。
1: 嘿，合着把咱俩装进去了。棍子，你听听他说的，这是人话吗？
0: 你第一天认识他呀？
2: 这条船是已经上了，怎么下得看咱们自个儿。
3: 师傅们早啊。
4: 徐妹儿，
5: 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4: 你说。
3: 先别说，我接个电话。喂，莎莎。
6: 徐曼，那你的我找到了？
3: 人找到了。好好好，你慢点说。
6: 大康乐男士 SPA 12号技师娜娜，本名叫苏娜。
3: 好，谢了。师傅们，我有个好消息跟你
5: 们说。
3: 我先说。
4: 啊，你说。
3: 陷害小吕的那个女的找到了。
1: 嘿，合着这两天你都在忙活这事儿啊？
3: 是啊，你们跟不跟我一块去？
2: 不能去。你不能去，我们也不能去。
3: 为什么？
1: 我们正要告诉你好消息呢。小吕已经没事了。
3: 真的假的？
2: 真的，纪委已经查清楚了，只是暂时还没有正式通报。
3: 那也得把这女的带回来啊，看看谁是幕后主使，到底为什么要陷害小吕啊？
1: 不能去，去了就坏了大事了。
2: 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已经正式加入云茂商城专案组，咱们现在的任何行动都有可能打草惊蛇。来，
3: 你们不会是在唬我吧？
2: 这事儿能唬你吗？
0: 确实是这么回事。
3: 徐师傅这么说，我就信是真的了。
0: 瞧你们俩在徐曼心里什么形象？来，
2: 咱们现在呀，抓紧看一下材料，赶紧熟悉一下案情啊！
0: 这是我没看过的，这些是我看过的。
3: 好。可是小吕现在人呢？他要没事的话，应该回原岗位啊。
1: 哟，这我们倒没问，估计是先让他回家休息吧。听，
3: 小吕，
7: 嗨，老三位，赶紧准备准备，车在楼下等着呢。
8: 干嘛？
7: 去省厅。
2: 咱们现在呀，抓紧看一下材料，赶紧熟悉一下案情啊！
0: 这是我没看过的，这些是我看过的。
3: 好。可是小吕现在人呢？他要没事的话，应该回原岗位啊。
1: 哟，这我们倒没问，估计是先让他回家休息吧。

0: 听。
1: 小吕，
2: 行行。
3: 嗨，
4: 老三位，赶紧准备准备，车在楼下等着呢。
2: 干嘛？
4: 去省厅。
5: 估计是例行会议，一会儿多听少说，有说

0: 哎，那个小伙子，省厅我开过会，会议室不在这儿啊。您到了就知道了。哎，是啊，这更好，我们商量一下。
1: 我出来找安全啊。哎，这个确实要想一想。嗯，
2: 给他咱们开会商量一下。
0: 对，
2: 你想想，这个车速得看一看。
1: 是，
3: 我看是。
1: 郭旭，怎么不往前坐？
0: 就是啊，您是领导啊。
1: 你们是尖刀，坐。

0: 请领导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 崔铁军
2: 是，
0: 还有徐国柱、潘江海
3: 到。三扎吉，我看过你们的材料，三位老民警各尽所能，屡

0: 案的行动策略用时间换空间也是你们提出来的。好，有你们作为开山府急先锋，我就放心了。希望你们三位老将再立新功，成为我们全省公安民警的榜样和标杆。
1: 是。
2: 哎呦，这阵仗我是第一次见，你们俩见识过吗？
3: 这事儿事情搞大了。
0: 今年以来，我们在公安工作中继续深化专群结合、警企合作，研发推广智慧安防便民服务 APP， 建立起了更快捷高效的公安在线服务体系。
4: 你好，我是平安商报的记者。最近有传言说云茂商城正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法人封的权也被传唤，能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吗？谢谢。
0: 啊，这个我们确实接到了一些关于云茂商城的举报，经过我们调查，暂没有证据证明云茂商城涉嫌犯罪，法定代表人封德权也已结束传唤。
5: 我现在既然还能站在这里，就证明我还是一位守法公民，我们云茂商城也是合法经营。至于之前发生那些误会，我已经和公安机关都解释清楚了。
4: 你好，我是平安商报记者，请问云茂商城出现兑付问题您怎么解释？
5: 据我们所知，出现兑付问题的只是部分用户，究其原因是即将开始的购物节导致用户激增，我们的系统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对于这次发生的意外，让我们云茂商城的团队
6: 更加坚定了要始终把客户和用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决心。我们云茂商城会加大开发力，后期会推出一系列的优惠，这点呢还请媒体朋友们持续关注。

0: 我琢磨了一下，咱们这回又钻进郭局设的套了。
1: 又说我什么坏话呢？
0: 哪敢呢？夸您呢。来，
2: 老郭，用时间换空间确实是我提的，可是麻痹对手这是你的主意，其实你早就合计好了，从一开始不让我们插手案子，到传唤风标拉我们入局，你这是一箭双雕啊。一方面加快办案进度，逼省厅专案组收网，另一方面鞭打快牛，让我们仨扛雷。
1: 你把我说成什么了？我这也是顺水推舟。
3: 当初地荣宝的案子是水深雷多，这回好了，直接进了雷区。老郭，你这是要把我们仨老头玩死了算。
1: 反正你们仨已经在周庭面前立下军令状了，案子的重要性我不说了，我只补充一点，这个案子的成败与否关乎着你们三叉戟的颜面，也关乎着整个平安市局的脸面。还有，我年底调任一级巡视员正厅级，明年退休，这是组织上对我过去工作的肯定。但如果这个案子失败了，我会主动辞去一切领导职务。
0: 郭局，您这可是把压力给到我们头上了呀。
1: 你们跟我来一下。

0: 快来快来，看这个，
1: 云茂商场购物狂欢节，满299减100，满399减200呢。哎，
2: 那咱的云茂币是不是可以用啊？
1: 就是，我里面还有钱呢。
2: 你好，结账。
3: 你好，请扫云茂商城。
2: 我来吧。
4: 我来。
5: 哟。云茂商城提现成功了，
2: 真的，
5: 你看，
2: 太好了，哎，提现成功了，
5: 是
2: 太好了，云茂商城提现成功了，
0: 我看看，
2: 你看，
6: 真的，
7: 哎，我也可以了，
2: 你真的是啊，
5: 我也可以，哎，我
8: 怎么这样？购物狂欢节，属于我们的节日到了，赶紧看一看呀，
9: 云茂商城打通了线上线下的壁垒，顺应了互联网时代的消费模式，前景非常好。我自己就注册了会员。
10: 周总，东方海的李总来了，说跟您约了见面。
11: 请他进来。
10: 请进。
12: 周总，好久不见，都快把我忘了吧？
11: 沏茶。
12: 不用沏茶了啊。
10: 好。

0: 你怎么上我这里来了？
1: 你的手机和扑克牌恐怕已经都不安全了，有些事儿我必须当面跟你交代。
0: 警报不是已经解除了吗？李总，不是我说你，有的时候胆子不能太小，前怕狼后怕虎，那是一样
1: 的。你以为你是什么物种？别掉以轻心，我来就是要告诉你，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0: 不至于吧？我已经把一半的资金挪过来，先对付普通用户，平息了舆论。我还找了自媒体，放出消息，说咱们有背景。你可能都想不到，注册用户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三分之一。总金额快到这个数了，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把浪花搞大。
1: 把浪花搞大，你就不怕翻船？这次把三叉戟搅和进来了，恐怕情况就不一样了。咱们得随时做好准备。
0: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这三个老东西，好在再扛一段时间，用不了多久他们就退休了。
1: 再扛一段时间？你了解他们仨？
0: 当然了解，打过几次交道，做梦也梦见过几次。好在梦里嫌不起他了。
1: 嫌不起他？你自己已经在走钢丝了，还闭着眼，这不是作死吗？你知不知道，当年翟小燕就是被大背头追的金版的，钟彪是被大棍子徐谷主抓的，这俩人都是大喷子潘家海审的。
0: 那又怎样？此一时彼一时，
1: 让这三个老家伙盯上，没那么容易脱身。给你三天时间，人必须都得走，钱一分不能留。盯紧那个姓康的，必要的时候让他扛累。
2: 之前云茂商城总流水达到了100多亿，这两天他们恢复了兑付系统，返还个人用户总计30多亿的资金。然而最近他们大肆宣传的购物节又让新会员的人数激增，粗略估算这次吸纳资金将近200亿。
3: 我们现在的策略是姑息

0: 养奸，麻痹敌人，从而给专项行动争取时间，但同时也延长了他们犯罪的时间。我们用时间换空间，同样也给了对方空间。全队，你继续。
1: 我们通过资金穿透侦查，取得了周茂实际操纵云茂商城的证据。我建议立刻对周茂采取强制措施，就像郭局刚才说的，时间越久，风险越大。
0: 大崔，大崔，你们的意思呢？
2: 根据对这类案件特性的分析，我判断周茂的背后应该还有一个老板。
0: 有依据吗？
2: 这类案件的资金扩散性非常强，不能只查云茂商城一家公司。这两天我们把周茂名下的15家公司都做了资金穿透，发现这个资金的流向非常可疑。很多家公司的法人都是郊区的农民，甚至是一个村的，这非常符合洗钱的特征。周茂用风标当傀儡，可是在整个案子的背后，周茂也只是抛头露脸的那个傀儡。另外，周茂发起的这个扑克牌组织青山会，咱们到现在还没有查清。这个时候如果你贸然的对周茂采取强制措施，就好比跳到河里去抓鱼，可能会抓到一条，但其他的鱼全都跑了。邹厅长给的任务是人一个都不能跑，钱一分都不能少。
1: 可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眼看着上百亿的资金他们就要通过各种方式洗出去了。
0: 这就是案子的难点，周某背后的老板不现身，咱们就不能轻举妄动，但如果按兵不动，又面临着大量资金外流的风险。
2: 国军，除了专案组，全局的人员设备是不是我们都可以用？
0: 当然，如果必要的话，省厅的资源也可以随时配合。你有什么计划？
2: 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沉浸式剧本杀？
3: 回头行不行啊？时间可不多了。
4: 马上。
3: 要不然把那张世东找来吧，让他帮着写，人可是专业编剧啊。
4: 涉密。
3: 哎，你看啊，书里是这么写的。情节设计要注意层层铺垫，最后抖开包袱，这就叫三翻四抖。
4: 那是相声。
3: 哎，你
5: 作者逗你玩，逗你玩呢。嗨，
3: 旧书摊上论斤腰的，我这也是病急乱投医。
5: 你不靠谱。
3: 催稿的来了。
0: 怎么样？
3: 打印出来。哎呀，不易呀。
0: 目标康永光，为什么不直接从周茂入手啊？
2: 周茂是一只老狐狸，狡诈多疑，咱们这招对他未必好使。康永光就不一样了，毕竟年轻嘛，平时骄横跋扈，目中无人，而且这种人真遇到事儿最容易腿软。这康永光是周茂的合伙人，在周茂的一系列资金运作中都有他的身影。而且这个康永光还有一个身份，省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康旭东的儿子。 我们一直怀疑的

0: 周茂的保护伞很可能就是康旭东，康永光和周茂之间也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所以从康永光下手最为妥当。
1: 伯爵，您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
2: 如此，也只能这么办了。出什么问题，我顶着。
3: 瞧瞧，这就是领导的担当啊！
1: 少废话，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我
2: 看挺好，真没想到啊，崔叔，您还会写剧本呢啊！
1: 我提个意见啊，场面不够激烈，应该再加点枪战、追车什么的。
3: 徐师傅，咱们不是拍电影，你还玩上零零七了？
1: 你不懂，没错。 棍子受到有道理，人呢在遭受强烈刺激的时候会大量分泌肾上腺素，同时抑制大脑的部分功能。说白了，人在逃命的时候就会变笨，理性思考受到压制。咱们写的这个剧本啥呀？归根结底只不过是给他设了一个局，不能让对方有过多的思考空间，不然容易穿帮。
2: 懂了吗？
4: 懂了。
2: 你接着说。
4: 这次行动，咱们兵分两路，一路对康永光展开剧本杀，另外一路盯紧周茂，相互配合，由郭局坐镇统一指挥。
1: 郭局，您可是总导演呢。
2: 什么时候行动？
4: 天时地利人和，后两条咱们都没问题。至于天时嘛，
1: 经过夜审潘仁美吗？
2: 半夜，人的意识是最薄弱的时候。没错，我建议凌晨零点。好，这次行动代号就叫“零点行动”，经侦、刑侦、治安、交警各警种密切配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是。
1: 老田，打过红包弹吗？
5: 空炮弹真没打过，
1: 空炮弹不会挑弹壳，打一枪得搂一下。

0: 么时候都要买沙拉蒂呀、啊？
1: 买，
0: 香奈儿。
1: 我这天一人吹一瓶，我再给你加一个包。
2: 康总，外面来了一堆警察。
1: 什么？
2: 警察？别吵！外面来了一堆警察。
3: 那警察挨个房间在搜查呢。
1: 警察怕什么呀？我们这是合法 happy。
3: 他们好像找的就是你。
2: 我可没有声张啊，我第一时间过来通知你的。我先去忙了啊。
1: 康总，不会是？
4: 没事，出去看看啊。
1: 那个，
4: 哎，你们接着喝，接着奏乐，接着舞来。

0: 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吗？
1: 你们这儿有个姓康的吗？
2: 切，我们这儿客人那么多，我们也不能都看他们身份证。
3: 身份证拿出来。
1: 今天你们这儿开了多少包厢？哟，
2: 今天客人可多呀。
4: 康警官。嗯。
0: 徐警官，执行任务是吧？进去喝一杯去。

0: 没事吧，小娟？没事，这小子劲儿还挺大。
1: 谢霆啊，大哥，闭嘴。
2: 哪个道儿呢？
3: 哎呀，疼疼疼疼疼！

0: 哎。
1: 喂，周总，小康好像被警察给逮了。
0: 你确定吗？亲眼看见的吗？
1: 那倒是没有，不过刚才 KTV 来了一大帮警察，说要找他，现在警察撤退了，小康也不见了，
2: 给他打电话也不接。
0: 我不让你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吗？
1: 可是有警察，我不敢啊。

0: 六号，六号，刚才后门有外卖电动车进入小区吗？
1: 没有，它只是高档小区，外卖是不让进的。
0: 零号，
2: 疑似周茂假扮外卖员出逃，方向向北，我们跟上去了。
0: 切换到二号方位，启动人脸识别系统。二号，确认就是周茂。
1: 盯紧了，我马上派人支援。
0: 二号收到。
3: 干什么？
4: 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0: 走着点啊！你
5: 啊，周总，人在我们手上呢。
6: 警察没有发现。好的，你放心，一定做得干净。
3: 是不是周茂？你让我跟他说，周茂，你个王八蛋，你过河拆桥的，啊！
6: 明白。

对不起了，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这是周总的意思。警察已经查到你头上，你要是活着，他就不安全。

0: 你们俩现在怎么样？上不上？
1: 影帝，
0: 影帝，
2: 真的，这玩意儿挺有劲儿。
0: 按照剧本，咱们得赶紧捉影去了。
1: 哎呦，那赶紧的，田队，
0: 那我们就不管你了，
1: 一会儿有人来接你啊。
0: 好，小绿，红红也。

0: 号急救位。
1: 七号，七号，目标进了洗浴中心，
2: 进去一个人盯着，千万别暴露。
3: 师傅们。
4: 嘿，徐满，怎么把你给发过来了？
3: 我主动申请的呀，一会儿第三幕不是还得支援崔师傅吗？
4: 嗯。

0: 警官，尿了。这到底什么情况啊？我还想问你呢，到底谁想杀你？你先告诉我，你是警察，你为什么要救我呀？
1: 救你？你想多了，要不是你们家老爷子让我帮忙，我才不管你呢。你认识我们家老爷子？不对呀。我前两天问过我爸，他根本就不认识什么三叉戟啊！
0: 幼稚！你们家老爷子还在市里的时候，我们就打过交道。那时候你不是还在英国上学吗？
2: 那你想带我去哪儿啊？
3: 一个安全的地方，避避风头。
1: 哎，不对啊！你怎么知道周末要杀我呀？你怎么知道周茂在哪儿杀我呀？你怎么又恰好在他要杀我的时候出现呢？是不是警察给我设套呢？是不是警察给我上手段呢？
0: 今天晚上市局的专案组要对你进行收网，全市的警察都在找你，你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你要是不相信我可以下车，但是等你见到你们家老爷子，你得跟他说是你自己要刹车的，我仁至义尽，不欠他的。
1: 谢警官，你刚才说你不欠我们家老爷子，什么意思呀？
0: 跟你没关系。
1: 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
0: 现在不一样了，你就是你爹的把柄。现在我和你爹互相都能捏着对方，这样的关系才叫平等。不然，等你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只能惹来麻烦的时候，就会被牺牲掉。就像你现在这样，你以为周茂为什么会拉你入伙？他能捏住你，你捏不住他，丢租保帅，你就是那个小卒子。别以为自己很聪明。
1: 谁说我？

0: 你能捏住他什么呀？
1: 我要给我们家老爷子打电话。
2: 这康永光警惕性很高啊，
3: 还没到火候，戏还得做足。二号，做好准备。

0: 现在被通缉，你给谁打电话就是害谁。
1: 我用你电话打，我电话早被他们扔车外面去了，我总得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吧。
2: 视频

0: 庄主席，小刚跟我现在在一块儿呢，暂时安全，你放心吧。
1: 爸，爸，他没有杀我，警察在通缉我，爸，想想办法啊！
2: 你惹了多大的祸，你知道吗？
0: 那现在怎么办呢？救我呀！
1: 哎，还是先到国外待一段时间吧。
2: 凌晨三点，南岸码头，有船接你，你记住了吗？
0: 那个旅行箱你放哪儿了？什么旅行箱啊？就那个我拿回来，你说放在家里不安全，你找个地方替我保管吧。你放在咱家哪个房子里面了？
1: 四号，准备接应，查一下康旭东所有的房产。好。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
3: 都什么时候了？你叫什么？警枪啊？走路要紧呐，得要命啊！
2: 那里面有50万美金，还有我新办的假护照，我得去拿呀！爸，哎，你干什么呀？
4: 警察。

0: 他的身份证丢了，正在补办呢。哦，探光下车！下车！郭局，查到了，康旭东在平安市一共有3处房产，另外在郊县还有一处老宅，是他父亲留下的。把老宅的地址发给2号。郭局。
1: 您怎么确定是在那儿？
2: 我不确定，但这不重要。咱们只要给他一个一时半会儿去不了，同时又能让他相信的地址。

0: 放在平川县延平镇东岐村的老宅子里。
1: 啊，那么远呢？哎，爸。
2: 王主席，忙我也就只能帮到这儿，今后咱们俩的账一笔勾销。
1: 哎哎，你别挂。这是
2: 你还怕警察认不出你？
3: 哦，
2: 换好衣服，你马上下车。记住，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今天晚上咱们俩都没见过面，记住了吗？
3: 你不送我去东西村啊？

你要是敢给我惹麻烦，我就饶不了你。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在深圳举办。

0: 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黄坤明致辞。横琴方案发布五周年，蓝图落地成实景，秦澳携手共筑宜居宜业新家园。广东省托育服务宣传月今天启动，普惠托育暖万家，智慧护幼伴成长。
1: 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五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致辞。
0: 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中国将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相信在各方支持下，会议将取得丰硕成果，推动亚太合作迈上新台阶。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全方位报道亚太各领域合作进展成效，营造亚太开放发展的良好舆论环境，要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阐释解读各方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举措，凝聚亚太创新发展的区域共识。要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以媒体交流传承文明、传播文化、传递友好，促进亚太人民相知相亲。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由中宣部、新华社、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深圳市人民政府承办，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论坛上，中外16家媒体发起成立亚太媒体合作伙伴计划筹委会。广东台报道。
1: 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上，220多家主流媒体、智库、政府机构、驻华使领馆以及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的400多名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区域合作机遇，共商媒体责任担当。
0: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坚持开放合作、深化融合发展是亚太各经济体共迎风险挑战、共创发展未来的必由之路。而粤港澳大湾区正是各经济体感知开放实践、理解开放价值的鲜活样本。
2: 深圳最初是一个海边的小镇、小渔村，现在已经发展成一个巨大的高科技人工智能产业中心，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开放和合作。
0: 大湾区持续提升的创新实力，也为进一步深化开放合作筑牢了底气支撑。在与论坛同期举办的科技创新成果展上，这张备受关注的一米展台便是深圳智能硬件全产业链的微缩模型，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极致产业效率，不仅让深圳成为全球科技扫货的热门目的地，更为亚太各经济体带来实实在在的创新红利。
3: 我研究中国科技已经有段时间了，中国的科技产品出海非常成功，我们肯定会看到这将成为一个国际上更大的故事。
2: 柬埔寨本来的汽车价格是比较贵的，但是随着中国汽车进入到柬埔寨，现在年轻人买车的价格是逐年递减的，我们认为这也是科技带给年轻人的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各行各业深度渗透。论坛上有企业代表指出，没有推动数据高效有序便捷流动，才能推动人工智能从技术创新走向普惠应用，让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都能共享发展成果。
4: 网络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要，目前就是国内最高性能、最低时延的芯片，利用更低的成本来去达到最高效的产业融合。
0: 论坛现场，亚太媒体合作伙伴计划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8家中方成员机构与外方相关媒体交换合作成果文件，共赴深圳之约、共创美好亚太媒体合作行动同步发布，涵盖3大合作项目。与会代表通过的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深圳共识也正式对外发布。
2: 我社交媒体粉丝超过1000万，我知道很多人想来中国，但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机会，所以我有责任向他们展示，这里的人们非常好，文化非常丰富。

0: 丰富，非常有趣。
1: 我在采访中发现，不少与会嘉宾呢都会主动提及前两日密集的参访行程。的确，这片热土上迸发的开放活力与创新脉动，让各方直观感受到中国经济与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联动。可以预见，在他们的镜头里笔触下，关于开放创新合作的中国故事必将传递给更多受众，亚太共同体建设也将拥有更为广泛和坚实的共识基础。广东台报道。
2: 在昨天举行的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深圳分论坛上，来自亚太地区的媒体负责人、专家学者、企业家和国际嘉宾齐聚鹏城，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圳故事展开交流探讨。
3: 会上，代表们对于在深的所见所感，尤其是亲身体会到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纷纷发表观点。
4: 深圳政府层面对于技术开发、AI 发展都提供了很多的支持，这里有太多的创新产品。
3: 在此前的参访中，与会代表参观新能源车企，探讨了关于绿色转型的合作故事。
5: Our police in Pakistan, they are using BYD.
4: 巴基斯坦警车用的就是比亚迪，在我们马路上开的很多都是比亚迪。我都跟我朋友说，所以现代化与可持续性是并存的。
3: 与会代表感慨，深圳新能源汽车储能系统等绿色技术方案，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中国答案。
6: 我以前来深圳是可能是30多年前这次再来呀，真的深圳的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时间是金钱，效率是生命，过了30多年啊，我想还是这句话是非常有用的。
3: 广东台报道。
2: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以煤为桥，共筑亚太共同体。
7: 今天亚太媒体高峰论坛在深圳开幕，这是 APEC 中国年的媒体序章，也是亚太媒体人一次难得的双向对望。从湾区看亚太，可以看见区域共生的现实；从亚太看湾区，可以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粤港澳大湾区本身就是亚太合作的微观样本，港澳的资本网络、深圳的创新动能、珠三角的制造集群，在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的制度差异中高效协同，这里没有赢者通吃，只有差异互补，各取所长。联合国副秘书长梅丽莎在开幕式视频致辞中表示，我们需要记者提供事实，用事实建立信任，用信任构建共识。这句话也点出了媒体在今天应有的责任。当下亚太媒体人该做的就是把亚太合作的这份确定性告诉世界，把合作的增量讲清楚，把民心的纽带织得更牢。我们期待亚太媒体以此次论坛为起点，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进一步凝聚发展共识，共同书写亚太共同体的新篇章。
8: 为何今年亚太媒体高端论坛的主题是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亚太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我们继续来看本台超级访问，对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的专访。
9: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亚太地区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同时也是世界上最稳定的地区。
10: 稳定和发展。那么您觉得亚太的合作对于世界经济的再平衡有什么样的作用？
9: 那当然牵引世界经济再平衡的一个最有效的抓手，最大的动力来自于我们亚太。
10: 所以我们对亚太共同体要有更深刻的认识。
9: 那当然更能认识嘛，快20年了。世界经济不仅没有暂平，反而在恶化。世界经济失衡啊，已经是深入到各个角落了。如何解决呢？他们解决方案就是很简单，美国多生产少消费，对吧？那么中国呢，要多消费少生产。那么如果这样，那就平衡了嘛，是吧？
10: 对。
9: 但是这个东西，你说
10: 不是这么简单化的，
9: 不是那么简单化的嘛？太注重于中美两国，而且中国、欧洲大的经济体之间的均衡。你要在全球范围内的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我们通过

0: 中美、中欧的合作，你促成这些还不够发达的、还有很多发展空间的经济体合作，来解决这个世界经济失衡的问题，这可能是一个好的方向。因为已经我们经过了几十年的全球化，各个经济体是互相依存度已经也很高。
1: 在贸易战的背景之下，
0: 背景下对吧？互相依赖的，你脱不了钩的。如果你说硬脱的话，我们以前是说爽人一切，智商八百，现在可能是智商一切，爽人八百，智商一切了。现在没有一个国家都可以自给自足的。那如果是美国是自己生产自己消费，中国自己生产自己消费，那不是回到以前原始社会上去？你看现在欧洲说中国产能过剩啊什么，我是觉得这个有的是很荒唐的，对吧？那就没有交易，没有贸易，没有贸易就没有全球化嘛。
1: 其实它违背了经济市场规律。
0: 对的，对的，市场规律这个，从长远来说，任何经济体都要发展的，都要搞经济的。所以经济的逻辑啊，最后还是会胜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说，哎，我们大湾区要永和发展，基于分工、劳动分工之上的，对吧？基于自己比较优势之上的分工合作。
1: 嗯，这种分工合作其实就是融合。
0: 对，就是双赢。
1: 融合发展，除了这个主论坛之外，还有四个分论坛，其中一个论坛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圳故事。
0: 哦，那当然。
1: 嗯，那您觉得中国式现代化给亚太合作带来什么样的机遇？
0: 深圳跟 APEC 互相赋能嘛，双向赋能。深圳的现代化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好学生嘛，典范嘛，对吧？
1: 嗯嗯。
0: 不仅是中国的一些城市，世界的一些城市，我们写了一本书《深圳》，下面冒号。就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摇篮，它并不是不仅仅是中国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摇篮，是在世界范围内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摇篮。第四次产业革命等于，生物工程加人工智能（括弧乘以能源），对吧？你如果深圳去看看的话，我们这个解决的特别好。深圳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古老的一个哲学，各个方面要均衡发展。
1: 是的，其实我们是从全球化中获益，我们更希望把这个获益的经验推广到全球。
0: 对，所以我们就是开源式的现代化。我们元旦嘛是开放的，
1: 中国式现代化对全球开源。
0: 希望其他国家也能走上一条符合他们自己文明文化国情的现代化模式，嗯，对吧？同时我们自己呢，
1: 也强调，
0: 不仅和平发展。我们国内是叫这个共同富裕，我们国际社会也是共同发展，对吧？共
1: 同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今天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发布满五年，五年来从基础设施硬连通到规则机制软衔接，从民生公共服务延伸到秦澳产业协同布局，澳门加横琴的全新实践一步步把横琴方案从蓝图变为实景。
3: 这家科技企业落地横琴以来，企业团队由最初的20来人拓展到如今400多人，并成为横琴培育的首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得益于横琴方案的发布，近年来企业强化与澳门科研机构、澳门资本、澳门平台的合作互动，聚焦算力加感知加执行的全站技术平台。
4: 在技术上，我们会跟澳门的前沿的这个科技的大学，包括这个澳门大学的合作，我们在加强深度和力度。澳门的科学技术发展基金的支持下，我们也在做未来的移动智能机器人的芯片的研发。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在深入的研发这个机器人端侧的专用的大模型。
3: 成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是横琴方案赋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一大战略定位。今年二季度，横琴合作区四新产业增加值已达195.3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9%，占 GDP 比重达68.1%。截至今年7月底，合作区澳资企业达8148户，较2021年合作区挂牌成立时增长75.72%，平均每6家企业中就有1家具有澳门基因。澳门平台加国际资源加横琴空间加成果共享的产业联动模式，正从纸面走向现实。
5: 在服务澳人澳资澳企的过程当中，澳门有很多的年轻人有很好的一些想法，希望在新的时期我们用新的手段、新的方法、新的技术能够把它这些很好的创意激活起来。我们现在也在这个出台面向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发展的

0: 一系列的政策，预计这个我们9-10月份会出台。
1: 五年来，顶层规划落地生根，跨境要素高效流动，秦澳生活无缝衔接。如今，经横琴口岸通关的日均车辆超过1.2万辆次，其中澳门单排车超过2/3，日均通关人员近10万人次，澳门居民超过1/4。
2: 午休期间，我会和同学步行到口岸快速通关，吃过午餐后再返回学校上课。周末也常约朋友到横琴逛街、购物。这几年，我真切感受到口岸通关愈发便捷，往来人流也越来越多。
3: 从跨境货车机检图像及核辐射监测信息共享共用，到澳门输入横琴食品食材检验检疫监管合作，每一项制度软联通都为秦澳一体化深度融合赋能增效。
1: 越来越多澳门居民选择来横琴居住、生活、上学。今年9月，合作区在校生首次突破10,000人，较合作区成立前翻了一倍。在读的澳门学生也首次突破了1,000人，是合作区成立前的近8倍。
4: 我们将打造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新空间，推动濠江中学附属横琴学校稳步扩大规模，完善课程体系，支持横琴实验中学办好澳人子弟班，推动澳门教师便利职业试点，开展职业资格认定，让澳门的老师跨境执教更顺畅，常态化的开展两地学校互访和联合教研，让秦澳师生越走越亲。
1: 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
5: 今天，2026年广东省暨广州市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仪式与首届羊城托育文化市集嘉年华在广州动物园举行。
1: 本次宣传月活动以普惠托育、安全护幼为主题，旨在推动托育机构强化安全意识、规范服务行为。仪式上，广州市托育服务 6S 管理平台正式发布。
6: AI 可以识别在我们后厨是否是明厨亮灶，包括食品的留样啊、餐具的消毒啊，智慧安全平台目前已经打造完成，并且是在广州市的30多家机构完成了试点。那么接下来的话，在10月份，我们全市的所有的2000家托育机构将逐步进行一个布点全覆盖。
1: 广州还积极推动建设全国首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的市级托育平台，将儿童保健和中医养生融入托育服务中。
7: 那我们就用它的中医特色的这些推拿、小儿推拿，或者这些中医的调理啊、饮食啊，把它嵌入到我们日常的托育服务里头。
1: 广东作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和第一生育大省，托育服务是重点民生工程。广州市作为重点城市，在全省首创每个街镇至少建有一个公建民营普惠托育机构的一街镇一普惠模式。截至目前，广州全市托位总数突破12万个，普惠托位占比超75%。
8: 人员要把好关，当然这些人员也在我们的安全监管之中，我们会列入白名单、黑名单制度。未来实际上家长是可以在手机上看到他小孩今天一日的活动。
1: 广东台记者刘雅莹报道。
5: 粤超8强赛第一回合比赛将于今晚激情开打，从8强附加赛突围的汕尾、东莞、佛山将分别在主场迎战常规赛直通8强的深圳、湛江和梅州。粤超举办期间，多个赛区持续深耕体育加融合发展模式，让重大赛事成为拉动消费增长、擦亮城市文旅名片的新引擎。
1: 今晚汕尾队将坐镇主场迎战深圳队，一边是斗志昂扬的闯关者，一边是实力雄厚的种子队，粤超8强赛首回合值得期待。
9: 呢班球员都系作风好顽强，都好拼搏，相信乜嘢逆境我哋都可以迎难而上，甚至乎战胜对手。
1: 火热的赛事流量正在转化为亮眼的消费增量。粤超举办期间，深圳市光明片区文旅消费持续高涨，辖区商圈营收环比增长17.14%，重点酒店营收同比提升14.5%，充分彰显了赛事经济强劲的带动作用。
10: 通过外地的这种游客的进一步的增加，进一步的推动了从赛事到餐饮、到住宿、到文旅体验等消费链条的延长吧，也为我们的这种本地消费的结构提升提供了一个支持。
11: 粤超联赛其实非常之好啦，俾到好多我哋嘅业余球员可以有一个展现。

0: 的平台嘛，我哋嘅老百姓、球迷可以入場一齊去為呢啲咁嘅粵球員加油。咁啊，希望粵超聯賽呢啲咁嘅比賽咧，能夠每年都搞，每年都搞，越搞越好啦。
1: 由于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闭幕式将于明日在茂名奥体中心举行，粤超八强赛首回合另一组茂名主场对阵广州的比赛将延至9月12号进行。广东台报道。

0: 走进喀什书城主会场，全场五折的优惠标识在各大展区随处可见。本届书展主会场与十二县市新华书店分会场同步推出全场图书五折封顶，预计汇集图书逾万册。
1: 书的那个花样也多，我想来看，培养孩子的，然后有些对自己有用的书，把自己的国语提高好。
0: 书展期间，多位广东知名作家与本土作家联袂登场，带来读者见面会、创作谈与签售活动，突出读本土、识本土的地域文化认同，并将同步开展非遗手作体验等配套活动，让岭南书香传统文化进入寻常百姓家。
2: 我带来这个书，主要跟读者分享这个书中里面，那般朝气蓬勃的文学爱好者、诗歌爱好者对理想的追求、对文学的热爱、对生活的一种执着的那种理想主义。
3: 我们精心策划了丰富多元的阅读活动，邀请粤喀两地名家举办多场精品阅读分享会，特别邀请广东非遗老师带来木板画体验，让喀什读者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岭南非遗的独特魅力。同时，十二县市分会场同步联动，确保优质文化资源覆盖到广大的基层群众。
0: 广东台报道。
4: 揭阳古城自去年启动保育活化以来，一系列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让老城焕发新生，老百姓对家门口的变化看在眼里，暖在心头。
0: 今年上半年，揭阳古城接待游客超1600万人次，文旅热度持续攀升。热闹的烟火气背后，还有老城居民家门口实实在在的变化。曾经狭窄破损的巷道完成翻新，地下管网全面更新，困扰多年的内涝积水问题明显改善。配套口袋公园点缀在街角巷尾，为居民提供了日常休憩空间。
5: 周边环境设施也很好，外面也修得很漂亮，然后周边有很多休闲的去处。
0: 在改造提升全过程中，揭阳始终把居民需求放在首位。市区各级干部先后深入古城八个社区3710户居民家中，不但为大家送上特色中秋礼包，更要倾听大家对街巷改造、环境提升的建议和需求。
6: 把老百姓的所思所盼充分地吸纳到古城建设的各项工作当中，把民生实事放到居民的家门口，让老百姓看得见变化，感受到温暖。
0: 如今越来越多的老街坊自发当起了推介官，为八方宾客提供服务，维护城市形象，讲好揭阳故事。揭阳古城也正在走出一条共建共治共享之路，让千年古城有颜值有温度，计谋发展更惠民生。
7: 为了有给他要改善我们的环境理念，所以说我们做的贡献革命还是应该这个责任嘛。
5: 我希望古城改造的越来越好，然后我们生活的更幸福，我为我是古城人而骄傲。
0: 广东台记者杜一阳报道。9月4号，受孕巴马悦享真鲜2026年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暨农文旅融合促消费活动在广州举行。此次活动组织了近30家巴马企业携100多款特色产品参展，多家巴马企业文旅经营主体与湾区合作方签订合作意向，推动现场签约转化为持续订单和稳定渠道。
8: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 TV 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0: 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1: 谁是叛徒？
2: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3: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1: 代号繁星计划。
2: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3: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大家早上好，欢迎关注天气。今天一直到后天，我们省会逐渐转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降雨不多，天气总体平稳。那今天由于低层有弱浮核，云量会比较多，大部分视线以多云见阴天为主，珠三角南部和粤东会有些分散的小雨，大部分视线的最高气温在31到32度之间。明后两天云量会有所减少，阳光进一步增多，降雨也会更加局部，气温会继续上升。除了粤东的最高气温是30到32度以外，其他视线能达到32到34度，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暑防晒。另外前往山区要小心崩塌滑坡等灾害，因为雨后出晴仍然是地质灾害的高发期。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哦，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0: 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第39集，确立人生的奋斗目标。
1: 我们应该热爱生活，确立人生的奋斗目标，让自己的人生丰富多彩。是啊，这样才更有意义。这句话讲得好，我们每个人真的都该有一个自己的目标。我的人生奋斗目标是什么呢？我需要做哪些事情来更好地实现人生目标呢？不全智慧全书不就是我奋斗的目标吗？等补全以后，我还要把里面的内容传递给全世界。谁来了？
2: 圣娘爷爷，是我，萝卜图图。
1: 萝卜图图，快进来。
2: 圣娘爷爷，你快跟我去看看吧。
1: 萝卜图图，发生什么事情了？别着急，你慢慢说。
2: 圣娘爷爷，我刚才看到青椒阿姨在路边坐着，情绪很低落，我就问她怎么了。她告诉我说在散心，但是我感觉她的状态很不好。
1: 她还说了些什么呀？
2: 她还说她心情很郁闷，但又不肯告诉我，说什么小孩子不懂这些。我听得糊里糊涂的，只是感觉心里很不安，所以就来找您帮忙了。
1: 萝卜图图，他现在在哪儿？你快带我去看看。
2: 他就在那边的路边坐着呢，我带您过去。
1: 好。
2: 圣娘爷爷，你看，青椒阿姨就在前面路边坐着。
1: 我看到了，走，我们快过去。青椒，你怎么坐在这里呀？
0: 圣娘爷爷，我觉得生活好没意思呀。
1: 青椒，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会这么想呢？

0: 什么不开心的，可以和我说说。
1: 我最近失业了，整天浑浑噩噩，感觉没有了人生的目标，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心情很郁闷。
0: 青椒，我很理解你的心情，我年轻的时候也失业过，也有过看不到生活希望的经历。
1: 真的吗？
0: 是啊，但我们不应该就被这种事情打败，我们应该振作起来，从身边的小事开始做起，让自己的生活充实起来。
1: 是呀，可是我能做什么呀？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才能让自己过得更好啊。
0: 我想其实你需要为自己寻找一个奋斗目标，当你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奋斗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生活是充实的，也是有意义的。
1: 寻找一个奋斗目标？
0: 嗯，是啊，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奋斗目标。当你有目标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了目标你需要做些什么。当你开始行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充实。
1: 好像是这样。
0: 当你充实起来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生活没有意义，反而会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和动力。
1: 生姜爷爷，您的话启发了我，我是需要思考一下，树立一个我的奋斗目标了。
0: 嗯，对嘛，这样我们的生活才会有希望，人生也会更有意义。
1: 可我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呢？
0: 嗯，这个问题就得你自己来思考了。
1: 其实我参加工作之前一直都喜欢养花，可工作之后就没那么多空闲时间了。这一次失业反而让我重新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我想好了，我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花匠，并为此而努力。
0: 嗯，这个目标非常棒。
2: 嘿，生姜爷爷，我也要寻找自己的奋斗目标。
0: 诺布图图，你从小就能寻找自己的奋斗目标，那你可是很厉害哟。
1: 我终于种出了这许多种鲜艳的花，虽然辛苦但很充实，虽然很累但很值得，我太爱我的工作了。第一批花就这么漂亮，我早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花匠。多亏生姜爷爷对我的点拨，才让我在困境中找到了人生的方向。为了实现理想，我努力学习种花的知识和技巧，遇到困难和挫折也绝不放弃，才有了今天的收获。感谢生姜爷爷，感恩曾经努力的自己。我真的成功了。
0: 还应该在智慧全书里加些什么内容呢？对了，我最近看到青椒在花园里种花，它的花园鲜花品种真多呀，而且品质特别好，还听到了它开心的笑声，就像变了一个人呢。有了，确立人生的奋斗目标，我要把这个故事记录到智慧全书上，提醒所有的孩子们要学会确立自己人生的奋斗目标。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当你确立自己人生的奋斗目标后，你将会有动力去为目标而行动，那样将会使你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和充实，也会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所以大家一定要确立自己人生的奋斗目标哟。

0: 现在陈浩民死了，给你们三天时间，不惜任何代价追杀陆峰。
1: 谁派你来的？是不是刚进水？
2: 不记得我了吗？
3: 已经死了这么多人了，他到底是什么身份你知道吗？
4: 我是钢琴室的人。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
5: 君は4歳に中国を離れた時の写真だ。
4: チキタンボは
5: 君の父さんだ。まだ生きているんだ。
6: 只要陆峰还活着，那他们下一个目标就一定还是陆峰，还是名单。
4: 挨着碰着都是带刺的话。
7: 怎么是你啊？

0: 第四十集，编织人生梦想。
1: 我今天要做个造型特别的飞机折纸，其实没什么难的，只要我再多试试，一定能折成功。

0: 哎呀，这不是用剪刀把鸡翼和鸡身先剪开再折就好弄了吗？先把折纸的两边分别剪开，再继续折。战斗机折好了，顺利完工。试飞一下。啊，飞得挺高的，我很满意。折纸都是白色的，我要给它上色，把纸飞机染成和天空一样的颜色。真不错。
1: 松江爷爷，您在家吗？我是番茄球球，有事情想请您帮忙啊。
0: 来了，番茄球球，快请进。
1: 松江爷爷，这是您做的纸飞机吗？好厉害啊。
0: 刚刚我自己随便折的，你要是喜欢送给你吧。
1: 哇，那太好了，谢谢您升降爷爷。
0: 你遇到什么事情了？跟升降爷爷聊聊吧。
1: 哎，说起来我就感觉难过。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大家都有理想，可是我自己却没有想明白我的理想是什么，这就让我感到很苦恼。
0: 是这样啊，不明确自己的理想没关系的，我可以帮你。
1: 我应该怎么做呀？
0: 首先，我建议你可以自己看一些关于人生理想的书籍，有一些科学家、医生、宇航员都写过自己的传记，也可以看看，从中参考他们是如何找到自己的理想，并为之努力，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
1: 会有用吗？
0: 肯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你闲暇之余可以仔细阅读这些书，说不定就可以从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事，树立自己的人生理想呢。
1: 好的，谢谢您，我一会儿就去书店买书，感谢您的帮助。
0: 不用客气，去吧，好孩子。
1: 飞行员真酷啊，我也想成为一名飞行员。如果我是一名飞行员该多好啊。飞机准点到达目的地，大家旅途辛苦了，本机长感谢大家随我一起飞行，哈哈。我的飞机战队已经组成，哈哈，我真的好喜欢飞机啊。我想当飞行员，超级超级想。我要把你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
2: 番茄球球，你在干嘛呢？喊你吃饭也没听到。
1: 我想有一天我能成为飞行员，你能坐着我开的飞机去很多地方旅游，看美丽的风景。将来你可以骄傲地跟别人说自己有一个当飞行员的哥哥呢。
2: 啊，原来你想当飞行员啊，那太好了，我相信你可以的，加油。
1: 谢谢你番茄莉莉，原来找到自己的理想是这么美妙的一件事情啊。我真是太开心了，我要努力成为飞行员，我要把这个消息赶快去告诉升降爷爷。
2: 我和你一起去，不过我们要先吃了午饭才能去找升降爷爷。
1: 没问题。升降爷爷，我终于找到自己的理想了，我长大了要当一个飞行员。
0: 这个理想非常棒，你做得很好，通过读书和观察

0: 自己的日常爱好，找到了自己的理想。
1: 这还是多亏您给我提供的帮助呢。
0: 有了目标，就应该照着自己的目标去努力。

0: 动脑子，可不能一上来就让爷爷给你想办法呀。
1: 我主要是经验不足，您经历的多，了解的多，可以为我提供更广阔的视野。
0: 我呀，建议你多阅读各种有关飞行的书籍和文章，学习有关航空知识和技能，成为一个航空知识达人。
1: 还有吗？
0: 还有就是你可以经常参加一些模拟飞行的活动，从活动中认识一些航空爱好者，结交朋友，同时也积累一下经验和技巧。
1: 太感谢您了，升降爷爷，我终于有了人生梦想，现在也知道该怎么去努力了。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大家都能看到我当飞行员的那天，也希望升降爷爷将来出行的时候能坐上我开的飞机。
0: 好呀。大家的梦想都是彩色的，当然要用彩色的笔来写了。真希望大家都能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要从小树立自己的人生理想，朝着这个理想不断努力，就能够克服困难和挫折，慢慢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哦。

0: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1: 要想活下去，靠的是信念。之所以选择我，是因为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2: 整件事的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
0: 哥，你到底是谁？他们不会让我活着离开上海。
3: 好像一切都是你计划好的。
1: 除掉画像。
4: 陆枫在哪儿？
5: 我不知道。
6: 全上海都在找他，不要指望他能来救你，行不行？

0: 你的任务是和设计的，
1: 幽灵正在追杀你，那就开枪吧。
2: 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救国，不畏军力，只为国家和百姓。
3: 我万万没有想到，他居然让共产党给吸收拉拢过去了。
0: 你我之间没有仇恨，已经到了该选择的时候。
1: 日本人靠武力打进来，想把他们赶走也只能靠武力。
0: 我脑海里的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都是祥和安宁的红色。
4: 我也想做其中的一抹颜色。
5: 这是一条无间旅程，他没有选择。
0: 每个人都有憧憬美好爱情幸福家庭的权利，如果要实现这些，总要有人做出牺牲。
6: 不是中国人，谁也不想当亡国奴。
7: 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结束战争。这是所有中国人的愿望。
8: 80%的结节呢，是由于身体的脾虚痰湿而形成的。喝冷饮，喜欢吃甜食，更诱发他的脾虚痰湿的不好的一个因素。
9: 主任的独家祛湿散结方，
8: 要少吃，不让那脾胃那么累。呼啦圈能祛湿，活跃起了经络通畅以后，我们的水代谢就通畅了。
10: 身体长结节，体内必有湿，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10日21:40《健康有道》。
11: 显宗妹是中国第一位蝉联奥运会冠军的柔道选手，
12: 做什么都要争创一流。
13: 向前一步，
14: 我们公司呢，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特种船公司。
11: 站在这里是没有办法用震撼来形容的，
15: 应该是这样：
16: 从实际问题出发，以创造性劳动推动行业进步。
10: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1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0: 我呢有件事想征求下你们的意见，毕竟你们是学生不是军人，组织上尊重大家的意愿。
1: 吴教官请说。
0: 眼下时局艰难，华北眼看就要守不住了，日本人的下一目标一定是上海。之前呢组织上就派了一些学员回北平组织抗日救亡，现在也打算派一些上海来的同学回上海，和当地的地下党组织一起组织抗战。我现在代表组织上想问你们一句，你们愿意回上海吗？
2: 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3: 我也服从，
2: 只是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完成好任务。
0: 我相信你们，我们抗大的学员都是从学习和工作中成长起来的，你们也一定能成为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